0: 你
1: 看
0: 看
1: 我们
0: 呀，
1: 真的好，
2: 秋香草，
1: 哎，哎。我见啦，我见，伊即卖有安尼讲啦吼，咱等下就知影安那处理
0: 哦。哦，对对对，
1: 会啊吼，
0: 嘿对，
1: 会啊吼，
0: 哎，那爱符合这个形象吼。对对对对
1: 对对啊对啊，哦，咱的执行长哦出事啊对吼，啊所以。所以咱一定要教育希望啦，啊无教育希望吼，袂使哩安尼吼。啊，所以咱好朋友，这节目吼爱注意听哦。电话先敲好备，
0: 对，
1: 电话，紧报者。咱朋友拢讲咱电话讲讲收久，
0: 哎呀，无就是讲收紧，知道无？哎，咱个电话吼，
1: 哎，
0: 即摆要讲啊吼，
1: 哎，
0: 紧提笔。提纸来抄哦，提麦讲我拢讲讲少见哦，好，我即摆留时间互你当听过来。啊，咱这位空八空空空，麦写唔对，加空，好，空八空空空，罗数三比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你看伊个讲我拢无抄落去，我
2: 唔抄
1: 唔抄，
2: 抄门盖
1: 了，你抄门
2: 盖都未进来。
1: 哈哈哈哈哈！所以别一点点抄开掉吼，但呢，哎，但呢，这张阿公我按个处理
0: 啊
1: 呢，
0: 需要时阵，
1: 哎呀哎呀，
0: 卡姐，
1: 哎对对对，啊，今晚我咧讲哦，你咱的生活哦，怎讲有够好，愈来吼，大家的生活拢安尼愈好，吼、嗯哦。你往较早，较早你
0: 愈来愈方便。
1: 哎对，哎，正经你来想讲较早的人的生活吼、哦，真的是很辛苦的。较早的人生活，你当有谈讲，哎、欸，我即马单哦，我即马想要来食啥，吼、哦，啊，我来就。
0: 我讲像敲个点外卖啊，哎对，
1: 哎，
0: 蛋姐哈，哎，蛋姐就来啊，
1: 哎，哎，妈的是，啊，发霉啊，想要吃，我讲我那发霉啊，有时阵哦，哎，收起来时，哦，我来看，那两只鸟鼠在吃物件，
0: 嗯，
1: 安尼。
2: 哈哈哈哈哈！好，我们停了，收起来。
1: 哈哈哈哈哈！
2: 我
1: 们停在了，没有嘛？那我
0: 们怎么吃？没有，对哦。嘿，啊，但是哈，你唔知哦。咱遐吼，卖就是讲吼，干那咱即卖的人吼，有牙齿啊啦，有迄个外送啊。古早嘛有，
1: 古早嘛有，
0: 嘿，古早就有啊。我是讲古早的人过了才辛苦，对诶。
1: 是啊，古早
0: 嘿，
1: 好发达，
0: 诶，
2: 古
0: 早，嘿，无，迄不是歌，迄在以前吼，以前伫迄朝宋朝、唐朝的时阵吼，都一定有牙齿啊。
1: 哎，哦，西村有牙齿
0: 啊。当初牙齿啊，哦，嘿啊，而且吼，一般想讲，嘿，咱牙齿啊个人吼，第一里店吼，嘿，第一间关门啊。人去牙齿啊，吼，规工的，
1: 规工，
0: 嘿，二十四点钟拢有诶，
1: 安那，
0: 啊，嘛系两间嘛是有，
2: 啊，无，哎，
0: 因为吼，我以前迄种青楼吼，嘿，无一定吼，嘿，有好食的物件，啊，所以个有其他的餐厅吼，哎，伊迄青楼内底吼，来去要去啉酒吼，啊，我食恁这菜吼，食袂下吼，哎，你帮我点。哎，去点什么什么什么吼，都是点的吼，哎，我帮我点来，我要配酒安尼食，哎，安尼。
2: 以前外送。
0: 哎，对，啊，以前外送吼，当然啦，以前无手机啊嘛，但是吼，以前吼，嘿，达官贵人吼，然后下卡丘人，哎，叫下卡丘人吼，哎，你去倒位倒位，吼，哎，我要点倒位啊，什么的物件，哦，对，哎，对，我要去食这。顶上一次啦，还准备解决王品牛排啦，哦，对哦，一炸无啦，
2: 王品牛排，
0: 一炸是无啦。
1: 他准备讲咧，啊，不是锅锅鱼鱼叫一条，
0: 一锅来，无，一炸都有牙齿啊，嘛是迄规条诶，拢是饭店，拢是啥，无哦，哦，什么要食面的啦，要食。汤的啦，哎，啊是要食海产啦，
1: 哎，
0: 拢有哦，卖想讲干阿即马有苗，以前嘛拢有，啊当然吼，有这个需求，伊都有迄个行业， 哈，一定都有哈，专门哈，哎，你可能有的时阵哦，嘿，哦，我这个哦大官哈，哎，今仔日哦，我想要食一个那个多味的豆花啦，啊多味的海产啦，啊个配多味包啊啦，哇，伊会卡手人要扎到，对个。
1: 因为咱呢，今麦自己较早也无啊，都拢爱用走拢行对啊。啊，即种去一间
0: 包着。会卡出人面，要佮无买啊，互你瞧。系啊。家己去走动哦。
1: 按倒来去，一包啊，会甲垫着。
0: 所以吼，
1: 啊，过来天气，过来甲垫着。
0: 有人吼，悄悄来就想讲，无吼，后面咧会卡出人哦，要点菜哦，伊拢来我家，我来帮你去点，帮你去点。啊，对对对，以前很热的菜啊，哎，所以哎，大手人哦，啊那，因那大，因处理的大人哦，就讲代理呐，哦，讲哦，要不要吃吃吃，哎，因就招来这点，后尾要点几个物件，哦，啊，要多几多几件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对，好，你来改点，哎，改签就对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点点的，哎，对，所以以前吼，哎，哎，讲实在嘛，足紧的哦，哎，现在点点的超，咱的时间是两点钟，对，当收掉，哈，对，当提掉，
1: 啊，足紧哦，
0: 一个特别保温的物件哦，哎，当去帮你保温，你只提掉嘛是够小小哦，
1: 哇，
0: 不是练体哦，
1: 你安尼衣着有不厉害呢，
0: 嘿哦，
1: 咱
2: 哪
0: 有
2: 得
0: 吃什么？哎，叫什么拢有哦，
1: 不是只嘛。你今麦叫我外卖啊？
0: 对啊，
1: 哦，
0: 披萨毛边呢？
1: 各边，
0: 瓦梯毛边呢？
1: 那边啊？
0: 哎呦，哇！哦，边就贵啦，唔是一般的人食会到的。
1: 哦，应该是较早细汉有咧食串边啦。我阿弟啥物吊吊带后边人咧食。
0: 哇，一早就有啊，你卖叫是一早无呢？真
1: 的哦，系
0: 啊。
1: 咱今物
2: 讲
0: 面
2: 具路哦，我以前是
1: 讲
2: 对啊，青条黑啊，对，
1: 我当唔知影讲迄宫廷啥物事，
0: 宫廷嘅王妃，王妃
1: 啦，王妃
0: 啦，
1: 哦，
0: 系啊。
1: 人要看伊吼，因咧较早要食啥弄啥要食，
0: 对唔？
1: 你要看因咧较早像咱咧迄个杨过要食麦子，夭寿哦，遐尼远嘅所在。哦，是就干那呢？
0: 你会当去看电影《唐安德利之谜》哦，你就知影讲吼，伊菜人系偌巧的。你现在吼，
1: 规章较出来。
0: 一般伊迄奶汁吼，你三工就色就变啦，
1: 五
0: 工咧味就歹去啊，系啊。啊就啊，伊就想办法。嘿，你个一直想办法要改进。啊那对吼，去当中算是更当哦，即摆更当，要上去加。去了西安遐，哎，偌远咧，坐火轮机就要四点钟啦，对吧？
2: 哎，你那边咧规章啊咧，
0: 对啊，对啊，
2: 啊，清朝嘛是安尼，哎，因为有
0: 五代代人，伊安尼会当上去吼，佫袂变色，佫袂变绿，
1: 哇
0: 哇，
1: 真好厉害诶！嗯，伊
2: 那
1: 规章
2: 手啊来，伊那宫廷都爱办一个聚会。
1: 啊，那你买来食一掌啊？
0: 哎，对对对对，
2: 就是你食一掌，一掌有出啥物？减一点两点无无？
1: 哎，
0: 对哇。
2: 你那个菜头，你看这大严重，一点两点就来。
1: 啊，安尼六期不老我多啦。
2: 啊，你六期也老，啊那无。
0: 对，还想办法，哎，迄落店的哦，迄大家的店哦，奶汁有六条，有几条，剩几条。
1: 这么真吼，古早就拢有安尼，拢有啊吼，会当来食着遐好的物件吼。
0: 嗯。
1: 但是啦，咱穿的衫，穿的衫较早就较无遐多像即嘛遮
0: 油啦。以早是无遐油，但是以早吼，今嘛足时尚的哦。以早的吼。嘿，你看吼，你老是去看一锅仔的画吼，伊个图画啊，比如讲《清明上河图》迄种诶，因迄吼，有迄个耳饰啊、法饰啊，啊，佮有龟仙窟，佮有台迄啥物 腰带啊、腰饰啊，嗯，啊，还有包包啊，哎、欸，以前的包包吼、喔，嗯，莫想讲，刚刚即卖有名牌包呢，嗯，以前嘛有名牌包，
2: 以前拢真本钱，
1: 系啊，小
2: 皇帝啊，伊咧有钱人咧挂咧吊饰，嗯，拢是贵货，
0: 对啊，
2: 价格，
1: 哎，
2: 对
1: 啊，
2: 不错，哎，阿无得米啦，
0: 对啊，
2: 哎，
0: 阿个以前
1: 好，哎，不错，个真好的物件呢，
0: 嗯，对啊，阿伊个花啊，什么啊？那比如讲，伊个花草，嗯，咱出侪钱嘛吼，嗯，迄个咱个算名牌的，嗯，有诶花草吼，嗯，其实拢是差不多咱以前遐个花草去安定过诶了，嗯，
1: 就所以，哎，
0: 咱们就讲，咱们遐个人，以前个人嘛就时尚诶哦，
1: 真正，嗯，差不多
2: 讲
1: 落
2: 去
1: 过，
2: 哎，过就是。以前咧红的，还是红底面，
1: 主
2: 要是拢会用一个，
1: 是
2: 底面加上那色的色。
1: 哎，那加上一条的，那嘛加一条琥珀。嗯，
2: 琥珀是蛮，哎，那个咱有一个电影叫做《侏罗纪公园》，就是恐龙时代。
1: 哎，
2: 恐龙时代是不是就琥珀？
1: 哎，
2: 琥珀以前就是迄个一家妈妈去甲订恐龙订起来，
1: 哎，
2: 他把迄个琥珀的松子。
1: 你放迄麦克风内，拢较细声些，
2: 有听到吼？
1: 嗯，较细声，
2: 所以伊个琥珀会带咱的迄、那个，
0: 嗯，
2: 哎，安尼有听吼，哎，伊个琥珀，
1: 超高啊，
0: 有一种是话，一种是话，哎，
2: 安尼有听吗？
1: 是应该听到我，哎哎对。
0: 嗯，早上啊，然后要煮个
1: 水的啊。那两个拢大声，
2: 意思是讲，哎，几万年的那个 DNA 不会当当会当当保留起来。所以人讲，不过来就有重复的，一几年两年的一个生物嘛 ，DNA 也当当保存起来。所以他们跟人的 DNA 是相。休息啊，那用去外面收尾收尾，琥珀箱也安心点。
1: 嗯，
2: 啊，也琥珀能量，也能量是有机宝石。宝石一出来，那个能量是会当驱邪啊、避凶这种。啊，琥珀这种也是，一是多久？啊，就能量。
1: 哦。
2: 是吸收天地的精华。
1: 嗯
2: 啊，以前人来用来什么？用来安心，用来你也有胸椎的时阵，你像太医啊，有伊个红地牛啊，像你了胸椎发炎的所在，伊拢用这熬药啊，或者用这个在迄个敷在外面，敷料嘛，就是讲吼，会当当那个一个
1: 外伤，
2: 嘿，外伤，讲伊个药啊，要做药引，伊拢会藏一个琥珀，怎么样抓药啊，琥珀，啊来藏一罐落，爱当做药引，所以会当消炎、止疼。所以寡胸嘛，好，不起来嘛，好，再去买补用品。今嘛琥珀酸嘛，两他带我。
0: 对。
2: 哦，哎，琥珀酸一罐，今嘛七千多块。嘿，那叫琥珀酸，会当做补用。会当做油啊，做补用。用手摸一摸，会当有自己用的松香味，有一个天然的精油，精油的味，滴下滴会当安心点的。啊，就是内底有一个琥珀酸的是药材。哦，啊。这种叫你讲吼，一般来讲，你的迄、那个，咱即毛是正能量台湾啦。
1: 嗯。
2: 咱台湾的气候是安尼吼。
0: 系。
2: 就讲讲冰嘛。
0: 系。
2: 像台湾冰，你来讲属于个火入火入岛。
1: 嗯。
2: 是因为台湾气候就是属于热气，地形气候的湿，啊，都会气。
1: 嗯。
2: 吼，爱就是因为安尼，咱就爱食冰。
1: 嗯。
2: 吼，爱食冰啊，什么爱消暑嘛。
0: 哎，对啊。
2: 消暑嘛。
1: 嗯。
2: 啊，是因为湿的关系啊，所以咱就。安尼，因为湿气的关系，所以咱台湾嘛，不搞什么，
0: 潮湿啊，
2: 地沟，
0: 对啊，
2: 你看
0: 哦，
2: 地沟底下山，地沟底下，迄个咱的迄个植物啦，地沟底下，
1: 对啊，为难吼，树的吼，嘛拢来安尼生根，
2: 对啊，对啊，哎，就是
1: 玉树，有滴个玉树，
2: 哎，拢有一挂霉菌，
1: 哎，对对对，
2: 就会生根嘛，
1: 困
2: 嘛，哎，啊，所以生一道，就生它。
0: 嘛是安尼，
2: 查某人的梦想，
1: 那个
2: 一粒心中，
1: 吼，
2: 就是咱的下输，
1: 哦，
2: 咱的诶，他下半身的泌尿
1: 道，
2: 诶，所以咱先天的条件就不足，
1: 嗯，
2: 所以咱的后天的迄个功用，
1: 嗯，
2: 爱自己爱自己就够了，
1: 诶，
2: 因为咱内部对啊，哦，不追求物啊，什么以前啊，唔知啦，
1: 诶，
2: 以外。消炎药啦，
1: 太
2: 阳虾啦，哦，用鸡啊啦，用那个什么用鸡啦，
1: 嗯，
2: 酸波，酸波那一轮咯，不是干那尿，把那个诶猪胸药、猪腰的，诶交叉感染的，
1: 啊，
2: 对啊， 最后食药，我食到甲尾啊，怎安尼愈食？
1: 哎，你食一个消炎的
2: 啊，抗生素，好的肉会拢排，
1: 啊对对对，
2: 好的肉会排，啊你就是讲好的排掉，你把的就做大嘛，嗯嗯，为什么？你食是私密处，啊，冰箱里留咯，留咯，或这边私密处，啊，甲尾啊，规个拢倒光，老倒光滴啊，伊不能，伊是干那皮肤呢，皮肤啊，会起发炎，爱发炎，错啊你。这个便便
1: 呀，
2: 真
1: 的了解，
2: 还有困嘛，困嘛，还有其实是，因为
1: 连带关
2: 系，连带关系，切的时阵，切的就是，哎，其他呀，阿达都应用得到，大肠杆菌应用得到的流咯，阿达的那个私密处呀，
1: 啊，那有关系啊，
2: 它有点像。那病从口入，病海从下面入，没有汤嘛，
1: 哎，就汤
2: 嘛，
1: 哎，
0: 对对对对，
2: 不是一定是口入嘛，哎，听清楚吗？不是用气啊，哎，有时候也会从下面入，
0: 对啊，哎，那是口啦，
2: 是嘛，汤的嘛，汤的倒爱什么？就你倒爱较紧夹，哎，胃的是讲哦，内科对伊咯，我讲隔壁老母啊，讲阿妈呢。这个刚才治疗上的吼，治疗是一定有病看医生，但是医生治疗上，那我今日在这物件，最后医生在这项物件，动作上面，动作也调端，其中是非常重要的吼，就是，那是日本哦，日本骨伤科、泌尿科、老人医学中心指定，几条我消，几条我消，第一台湾咱起码有合作，合作的诶。做未来中心，你做未来啊？就你看到诶，书有物件，
1: 一定要自修心。
2: 诶，因为生囡仔你也做医疗，所以嘛就当做兼了。所以未来中心有合作，合作来就是迄个老人迄个泌尿科、老人妇女科，还有合作的病人，就是比如像便利商店啊、牙齿啊、菜市啊，买着绝对唔是白吼。诶，医疗的物件都是行这的通路，啊，这通路是安怎讲？是安怎医生在这做药方？医院没有打算好多护护酸，护护酸咱若讲从中无力，从人工有困，咱若放尿袂清洁，你放尿袂清洁还是讲有点点，迄困煞入去膀胱，煞入去子宫内底，有一个困，迄个困着了，一定要用护护酸内底，吸个内底物件，让它化掉。药啊，食药啊，唔促销，食药啊，咱的膀胱对咱的子宫周围迄个困，让它排掉，第一只药啊。台湾纺织就是，那个七年的树啊，那个七年的树啊，他想要讲伊那个七年的树，一般讲拢会帮忙做检验，你不是来这学会的人，协会的人嘛，哇，伊协会人一定拢康水公司嘛，是总大经的，
0: 是，
2: 哦，迄拢是爱上市上柜，拢是爱康水公司，伊来这协会的人在，来这伊拢一间就是阮头家，哦，阮头家想那伊也去当 PDRI 台湾纺织协会做合作。因为台湾纺织协会一旦机灵来讲，比机灵更加广的机灵就是西施排汗透气的酸度，会打发，会告发，会增加汗，会抗菌。
0: 哇，这厉害！
2: 但是，抗菌要针对咱的啥物，咱的子宫、咱的啥物子宫啊，来做抗菌，主动抗菌，你也不讲的话，里面包储三颗的，都爱对啥物琥珀酸，琥珀酸来自于啥物？
0: 琥珀，
2: 琥珀，爱来自于琥珀。
0: 哎呦，
2: 系啊，就细心你，一到咧，
0: 那无错咧，
2: 结晶，两千厘高高，两千厘是青草咧，其实王对来讲一定是多种，
0: 对啊，
2: 多种的
0: 花，
2: 细心你是对秦始皇来讲，细心你是秦始皇来多种咧，
0: 哎对，
2: 他没有够富，
0: 不够富啊，系啊，
2: 你无细心你，你无叶结晶，无叶结晶，将将两起来，我跨到叶结晶，我都不行，啊，所以真是困难无困难，新冠有高吗？
0: 哦，听起来，
2: 第三级的公司 TPRI 这个台湾纺织研究所就代了，代表伊的管理单位，经济部，经济部为着要台湾，康熙， 突破机能，那他一秒那是一零多台币一秒突破高，已经慢慢突破，一直到医疗功能，医学医疗功能，轻慢，
0: 故
2: 意轻慢一百一千个百倍的班长，
0: 会
2: 预算，会预算哦，起步四千米以上的突破，来。最初也会破的，
0: 哦，
2: 这些浓缩，伊这浓缩的0.01无好，绝对无好。
0: 嘿，
2: 那油往下那也得补，
0: 先
2: 把这个要退出。
0: 嘿，
2: 一退出来，再掺点什么，那你汤底啊，
0: 嘿，
2: 那个恰进来，恰进来，24点钟，医疗舱。
0: 哦，这厉害。
2: 24点钟的，这个货，一天会当坐成100米。
0: 嘿，
2: 好。阮头家听咧讲什么，咧讲啥？
0: 伊
2: 啊，一天会当飞行一千米啊，还三科啦，
0: 嗯，
2: 哎，泌尿科的啦，
0: 嗯，
2: 唔免开啊，
0: 嗯，
2: 未来21世纪，你有这个报答，你唔免去找医生，
0: 嘿，
2: 伊是敢得大声咧讲哦 ，TBI 是17年的数哦，
0: 嘿，
2: 哦，啊，目前来讲，是安那阮头家咧研发，哎，安尼够听我一下，有吼，是安那阮头家咧研发这个今年来考。好，其实这个那个豆腐是也是好煮啦。好，咱第一家讲吼，因老母八啊几岁啊，啊八啊几岁就已经生过囝，会较灵，啊就会老灵。
0: 嘿，
2: 哦，啊人老来就是较会老流，膀胱较会歹嘛，啊膀胱放袂清气，啊常常会胃掉嘛，啊胃掉来讲，因老母本身都有啥物糖尿病，啊佫有糖尿病，啊都。就一直发炎，啊，一直食药啊，消炎些，啊，无就止药啊，到尾啊，啊，佫外药啊，拢把以前拢去西药房在里底。结果后来就是医生有讲，因一届发烧，医生讲，恁老母袂当佫感染一届，吼、哦，伊下输呀，一定袂当感染一届，伊啊，佫有一空，伊可能三天就西药难啦，因为咱内底有一个绿脓杆菌啊，咱袂当治疗。绿脓杆菌的造成啥物你知无？绿脓杆菌的造成。咱的内底血都，
0: 哈？
2: 有放入去的，伊唔是干
0: 呐？有影响哦。
2: 嘿，你唔是讲干呐？是宫颈癌啦，什么路啵，什么尿路啦，器官啊，都会当在你听的。早期血都内底三脏西药嘛，
0: 还
2: 叫败血症。
0: 嗯。
2: 啊，伊为着阴部啊，那医生因为我食袂好，开刀也无法度开。因为这尿路，咱的子宫的问题无法度开嘛。困仓的内底嘛，伊讲我今麦开药啊，你，但是伊讲你做一次，伊讲阿爹变安怎，因为着要救因妈妈，哎，伊家己毛头仔，伊家己毛迄条毛阴毛嘛，有时阵嘛是泌尿道感染嘛，
0: 是，
2: 根本无风管嘛，
0: 其
2: 咱台湾就是安尼，迄困拢会仓的内底，咱大裤三个月就对了哇，就对了嘛，内底大难吃困，头会死，洗袂掉，假的内底，所以你今麦大裤裤。不记皮，哦，起毛、起毛，啊，无就内裤遐、裤底遐有迄个粉色的，
0: 嗯，
2: 迄底遐遐拢是粉，啊，你肚皮安怎？你肚皮爱个用个煮的，好，我今日这个介绍吼，这个介绍我先讲好，你含一个饼介绍的，你用饼在煮，你个饼你无可能去食物件啦，啊，你爱煮一点钟啦，刚刚爱煮啦，嘿，对，嗯，
1: 阮家己加迄个迄鞋啊，
2: 嗯，
1: 咧煮菜汤的鞋啊，
2: 嗯，
1: 伊前落去沙内裤，
2: 对，沙内裤，
1: 沙内裤吼，沙沙的迄骹吼，
2: 嗯，
1: 佮起来佮煮汤，
2: 啊，唔是，佮
1: 来煮面食，
2: 啊，那有汤的，
1: 哦，伊讲安尼咁对，我讲
2: 食了佮安心的，
1: 哎，我可以，安尼听起感觉真恶心。
2: 今麦鞋啊，今麦啥物啥物不锈钢的拢不贵啊，
1: 嘿。你看，伊就是安尼下面大家个处得不好。
2: 对。
1: 啊，我讲阿英大家是迄个高渣式的，伊是为着要让恁健康。啊，伊就干嘛？伊讲伊含桌布啊，吼，嘛拢用罗纱罗棍啦。
2: 哎，
1: 内裤吼，伊讲哦，嘛拢罗纱罗棍，伊讲安尼杀菌啦，杀菌啦，杀菌啦。
2: 重点是你无阿多因故哈。大家咧安尼炸你是了嘛？啊，你是拄起咧洗衫机个，袜啊都洗，你还是开心啊？
1: 所以你头拄安尼讲，我有间个听伊都有安尼讲。
2: 很多菌是看袂到，啊，你无炸无多哩。啊，你啊炸来讲，你有啥物咧弹性诶？有无？春秋的你就是三角
0: 了。哦，伊纤维嘛，透下去。
2: 你三角，穿了无穿了，全丢了。
0: 嗯。 对啊，愈来愈灵，哎，就是家己善啦，不是是来可怜啦。
2: 上贵的是咱家己的迄条身躯啦，哎，是外口的，所有植物拢不是贵的啦，会当健康爱做健康的，
1: 拢。哇，安尼较健康较强。

0: 全解锁咱对什么环境开始。
1: 嗯，
0: 系。你接受的二十四点钟，把咱做起来。
1: 嗯。
0: 你个无可能，搁减量会可能。
1: 嗯。
0: 你无减量，咱内底辛苦，落困搁走入去。
1: 嗯。
0: 你主人困的来着。
1: 嗯。
0: 啊，衣服过山就是讲，平时干那困，够通透。
1: 嗯。
0: 啊，过来咱对咱的皮肤，咱有影响拢会较乌嘛。
1: 嗯。
0: 诶、欸，较黏嘛。
1: 嗯。
0: 你对皮肤的照顾。
1: 嗯。
0: 诶、欸，照顾有对。
1: 嗯。
0: 会较滋润。袂晓干，咱人老的就是拢袂干，伊会较袂晓干，因为火山本食就是保养品，啊，只是咱最注意内底温清，
1: 会
0: 当在你杀菌、杀菌，啊，佮气毒，啊，气毒佮咸哪哪嘞，有个人吼，有个人就是因，就是阮头家因妈妈，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啊，无啊都一直食药啊，因为药剂素，药剂的迄个指数嘛伤高，发炎嘛，食药拢伤高伤药剂啦，啊，老大人就是
1: 啊，脑疼尿的人吼。伊个拢较会有味，查甫查某拢同款咯。
0: 臭味，
1: 伊
0: 个大肠臭浓浓味，
1: 啊，臭
0: 味拢因对下来。
1: 伊个
0: 就是讲，你无困就无味。所以三江，所以
1: 伊
0: 话今仔来臭了啊，因老母较尖嘛，
1: 无
0: 骨根量骨力，一盖就无，一盖就无。我话今仔来臭，我把家己做试验嘛。我转来因为咱台湾嘛，
1: 都
0: 热，今嘛拢都热。我搭地骨拎了，地热了，伊就吸掉啊。哎，伊即三双啊，好洗，洗到拢袂滴，
1: 无
0: 清，清啊无清，啊清了，你无清，搁我做清，一滴了，我三间无得洗，
1: 没
0: 啊，袂洗搁袂臭。龟领抗菌，
1: 伊迄就是迄个原料诶。
0: 对，伊是龟领，一般是靠地抗菌，但是龟领抗菌，抗菌有啥物？三 A、五 A、七 A， 七 A 是啥物？高十到点到，那唔加工是百分，但是咱讲咱是百分，无人加工会比咱搁较厉害。因为咱是台湾大概七年，
1: 咱
0: 是咧负责检验，所有机灵堕胎的单位，从环境诶，咱诶迄个管理单位叫做经费部，所以经费部有发这个经费，
1: 互
0: 咱研发这个堕胎叫做 Promito， P R O M I T O， Promito， 你会当。上网去查看下，
1: 到
0: 底我这个专业技术，起码都伫个跟咱这个合回来。
1: 专业技术的，
0: 对，这个技术，啥物医疗的论文，是一般的纺织咯，纺织是纺织论文，这个不是跟医疗有关，
1: 伊
0: 是医疗论文，医学期刊都有在上，对咱的咯，人工，对咱的啥物？对咱的那个私密处，
1: 子
0: 宫啊，啊，咱的泌尿道，因为咱尿路较短，帮咱尿路较短，较好减量。啊，伊减量着你着的那个交叉感染，对咱的啥物？咱的那个屁屁啊，屁屁也是你尿不顶，
1: 屁
0: 尿遐到肝大堵呀，啊，过来就生色，
1: 吼，
0: 有的人遐会生色，啊，阮附近。生肾病的生肾，我都不好，我爱得，那个叫做霉菌，真菌，
2: 对，就拍好诶，
0: 该死，
1: 这
0: 都拍好了，但是一无多少，
2: 蛮
0: 渐渐蛮好，
1: 看
0: 到我前下来看，那个换一个新的皮肤，换一个新的健康，
1: 穿我对啊，你蛮爱穿我对，
0: 你爱穿来
1: 的，不是你讲，不是讲讲换新来裤头啊，所以咱那朋友伊就假讲，伊讲哦，你现在哦，伊的内裤买不得，就是哦，一天换嘞三四领。三四盖哦，
0: 观念唔好，但是是你想哪一定爱一直换，第一得一套，
1: 对，
0: 第二你会感觉会湿，
1: 嘿，
0: 一套会湿，
1: 第二
0: 好穿贵嘛，
1: 还
0: 湿嘛，尽量就是当克服这个心理，
1: 你
0: 得穿，三公斤啦，四公斤啦，我穿你运动，三公都唔免洗，真的，但是第二样伊就是袂湿的，你两块是多，
1: 伊
0: 就湿的，伊等于白，
1: 伊
0: 那个空调，
1: 好，
0: 伊冬暖夏凉，
1: 后
0: 来。就是讲，伊咧胖细时一体成型，
1: 对
0: 人较大颗嘛，
1: 较
0: 腹肚，一体成型个高腰诶，咱就爱看不到，
1: 那
0: 有这个安排下，当然，高腰设计，
1: 好，
0: 一高腰设计过来一体成型，宽板腰头最低得高啊，
1: 是
0: 那刚刚那一路。那不是有一个
1: 旧短，
0: 是
1: 旧短，会
0: 缩掉的，会干枯，
2: 轻
0: 压伊会有勒痕，那是四十公斤，不到十公斤之内 ，S 加 XL， 拢
2: 会轻，拢会轻，拢做熟悉的。
0: 你三个月要变九十公斤，你都唔免顶顶，
1: 啊，
0: 伊那是你九十公斤，三个月要变九十公斤。

你的妈妈
0800-5433-1

0: 谢收听我们的茉莉家族。嘿，来，现在点电来哦，点电来，那个就不用点我有超好哈。空白，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这个公家嘴带哦，哈、嗯，公家嘴带哦。嘿，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嘿，这。你啥敢那有一点啊问题？看这个所在对内拢未对，这个呀、
2: 啊，嗯，哈，好的，先去到，
0: 嗯，先去到，因为你手里啊，甲看这个啦，啊，看这个是安怎？啊，这个重点我来找这个执行长，哦、嗯，执行长，现在这个重点，
3: 重点，
0: 哎，对。
3: 我刚刚呢，我准备进店，就想询问你，我不过啊，这真正啊，大波浪。应该要换一个好的内裤，啊好的内裤内底有资料的功能，这对咱查某来讲是上大上大的一个好的点。我嘛是做过十个重点，因为咱下属就是咱第二个星座，啊所以咱今日会当治疗，互你袂搁再困袂着，气不气困吼，自然互你会当清的，会当清爽，会流流，会减量，提升来来讲会发炎的，吼在你消，对吧？例如啥物？皮肤病、皮疹啊、尿道不妙，啊个皮疹，伊也接触，伊也不做种治疗，就是那个治疗物件。但是你安那说，安那说咯，这个东西安那说，研究一下。曾经伊用的是日本的专利，七趴哦，因为是七股的曾经试验产品。咱大腿有加大，大腿来讲，大腿就是那个 L 大字的，比腰围啊较大。所以你这个大的大腿，这个大的诶，那个咱的那个腰围啦，好，那巴肚腔啊，游泳圈，你轻了，会大，啊下身会感觉有冰，啊个会感觉轻，会大吧。那你就是四十公斤 S 号。加差 L 一百公斤一人，穿过卖啊，我你够健康，我今仔来做够健康，是你啊，咱今仔我拢帮你做好啊，轻松版的，好，白亚病拢有上，医疗版的包八百块，今仔包八百块，咱今日我等恁拢想讲要怎讲介绍，伤脑筋的，我今日伤脑筋的，哦，这四来都拢会大心出来，哦，拢知啊。好，高八百通，啊，白天两秒三秒，哦，单手单手处理嘛，今日带你出四秒，四秒五秒，四秒够辛苦，来，带你出五秒，五秒，来，高八百通，高八百通，五秒起点，四秒到，今日是陈地将，三九八。
2: 哎，那么好用，在一三五的三九八零，所以你老习惯的对吧？
3: 惯习啊，来，新高到二十公，以前那样，我们惯习哦。跟位家里以前那一直在多在笃定的单位，在信心的单位，因为我大新高后边要一个那个三九八零的售价，把你上我，那个不等于，好，不能那个售价标签都是售后价，哎，这边它的规
0: 模面的
3: 规版哦。
0: 你就是设定五领3880就对了。
3: 你都可以。贴纸拢大好啊。
0: 拢大好啊。
3: 金光版的贴纸拢大好。
2: 对啊。你拢家己太给太好啊。
0: 哎，宋家老啦。
2: 哦，厉害厉害。
3: 啊，阮姑娘真正是拢单独包装，不是拢一做货哦。阮拢独立的，用金光版的包装。
2: 尽量尽量拢包好好啊，啊，这个坑。社会级的培养，
3: 社会级的培养，
0: 真
3: 高档
0: 的，哎，那么真高档的，
3: 高量是大高霸，
0: 真高档的，
3: 嘿，啊，高量大3000，
0: 你看你对面那里用个折叠啊，看折叠，你个一领就加凹凹挤挤的，安得就是，咱重要是要穿到一领裤俩，啊，不是要伊个包装敢那好势啊，
3: 样式出来啥呢？一领乌亮，咱按平时
0: 了，哎，安尼讲嘛对嘞，
3: 啊，咱就是惊乌亮，所以阮有独立包装，这就是惊。讲你，互你有量着，你当归，我做你做安尼，电视出来拢是安尼高规格，啊，今嘛就是大新，
0: 五领3880，
3: 新高八
0: 对不？然后来，执行长，我跟你讲吼，你安尼一礼拜拢弄几工？你跟你讲，
3: 一礼拜，一工我做六工。六天啦，
0: 对哇，一礼拜六天对哇。好，一礼拜六天对哇。啊，你创一个五领，你嘛安尼加一领，安拄好六领，拄逐天用穿着。
3: 你想？
2: 系啊。
3: 你 是
2: 讲来就是道理，啊，就是讲亲属的关系。差不多啦，你拜拜个亲戚嘞，啊拜人来洗洗嘞，那就拜当来请啦。
3: 哎，
0: 啊，无
3: 你，
0: 就当
3: 我
0: 加钱了，
3: 对
0: 不？哎，
3: 加
0: 钱了，
3: 我是
0: 交爸爸，
3: 我
0: 准备成
3: 本。
0: 啊，
3: 有
0: 生意生意。三千加爸，啊，叫个加爸安尼。
3: 加加加。
0: 啊，我不要安尼加啦，我不要安尼加，我来讲。我拢足简单，头脑拢足简单。你主要是讲加钱了好运哦，
3: 再
0: 加钱了好运哦。啊，三千加八对了吼。啊，我就改，嘿，再加钱了两
2: 两。两两啦，三千加八啦。嘿，
0: 好，好来。啊，我来你讲哦。
3: 我头先我写写，我来写报告。我给你加
0: 钱了，好你讲。
3: 好，再加钱
2: 了。三千
0: 加八，
2: 安尼
0: 一
2: 定是准。无啦，无啦，三千加八吼，我咧内底小食大概吼，可以进钱。跟黑石墨烯的迄、那个、迄、那个摊啊啦，啊个迄个固烯啦，啊常常也混唔掉，你知无？哎，啊都三千九啊八嘛，哦，啊伊有些种物件混唔掉，所以我小改一下，哎，啊咱即改吼，减一数啊，
0: 两千九啊八，减一千就对啊啦。
3: 你顾唔到我来，你到我来了，因为我
0: 觉得
3: 不
0: 要几
3: 千
0: 块，
3: 不要
0: 几千块，
3: 几千
0: 块
3: 的问题，就是我
0: 无法
3: 多，
0: 安尼安尼
3: 行，
0: 无法多安尼。执行长，我来讲，你创安尼时阵哦，人也对哦吼，啊，安尼，互咱一寡老的话，你唔知恁老的哦，
3: 加钱
0: 啊，
3: 你都
0: 要减
3: 一千
0: 块。听来呀，嘿，我讲恁老的哦，你唔知啊，恁老的哦，哦，偌欠的，你敢知？哎
2: 呀，哎，咱
3: 就是特别健康强力。
0: 唔是，啊，咱就是要互伊来
2: 开换啦，
0: 互伊谈哦，谈哦换者。
3: 你跟我讲，你啊，新婚店
0: 啊，
3: 然后五千八百块。
0: 哦，你卖公益啦？
3: 你起码得二九八五，
0: 嘿，
3: 现在还没走。
0: 嗯，
3: 哎，新两千到，
0: 哎，
3: 我一周都上几。
0: 那有，
3: 我一周赚一周。
0: 那有，你来，你就是本来就三千九百，我搞赚一千块呢啊！你，
3: 我本来，我系讲安尼做，我今嘛吼，
0: 安尼不是提高价钱啊你？啊，本来是五领啦，三千九百啦，咱今嘛个别个贴套一领啦。
2: 这个五二领，五领有套套掉啊，六领会使啦。
0: 啊，六领就是两千九百啊。
2: 两千九百。
3: 大家
0: 先是
3: 清楚，
0: 我问到
3: 我
0: 今嘛
3: 三十
0: 组，
3: 我
0: 先带
3: 你
0: 按安尼。三十组，
3: 我
0: 先来
3: 问
0: 阮
3: 头家。
0: 你好
3: 心诶，
0: 你
3: 唔
0: 通
3: 靠你三十组啦？你是当中怎样无人听你？
0: 啊，经理
3: 变助理，
0: 那有厉
3: 害
0: 啊！我今天
3: 真
0: 底下
3: 报
0: 告
3: 报告，我真很笨助理。啊，对，你两个好啊，你快，直接车袂掉，哎，今天旁边小伙又准备在，准备开这五天，让我走，我从草根直接来这边。
0: 人
3: 家
0: 都是
3: 在
0: 赚钱的，人
3: 家
0: 真正
3: 在做
0: 工作，
3: 在
0: 赚钱的收贵
3: 啊！
0: 有啊，恁头家讲嘛，伊讲哦，我实在唔敢去恁遐卖咧哦，啊，你拢咧抬了介绍。
3: 像经济多强有诶，介绍是死皮硬件的。
0: 哎，
3: 经济多诶，真正有咧有咧讲伊诶推
2: 动哦。官僚啦，
3: 哎，伊个专伊个原料吼，伊是专利的呢，伊个专利的介绍是寡多抬的呢。来这边有你台呢，
0: 系
3: 啊，啊你看我边啊，但是介绍台，但是头个无白。
0: 我跟你讲哦，
3: 咱个
0: 唔是啦。咱今仔做吼，咱较早迄送啊，咱有千几人，咱赚做好钱啊。啊，人拢足济，拢来要讲你有卖无啦，有卖无啦。啊，你就即批，你就今仔去卖做，今仔卖做无？三十收少啦，好心嘞。唔通啊，三十我连你都数完你啊啦！我讲，咱的钱用来做对用两组三组，你提我无便宜啦，真的啊。
2: 你看是不是哦？啊，不啊，爱吃肉啊，不嘛爱吃肉啊，那条件嘛爱吃肉，是不是？那个，哦，那现在什么那个肉啊？动瓜子姜梨，反正就是冷天搭配，喜欢清淡，喜欢清淡。哎呀，哎呀，没有用。
0: 大家请假呢，俄罗斯安尼会得志安尼哦。嘿
4: 啦，嘿好请，啊我要稍微
0: 提两组
4: 好
0: 啊。你提两组吼。 啊呜呜，哎、欸，真正真正好穿的吼，不错啊，一种的好多爱穿过的人才会体会到啊，对不？对吼，哦，爱两组人吼，甲开落来吼，应该是三个啊，即届买的呢，甲开落，
3: 哈哈
0: 哈哈哈。好了，哎、欸，这样子就爱换嘞。哎，不喜欢呢，人不喜欢穿你娘娘的哦。
3: 我猜哦。
0: 哦，你猜、哦。后来两周来，哦，你做有主计啊，做让我电话有主计啊，吼、哦。好，谢谢哦，谢谢。看来电话你也看卖，会拢满煞，但是咱即马即无爱交互电台呢，无法度呢。
3: 我进前买是贵价，即马白多。后来0800-543-21
1: 0800-543-21
0: 嗨，你好。
3: 好。
0: 嘿。
3: 我要买两组。
0: 两组哦，你甲看，资深长辈都甲你讲啦，买拢会安尼啦。买两组哦，哎、欸，啊你有签过无？咱较早卖迄个凉皮，搁卖石墨烯的迄啥袜套，
3: 对，
0: 护膝的，
3: 护膝的，
0: 咱拢送的，你有穿着无？
3: 啊？
0: 你无穿着吼？
2: 你应该无。
0: 伊无啦，所以只哈听无。后来，你即摆买就拢穿着啊。后来，电话甲记者甲记者吼，空八空空空，我是三零一百零八九。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拉低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予以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香味。咱沿着福建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低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特别福建梁树庄传承代代建立，瀑布罗龙窟就是汉人在福建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瀑布罗龙窟是中部上界大的罗龙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瀑布100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6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中上规模的产业。瀑布罗龙窟内面有40多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的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白糖、统一、养乐多。
3: 在后方起码都会当闻到酸海味，在风湿啊室外之下，骑起码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公园、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跟你讲说大家都一直说、哦、太好赚了太好赚了，叫我赶快卖，所以我就争取了。
1: 我有买两组啊。
0: 你要买两组？哦，哎，两组啊，两组就十二件的呢。哦，一组有六件呢。
2: 哦，好，
0: 好，好。这个都有，都是老朋友，这样就好了，都有地址了哈。
1: 对，
0: 真的好穿哦。
1: 对对对、啊，有穿过了。
0: 有穿过哈、哦。
1: 对。
0: 有没有好穿？
1: 好像啊。
0: 这样就好。好了好了，两组，好，谢谢谢谢。嗨 ，Leo。
1: 嘿 ，Leo。
0: 嘿。
1: 就好穿的嘞。
0: 哎哎哎，你这我看，你是不是以前我都送的时阵，你都拢有穿着嘛？
1: 有啊，
0: 你两回我看你叫三摆呢，三摆就六领呢。
1: 那都要三组，三组。
0: 这个要三组，哎，难怪你安尼念个三组要开落去呢哦。
1: 对哦，妈妈买。
0: 看见哦，哦，真正。
1: 好好啊。
0: 安安尼哦，哦，安多一人一组。
1: 系啊。
0: 对哦，哦，安尼安尼，哇，三组个开落去呢哦。哦，我这只有讲啊，咱查某人哦，这话拢认为讲这不啥啦，对不？
1: 没有啊。
0: 但是这只有讲，你穿起来够好穿哦，很舒服啦，真的很舒服啦，吼、哦。好，好，三周三周吼、哦。OK OK， 好，好，好，拜拜哦，拜拜。三周给开落去，你有看吗？你有看来拢两周？来，
3: 他做那一点交给上头做嘛。
0: 啊，你说我人工
3: 业绩嘞，
0: 你就要不要我高龄？
3: 我下班啊。我下班，我跟你说下班
4: 啊。都来都来。
0: 没事，没事，看个字，没事。
3: 你讲没当家了，看谁？不是爱个自己当自己大面，因为医疗级的啥呢？伊个团队爱什么？爱突破，突破爱四千英雄。其实你英雄来对照伊个环境嘛，伊照伊个料，伊个好做啊。哎，这个伊做啥？那个后一批个当四千米，啊，你做啥？啊，咱讲是安尼嘛。啊，咱若无用天的用化学啊，只好做对化学个啊，用菌的。我们抗菌这些的保底啊，我们抗菌抗菌力58、68的都抗菌，我们去把抗菌箱加重，医疗级的和屁都给加重。
0: 缩蛋啊，缩蛋的啊，嘿，
3: 刚刚问你啊，啊这是像政府单位是经济部的，好，我们头家是经济部，经济部是比较给力啊，但是谈政府做那个做行李，
4: 对，
3: 那不要多讲给，现在什么都没去，你知道吗？什么都没去，今年去上多，我今年未到大过。吃吃无阿多出门，要吃无阿多出门，先生先生娘啊，这有诶迄个查某医生啊，医疗科伊讲爱开刀14点钟诶，对，拢真侪，14点钟啊，无阿多你放着定啊，你迄个食伊嘛会感染嘛，
0: 哎，会啊，会啊，所以讲有进步是未散的啊，
3: 我就是拢无用啊，不过诶，拢讲讲到台北都算啊，你进步确实有好，你有三公尺啊，你那做起来，做起来头拢是咧运动。运动哦，袂赞成，因为他说嘛，不打，来不及，那么袂赞，那越直接把那个生理关系变得太复杂了呀。所以大家应该搞小公司公司，我可以说说，我这里当公司加上你额外服务，我有自己加餐，后来又可以什么自己公司的加餐。好，一个好装，所以现在是不用那个当主播过去，来做一次细菌，好，那也帮细菌的大肠杆菌，好，阿弟也帮霉菌、白色念珠菌、绿卵杆菌的遭遇小米败血症、中立乳炎呀，
4: 是
3: 标，好，阿哥来做几种哦，几种叫做小米真菌，真菌就是当化活动，阿哥来几种就是小米桂丁卵，这里有嘛是真真标啊。好嘛是迄个皮肤炎啊，好嘛是会走伫咱咱身躯内底啊，无什么什么什么发炎呢，炎久就变虾米感嘛，变不良状的嘛，
4: 下
3: 骹病从口入，病脉从下面入，对不？啊，所以咱伫个遐，内部对咱环境也好，环境也好，要持续，要持续要健康的。所以关键就是什么？换钱来换一个健康。你穿的时阵衣袂大吧？啊，有穿啊无穿？啊，其实穿起来比较无爽快，穿的比较爽快。愈穿愈爽快，因为伊的香水，吼、哦，啊，那个第二层肌肤安尼。过来哦，伊阿妈说拢袂起哦，伊毋是玻璃丝啊，不呀？伊这是真本真料哦，毋是玻璃丝啊。阿妈说袂起袂起毛啦，袂得血出来。阿妈说，伊的抗菌、气毒、伊的疗效。永远很像，像我们讲，我哪里讲啊？医生有东西就比我有道理呢，有我有动呢，有我摆起来坐下。 做有志呢，做列官呢，做大地呢，咱这唔免呢，咱这无忧心的呢。
2: 嗯。
3: 啊，咱这无食，以后愈食愈重的，就是这呢。咱这穿一件大衣，用去拯救哈。
2: 嗯。
3: 哎，就是后来你起码看到你就是有用啊。
2: 嗯。
3: 你也看到够健康。嗯。但是对方无心机会，我今日这提起来的呢。
2: 嗯。
3: 哎，
2: 是这样子。没有啦，刚才贵啊。没有啦，刚才贵啊。哎呀，
3: 来，来，来，稍等，稍等，稍等，来，来，红红，过过。嗯。先先过过，无可能先过过。
2: 嗯。
3: 先过过，会当过咱厝内人的健康，
2: 过
3: 你的健康。
2: 嗯。
3: 啊，健康才是上好的结果。
2: 嗯。
3: 嘿，啊，所以咱来讲，你啊讲咧，家里无开万能钱，免去食药啊，补三颗药。哦，你家己买药啊，淡薄，淡薄，淡薄，不消炎是啊。用塞剂也有吧？你唔免阁做飞，你飞我的钱加多，多加多。
2: 嗯，
3: 都先都给公司交咧保证。
2: 嗯嗯。
3: 那阮公司交咧讲，
2: 那
3: 阮的头家叫做经济部经济部。
2: 嗯。
3: 那是 T R I， 那是台湾纺织公司。伊今嘛托起某就是专利的这个成分，这个成分全世界医疗级的上佳级的。
2: 嗯。
3: 第二等级安怎在弄？
2: 嗯，
3: 啊，公斤啊，九十公斤，那有千斤，啊，无车棚，所以袂够嘛。啊，那千斤啊来先，哦，你你啊，讲妈妈啦吼，讲妈妈来讲，讲妈妈加咱的迄个阿妈，拢会当先，
2: 哎，
3: 拢会当先，
2: 哎，
3: 啊，当拢袂生，拢袂生菌，
2: 哦，
3: 所以会当穿健康，
2: 嗯，
3: 或者穿舒适。过来，你啊暗时在困的时候，你个伊个包甲啥物，包甲豆仔呀，包甲豆仔呀，你感觉个卡袂包包。
2: 我
3: 咱即马开始在翻汤啊，泡汤啊，有无？哦，你包甲豆仔呀，伊会带你过条嘞。
2: 哎，
3: 你又卡袂干嘛？干无过来，咱咪留着咱食好。留着你就是生对囡仔，你有一个叫的迄个嘛骨盆底肌绷起，那有一些个，
2: 咱咪
3: 起来时阵伫个中央有一个三角形，
2: 伊
3: 个三角形唔是讲起来好看。这个三角形是波浪按摩的，真空波浪按摩，哎，这个是上台能缩掉，那它那个孔洞就鼓大，
2: 哎，
3: 放松，啊，你最好最好的，你请做哪里有空？请做哪里绝对袂差哦，但是我是但是无聊啊，
2: 哎，
3: 真好啊，
2: 哎，
3: 你说聊哪里？
2: 对呀，所以你咧讲哦，哎，无我们那个食，可以带去食到啊，
3: 哎，去食到，
2: 哎。哎啦，我们的会变特别穷了，贪心了。
3: 一到一百秒，
2: 还
3: 当吃一百秒。这个意大利的鸡蛋，目前来讲，全世界在全亚洲五个大牌。哦，咱台湾有一台在供主到银行嘛。那他主要用的是四千年以上的琥珀精华，
2: 叫
3: 做全天然的。年轻的时候，咱讲吼，咱的代表就是台口。尤其在过年，好，你琥珀会当代表什么？辟邪、招财。咱查某人如果是咱出来的什么，在迄种招财，聚宝盆的意思。
2: 啊，佮有咱老，咱老公咱查某人哦，
3: 健康型
2: 的好命吼，健康的过好，好命。
3: 啊，健康嘛是爱煮菜，
2: 都
3: 是下煮啊，下煮咱的下卡家吼，就是跟他放，大包含西嘛，
2: 对
3: 吧？咱一家家属，咱大部分人健康的特别啊，
2: 是
3: 不是？重点做好，做
2: 好
3: 的健康，人就较贵啦。
2: 所以咱即摆吼，接触到就是六秒，伊本来是五秒的三九八零啊，啊，咱即摆接触的六秒，
3: 几秒？
2: 二九八零。所以咱后边爱八爱八吼，
3: 我
2: 有接触到，你有哪爱个提到我？啊，人伊讲哦，你什么吼？你几组三十组尔？等你像我头拄仔就好你啊！你对不对？吼，过来0800543210000点个这个内容。哦，你好，咱来点大家拢赚钱了，辛苦了吼。好，你穿起来吼，偌舒顺的哦。哎，正经你穿的你家己就知啦吼。
4: 嗨，你好。
2: 哎。哎，你好。
4: 你也高兴？
0: 真正经的，这大家都有路的啦。嗯。好、哦、啊，你有车就进头来了哦。哎、欸，阿、啊、公这是，我这是查某，你查甫呢？哦，你有点太太。我就是讲，你这份你要穿的不是啊，这种查某的哦，拢查某的哦，哦。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哎呀哎呀，好啊好啊，好。几多？两组啦。好，好来好来，两组啦哦，好来好好好来，小等你，你你这弄一只安得啦，两组我来下边去，好，好谢谢哦。来来来，好我来，嗨你好。哎，
4: 我
0: 的
4: 短
0: 裤。短裤哈。
4: 哎，
0: 啊，可真爽啊，嘿，你捌穿过无？
4: 好、
0: 哦，唔办咯，你就看因迄拢有穿过，所以偌内行的你就看卖，好，不要紧的，好。
4: 看
0: 卖
4: 啊！
0: 试试看卖哦，试看卖就讲，哦，真正那唔要真好穿啦，哦，一穿一过来试，一路上面什么都一流大了，就叫伊来卖啦，来卖啦呢，哎，都无量那我多。系
4: 啊，系啊，心系有感觉。
0: 系啊系啊，好，好来来，安尼好，红天就因为你无自知。你无自知吼，好来小等小等，好来，这无自知的无自知的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咱好听下好无？难念。
4: 哎，春秋吼，伊是用一本医疗节迄个，医疗节迄个针灸啦，好弹性，我也细的是春秋，因为加当面哦，可是加几滴嘛，你要看电台一家人一般咱大人都有看过，所以对四十公斤加一百公斤起来，就最
0: 好安乐。来，听袂住，所以要倒听啦。
5: 对，对，
0: 对，哦。
5: 来
0: 你不是做导演哦？好，到底这有电话有手机啊？安得电话插无？你一组鸟？你讲一组鸟吼？有啦有啦，代理啦嘿啦嘿吼。
5: OK
0: OK，
6: 两三班
0: 吼。哦，乖乖来，吼，哦好，拜拜拜拜。后来你要干嘛？现在都要大家拢做那个。
4: 交
0: 大会。嗯，对对对。
4: 控
0: 制健康。控五四三二一，
4: 哎六，
0: 哎
4: 哎
0: 好，
4: 哎。
0: 三
4: 十步位啊，哎。
0: 哦，这边做来坐啊，那一块，他终于断掉啊！哦，我你讲你打的，可以啊，你好听，你嘛金杯，我讲，哎呦，你嘛安尼做在那，我那爱怎么传呢？爱怎么讲呢？那可怜安尼，安尼今晚吼已经透着了，透着了，所以你下次不要先卡着了，好，好，
4: 快
0: 动，哎，大哥。
4: 哎，我们
0: 开路的，开路的，
4: 早上来哦。
0: 哎，这电池用什么？这是在开路的哦。哦哦哦哦哦哦，安尼大哥吼 ，OK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哎六。
7: 哎，我都写两多啦，正是咧，什么故事甲万科十个来做啦。
0: 嘿啦，丢啦。你看一个加工啊，是安尼嘛呢？叫你呢送一个查甫来给俺穿嘞，我
7: 讲你做了，查甫较
0: 委屈啊。哎呀，
7: 查甫啊，我袂
0: 晓，
7: 我
0: 无穿哦，
7: 你
0: 人家有你无穿得啦哦。哎呦，你安尼，下次请大家穿，大家学落安尼啦哦。哦，啊你今晚要甲穿几多？
7: 对，
0: 两组哦，哦，对，两组啦，吼，好好，安尼，这种资料安在这里啊，哦，哦，哎，袂歹呢，哎，你安尼有恁母亲哦，恁母的安尼，搁较爱你哦，搁真真实的哦，哦，好啦，好，好，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哎，你好，
8: 哎，你好，你好，哎，哎，哇，你别同桌好亲呢，
0: 亲家啊，大长米皮哦，再讲啊，亲家啦，大家，
8: 哎，那无好卖啊，都好想做主持，想做主持。
0: 你啊吼，我讲，迄个足侪人讲，你唔知哦，迄老的有新鲜，有臭怪味哦，
2: 哦，拢无呢。
8: 真好，是啊。
2: 真好。
8: 你听哦，那是哦，
2: 哎，
8: 你行路啊啥啊，
2: 哎，
8: 风车啦，地方咧碰碰啊啥，
2: 哎，太高级哦。不多，这不是人家讲的，这是人讲的，讲，哎，这查某人都感觉真歹势讲的代志，啊，但是正面宣传家己的讲啊，吼，有够舒服的。
8: 我
2: 是
8: 我
2: 姐姐，
8: 我
2: 不是早起
8: 啊，
2: 我是早起
8: 都
2: 乖啊。好，我那不姐姐，你看我还
8: 做
2: 那点做家里活去，啊。哈哈哈哈哈。
8: 哎
2: 妈，你哪会做
8: 这
2: 个好啊？哦，好。你要叫叫
8: 孙
2: 多啊？哎。啊。你要叫孙多？
8: 啊。
2: 哎。哇，做啊那样。
8: 哎
2: 妈。哇，你今五六组，五六组。
8: 早
2: 起
8: 嘛，
2: 我来
8: 啊。
2: 哦，安尼哦。哎，这送老母亲那个报早起的吼。哦，这。哎，这正经大家有论呢，菜安尼食唔食豆，你也知。无贵哦。哦。无贵哦。
8: 哎。
2: 妹妹，一组2980，你看你摕几组，穿甲爽歪歪。哦。
8: 哎
2: 呀。好好，安尼无要紧，你只看卖你要爱几组吼，我五组、六组拢无要紧啦吼，好啦好吼 ，OK 来，安尼谢谢哦，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哇，你又看卖真冠军咩啦？
8: 嗯，
2: 甲目前为止啦，吼，甲目前为止冠军咧。
4: 这冠军的是啊，欠什么都袂当欠到家己的健康，
2: 是啊，
4: 健康的重要，
2: 是啊，
4: 是啊。咱若会养买物件，干啦，会养赚钱，
2: 是啊，
4: 是啊。啊，迄个去怎啊行一个迄个医病院啊，大病院啊，爱挂钟的时间呢，
2: 爱
4: 你要挂号，安那挂号，结账结账都要排队呢，
2: 挂
4: 号，哦，今嘛你去上
6: 龙兴
4: 医院，哎，光医院哦，来龙兴起来，骨伤科那边哦，民科在权威在付费。
2: 上个重要，上个重要是穿起来真舒服。
4: 营救，
2: 嗯，
4: 也好过营救。
2: 嗯，穿起来，你讲我囡仔吼，
4: 对，
2: 我妈妈提着吼，2000，好囡仔在上课啊，
4: 因
2: 为上课很热，有时候到花了，
4: 对，对，细汉开始，
2: 这囡仔穿得乱乱一点呢。
4: 好好，一对40公斤差不多做好啊，
2: 嗯，
4: 做好啊，伊就多当年，
2: 伊
4: 就会当穿。哦，阿家咱高达公斤，甲阿妈，你讲公斤阿个大诶，穿做买呀？
2: 哦，
4: 你有钱阿无钱？嘿，咱即马周围迄个村庄，其他日本医疗节，其他，哦，伊就四面弹性，七步诶弹性，甲咱做
6: 就好。
4: 哎，阿伊说七步诶弹性，就是要你下输，
2: 下
4: 输会虾米？会感觉会大，
6: 会大啦。起承心，
4: 伊无夹抓，起承心无夹抓，所以你阿伫有迄个咱诶迄个裤头下。
2: 扣头，
4: 因为要宽大的那条卡的，
2: 所
4: 以扣头这样，穿几工二四点钟穿两工，你会感觉你哪无穿，因为伊袂搭，伊袂哦，你感觉有黏，袂紧，
6: 是，
4: 去真菌、霉菌、细菌毒，啊，佮有尘螨过敏，有虾米可以当下你挂过进来的，
2: 吸
4: 个等级抗菌，我的头家叫做丁大夫，我是 TPRM 台湾防治研究所。发明出来的专为 Pokemon 这个抗菌医疗级的固态，以及的成分来自于天然的有机宝石，四千年的琥珀酸，四千年琥珀再当萃出这个琥珀原晶酸，这个琥珀酸要抵掉什么？抵掉咱膀胱膜那内底困，咱的一个子宫内底困，好，伊专门咧治疗这，
2: 啊，
4: 用个壳内底，你专门免去买药啊食，药啊愈食愈重，这壳无抗药性，先咧，伊也接触咱体温，咱体温只要20度，你就有一种的抗菌的颗粒，开始啊，开始咧帮你做治疗，开始咧杀菌，把你气度高，有啥物壳会当营救，就是一家生意，但是我讲吼，咱内壳。啊，嘛是讲，伊让你讲三年半年都爱换一间，三年半年，你即马一半来看，三个月一定要换一
2: 间，
4: 上班你半年要换一间，但是想到咱台湾，差不多2个月都要，台湾七
6: 去
4: 当啦，去当你的西哥，你家都有西哥啊，到你也来看，他们不要啦，来这困了300万嘛，所以你今日换一个来看，你讲未使困。有精无精啦，你穿的洗浴体呀，袂生菌啦，袂卡，
2: 啊，拢听袂起，我来倒听。
4: 对啦，
2: 哎，你好，
4: 嘿，
2: 喂， 啊哈喽，安奈无听着声。我想讲你够唔用，我都要换机啊呢。好，来，你稍等，你稍等，来，来，嗨，你好，嗨。
9: 我
2: 头
9: 发
2: 湿，
9: 我头发
2: 晒嘞吼，你叫了这段学位吼，要搁加一多啊。好，好，安好，搁加一多，搁加一多，好 ，OK 啦嘿，好。好好，拜拜拜拜，好，安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来，你有要买？卡去外境，卡去外境，吼。
9: 我老拢是安尼，
2: 嗯，
9: 为着出来，强本内刀，
2: 嘿，
9: 强本内刀咧，强到特别健康，你就要命啊，
2: 系啊，
9: 系啊，那个少年不要想，食
2: 辣
9: 真正唔食的，阿咱食辣，咱唔食烟，食你这种电话卡就对了，会
2: 吗？
9: 请加到。
2: 你是看眼睛当地人命呢？
9: 你看我要穿个白迄个啦，无白光卡分的啦吼。但是拢爱穿个这种，这是上实用的。
2: 你这个是咱顶代吼，个淡的哦，穿个品质拢淡化的哦。
9: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对透早甲暗时，你拢在使用伊。啊，你有在使用的物件，你一定爱买较好。
2: 嗯，
9: 就是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对头甲背对下早甲暗时，
2: 嘿，
9: 一时比。你安做较轻易，
2: 对
9: 不对？
2: 啊对了啦，
9: 轻易来做就是当尽力来做。哎，啊这有价值，有价值，因为人家买有一定的钱呢，有一定的会赚呢。
2: 哎，
9: 你这买你绝对会赚，绝对会赚。
2: 对，
9: 出来有贵人，我就是说。
2: 你穿了最舒服啦。
9: 你袂贵
2: 啦。真㖏啦。
9: 你今日穿了就贵，因为今日是来趁钱。
2: 伊本来无，你若做要三千多块，伊就拢已经整理好啊。
9: 天时整理好，
2: 哎，五个三了，五个三哦，五个三。
9: 加一点。都减一千，
2: 只
9: 病啊！我头家买只电话啊，只个电话真正啊，台医一直讲电话啊，真厉害啊！你
2: 控一百
9: 真正啊，
2: 控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六一，来来来，过来听电话，过来听电话。

0: 真正吼，这鸡足痛苦啊！
1: 哦，这还有这边耶！
0: 电话竟然听未起吼，哎，不要紧，咱来好听哦。你拢做一下卡，咱即个拢有人接听电话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真踊跃了。所以这地震健康吼，咱来好听，先拢知。怎样讲哦？爱注意健康，我真正是内裤的清洁吼，而且品质真有关系嘞。伊用早那口罩吼，看人还要穿个内裤足贵个呀，我嘛拢买那穿嘞，我嘛欠底个哩。哎，
1: 好呀嘛，
0: 俺只个内裤安尼遐侪钱安尼买来穿，伊讲你穿过来，伊袂夹。伊
1: 就是安尼，你知是嘛？冬季嘛是同款，
0: 天啊，
1: 你这花哥儿，你就是叫做到。
0: 嘿嘿嘿，
1: 人家内裤你也讲吼，伊也讲较贵。真正来讲，三四千块，哎，三啊，现在嘛，现在两千几块，好的来铺，但是好的来铺无机的。
0: 啊，因为为拢是注注重咧靠背迄个所在嘛，但是咱咧唔是要是骨
1: 啊，
0: 哎，
1: 肌磷、抗菌，以及咧靠背，
0: 嘿，
1: 哦，啊，这专柜的两三千块是无肌磷，
0: 是
1: 嘛无医疗的功能。
0: 嗯，
1: 咱今日有肌磷医疗功能，这个介绍，贵州你特别
0: 来，嗨，你好。稍等咧，稍等咧吼，稍等咧哦，来来来来，好，好，阴天，好阴天，
1: 吼，
0: 哦，这这这，没，
1: 化修得过，那是正常的，
0: 别
1: 跟我巧哦，你跑到人家在修掉，我想把你讲，把你讲好，你怎么叫命叫病，我怎么都带你过过巧过，
0: 哦，
1: 你看我修掉，我
0: 本来是五领三千九百嘞，
1: 我跟你讲太济哦，
0: 那个水六领。三千九，不，六领两千九，
1: 不两领，三千九，一领九百块。
0: 嗯，
1: 介绍免收，你收到会拢看会到。
0: 哎，
1: 我是迄个现实出来迄个包装，
0: 看
1: 到有啥一领拢单独包装，单独包装一领九百块。
0: 嗯，
1: 五领吼，你是不是都是贵三千九百块？一定我的心都贵啊。
0: 嗯，
1: 你今麦搁留加一领，加一领两斤，
0: 你那大单会用哇？大单
1: 会当配。
0: 那你有人一礼拜做洗双洗一盖呢？
1: 厝内人会当一人分一。
0: 一
1: 年
0: 嘛，一年一年一年钱无够，
1: 钱无够啦，来我们当添啦。啊，过来就是你话减一千，
0: 哎，
1: 啊，阮这个报财的所有的来源，
0: 唔
1: 是一般的迄个有诶部分呢，是大约啊部分呢，
0: 钱啊千五
1: 亿关这个，台湾家己这个，阮是对当体，你知无？阮是对经济部 TRI 台湾办事业就所，
0: 那
1: 个企业的数台湾之光，
0: 目
1: 前来讲，会当妇科、泌尿科。
0: 嗯，
1: 哦，皮肤科这家都唔免搁走嘞，
0: 嗯，
1: 这个内科专业，好听无？
0: 系，
1: 防治专业，
0: 系，
1: 防治的专业，
0: 嗯，
1: 这台医疗服务，
0: 嗯，
1: 有保有效，
0: 嗯，
1: 第一美丽，
0: 嗯，
1: 好听无？
0: 系，
1: 我听的这个报道，
0: 啊，
1: 做完规面哦，
0: 唔
1: 是干那靠背啊，有的人说开个会当超长江了，靠背靠背出来用啊，足贵的，你知道？
0: 嗯，
1: 你这靠背唔是啊，
0: 嗯，
1: 你穿下你会卡。卡在卡上面，啊，连咩咩，连咩都卡，都卡住。

0: 变
1: 形，嘿，
0: 啊，另外有
1: 一些完全唔同，嘿，来，安尼哦，这听袂见，听袂见，佮伊
0: 两下
1: 了，六，来，小蛋小蛋吼，好，你听好，你听好，好来，哦，这听袂见，
0: 一两下，我讲吼，百分之百，百零互你做抗菌，嘿，他不来，伊完全袂，唔免你有啥物，哦，你的个性，吼，安尼。哎，完美型的，你来请进啊！我今日来给我们提供，这绝对让你会学的，因为什么起起来你的个性无好的，

0: 情况嘛，经营情况嘛，情况嘛，你特别去尴尬。
1: 你特别尴尬，安怎穿安怎好？什么什么镜头来讲，你穿这换换一个健康，健康是无病的，无听袂。
0: 两千九百就摕到人命，两千九百就摕到人命。
1: 够含袂含啦？这个介绍含了我代志嘛，感觉做不完。哈哈哈哈哈。我讲，等
2: 几分？就中年版。
0: 你看，那么真老啦吼，人家是五领三千九百，啊，咱有法多搁加加钱呀，搁减一千，哎呀，
1: 哦，减你无买着多啊。无买无可能
0: 啊！阿爸无来哦。
1: 不是，这个介绍我是
0: 阿爸无这个介绍的。啊，你卖个爹妈啦！你卖个爹妈，我一讲哦，好啦，好啦，好啦，你卖个爹妈，反正吼，今仔日开就是，听到对啦。

0: 没有因为各个在百货公司、任何公司都要我的，我也让每个品牌都发现。今天既然说是自己的公司，当各级方面都不一样，我们就会来支持。
1: 对，
0: 舒服，我北京高大姐，我看你，现在我看你。
1: 真的，
0: 哎，
1: 因为你家哦，前面几栋车主，
0: 这车主朋友，我买一小杯小杯，二十公斤的，咱们做的那豆子，我们做的豆子，还有豆子做的平价的，做一次干净，
1: 哎，
0: 这样，你也看到说要出点细节，我不想细节，而且他说他不仅是多花，对吧？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多花

生，嗯，

0: 就是要提高一点点嘛，嗯。
1: Hello.

0: 气毒抗菌的，啊，佫会当四面含春菊的，40公斤到90公斤，全部拢穿的了，然后你也肥佫瘦的了，你袂换吼。出来囡仔，到头啊差不多11岁，啊，甲阿嬷吼拢穿的了，拢是怎样？吼，伊抢救是医疗等级的，所以伊的穿起来袂够啊，袂少。啊，佫来伊是一体成型，无车胖，吼，所以伊袂感觉，你袂感觉会无胖。会感觉讲会白白，完全袂，吼，佫较大个，伊都巴肚汤啊清了，吼，那够足够个感觉，重点，伊个吃法就是互你个膀胱会收缩有力，所以你膀胱会流尿个啦，即马惊流尿会臭个啦，伊个无困就袂臭，吼，安怎你安怎饲养？像我就用伊个牛奶啊，我用鲜奶嘛，滴个咱个伊个，咱个口内底啦，伊是规只抗菌哦。伊个沙缸无味就是无味，未死都未生虫，未困，未互你受伤。哦，咱人就是安尼，你无困你就无病啦。哦，拢是对症来的。所以咱若顾好，咱查某人的地理了心中，就是咱的什么，咱的下半身。咱下半身怎样来顾，把你顾好，安尼记得无？啦，医后泌尿科、妇产科、皮肤科，有咩不行？吼，唔免食这四科啊，啥物无关系啊。顾好。最近那开始过好，很多人诶下半身过好，很难，一定会健康，还会瘦，吼，饲料会瘦，哎，这是重点，要标重点，啊，一年365天，透早甲暗时，你拢爱穿着，一定爱换一件，换一件来脱，换一件。哎呦，哎，田总，哎，你这三套来买内裤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大家拢提两组啦，哎，他都提5、6组的迄个冠军，我讲伊冠军啦，哈哈哈。我唔是要买鞋，我只买个鞋子，送鞋送。安尼哦，为着我穿个内裤，就搁买我的物件，再搁送个安尼哦。哦。安尼，我就唔对，我今日安尼就应该唔好介绍啊你，啊你就搁继续去买，哈哈哈。因为遐顿哦。哎，我跟你讲哦，迄买两组，你看今日拢买两组的啦，拢买两组的，吼、哦，好啦，安尼好啦，哎，安尼这种老人家，哎，你看看我这个调整的多好听，拢有电话，拢有手机啊，吼、哦，舒适甲袂孤立安尼，哦，好啦，好啦，好两组啦，哦 ，OK， 好，好，谢谢，谢谢。你再看嘛，
1: 最漂
0: 亮，真正啦，
1: 吼！做安尼剩下一领高阿贵，一组剩下就是5800多，
0: 嗯，
1: 5800多，咱卖你2000多，每一组赚2000多，
0: 好啦，
1: 每组赚赚愈多，但是健康是无计
0: 数。当然，今日今日两领2800，两领2800，后摆无通啊，后摆伊讲五领就要3800，
2: 是，
0: 所以，下
2: 摆五领3800嘛，无一定哦，
0: 好啦，来，啊，今日要讲。谢谢执行长啦，吼，嘿，阿姐爱跟传啦，吼，今天你得了，爱跟传啦，吼，
1: 阿
0: 跟传，咱好朋友就收听啦，吼，后来阿呆电话经过听，我听袂起啦，吼，空空空空空，
2: 杨树三里店。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告电台。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卫生卫生卫生地，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真理。好一家子，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桃源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关渡点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繁荣的三个乡镇，江淮市南平、汉乐、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桃源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有连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片地拢是乌岩区，只个当推出着漳州的新区。后来经过江民政府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个历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区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特别来去屏东，也是漳州转来，当作宝贝同款才回来。乌岩乡是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大块的产地，也是全国上大块的经济来源。每到收成季节，田边下菜的绿叶，也为着白色色的菜心，一粒搁一粒，又搁大又搁细的花菜，一个日下下，等下着菜农一边来家采收。寒夜中间，走来走过几段路，用上大新鲜的花菜，运送到附近的市场。花菜盛产季节。菜农也会将采集的花菜把它了后保存下来，变成成熟的花菜干。等到蔬菜季节，或者是善用减水时阵来种植栽培。在个高盐乡的产业里面，总是能看到小卡卡的乡民，一面种瓜，一面包瓜子的花菜。这种乡的，
1: 独立原生的高盐，也是台湾重要蔬菜产地。高处就是甲你是，甲你来行一下。这段真是早起10点，这首收听是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时段，咱的好朋友哈，啊，咱最近来的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咱的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非常欢迎这阵到咱的哈。咱每天家己排这时啊时间，咱十点进入到十一点，逍遥世界，
1: 带逍遥，
0: 阿平。阿弟姐，欢迎来到咱这收听，感谢谢谢哈。
1: 谢谢你，
0: 逍遥世代都我来陪伴恁啦。
1: 那是有恁来陪伴我咯。
0: 两点钟久的时间
1: 啦。有你就有我。
0: 对的啦哈、感谢啦。哦，来阿咱们喝酒呢，今日啦哈，算讲时间十月份哈。嗰啲十月份，咱今日第一个拜日
1: 啦。第一个星期日。
0: 有啊。
1: 有。
0: 哦，阿咱这喝朋友啦哈，真正系啦。这不我哥啊，你讲啦，拢不得闹交的啦。
1: 那有可能闹交
0: 哦。啊，闹交，看看你做安怎呢？
1: 提无啦。
0: 有啊。啊，就是你讲哦，在咱啊这个服务当中就对啦哈。啊，恁是大爸爸妈妈，你就免客气啦。有任何的需求，任何需要咱做服务的啦哈。咱这线现场的电话先来记起来。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好，这是咱的电户的电话。
1: 哎，这重要的哦。
0: 打电话之前，咱先得挂电话啦。
1: 是。
0: 啊，所以讲哦，较紧的哦，要甲咱点乖啦。啊，是不单叫袂猜哦，同款啦，用卡咱这个电户的电话可以啊哦。
1: 你电话。
0: 对哦，哦，你知啦哦，咱嘛是讲哦，咱的要请到。来来宾啦，好，娱乐环节当中，我们互相做些啊吼，谈见啊咧，
2: 起来啦，来
0: 好，
1: 好协会，
0: 你是上上
1: 场，因为那个同样是在场，
0: 同样是在场，
1: 对啊，
0: 哦，我的状况，差不多，
1: 好
0: 的，大家好，对不对哈？好啊，咱呢，当然啦，咱们总好喝杯，咱们看一场球。
1: 当
0: 然咯，
1: 有啊，
0: 哦，对不？所以讲吼，咱两个人咧吼，把咱全部挂在了吼，好的福气啊，
1: 金柱在金柱啦。
0: 可能是爸爸爸妈妈，对不对吼？啊，过来就讲吼，这个当中就对啦吼。那么咧，你若要点歌同款啦，咱拢是用这个时间当中，吼，较紧的有无吼，拢做那挂到上来，啊，咱专门做安排安尼，我把你做安排安尼吼，你若免客气。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来，阿金妈有无哈？
1: 我去。出彩啦！
0: 出彩了。
1: 系啦，出彩啦。
0: 直接来。
1: 哦，有卡无手啦。
0: 有卡无手。
1: 有衫无溜啦。
0: 有衫裤佫无溜
1: 哦。系啦，出门拢是红烧。
0: 哦。啊。就当咧。
1: 啊，都是当咧。
0: 就红烧煮阿姨咧，开车无啊？
1: 系，是无开车。
0: 就好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那不叫你酒驾。
1: 我是个生物啊。
0: 生物啊。哦，我不生的。哦，还没
1: 有。啊，你自己的。
0: 哎，
1: 我自己的。
0: 哎，
1: 你自己的。
0: 今天啊。
1: 今天，今天。
0: 好了，爸爸妈妈，你喜欢哪样酒？
1: 干杯啦。
0: 啊，不过不过来，好不好？
2: 来，喝个空空。
1: 拜拜。
0: 空，喝空空。
1: 拜拜，一拜。
0: 来安排一下，我看看哦，来空，准备哦。

Thank you.

我们要。

0: 收听的是电话电话空八空空
1: 8811133
0: 空八空空
1: 8811133
0: 来阿丹今晚要点菜时间包括点歌吼来你好我点
1: 你好
2: 啊点啊你好
0: 是大哥你好
2: 啊你好
0: 嘿
2: 啊我来讲是修
0: 嘿
2: 金宝
0: 金宝金宝
1: 好谢谢
0: 等下来啊
2: 大哥你
0: 嗯嗯
2: 好呀好呀参加这一次，
0: 好啦，
2: 金宝石嘛，
1: 可以，
2: 这不用钱，
0: 好，
2: 都三个孩子安排，
0: 爸爸妈妈，
2: 今个时间都是自己来做点开工啦，嗯，卡无去哇，
1: 三到六啦，
2: 好啊，出门跟别人同时去嘛，好，
1: 哇，这个很好，你那乖乖的，我们是偷的，
0: 怎么嘞？
1: 一定是偷的，他不是偷的，
0: 来电话钱哈。
1: 哎，我做大瓜，
0: 哦，大瓜啦，哈，
2: 哦，咱家咧加一小块大瓜，哦，
0: 来电话行哈，
2: 好嘞，
0: 谢谢，
2: 好嘞，谢谢大哥，
0: 哎，我从这里出来，
2: 我要那首歌不要歌词，
0: 哎，
2: 你爱好唱歌，唱中文歌，
0: 哎，
2: 老虎机，
1: 哦，
0: 老虎机，
1: 老虎机嘞，
0: 哦，好
1: 的，金啊，金啊，
0: 老虎，老虎，
1: 老虎机啊，
0: 哎呀，他说不知道。
1: 哎呀，
0: 我们家庭
1: 是
0: 富
1: 裕的，
0: 哎，爸爸不开过，
1: 好，
0: 谢谢，来来，爸爸妈妈只要是领导，就给菜时间啦。啊，你们那个电话马上就是空白空，空白空空，
1: 拜
0: 拜，谢谢
1: 大
0: 家，
1: 电话
0: 亭，
1: 喂，
0: 好，电话哈，电话哈，来。跳姐应该爱叫阿姨呀，你啦哈，
1: 叫大姐啦，
0: 哦大姐哦，
1: 不
0: 然叫大姐啦。来，等我，我第一摆跳姐呢，啊，今摆你未摆呢，有啊，当然啦，这个真正也可等于无得找啦，啊，都那是点歌，阿婷拢就容易做安排啦，我先接电话好不好？大你好，阿婷。
1: 你好。
0: 你好。
3: 这个不太大啦。
0: 来，
3: 豆班啊！
0: 哦，豆班来了啊！
3: 哦，我先加一个。
0: 我等下你过来，他怎么来呀？
3: 哦。
0: 哦，我等下去
3: 报。哦。上班上好吧？你这都上谁啦？
0: 都上人吗？
3: 你那都上啦？
0: 没有。
3: 那他
0: 哦，他那个他，这个他那个。OK， 那好，再见啊。哦，来，你阿婷，你好。
3: 哎，
0: 你好阿婷。
3: 你好。
0: 对呀。
3: 你妈妈。
0: 好，拜拜。
3: 拜拜。
0: Thank you.
2: 你要不是说这样了，你看不能干出来了。那是大哥金宝云呐，曾大哥、国雄哥跟老虎之眼呐，哈，还有谁啊？辉，
4: 谁啊？辉，
2: 谁啊？辉就是咱拄啊，我讲家己的嘛，记得对不对哈？太大姐啦，
4: 太大姐啦，
2: 好，谁啊？我帮你做安排，感谢谢谢，来，啊，今天要听歌，我听听，好，啊，再来邀请到的是咱的药师，咱的张药师啊，咱的张学礼哦，啊，跟咱开讲贺导，啊，何康呢，随时在咱这会，来安排继续歌听歌听。

0: 客啦。哎，那你讲吼，咱若邀请吼，咱个这个张学礼啦吼，咱们做个安心啦，安心啦，就是舒嘛，就是吼，对不对啊？这个我这个可以进行跟我解决啦吼，尤其是毕竟这段时间当中，那个嘛吼，他们那个朋友呢，很感谢他嘞。
1: 不啊，那其他的人工作，心疼代谢是，
0: 心疼代谢哈，
1: 眼睛的代谢呢，就是。代谢症候群，嗯，哎，也是讲短暂的哦，中间的血管哦，进来，发到肺啊，肺啊，肺气啊，嗯，哦，到肝脏，
0: 啊，对啊，这个同学最近啊，吼，真的都很要我解决的哈，你管的都是什么？然后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些
0: 病菌，刚才你讲的那种，就是新陈代谢科。
1: 我有问他一下，别人讲这个
0: 是心情代谢科。
1: 哦，因为这样很大了，你管不是被管了，掉下去做啊，把整个抓一抓了，整个怕，
0: 看到吗？
1: 他都敢从中风了，
0: 对不对？
1: 他太懂这抓头了，
0: 给他一起喂了，如果他一起喂了，他那个啊，
1: 就
0: 另外这肯定对
1: 了，
0: 嗯，是肯定的哦。他在了出门啊，
1: 对，
0: 他都知道你从温家回来啊。
1: 对，
0: 那回来就自残了啊，都唔做啊，这些都唔做啊，
1: 都废弃啊。
0: 这个讲咧，劳动力无够。
1: 啊，所以讲，即系新陈代谢哦，皮肤变薄，
0: 嗯，
1: 啊，肠胃啊，等等都不怎么好。
0: 嗯，
1: 超过40%以上，这些新陈代谢问题。
0: 安尼哦，
1: 便秘啊，这个糖尿病，好像肠胃老肥一种。
0: 安尼哦，
1: 会个咩毛病？啊，气温一种，
0: 是
1: 啊，这关系怎么说？新陈代谢跟三高或是有关。
0: 嗯，所以讲我重点哦，也是蛮大重点啊。所以讲我以前啊，当时那个电视节目台是来正六群嘛啊。
1: 对。
0: 当时一看，当时这总是讲啊，一共五位人就对了哈。
1: 是。
0: 啊，当时啊，拢一直在进口嘛。
1: 哦，对。这个拢亚冠的不行啊。
0: 啊。
1: 啊，伊上好嘛，
0: 嗯，
1: 做不错嘛，
0: 是。
1: 啊，所以但是对。会啊，好，你会的哦，
0: 你
1: 都很难控制，就是啦，三十
0: 多岁，
1: 三十多岁的时候，三十多岁，
0: 嗯，
1: 他三十九岁，他们都有这个呼吸中止症了，他那关如果我压力比较，呼吸中止症会影响到，
0: 嗯，啊，嗯，啊，嗯，嗯，都我，他会讲，他会讲一代哦，不过呢，嗯嗯，正。你只能去输些哦，
1: 对呀、啊。
0: 不过我这个工作不一年级，每天都在比赛
1: 啊。他不比赛嘛，
0: 嗯，
1: 就要奖奖金。他奖金所以就奖金来奖，他的队伍啦，
0: 嘿，
1: 你有些会，你会从这里做，但是之后才够学习，就说胰岛素抗之后，
0: 就是提升
1: 交接来收获，
0: 嗯，
1: 他都是有会讲到，
0: 嗯。
1: 要不你一个如果被一种造成的引发的高高血压高血糖啊，然后高血脂这种状况，所以用对症来控制就
0: 不对了。这可能是要等于他的高血压。所以讲我其实我是在讲我成功了，成功在于什么？因为是找来的中医，都在中医说呀啊，现在这个就是不管他的广泛症状的人了。
1: 所以说台湾的糖尿病哦，一些研究都知道，就是说。
0: 是，嗯，
1: 它包括在穿戴管、小贵等大器的板上哦，
0: 对，
1: 人称有美男人。
0: 那公司啊，可能手机今天我目前啊，叫这个公司从目前的这个维度哦，
1: 是，
0: 就是那个嘛，我们就是从上，那个上啊，我们就是有那个目标啦。
1: 是，
0: 那个控制，这个东西弄起来了嘛，对不对哈？
1: 对。
0: 啊，这个如果哎，因为跟它去使用大幅了。
1: 大脑啊，就要血糖过高了。
0: 对，反正这个是不哦，反正看那个 FB 在，啊，这个要讲多时间不会的楼上嘛。
1: 对，
0: 别人在弄我，这个都一直是你的对啊。你们那刚好不休息，这个会什么问题？好多这个注意，但是大家都能接受，你不挂科啦，不靠骨科啦，不靠这个镜头哦，对不对哈？
1: 人笑的感动，这机会啊。
0: 这个哪有空间？今天最好的问题呢？
1: 好，因为到今啊吼，有些特别的问题啊，
0: 是
1: 要全球有些缺药。
0: 哎，这边啊吼，
1: 包括呢，都会怎么样？
0: 哎，
1: 都会记得跟高血压一样，我主要的是这种感觉啊。
0: 对啊，都是很常见的啊。
1: 对，这不讲究，阿婆话白话，阿婆不得关注，要救命，
0: 嘿，
1: 阿婆讲不久，所以现在情况，我们是看不懂，别关心，我单单用超不得下来，
0: 因为我们这个是有时间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留给自己。 这两天用都不是很多，他可能是他才是他自己的工作
1: 的。所以呢，要把它给开发起来。
0: 嗯，
1: 把它当做多用来规避哦，一些利益呐，哦，给他下面的人的话，
0: 对啊，就是你那你怎么弄黑了？我学这个对了啊，
1: 这
0: 个给取消给取消。
1: 我只有
0: 这个黄色的东西是国科会哈，
1: 国家科学局这东西呢。
0: 嗯，
1: 一个投入日研发小会议的笔记使用资料。你像这些什么什么，这些是偷窥啊，然后捏捏啊，推啊，捏对啊，都做起来一些。
0: 哦，对了，中国是国际的这个产业当中，现在中国是国土有白人外籍的可能，我说哎，这个偷窥对不对？中国很多人家是偷窥什么镜头？
1: 哦，对啊，
0: 哎，
1: 啊，所以要投入这么多的经费跟时间和精力，
0: 是，
1: 啊，再换一个，我们比较用心的。这个话题就好，注意一点，但是又好像也是个对称的拼定了。
0: 是，
1: 啊，但是一段的，一般都会四分之一名啦。所以有个些俗称叫苦瓜小钢炮。
0: 是，
1: 这两地种子含量哦，特别高了。
0: 是，
1: 像这个抠龟哦，这个拼定的抠龟哦，八点六号这个抠龟，一具有具糖分之外，这萃出小分子蛋白。
0: 是，
1: 温莎大米的好公斤，再到萃出公斤。花酒的菜，
0: 意思讲就是这个特殊啊，好个性是个面啊。
1: 对啦，不是讲咱一般是讲口味，咱口味是口味啊啦。
0: 有人讲普通普通，啊，不能区别口味通哦。
1: 对，
0: 啊，讲起来是两份苦瓜，
1: 还无好，还食了哦，前头包括胃肠的各种坏
0: 哦，哇，啊，
1: 是你的，你的热量还是不较高。
0: 对啦，等起来吃这个嘿，那个哦，有客气的东西，那是没空，就是拎不出来嘞哦。
1: 就超过一两米，这精华嘞。结晶类，
0: 他
1: 在研究出来冬季的苦瓜酒蒸菜了，
0: 嘿嘿嘿，
1: 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有被医疗做冬，所以也算是消费大年产农民，也算是注意这个三种这个谈话色素啊，所以恢复逆转哦，因为有些成败工程的被医疗做也好做了，
0: 是是，对啊，不过我真的不是人家公司，人家管的工这个低端小工程不好。我们其实有机会供应啊，好了，他对不对？不过很多，他这些这些东西都是特殊的，这些都是保护的。
1: 是啊，
0: 他这东西过年的话，就经过这些，像乡镇这些，可能在过几天走出来，都没事的啦。他这些都是不会受影响嘛。
1: 他啥没有？
0: 嗯，
1: 就他啥都不会受控控制，他不会，我们都在讲话，就来控制。那有啊，那我抓在下面，就这个在下面，好清晰的，让有成分在高点。
0: 还
1: 有就是说，他讲哦，也走一条分泌胰岛素的机能哦，
0: 更严重。
1: 你也吃基本的东西，那它是一种超越的天然物化，非常非常令人尊重的
0: 东西。嗯，哦，
1: 放血分享是真维持的，但是我们要有所对方，所以不讲，非常重视对方的真心，不能讲是真和美和上真正的。
0: 嗯。
1: 蛋糕，而且是一条的蛋糕，它是在里面的，就是上面的哈，就所以你为什么不准备出门？可以去管理一些好东西，它拿那些蛋糕光的习惯，总价比会低些啦。
0: 嗯，
1: 啊，但是它毕竟是要求，也是得会啊，这家呢，
0: 你要想着这个股份的机会，可能公公，这个需要什么光学？
1: 有，
0: 那我们就会，
1: 就那干嘛
0: 呢？觉得没准备呢？
1: 他那种说会疼啊，哦，你还没有办法利用，没当出用呀，
0: 呀，嗯，对，
1: 哦，你叫补血液，
0: 是哦，补血液，
1: 疼不得上去，
0: 嗯，
1: 别当上班哦，会疼啊，不热血，本来就有，因为啊，这机会也是想上班，
0: 嗯，
1: 上班大量会疼，哦，我也会疼，那停下来，记得让拖啊，用这会疼啊，对方的这些可以对方拖啊，用，
0: 嗯，
1: 哦。北宫贵妃这个贵妃的招兵贵人来这里，他对将他的贵妃的
0: 是
1: 哪里哦？嘿，那情况都比较金融第二个贵妃中间走后，不挑贵高起来了，都学者好学者方法呢，他是讲实际啊，
0: 嘿，
1: 地面都挡不住，
0: 嗯，
1: 这个管
0: 他，你那个那个时候呢，就是学者来做他嘛，哈，
1: 这个不管是做科技方法，都是经过做检验，这个请他
0: 在做的空间内，不再多把这个哲学讨论。
1: 这个东西
0: 变得更多，
1: 它是一种对称管哦，因为它都是说的管，这些秘密武器，
0: 哎，
1: 当用这些对称角度来计划哦，
0: 嗯，
1: 就把这些长度来控制它后。 七，总加是有些葫芦巴了。
0: 葫芦巴哦，
1: 葫芦巴一旦针对啦，就是个高密度胆固醇，一旦产生高低密度胆固醇，它降低。啊，尤其咯，我好比如讲，不会什么问题哦，超过十二以上哦，才是一寡严重状况，就是伊个骹手啦、伊个筋啦、个筋啦、筋麻啊，嘿，亲像惊咧长一种。那就是神经末梢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引起着这个末梢神经的败坏。
0: 败坏是吼，
1: 那也当使用的专利特殊的血液循环，
0: 是，
1: 也当促进呢啊末梢的循环。哦，那神经呢恢复正常。
0: 你这不要把我们那有钱人做的哦，
1: 对，
0: 你把我们这些没差哦，把它做成了地产。
1: 对，那感觉的地产。
0: 我们这个这个普通普通亚洲人，我们没看穿这些地产嘛，哦。好像是腰椎关节在修那些神经啊，对不对？好像是有所看不上来的。
1: 啊，这个刚刚在观众进来当中哦，他不会会员一定爱，不要把烦恼会传出来一半。
0: 嗯，
1: 那流入脚部的这血液出来一半，脉冲变弱，血液变弱，光看什么东西？
0: 而且
1: 啊，只要修看对。
0: 哇，那高这样子，要丢那个书，我都来记下，对不对？
1: 所以他应该做这个基金嘛，能够调，啊，做完做后，一定要过来一点点算，要管理，所以做会，你看那方相对会，
0: 是
1: 当然会嘛，比较偏的会起来哦。一旦总的你谈话的是，能看他的话，
0: 谈话水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方面是什么突出啦？哈，我觉得，
1: 因为从看到花哈，有些啦，对方面啦，
0: 嗯，
1: 包括花刀用空啊，这啊，那你看，它是后面这样，我们都看不出来。
0: 我理解，你讲咱哪个不重要？我讲我讲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正常是最重要。因为我这个什么什么嘛哈，最重要是啥？不是啦哈。
1: 我没有
0: 啊，咱哪个人有事？你讲的错的话，是超过了，然后有个进步嘛哈。你讲的好像是有所错误，所以说对不对？
1: 正确，
0: 那你看我这个第二季节怎么正确哦？感谢谢谢，那时间的问题啦哈，那你请好开讲，那么公道些。

出发。

即嘛拢做做食材就来啊，对啦，即嘛做做困难啊，啊，讲哦，做做菜哦，什么款的都砍的就对啦。这产品哦，这自己搞破，因就是弄在家呀。啊，你话是几个哦？几个？喂，喂，你个话是 ？Hello？ 哦，哦，我是啊，哦，这就是我做这个产品啊。

做喎，咳嘢咧。哎，对啦，好啊，哎，重新我来啦，小弟哈，小弟你时间是多累啦？你看这个三天我的工作，你给他一次苛减哦，但侬阿得进工作哦，今日安怎做侬阿得讲哦，哦，这个就是开头。因为今晚阿你们做啊，阿你们做啊，今晚我接电话啊，那等我先来问啊，哦，等我先来挨啊，就对啦，等我先来挨，等我先来接电话啊，哎，哦，阿等我先来爸爸妈妈，先生先生。你那等身体发生成功问题，你关心一下，尤其新朋友哦，新朋友，三句都讲话啦，他们是在这个空间中，你们已经有缘了，要控制了，总不好办公哦，都是这个一堆手的对啦，是一堆手的哈，拢觉得这样子，啊，一堆手是金属金件，想要一堆手金属金件，那个都很忠心呐，很忠心呐，哦，你的第二句让他们必须都做出来，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习惯。这个好像是有点压力大，这种可以吃。哎呀，这些啊，哦，这个是江城人民要发展自己的产业，我做了哈，来，来过来这个吃。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这人啊，不嘛，这三天你成功了。好啦，你首先啦，阿兰就上座啦，好啦。从你现在现在起来，控八控控，八八控控，来到这么大阵容，我帮我帮着你做咯，这都是三个点子，控八控控。

0: 做了几次之后，我就会做这个意思。我把过来的东西啊，就放放放放放在上面。所以但是它它反对哦，就是哦，可能不是加这个葫芦巴，葫芦巴大量的营销，从上起来很不成功，从上起来很贵，从上起来很差够，所以然后这个动脉块都是不太好。
1: 里面啦吼，啊，所以讲讲起来钱啊，都有咱这哦，所以讲自己的观念基本上吼，啊，那个就是出发点啦，就是一方面是讲话，哎，因为讲话咧，就是平时教育不是拢无好成绩啦，这个父母成绩啦，你都不觉得是有贵重性的吗？
0: 会，我来啦吼，也会正好是通道，
1: 也通道，
0: 通道是通道，这个像是这个细胞的慢慢的通道，
1: 对啊，
0: 它会说。因所不怕的啊，
1: 因为
0: 这个基准点的最终他拿的钱还是用了，
1: 就是
0: 他他拿了嘛，分的钱总共多少？
1: 那那个在那个群众当中哦，你马上想自己的钱拿来开心嘛？
0: 我只有注意来这五这个专利金
1: 哦，
0: 专利金给他修复他的眼睛，
1: 哦，
0: 他来这专利也得专给他通套他的小血管，
1: 哦，
0: 他小血管来通哦，他神经细胞就够了就，神经线就被归动。
1: 对哦，对哦，给你看哦，那讲到咱这群众。是啦吼，真正因嘛讲话整理过程啦，特别是讲吼，咱个台是话不能讲吼，咱呐迄窗啊上设施啦，一直用持续作惯的哦，拢干袂出来哦。我咧讲吼，迄个方面，除了讲这万病之源，就是讲这窗啊水设施过惯就对啦吼。
0: 所以讲吼，咱平常咧看的时阵哦，这过程，咱看这过程哦，是咧关系个这个数字啊，咱看着窗化是这个哦，啊窗化水设施伊也咧降低，咱来讲咱的。
1: 你看，这几只嘞，这几只是做好多东西嘛，好几只是做台湾水生水生哦，把这个我们叫做点哦，现在很多是哦，现在哦，很多东西好像古典企业不够追追的对啦，
0: 对，
1: 啊那现在哦，电脑在那公司当中就是做古典企业啊，这台湾水就是更上不出来，那些工作是不是一直在目标来坚持的？第二，我刚刚讲的，都是我们那个国家安全系统的，你去做后呢，他那边很多兄弟姐妹很多的。
0: 那现在呢，很痛苦了哦，这样子来搞点正常哦，
1: 直
0: 接就用系统嘛，是吧？系统直接不能搞了，系统广告什么方面的，我们对吧？说，他现在呢，等这样关键国际的大哥了，这些三八全部大哥都，
1: 他现在在中国的
0: 就有啥呢？啥呢？以后
1: 那
0: 个比较加码比上这样。啊对啊，哦，我给他带点其他东西，那需要他就他说的，没有，这里我们要多放一多放，中央大队怎么样？大怎么样？那是啥单位哦？
1: 我们的三军是中央事件了哈，那是中央事件，那是交给他，
0: 我们得啦，好多的空啊，那其他都能打掉了，你看你大队的兵力，我靠，我们打掉也不需要他了，你看。大车啊，三关铁路啊，这起码多啊。
1: 这个，这个是通过那上面那个国家的，哎，你有点搞错。
0: 哎，
1: 那中间这一条卖太贱了，你这样的就一条高架，对不对？
0: 对啊，
1: 太贱了，中国政府，对不对？
0: 对啊，
1: 这个搞错，这一当中我直接把他们听掉，他们机会就掉。他真心的，而且我这边哈，控制还是服务中国的一些，为什么这么多啊？
0: 对啊，
1: 你最近在在那个公司当中，领导，哎，在那边吼，他从你讲他们那当中，他介绍你进去，我从我朋友问题，介绍吼，我卖你听，吼，你别讲，对啊，阿妈，阿爸，你等一下啦，阿那边，我介绍我不来，对啊，我，我不是公司的，
2: 是吧？
1: 现在我的工厂哦，现在收工哦，这这个是非常缺啊，对不对？
2: 因为太多事了。
0: 当然嘛，没办法嘞。
2: 如果到时候，你也说爸爸妈妈就挂出去了，是不？假货，他说带假货来讲。
1: 对啊。
2: 好，不要
1: 了。
0: 啊，啊，过来了来。
1: 哦，你还有老乡，今年
0: 挂，
1: 对不对？按你今年当初的安排的，今天的基本上通过，对不对？
0: 对，
1: 都是要推动。
0: 阿妹。这样给这样，他要政府还要呢，是我的公粮，
1: 我的公粮，
0: 对吧？
1: 对啊，就是
2: 他爹呀。
1: 人家他说说哈，这小家子他不好，这个挺好的，你说爸爸妈妈辛苦，他就这样。
2: 对啊。
0: 他下辈子他
1: 对啊。哦，他那个公公哦，我不能说说，人家这样，你说这样，我他说我安心呀，可以的。
0: 哦哦，
1: 他那个我了解，他那个是这样哈。一天三天的放松嘛，哦，
0: 关键三天的放松，
1: 哎，关键我们不能
2: 休息，
1: 我们休息的叫什么休息呢？哦，
2: 对
1: 啊，多些机会啦吼。
2: 对。
1: 那你最近哦，三千块钱的，啊，我开车直接到这个四千那边的。还有我讲哦，爸爸妈妈那个收三千二的啦。
3: 我查，唔对啦，咱华哥是三千五了，我是三千五的收的，
1: 你肯定是有点不公平的。我是第二个收的，我查
3: 了。
1: 你
3: 那
2: 个，
3: 我讲的，
2: 我查你
3: 三千二，
1: 我查你三千五啦。哦，三千二啦，我。啊，你问题是不是啊？
3: 哦，你安尼讲，啊，我三百多水费了。
1: 对啦，对啦，啊，老那个时光哦，肯定是少的，啊，你爸爸妈妈有送的，啊，那个哎，那个工作很忙哦，那个在四天在成都市啦，今天我才来这边啦。
3: 对，
1: 对对哦，哎，关键啦哦，那四天在哎我这边嘞。
3: 一般一千两百多。
1: 啊，那个啊，千两百块的，你开车送去，
3: 你开车送两百块
1: 对
3: 啦。哦，
1: 啊，哇，三百，哦，那个小弟阿嘞，
3: 阿嘞。
1: 阿爸，我这次我收了哈，
3: 对，
1: 我来爸爸妈妈那边去吃饭哈，我跟你说，我是真的哈，真我成功多多，就是嘛，成功就是做的相当不错了，那个很多股细节啊，在先等到后来，这个大都一手风格，啊，都靠小高招的呀，
3: 阿爸，那
1: 我十多代贡献都在这呢，
2: 一百一双，一百一双，
1: 哦，阿叔爸爸妈妈来来来来来。
3: 我讲我好好乖，我讲我大概就爱当
1: 成功哦。你甚至也不计，不计这些啊。哦，我以前从头学啦。啊，从我以前就当成功，三车啊，对不对哦？我以前不车啊，靠四车啊。哪里啊？我讲三八波的哦，我都带四车来嘞。不过我当时当中那就只有我有信仰这些道啊，啊，我怎么可能会太操心啦？安尼好不好？啊，这种我肯定当成功啦。我你看，安尼哦，你这个产品，在我咧讲哦，这种这个产品我都没收工资收代销啦，哦，这因为这下拢知影，比较好咱这个产品啦，销路方面，大家好都好啊。来，你话做咩？来，我咧，
4: 做咩？哎呦，我做多啦。
1: 那那你做大哥呀哟？
4: 哎呦，
1: 你那小样嘛
4: 来啦？
1: 你了嘛？你那小样我知影吼。
4: 啊，
1: 那我现在做啦吼。
4: 多好，我现在感谢谢谢来，你怎么？
1: 来下来，我准备爸爸妈妈又下水啦！
4: 这下水上面钱嘛，还得有下水。下水上面去上面当猪了，这什么情况？
1: 对呀、啊，
4: 哦，来，你有话就应该了哈。喂，喂，我来，我来当大哥呀。后来你要说你说，你这边来说，你过来说，那我不打好了。
1: 别说好，你过来听着。
4: 阿拉做那个林大哥啊，林彩林大哥哈、哦，我得讲几句话哈，你们讲咩？阿拉是跟你接起来嘛？阿今晚我电台接拢出来啊，阿我改做了啊，阿我等我做，我家己做起来，肯定是多啦。阿你要讲，我阿我我今晚我我在后座睡觉，阿你讲个多久才能起床？阿我起床才给打一座，两座拢没有去，你都卡啦，阿你哈，我家己做起来。你是要去搜索来跟住啊？哦，阿是讲爸爸妈妈，跟住我做落去。痛打痛痛打打滴滴三三那六八千六哈，你看，喂，何大哥，何大哥，你还说什么？你早饭早吃起来了哈？早饭早吃起来了，来来来来来，早饭早吃起来哈。哎，他那个今晚红烧大鹅哟，好啊，哎。公司的哈，一家当中就这个干，啊，这个爸爸妈妈哈，平时在我这个心中，你那我是你中间人的意思啊，哈，这家控制呀，平时我公司几多做呀，这个当中哦，你家能注意哈，哦，那个你也没去做出来呀，这可能等等就办，来你好，你太太你好哦哈，你太太，二我接起来啦，啊，二好，感谢阿弟弟弄的，
2: 大哈，
4: 大哥，我是大哥了哈。
2: 好，
4: 你刚刚那个哈，
2: 不，
4: 刚才这个来，刚才这个来，爸爸妈妈。
2: 对，大哥，你困难的话，就自己讲，把讲起讲，还是说你去讲找我朋友呀？
4: 刚才说。
2: 对啊，刚才困难。
4: 我。
2: 不要紧哈。
4: 来，你有话请你说啊哈。
2: 哎，你好，我是高了。
4: 对，关键起来哦，弟弟哈。
2: OK。啊，我是高群啊，高
4: 群。好，我是高群，好，好了哈，好了，刚才这个
2: 助理啊，
4: 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
2: 来，
4: 爸爸妈妈。你讲哦，他们这个是好好玩，好好玩，很喜欢哈。这做白鸡呀，还是白鸡鱼啊，这广东鱼呢，这个超大一只来哇，好啊，没啥晒。我讲这个是你本身口味的问题，中间糖尿上瘾，他们然后温点当中，我讲白鸡的镜头，你讲话哎，那改善白鸡的那哪清楚？真嘞，第二哈，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这个微信来接来，又话整理好哈，徐大哥。 哎、欸，我是二十多万的接出来哈。
0: 好，谢谢你，我等你接下来就不送他接了。好，
4: 来，那就给他安排电话。没有没，只能住在那里。你你等太大姐了哈。关于阿辉来交交朋友，同时听哈。来，你话请你呢？请听，来，是我请你呢。
0: 好，
4: 来，请讲。

Hey, hey, hey.

0: 看电话有上在线，现在电话政府甲接起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1: 我要不寂寞，敢把脚步跨进风起。

0: 看，拢看迄门框面都咧看咧。
1: 对啊，对啊，啊，行了有啊。
0: 是啥吼？你刚刚说了，不然即马算有即段算讲过，你怎个做啊？算讲过来。
1: 我之前拢讲袂多，所以我想你做咩啊？即马存几多钱啊？
0: 哦，全部都干了，对啦。我拄食咱个肯德基以后。
2: 正常的啊，都要靠电话等下叫嘛，对不对哈？
1: 哦，啊，我哥，他出来是六十秒，
0: 六十秒，六十秒，那边锁了没有？你今天够用没有？
1: 够够啊！
0: 哎，哎，你锁了，现在唔好，对不对哈？
1: 呀，那个锁锁起来了。
0: 好，我等下
1: 去锁。
0: 好，
1: 他出来要靠我。
0: 好，看一下，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
2: 好，今天我们要来帮助帮助我们的受骗了啊，恭喜！
0: 你呢？
2: 哦，我上次是帮我
0: 的忙，我今天来帮爸爸。
2: 哦，我的功劳，你今天爸爸在最近才知道，你好啊，健康，
0: 你好。
2: 嗯，来，咱进行一件事情哦，做来做我不怕啊，没事没事，来，空不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二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啊，啊，健康。啊，你诶，这个吼，要注意问题，交代好话，你绝对放心。哦，来你我阿姐咯，
1: 我担保中，
2: 我在我那边呐。
1: 啊，我在当二，
2: 我你写起来呐。
1: 啊，我阿不错啦，我阿那边等这个八八，我等这
2: 个，这个等几克啊？
1: 存那个一克啦。
2: 哦，你这个你存一克啊，你阿妈。
1: 系啊系啊，
2: 存一克才够叫啦。
1: 对啊，啊，
2: 这
1: 个
2: 起来单。对对对，哦，无后庄介绍。今日吼，伊头好难三千二啦。本来今日三千五，今日四 K 三千五，但是我今麦有嘛吼，这三百块我吸收啦，但我只抓你三千二啦，啊，后庄得爱三千五啊吼。好，好，安尼我先。
1: 好，安尼一庄去。
2: 好，一庄好，好，感谢谢谢。
1: 啊，几单？
2: 啊，我三单好无哈？
1: 好好好。
2: 感谢谢谢，来，是到爸爸妈妈今天啦。这个产品吼，真正伊的好吼，有价格拢知影，尤其我讲。咱自这个秋红阿姨啊，伊本身就是有迄什么家族啊遗传的啊，糖尿的遗传啊，哦，伊咧本身包括因公司遐嘛已经公司个资金是非常之，哦，啊，这个公司嘛已经亏啊，包括了讲因交流关，迄遗传吼，因咧一直是爱注意，爱伊讲吼，伊食咱这个糖啊，食咱伊即款就了控制伊个吼，控制糖咧啊，伊生活拢改变改变啊。我讲吼，迄个包管对啦吼，伊讲吼，迄个我平常咧杀鱼啦，迄个人咧做工作，他就问讲，哎，拢做一下，我伊个怎样介绍啦？迄个如何介绍的嘛？伊都唔问，我讲你食得食得好啊，啊，我讲你食得好啊，食得好先，咁你本身要点啊？我嘛睇紧教育啊，包括你家讲我边边排骨，之后边排骨排骨，我讲我不食，啊，唔讲，我唔讲。 我是有错。
0: 但是我爸爸妈妈三天没讲话，阿弟家己讲话在甲做查考。阿伯吼，我讲过啊，公司用主人发财，阿个做过来见面啊。阿爸爸，我讲我后厝啊，
2: 等待吼，我讲无变是事实。
0: 那不是我啦吼，
2: 诶，我咧讲这个问题。
0: 阿弟啊吼，但是我这边没得办法，所以才是这样。
2: 这阵当中就对了吼，
0: 我就是用这种电话在那看台啊。

0: 台湾广播北港 FM 八十点五，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八十点五，广播电台。
1: 你听呀，变成你自己买的。
2: 那你叫他变成你男朋友。
1: 啊，变成你的男朋友。
2: 对呀，变成你那条总在养小耳朵，让你的男朋友发动机内转不停的运转，身体怎么增长？
1: 又有增长？
2: 买种是相对增长，不好，这种是无害工作才能，除非是和企业家关系流。
1: 哦。
2: 他本身是天文通啊，有他的总在，前几天他变成了新面条，变得上天又上天。
1: 你身上都有自己多年的自己流。
3: 有到社区服务的天气，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多加利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济处处长李文昭。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咱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你话。必要的时阵，请打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就这个，今天是关心你，
4: 会谈会说。

0: 蔡振坤也已经结婚生孩的酒店，现在不再也两个人可以感到表示什么不一样，他们更不外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看来呢新加坡一般不管有大人的事情，其实说我们都会高级中国人的心，这就是在政治局看看冷淡寡的孩子，我后台完寡人多级的是来自己恭喜的人是一个从社会主义中是一个是这么的特色是一个
1: 为第一王道林丹州本书三级水平小块八九岁的是最管教的他看过去是另一个自己的东西平和三九八八九三块的只有水平之间有些开很大的领域这当中是什么改变一周时间是回应公布电台 FM 88.9

母羊不入，不入入了哈。但是呢，我昨天也要去看，因为我们在看那个我们在做的方向是一分向回归，我们做了先进的回归，后反控后三百一十三三，后三控后三百一十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

请安福来保庇啦。啊，咱的许多爸爸妈妈，听到咱这个当中，算讲是缘分啦。所以讲，成就人是难学。相对若是讲，我是这健康的部分，啊，咱呐吼，咱感情处处太好啦，爸爸妈妈都老熟啦。啊，你刚才就是爸爸妈妈的意思，啊，你刚才是好朋友哈。当然啦，啊，今日这节目呢，就是讲吼，咱呐这个做做事态，工作心态的，或者说心态的吼，来话随意的哦哈。我来咱用真诚意啦哈。我来你爱在身边的同学也来看，来坐下来，我做服务啦。啊，就这个咱主要做做做做服务啦，你不要去念名，哦，看不出来。好我你讲，三件事哈，你那个想当中，拢赶快做当中吼，好在哪？然后然后的结嘛，就是三分干的结束。你讲哦，是个爸爸妈妈，你说这个呢是不容易成为做啦？你只要你做大了，就来接单的。所以讲我的结嘛，爸爸妈妈非常有信心，因为话，

0: 信心就对啦吼，尤其就讲市场市场性就对。阿平讲啦，后厝啊，我先讲啦，我先讲后厝啊，开始介绍啊，后厝开始介绍，开始介绍。后厝啊吼，我讲，然后啊，我有讲到什么四千三千三千三千八，第三千五嘞，我七千三百，反正三千几嘛，对吧？哎，大家看后厝不？我讲后厝，你看我，后厝来看我，我讲四千啊。这个三千三千多吼，爸爸妈妈另外还准备几件，哦，这个有啊，有啊，还有三千多几件几件啦吼，你自己讲啦，然后等一下吼，我这边先好来来去车啊，哦，阿叔来我啊，你做几件，哦，其他我跟你这边商量，有需要的帮我来讲，对吧？哦，阿叔，我这边几件啊，几件啊，哦，阿叔你有几件东西啊？还有谁谁啊？哈，这个厂商呢，这个到底是谁？做什么门啊？啊，点个做什么门？啊，一斤几公斤？真的很重，一斤重啊重啊！三三一一三三，零八零零三三一一三三哦。啊，我讲啊，这个多什么多？啊，多多多多嘛！哎，这里就好，弄那个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叫。哦，还有五台，五台就是讲的很多东西啊，我讲东西啊，不过我哦，咱主要讲大车啦，一号、金华。哎，这厂子来讲话，阿叔我都爱农庄，阿我改农，你看我改农啊。哦，阿这边这边都来讲话，这个会怎么稳定啊？哎呀，等这个黄大师啊，讲会怎么稳定啊？等这个是怎样？阿伊讲话，我们叫农庄，对吧？如果你本来伊的会怎么没稳定，阿今嘛讲话不稳定啊，所以听到叫农庄啊。阿我讲这唔听，食这个会怎？我你讲稳定咧，好。你最近有一个分享，你有什么谈话写证书？
1: 谈话写证书啊，
0: 对吧？
1: 嗯，谈话写证书就爱谈嘞。
0: 谈话写证书的话，讲我的短时间就对了哈。哦，这个东西，这个成功率，谈话是重要的东西。你谈话写证书，你一点都不谈，对吧？这是什么东西？给他公司一下，关系好了，就是多少，还是比多少？我希望你就是多少的钱，不给你嘛，不给你嘛，这话不能。这个是要好好嘛，这个人讲的红衣子一件，衣子一件，第二件换了衣服，人做红袍子一件，衣子一件，你这个怎么看？这个是优秀，这个是你做红袍子的，好的，好的，好，看咱那边了，他们是不是可以把衣服都洗了？我说的对啊，他们在红袍子一件衣服一件，大家红袍子一件一件一件。这个东西啊，我阿叔给你煮东西啊，哦，给你煮东西啊，阿叔帮我，哎，给你煮一个什么东西？煮一个什么东西？好吧，煮一个什么？一口吃嘛，都吃完了，煮一个什么？煮一个什么？阿叔，阿叔不送来啦，把你买一个东西啊，好啊，一条，阿叔阿妈煮的好，一条鱼啊，一条鱼，一条鱼，一条鱼，好，阿叔好多条鱼，好了，煮一个煮煮看。我拢是容易来得太早做的，是嘛？还能做点啥呢？不能讲那个是工作啦，真的呀。前面公司的镜头拍出来，最少可能有做点了解，你又是做工作的。如果听到当中，哎，我公司的听某某人咧讲话，我嘛想在我咧形象，我咧镜头，不能我看出来就咁样咧。哎，你嘛爱剪掉，你恐怕必须要重剪。所以是个爸爸妈妈，那欢迎您做，他就要带你做点这样的，好，再见，拜拜。我听到哦，很嫩的哦，这个黄永志啊。哦，不能止啊！吼，啊，这个电话录音的啦，哦，啊，伊真实甲咱讲的啦，甲咱报告的讲伊安怎食，食得安怎好，啊，甲咱平常时光做些分享，啊，无好啦，啊，恁先把电话记起来，空八空空八一一三三，哎，你话对咯吼，真的真算是啊，哎，这边这边是公司，我来做吧，我来做吧。啊，这样子，好好好的，好好好，这这点沟通不太快，干了，这样子，点沟通要注意点手啊。我这边这种剩下的注意注意点手，都跟你们家，好多钱该了哈，你的钱该有借了。对呀，过来，坐他们楼上来了，多少？你他妈才贵，来，他们两个人过来红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来一个今天啊，他们知道咱那个小弟怎么能服务的哈？他中共的文学毕业文学哈，阿兰是学成都啊，就过来来广东啊。

前之后一直已经供应你。

0: 去學校，阿你話要做咩啊？
1: 即係我動啲資料，啲份工資先學，更加啦。
0: 哦，
1: 即係佢哋做出嚟嘅資料，我哋真係要接不緊啦。其實佢哋都係做人啊，我哋唔係話乜乜乜嘅，只係咩？嗱，你喺度計資料，我做到嘅就係做資料啦，個智慧啦。我一時我百萬做運通啊，得啦，我哋全部符合公正嘅喺部書上。即是说之后就是那考考我手术去回家考我手术去回婚结婚结婚不然你就这么多几个手术真好不然你同意是吧反正话学一个啊一个来过来过来你大哥你了你大哥了哦还有一段婚你没有啊你怎么来啊 OK 啊 OK 啊好那是你们讲的你们啊这个是什么你买一份嘛，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好，没错，好。哎，我懂了，他那边很多朋友啊，他那个你我懂，这个我还是要熟悉的，他不知道多少。嘿呀，嘿呀，嘿呀，不懂了，不懂了，好，不懂了，不懂了，大哥，大哥，大哥。
2: 大家好，我是刚刚从长汉五岁去上学的阿文哈，阿文哈。你意思就俾怀疑咯，奇怪你今日哦，真系奇怪奇怪哦，我呢边打字就唔
0: 得，
2: 你今日哦真系奇怪，你讲得激杂咩？你
0: 讲
2: 呢啲咁嘅嘢，我唔知，
0: 我系
2: 你阿哥，
0: 健
2: 康，哦，
0: 麻烦啦，你过嚟饮果啊？应该如果给你调解我的新闻组跟转媒体嘛，好、哦，阿、啊、那里张大哥啊，张大哥啊，张中金张大哥啊，阿姨讲讲话，伊本来我会给伊准伊的迄、那个吼，伊的迄个糖化血色素是10.2啦，10.2哦，10.2哦，爸爸妈哎十点我讲一般来讲是嘛，
2: 哎
0: 几乎拢咧写上面拢写些有机，我讲注意多少啊，啊一般咧10.2嘛，拢咧注意多少啊。哦，啊，我讲你着爱本身来讲是客厅当中爱着加强加加，加强加加，啊，即卖有好电话卡倒转来，好电话去卡倒转来，哦，啊，即卖有我咧讲，我咧大家都听伫边个公司无，我都了听着啊。伊讲吼，迄即卖有肾丝球过滤率啊，肾丝球过滤率啦，我其实是伫迄个五月份乖啦，哦，一开头我甲讲两句啦，哦，啊，伊讲肾丝球过滤率。中国政府居然出来的话我是不是我在这现在这个是很清楚的我都让中心啊这个感觉都是一边啊好这个是很清楚的而且我这个是正功能的一种功能因为这功能是主张啊用多用多当啊当多啊好这个是功能一种主张啊这个是我讲的都是一套的你这样乱会煮的会煮啊这样的话会有改变他的人啊可能他这样是阿鲁鲁的可能是阿鲁鲁的他也比较不清楚他站在他他站在他这样的事情这种性别嘛你告诉他我比较我比较没事这个也有性别关系好阿里法这边会讲啊什么我是真的我是说你都有问好我不敢讲话不敢说不对站着另外我是真的我感觉有错，这个错我们自己讲，不能自己讲，不是从你自己讲，我他是那个错，他不是，我感觉慢慢慢慢，这个孩子他不是长得不痛苦啊，但是咱总看我这个，这个什么爱干净，爱干净，啊，我都不是，咱不能三岁要长苹果啦，啊，你得了解嘛，啊，不能三岁要长苹果啦，啊，后面还有几年，就直接把那个东西扔掉。对吧？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就聊完了，

0: 我看到都吸收啊。
1: 啊，你讲我这个做大事啦，哈、哦，我是哈，用做个做事啦，他都讲我，我看来你话做你好嘛，哈。
0: 喂，你好。
1: 哎、欸。黄大姐你好，他们在讲你爱他辛苦了。我等下啦，哈，你等到是我哈，进门我等下啊，进门了，我等下我等下我等下
0: ，OK OK 哈，
1: 我好，哦，那个谢谢你啊，那我们就是来在进门哈，
2: 来，你好啊，朋友啊！
1: 哎，你好，来，阿婆，那个那个，你坐啦，坐啦。你让我过去不接，我过去不接，好。

要做我嘅觀察，因為做運動嘅人，呼吸都同呼吸太緊張，點解要練下巴？要練下巴，要咁樣做出嚟，要呼吸都唔得啊！

0: 后来咱讲到这个糖尿病啦吼，都是人讲讲啊，这个我平常时都食糖精啊，
1: 对啊，
0: 其实都是糖食安尼嘞吼。
1: 我唔对啊，哦，这糖分啊控制好唔好，要求有足大关系，因为咱的要求啊，主要是咧分泌这个胰岛素的。哦，做者我平话嘛都偏水的，但是过程感觉都比较缓的
2: 啊。对啊。
1: 哦，主要就是无法度分泌胰岛素。
2: 哦，就是要求胰岛素分泌不出来。
1: 对，啊，只要到分泌得出来，就是这个要求分泌发炎。啊，所以讲啊，做者好平话，伊控制一粒一卡一粒一粒分泌了有诶吼，嗯，啊，分泌啊几啊粒，啊，这胰岛素分泌你感觉啥？胰岛素都无法度分泌啊。
2: 对。
1: 哦，主要就是要求发炎，分泌发炎发炎导致伊个功能丧失。

0: 所以你也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花莲比我较苦，我较感冒，因为足侪人哦，伊这安怎食控制拢控制袂落啊，是，因为胰岛素分泌水，
1: 分泌袂出来啊，
0: 对，啊，咱这苦瓜酒真干，伊结构亲像咱的胰岛素咁款，伊会当将咱这个血跟内底糖啊，甲肝脏、肝脏甲吸起来，我等下需要一点再来使用，哦，这是肯定血糖酒的，就当甲变上变，是的，哦，肺哦，专业肉桂加上这个肝。
2: 我们
0: 越大，扔着扔着。
1: 好啊，可能真實啲啦。我喺度揾到我一個同啲人嘅手，但係點解我都冇得做啊？點解？點解啊？咩嚟？最重要嘛？啊，你咧跟住你仲話乜嘢咩？係啊，係啊，係啊，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啊，係啊，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0: 的妈妈，我跟你妈妈吼，伊本身腰子已经提掉一只鱼啊。
1: 真的啊？
0: 但是我妈妈是金鱼哦，金鱼的吼，我拢在讲说说。我老母啊，我拢在讲说，我老母拢在讲说，讲说哦。那讲，讲说啊，讲说啊，没有啊，这根本我不了，我跟你讲，这根本不是讲说的，是我们两个，这根本不对的。很晚很晚。

0: 么？
1: 他本分，来。
0: 我顶了个大牙。

仲多定啊？最后仲多我，最后仲多我，即系你呢个朋友。最后最多的海浪怎么看得来但是我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你怎么样来说好吗那个人在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戒了那个警

间了。刘大哥了，读啊读啊，我可能在做什么工作？哎，那是到家了，好来，阿那说什么？我怎么说？哎，真是我怎么？阿那这刘大哥都读啊，好不好？好了，那就我一多钱，我怎么来啊？我怎么来啊？我这一来，阿钱我怎么样？我他妈我是花钱的主，我好多个钱不值啊！你看我们这边花钱很值啊，是吧？哦，你这么说，我这一来啦，那我这一来是五三千三十五块。那那一样我们就可以了，哎，是吧？当中第二当中，对啊，啊，啊，那那就再那个，基本上那个东西在准备起来，准备起来呀，哎呀，一定先去抓啦，那东西，啊啊，对嘛，你看，你看，做很多，我之前也有过在做啊，啊，在做些进步嘛，我做不干净，干净了，好干净了，干净了以后，哎，他怎么了？怎么了？对啊，我现在。不要紧，哦，即阵啊，咱迄个四个地区啊，咧斗好事啦，吼，平等问题啦，我咧讲啦，我做主啦，哦，我做主意啦，十组阿鹏吼，十组应该当主席接受啦，哦，啊那现在是表示我主意了先啦，阿鹏主位嘛，哦，我讲意见一向先会运用啦，阿鹏这边啊，十组啦，阿靠上两组啊，恁个准备组啊，恁阿鹏吼，恁唔做一头啦，准备组，哦，准备组，哦，啊最后八分，最后八分即摆新兵话，一定会谈个当中可能会扣掉哦。哦，这个工作是多辛苦的，哦，阿都我讲的，从咱阿都工作上来，不过咱的资金也很大，哦，容易啦，趁势求，十步之前打算再来，哦，十步之前打算再多少钱啊？可能来一个电影啊，可以买，哎，我我这边有买，哎，你讲你讲，阿你你你你你哎呀，你这边有买，我买这个啊，可能比较有优势。啊，对不对？但是也是讲生意嘛，就讲我只用一个人去干那个啦，对不对？对对对对，我爱来帮你一下哈，哎，但我确实干不上，啊，人家上车上车难啊，上车难啊，哈，就从上上车哦，啊，为什么？为什么说他是因为来的？那个为什么难？他们做女的做女的啊，对不对？好啊，人家有钱啊，啊，可以帮我安排这种人。最好是多。

爱一直厉害。

0: 十多年了呢。
1: 我十多年。
0: 现在我就会喜欢喜欢东西吃饭。
1: 哦，那个对啦。
0: 就痛苦，痛苦这么不能减掉，
1: 已经这么不能减掉，那就减。你就不要吧哈。
0: 对呀，
1: 这是你刚才讲的对呀。
0: 我就这样。
2: 好，
0: 对啊，我
2: 们就想想啊，有咩重要？有咩重要啦？吼，啊，咱的这个阿姨啊，你吼，我们阿姨啊，你啦吼，嘿，来，
3: 啊，爸爸妈妈，我咧帮我，今麦剩五分尔，剩下五组，啊，咱今麦注意听哦，咱的电话先记起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最后的五组，家己甲做八，赶紧来，咱今麦甲进大公去，好不好？
2: 来真正有影，我就讲哦，咱的好酒家己一定爱喝到百，就咱今日摊薄是四千啊三千两百块啦。
4: 对，
2: 啊酒今日动了，啊这多数也提完就无啊。
4: 咱用的材料吼，都是从美国来的。
2: 吼、哦，拢是美国原料进口的哦。
4: 啊，这进口原料来自其中有方便跟产品进的蜡烛。化学政策的控制，
2: 嘿，
4: 将给咱有些化学好重好的，
2: 是
4: 一种重视啊。我阿妹，咱国民党也是，也大，这个厂也是都大，我阿妹代表这个，他比其他企业效率，这个专业方面的效率，这是对咱对方的话，咱是我咱的一手刀，对方的面，每一单的大，哇哦，他们都做。
2: 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

0: 还贵吗？我就把它做不掉，就是说那么贵，就是它就是两三万块钱。这个不是真的啊，也是虚空演变呀，莫忘改贵吗？现在贵不贵东西啊？什么莫忘改一样的改就出力贵吗？这三十公斤的那，医生也要给他做的，他的医疗是啊，属于透析啊，啊，那这不多跟人工那些血液、血液啊透析嘛，对不对？爱去说啊，会爱改做清洁。所以你本身啊，同等的人我咧讲啊，他就发现血液、血液异常的问题嘛。哦，啊，刚刚讲的血液就是一个尿啊，噶，啊，所以我给人吃，啊，我主要把恁这当啊，我当保养啦，我给你吃起来啊，吼，哎呀，你吃起来，你吃起来吼。啊，你做上啊啦吼，啊，咱咧一个八七年之后三分年，吼，咱八八五号八八一三三五八五零八八一三三来啦，啊，一个，哦，最后三分钟，最后一个，另外一个哦，吼，
1: 我想做二三多次，
0: 哎呀，你讲错了，我阿弟讲错了，我阿弟讲错了，大家好，这个错，大家好，这个。

0: 他们记得，他们是那家，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0: 他们那款，他们是那玩意儿，
1: 用什么用光啦？哈，我怎样用钱吃
0: 呀？哎呀，
1: 哎，阿里不了，我是做地产管理的，行吗？
0: 啊，起码哎呀，阿都赔了五百嘞。
1: 不假，你讲的哈，真
0: 的，
1: 你讲的肯定可以的啦。
0: 阿妹，阿妹，走。
1: 来，那我就说了，你说了哈，来。

啊，纯粹啊，一句名，好不？只要一句名，这部分嘛是要爱啦，吼、哦，爸爸妈妈我咧讲个，咱一个机会啦，啊，无本的机会啦，啊，我讲个，咱个大人嘛，四点三十二点对吼，啊，所以讲个有小帮啦，啊，这边有小帮着吼，小量啦，我就讲吼，一旦做一个步骤安尼尔，啊，所以讲个做个就是做当中，好不好？做。

0: 别的品牌，他的方案，哎，这水工好，咱看看应该中国国外的，好不好放的？去做单购的，咱该上直播不？去听啊，他不接，哪里有嘛？他我哪里有嘛？但是，那算是，那应该是单购的，不是不是，真是他，我这里好还是他提的？我这过年啊，他说我送了啊，他说是不是这个？他说不会的，今年今年今年反正也得。哦，他们在那放，不是，他们在这个，他们在这个，我觉得像安全方面的，他们这个呢，他们在那边呢，他们在那边，啊，他们慢慢的就，他们放好，他们打，他们放好，他们打，他们是好的，好的，好的，没事，他们有，哎呀，这才不是简单的，他们上班了，他们去，他们去上班怎么样？那都是另外的。做恁朋友吼，身体健康，咱人办事如意，家务充盈啦，大家平安，大赚钱，感谢，谢谢。
1: Thank you.

中心学习节目所提供，欢迎收听。

一些台湾花园拢是一家进行一家超级声音，最擅长的开口，最聪明的老师，我当中有咱的故事，也是咱的助理。

中高雄。贵宝熊不拿贵熊熊，这就三十年自己改发人。今年呢，去年是以华夏广播电台三日的大抽奖获奖，这个季节贵宝熊开始下瓜，这就六五年。在中国各设计公司今日的时间，都出现了一件作品，都收录着贵宝熊的流浪滚头赛以及好多回响。今日的内容，在他派拉蒙训练会议落实着流浪猫小猪，爱用一个特别咖啡，成功取得繁荣，那是一个贵宝熊挂出的直接。都好，多把小作品热情演出，看着咖啡挂出。比如讲，流浪系列流浪滚头赛，流浪微博车歌，亚人的流浪记，跨年拢未得水平了。这个是四个流浪就行业行业，拢变成了贵宝熊的挂出。这当中，咱就先来欣赏着贵宝熊所演唱《流浪滚头赛》。

大看看，人多花就多，人接人讲我接话。有人讲爱食菜花，嘛有人爱花花。有人爱看人老，也嘛有人爱看大花头。哎，大家看来参考，爱看我头不痒。你本钱不赚钱，我就做生意做。咱那美国钱也赚到，咱少多多，你千万话一条红线就将生意做。咱那进步多加大科技做起来，那咱中国也不会像股市最厉害。咱那小弟是贫不财，八道那腰穿破锁，也八道那八条无半步来看。太多粉丝怕你低，咱那皮肤粉丝青蛙级，高粉丝不怕就是高粉丝。我是我纯金放大，你就有大。这个卡就是外显吧，因为他那亲戚在贫穷店跳的嘛。来，放心，这个就算守得住拜观音，他亲戚爱打好你，下面肉火化作金金。我是我是金火，他就拿来借口我来杀也化作来杀，过来，放我。这个就是南风透大山。总算那不错路，每天怕一看，那抓到几只三只三只，满那就好在在地方。哎，你有这点问题，你是真是的，但是家中还花着我钱啊，我还你不还？哎，我是好干部，你这点不，你这跳干部，你是在从头掉一个，那边做你是如何如何破？

什么自动四个短时间能力好，你那东西看着就要拖着四个短时间，现在这个月临时比较不明发现拖着四个跟别的后面产业的市场市场拖着就拖着三分之拖着三后三拖着半三三分之是相当万里长的是后长社的拖着直接其实现在平时间你那是拖着去地里挂去将拖着拖着红这种钱的二人靠背从衣服增长起来所以只用一种神经节目是少的讲的其花花祖先一点这一种地板学生得到一个不限制子宫尿后偶尿以后经验后历代年后经历经验也许自己不会很闲的经验都要转化简单因为他们对各个宽化点都点击所以我都会创造在产品当中解释的理论这种钱各点击班几个一上在这次的明星就是波多瓜王的起点因为也起点明星创作的来山系列比如说来山香歌来山姑娘来山姑娘必须给经典的歌曲从一起的上上波多瓜王的波多自1959年到1971年才当算过是贵在前创作的歌红旗一个弹手合作的歌曲超过500首表现出真多单边的社会形象也1969年三名唱片所出版最赚钱的《青蛙座》这个歌曲也传唱全台其实《青蛙座》早在1960年就写过了成为着贵在前的代表作之一但是用了一个人生的破坏前所留下的孤独在同时

0: 若我多太放心，只要学到分我的嘅体会为正题。
1: 心跳

好念一口，专做好人灾，我是古年的太后灾。一旦平牛三七甲足平台，草毛烧出来，老天的佛光是对出来。嘿嘿嘿嘿，你是小弟一代现代派，不是恁半只门看的。当今是世纪新时代，流行是新潮派。查某囡仔裙，讲着愈短才愈可爱，但是穿迷你裙啊，是上镜做风开。所以迷底甲迷底裙，才马上流行全世界。话讲倒转来，唔是我一个闹厉害，顶是你啊去拄着一个做戏演员，找对我才来。因说不要曝光，叫我做台见台台，讲要做出干一仔的服装，穿去上舞台。叫我就该做较可爱，而且工钱讲得清清菜菜。那好啊，你该清菜，我嘛清清菜菜，甲你见甲你菜。五十分钟就该做较上可爱。不是，以前我做的服装是上舞台，这是一个白鞋。哇，好白啊，裤底穿二白白。台下的观众看一个笑嗨嗨，就会笑到咱肚脐。这么多导演在后台，感觉真奇怪。探头出来看卖，哎哎，阿娘在哪会使？赶紧叫一个秀才临时出去请伊来。秀才出场就大声嗨，一定上台，红妆不洗，脸刷刷不牙。这个时阵的台词啊，感觉大奇怪。啊，这件事就不是你应该爱期待，因何你来把我造出来？台的时阵开一个龙进来。如何贵族快快到啦，一定笑牙哈哈，我就来做菜，下地下就不应该，红中的你也来看，你看你是谁来看卖，这个时阵的感情就安尼赶紧出一个面子，韩国光啊，呀，台独不了了，走啊，我的李太太快快去熬茶呀。这拢是小弟不才所做的服装一个习惯，可见我的手艺袂歹。看恁要外精彩，外可爱，唔信请恁来订做看卖。啊，就是为了阿尼，大家人家拢叫我是糊涂的裁缝师。一个乖乖乐乐糊涂裁缝师，一件服装本来设计太多来剪裁，请恁来试看卖，穿着真可爱，无论是上身色色，请恁看真爱。

我爱下沉，我不

Condemned to none, sealed it in heaven.

0: 笨蛋，公文顶和尚，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咿啊啊，家家好 baby 认证。
1: 第一步叫东珠里央，
2: 三二一 ，Action！
1: 大家好，
3: 哎呀，啊你今仔是安怎讲话不自然啦？是加班哦，是也未加班？
1: 无啦，我是那里帮公司小伙做代表，帮伊记录资料，帮伊整理会议记录，连伊明仔载要报告的简报嘛，是我写。
3: 哎，拢是伊的工作。
1: 对啊，啊我家己的工作就只有加班这种。
3: 啊！你又甲伊讲哦，你家己嘛有工课无？
1: 有啊，啊伊就一直答应我，讲你做较紧啊，你靠我做，因为你看起来嘛无啥物代志。
3: 所以你就答应伊哦。
1: 我嘛想要拒绝，不过伊就一直拜托我的时阵，我就感觉拿不转伊，感觉无认真哩。
3: 哎呦，这个叫做吼，如何把不买兵？
1: 啊！阿公啊，我三番一直足可怜啊，你要笑我软巴肚。
3: 不是软巴肚啦，软土，你是好欺负的人。理论上真正在讲的就是土啊，软的土那是一直拍日头，拍久卖打卖电，啊人嘛同款，一个人个性搁较好哦，搁较会忍耐，那一直互人欺负，一直受气哦，久来哦卖反抗。
2: 第二步，阵容甲好奇我无同款。三、二、一 ，Action！
1: 阿公，阿你是咧讲我上好奇我吗？
3: 我无咧讲你阵容唔对啦吼，是你将阵容甲无介绍吼，甲搞错去啊！
1: 这有啥物无同款？
3: 咱讲阵容啊，是我有能力，我愿意帮助你。无介绍是讲，我今年都已经无时间啦，伊玩吼惊拒绝你，但结果却是欠债要死啦。
1: 嗯，刚刚是咧讲话哩。
3: 对啊，你若喊他啦吼，甲同事帮忙一下啊，这就叫做人情。那十摆吼将工过交互你吼，你做十摆来接起来做，到未来吼，伊就可能感觉讲，你反正上班就样做啊。
1: 对啊，我头一摆帮伊到三工的时阵，伊就一直说多谢，但是后来变成阿叔你顺下走啦，连一声多谢拢无呢。
3: 这就是因为吼，介绍愈来愈不清楚，你拒绝伊无合理的要求，无代表你不认真伊啦。一个真正会当尊重你的人，像你讲话，我今仔我就帮忙你啦，应该爱了解。
1: 嗯，阿公我知影。
3: 咱做人吼，一直尊重，有当时啊，不是好变的，是将受气甲藏在咱心肝内，藏在骨头有一间，一间安尼爆发出来，反倒转来搁较无好。
1: 所以咱头怕骨嘛会变，你是叫人一直沉忍到最后将反抗。
3: 对啦，一句俗语是讲吼，脾气搁较好的人，毛忍耐的很多。所以较好的做法呢，不是等到最后爆发，是爱提早吼，就把这个界线吼讲好清楚。

0: 破土，你就是我无语。
1: 爱太重要，不是我目睭，
0: 永远让你错失手，不能忘记的伤口。
1: 啊，别再笑，别再笑，别安慰我。
0: 我让你当你的小丑，我让你放手，
1: 我想所有，
0: 哪怕当初爱已不能解决。

Oh,

0: 过来会变成两百多。三二一 ，Action！
1: 喂，阿三啊，我跟你讲啊，你的男朋友不是一直叫你买物件、跑腿、接送，你唔通一直互伊欺负呢？你安尼久啊，会变成两百多。
2: 哈、啊，你是讲我哦，巴肚汤阿真大，你肥嘟嘟咯。
3: 不是不是啦，不是巴肚啦，是软土拍骨卖丁啦。意思是讲哦，忍伤久啊哦，卖反抗啊。
1: 哎呦，我搁唔讲唔对啊！我真的爱好好学台语。
0: 第四步，旁拜成表。三、二、一 ，Action！
4: 就不能够做了，我今后把我家里的康水爱玩具呢，一条家里的新的，那你在收在
5: 外旁边上吗？哦，这好了，还有几天了，还有我谁跟你们干？
4: 阿东，我今天我家成功了，
6: 还是有公司的？
4: 刚刚的，一条门花。今天你有人帮你操作效果吗？我就说我今天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完成，你要自己先做，那有不知道所在我才帮你到车站，他就没说什么。
6: 你看这个人家我是自己想想过了，还觉得说是做别人，其实我真正说出去事情真正的不是这么严重。
4: 耶，
7: 做什么？不要上计划，我能带着他去成功。算了，大发单子我要去，但很快这林子增加后增大上他，但是不过百年之间，又怎能再开始订单？一概搁一概消费着干啥？我看过去也大，毛送累着而几单，能投他会投入买单买单。人比人多，冇得人去做。所以，有话要讲哦，温和无代表无精神，温柔无代表的人都轻彩起舞。真正健康关系，不是一个人一直要求，另外一个人一直承诺，是互相尊重。阿弟，什么物件叫做尊重？一帮人是怎样的负责？是讲从手到下单在补习的时阵就爱讲的清楚，你们这下到能考上边才开始保护着家己。做人会知原谅，但是心内不要有一个大。

到写了这么多歌词不用唱之后，很想自己出人头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半，好似命咗一命咁。
1: 你仲冇得去我？
0: 吓，你仲喺度出神啊？
1: 唔系啊，地上嘅沙条总之整一个河道，而且咧仲压住五再十五千度，千度仲有冰架啊！
0: 冰有冰架，
1: 系咯，即系真系地上嘅龙宫咯，只不过古拉千度，只系古拉古只也系鬼古妖。
0: 哦，
1: 不过千度龙宫好，又有位宝贝，你只要把地上嘅冰一条，变成上天一道，
0: 你收到东西就是天的，对不对？
2: 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教授，中年毕业，终身小小小小神神。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亲密连接不明的网络，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构架的陷阱。只要乱点来入不明的程序，不轻易提供自己。

曾经对此我来说那是多么困难的。一个不明是后来得用名叫九七九四，怎么叫不明是来说你的名字是条线的线，应该确定一次的。就像把这九七的程序建立，今年要上到四号九七的程序，所以这是该什么简单的程序。程序加出下程序三点，因为单价高度低，大家仍然该减少的单价，将提前到出三号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他刚刚有到两号程序，还有前面也是要来，那时候可能性的程序。你自己

Thank you.

有罪。

不错的，反正也瘦的。

神州。

妇午安，我说的晚安晚安，午安，小妞妇子中。

做有做不管我平时帮忙下的时候好听啊，我看起来都不知道那我快点下去那边时间第二点几个那不知道那个可能的话我不知道那不知道所以所谓的老人

走，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处方找一件好吃的小锅带走，买下来可以喝水，我看我真想要跟你吃饭。他按着你，跟很多细边讲，边讲的，他按着，我不是有看懂，我正确说错话，我就特别喜欢。他买多少件的，回到的，他按着我的手线索，那个火锅火好快，我实在受不了。虽然真的不妙哈，他爱喝酒后，他足够别人吃的东西，好比在酒中火、油气中火，还有酒中到酒中，都不会没问题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吃的很多，我对这种科技呢，在场的听到哇哇哇，听起来啦，听到大家听到大家的都会讲，你是喜欢安尼嘞，啊，你阿爸讲的哈。大大的小声道的，大大的小暗的呀，你去吧，都是都是小的。哎呀，这是跟住在大概夜半的黄历哦，不相信大家会参加吃黄历耶，不光参加有黄历的黄历都没有关系，我想把整整的所有的事要保持一个快乐的心。去你的其他的状态，我是陪然后两个小孩，然后拎跨边又跨天桥，然后就是用车愉快的心，就是你的心，你的心他都没看，把在你遇上的人，我是光那多点的心，我们连接下去的温情啊，让你让你分享，我遇到的好像他不简单，对方很可怜，是一两个人的，相对可以直接在相合。所以说，好好知道这都是一个不同的这种的，这个地瓜风小风起，比如这种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那么大家都选择了，而且真的是，因为看到这个到这年代的这个，因为这个手机厂不管是不管是什么，你知道什么感觉？做完了，看到在上面什么感觉？就是爱说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老说风火。这个关口有什么菜呢？有什么虾呢？又是一些成功做法，看来是动都新加动，带来好看，对不对？是嘛？是嘛？你们在其他看一下，不过我还是要保持那一份心的啊，就是讲，不过那个呢，就是说，对，两个人是共同的，这个是爱，爱做，对爱啊，他做，他以后是嘛？他做错。那就会稳稳，就是那个几根根来入气去嘛，都是啊，就是燃烧的高温，就是另外几种一点说现在不就烧起来，它就会很快的啊，我觉得每一点钟变冷一点钟烧身体，很不错嘛，啊，一点更年轻啊，怎么办呢？就把它丢掉，根本放不进去的，为什么这么爱死？你自己，我自己的关系，一气温那我自己就会稳稳。就是你要一年两次一次专家，他在最近的老师就是公民，就是要公司主义，你现在有那么多总结性上的说法，然后他们就是说这两个人发布了你做料理的饭店，任何人看你要怎么看，这个医生不是好医生，不是我在看见他的功用的话，你们要去做这个饭店啊。那个认识的人啊，就是这样，是抓啊那个认识的人啊，是中国的这个河啊，这个花河啊，哈，就是凹槽的地方啊，露露的，也是全是的，对吗？我们就一直在道歉了哈，因为那个听不见说嘛，你自己这个人呢，不然就关了他，然后那个哈，他喜欢那个学不开车，啊，这个堵着路没电，我看看以后啊，就是应该是说，除了先停止关，不然就不关，他开始是堵着路的，我听见那个朋友的哈，就跟那个长大的哈。抓他那个后面呢？哦，抓他那凹槽的地方呢？那个那个哈，那个滚轮的那个地方，应该我最近那在是脱水了。
我没想过，这个法官是不是没有我买过肉片？我说我刚刚应该是爱吃，卖个爱吃，我刚刚就买个大盒，我就收他们，收他们几多啊？哦，如果收不到钱费啊，我去的那好房子里的，留下这钱去了。啊，阿哥如果去这个鹅，而且鹅鹅肺的哈，不会是肉本身的，那多好，鹅肺哦。鹅肺那个抓地力，那这种鹅抓地力呢，就是会鹅肺，我会抽草的那些，他们这样可以抽骨头啊啦，啊，头都烂啊，骨折啊，等等的，这个是肉的，啊，阿哥特别想去讲的是这个鹅出来的，鹅出来的，鹅的话上面的骨头，骨头抓拢，刚刚的鹅出来。我们放在门口，往这个梯子那路里，哇，这么冬天，妈呀，我的天，你还吃香，你还拉上去了，

是我跟我的鹿港鹿仔好淘汰起来，鹿港鹿仔也是多一点话，赶快去医院。哇，不能担心那公仔，我们怎么那么聪明？已经是给人家了，我再次利用我跟我们一起在那个片区里哈啊，今天的很好，首先呢，这些人都讲好，我们可以用刚刚我说的不管改变起来，这个的刚刚我在那边过度利用其中自己啊，其中两个家的哈，我当然来，我很过来，我动手做出来哟，不满足处理呀。

是台湾广播电台 FM88.7， 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今麦今那放暑假哈，啊，都差不多两三礼拜就要开学啦。来，咱先来讲吼，这个你那读册时阵，你是个用在的在听，还是互伊家己去上课嘞？我讲的是小学个，唔是高中，阿妈唔是高中哦，哈，高中算大人啊啦，哈，啊，不管是国小还是国中，伫个我这个年代，哈，我分享，我五十几岁，上差不多三岁，迄年代呢，阮上课是那个，一些啊，什么排路队去上课。所以起码哦，原来国民政府啊，不过起码都听过啊，这样，还有这样，好，他这样，听过，这什么啊？哇，他们是什么课？哦，真的是耍真的啦啊！嘿，老兵在下头，部队还没起来，部队没错，没错，很壮观哦，真的很壮观。这不然我高考应该人家听的。出卖了哈，出卖出卖哦，这个我们都想象得到哈。也就是说，今年的相关的，那不是我们真正的年代哈。好，出卖呢，

好像是比较偏。

都会夸大其词，就不过老师的计划我还觉得那流言蜚语一定不用加和和外挂那个他们是九年级生，就是很多样子，今年只出两个人是很多的麻烦，这两个才呀这个人会有白一点点麻烦，但是你老公八九年级生完全完全贴着我的屋里面加我的是还是有几个两个人谈不过这里头其实还是但是不用三个人讲话这是十年后现在哦，现在的人现在很难想象会使用那个上海模式上海去转到了这个女孩打的很好的真的很多人正常理解，不要说冷到你知道的事情。

0: 跟自己个人没有可能的事情，自己的马上要他的自己的个人是两个好处，不然的事情你没有可能，那只会成为他马上的事情，如果是我正在出现了不能动哦，我是很好很多人要我们跟小叔讲好
1: 评价，
0: 那么好好保护他的事情，今晚我无法那小叔会带你一顿毒打，我怕的话真是自己有老师打的也让我相信了，以前你是跟你动那个针，那时候老师也不好，然后你家真好怕不好吗，是真的那个时候也很不好，那我说那水空他无人水空他那他老师也为什么能是那个科联的东西，科的东西他会翻脱啊，他特别是老师会翻脱的这个就是说市场的很好，那我们的财务会赚钱哈，那这个时间可能有一点点赚到钱，但有没有多哈就可以了，那么先留完了这个皮肤化，我皮肤化会不会超过很多钱，你会说那我会说那我请我会说妈妈的钱，我会说你要妈妈想要钱，我说那个这个那个这个两公里的公司是我说那个这个这个是三年的钱，这个是什么我另外是小事，刚讲这两个是爸爸妈妈跟这个女人在那对谈时我说你爸爸妈妈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符合财务对造成你会把那个那个财产者的是那个指定好假造对的好公司者所以才可以流动整体的发展，这个是什么跟自己聊得多嘛，他因为对方太差不多一直就这样，二十岁就二十五、二十五的时候，就是他的年代，老的老会都会忘记。你这么多教练，三次讲座，那你公司怎么走？不可能，都是靠你自己走路回家哈。所以我这个路线是老师，是老师，他不说讲的多余了哈。那我就是靠你，因为是今年呢，你不一定哈，后面还算都教了，把这个路线同一条路的哈，那一些同学们。学长姐，不要想哦，同学们哦，要做好啊！一年有开始大冒险模式考，接下来我是说，那这个程度最高的时候，有人哦，不是你的同学，我们家长课啊，怎么样？那考试啊，这个可能是比较高，可能高分，他都没有参加过那么高的，然后你那个模式选课，够就是。列姐，我是在我们学校参加过一段休息，是客人的，是客人的学生进过十回，三次十回，因为已经那个，然后就是那个学生，就是他过来教学而成的，因为老爸老母根本就唔想咧讲囡仔出现在做啦，啊，伊咧上班啊，嘛袂差电话工作如何，安尼过来，把所有时候咧过来，把所有人都放上一手的上。自己坐公车去上课，他老师他就说奶奶有他下车时间，他说这个钥匙得考完高考的，如果你想中正，你是哪一个？你是多少？他公话然后他是财务队，他是有那么多帽子，是这么多，你是金额啊？他是有买车的话嘛？有一种东西，绝非不会救人。陆队啊，他的马术队，因为陆队什么的，跟马文明一样，越来越有范，真的是，所谓都应该都有的，回家，快快乐乐上学，平平安安回家，特别明白了。好，那所以我下面祝福你，有学习嘛，明白嘛，就当做消费的消费。

0: 关过，
1: 关过，大家心想，
0: 拢是家己行路去做过，
1: 我唔过，一直到发现着一件，
0: 听懂
1: 转台湾的
0: 一个命案，对，
1: 白小燕命案，我也是打听的非常好，白小燕命案，这个案件是一个叫做富强的人士侦查，然后就侦查，但他存在全台湾省。因为那些囡仔拢成家厉害，所以不管多大的伤害，自从白小燕死掉了后，就想到这个人，他在他身上有伤口，都是不正常的。老的老，为了救人家女儿，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凶手！但是从今天白小燕不会爱小燕啊，囡仔在中国拢很常见不少，真好真好。所以小燕。就是就是他的救人之间一些童年时代的点滴了，也许和老爸老母带去上课下课，还是走路去上课下课嘞，哈哈。所以啊，关键在咱台湾数十年来为互相信任的社区，见证着诸多动乱的社会变迁。那个时候是一个信任的年代，不是吗？防范的年代，现在不是啊，那我相信你。这个是危险啊！一九九七年，一七九七年的时候，广东的白小燕命案啊，他们最早的名啊，啊，最早的名就是这白小燕命案是台湾的四雄熊永该先生案件之一。也因白先生的搭档白小燕，连拿到的是熊国之都是当票。熊是陈定兴林先生发现的一个出发，因为有告三令的。最后，三令出海的是白小燕，这个案件因此就关于台湾的凶狠，一再相关于台湾三英雄犯下的真正命案、命案、大奸之案，也不被划定的这东西，也会的治安安全感。不重要，台湾的大奸所以就是那三个主管号的兵符号的主管干的。某些人都用于吸纳，还对这个比较好的话题，所以我三心心主的想法，我都在自己去上课，自己上课。吸纳也不是啊，大家家长拢是多年，拢是讲多多，那有可能会受伤害，是不是？还用这样这样这样说呢？啊，白小燕的这个案件，你刚才说的吸纳呀，家长阿公阿妈说阿公那里在的，所以还有这个也好谈论过了。如果我们那个家人会选择，我只会明白，民国86年的时候，因为道路团建，从左下角摸着，让我们家中高点，所以我们这个年代满满的回忆杀。在不想要去小学排路队呀，什么呀？选乐多帽子，好、哦，还是选那个百褶裙？所以因为呢，你老是在那自己的队，也在那回忆当中啊，所以就是要赶快去明白了。那我嘛，不要是每一个阶段，那我们每一个阶段，用可爱童年回忆。

我说，这个真的是很好，那个，

跳下车子，那个车子发动，而我们的车子怎么发动呢？嗯，这个就是小班，这个叫做小班，你好，在这边行驶，对，出现人了。

健身房啊，你每天都会去吗？我怎么天天去啊？但是没有健身，对我懒得在身上的功能的话，所以不要把那种心思，你得趁别人公司开你自己的例行公司上啊。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你真的有当做啊，真正有当高等来运用这个心态的时候，你其实相对很辛苦，提前担当，担当到后来后的几个小习惯。哇，那大家都有认识真的吗？真的啊？你是看我的你的小习惯，我运用的那些内容呢？是什么呢？相信他们是这个动力，就是大权临近，而在我们主要选车了，所以我要选车了哈。看一下，哇，你想啥呢？哦，真是奇葩，哪敢是一点的人，你未来都有问题。你是这边的呢？你们在越南这边越来越不行了哈。但是那个样子是纯凉的，他因为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是在领导啊，工作人员也不部分说的跟说的跟想当当，或者跟不满啊，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想继承拉长进步这个角度，你们一门功夫能开始，你想碰到大的时间啊，哈，你们公司有那个光机进来呢，啊，莫赖床。这样子你就不用挪出额外的时间，因为你早晨你那门槛很低呢，大家都会找吧，哦，是不是？但是有些酒店，它的低温水温怎么会是温水？莫收费，阿玛莫连续啊，莫收费，莫全面的对了哈。带有点温度的水，这些对你身体当伤，有时都要当做。那么因为你身体会暗的困眠啊，身体结构拢会僵硬，所以想到他们做早操，他们活动一下筋骨，就是安尼。因为会在附近，筋骨之间会安尼硬夹硬夹，哈。而且温水会当真温和，把你的这个紧绷的肌肉感舒展开来，有的时间还是变样，就看东西。这个量就是泡在温水里面，才能保护你的核心价值。啊，那讲的真好。还是不是有参考的这款？我试试哈。这个刚刚啊，就是刚刚没有真的参考的这款。我们这个东西，不复杂的，没时间呢就是跑步，而且都没时间呢就是做这些重训，还有早上呢起来。真的还是不可以的，所以啊，我主要的讲讲，就是解决你有没有运动啊，平板顺不顺，你想当怎样？反正想想就是说，你冲澡的时候呢，这个你不耐顺呢，你再慢慢啊，先做你的呼吸，呼吸就是一种温和气息啦，吐了来，你才放松。那什么，哎，之前说你不溜了，哎。对了，你这么神奇疗法，就是你把刚刚这些满身一次，它是比较好的啊，皮肤上的敏感的相关的伙伴啊，而且你会去满足这个啊，会得到增强。那你这一些连单单的习惯，真多人都是的，嗯，哈哈哈哈哈，我是因为。这两位新娘，哎，在穿几件新裤子啊？对，就是我们新丹丹，所以就是安呢，咱俩的一起观察，咱们排斥，咱们跨过去。你刚刚说阿芝是好歹姐，我身体好热啊，哈，背景还是安呢，是哥哥不是跨过来的，忘记了，你今天早上温水淋浴的，对吧？但是呢，恰恰相反的，我们是想提醒你，这两天要吃亏了嘛，哎，一再起来，拎着杯温水了来冲热，温水了呢，很舒服的，长期哦，爱登记哦，登记以来哦，吼，登记以来，爱登记的是，登记以来你就出来就是，登记以来你就拎这个，好的，你希望看一下这个网站啊，那么。针对哈，刚刚就是几几个左右，去针对的政策中，对啊，你看这政策在是广的，啊，跨过来，对方现在是广到跨过来啊，啊，跑步呢也是一样，跑到一半，对方跟他的跑步机，那是也是要跟跑步啊，就是融合起来的，你那个意识啊，你的意识啊，这个你难以坚持，难以坚持就是跑步，我觉得跳下去啊。

0: 是非常难的，因为它天气的话，好出行，你通过哪些类型工具很安全？这个方向你不仅单单的，我在课程的同学们，你们专家不放的这一些轻松的场景，我相信将很多种都不用进去，而且呢，能变成安自然而然的身体的。他说那管一起走一种时间，你个人的难知道，那么感到呢哈，有那种早上起床身体舒展开来的感觉，变得一个灵活。听什么样的总裁啊？是他运行，他比方说，
1: 嗯，因为我们主人很烦，我说你替我们转父母吧，
0: 马上送走温水小号，这样子，你干嘛说？因为自己是力量，你不紧张呢，他、啊、就一天的开始，你得干嘛？是愉快的开始。光这个场地，我们不管安装线，五块的话可以在赶快神配打死鬼，好，所以被温水淋浴打死鬼了啊！我就今天最惭愧就结束，那今天的都是正能量，那别人说特别的是，我是收到的，你买蛋糕，尝试过这个休息的小习惯，而不是去做什么大动作的话，啊，你就会发现，你这样的长相，单单不单单，因为嘴上全是撸裤撸裤，啊，我当下的时候，啊，因为别人全是我的是，不觉得我是不懒的，是我都不想学，不如安排什么上去，而一直拉长头去，真的认真的乐。一个温水澡，好，好香啊！我再起来一次吗？一个温水澡，温水淋浴，我们从小心的慢慢叫着一些科学的方向去开始，就这样的哈。外场的他们做好准备，我刚刚在美外，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大家到了等下一起来上个循环，阿梅哈，我跟你走在跨年，对，这个心情健康吗？

傅，我来教我们如来真安之功夫。学多加时代，人生正做时期，五庄中也好听这个妙的尊。妙尊一下是我害怕了，你怕着一下我要这样，因为妙尊这个音啊是暗示你。就安慰我就这样没事，他好心情的抓完重新搭，又重新搭抓回胸口，抓完重新搭，就是抓住这些娃娃线恢复回来。怎么样呢？我只做娃娃布，你的其他心这种做完心情骨头大部位就是一天一天你下就是他这个心态爱国下边重新发是什么？这是美拉布，你把你的这样美拉布，所以小朋友记住，要在你要紧张，一下一下本来就是闷三下是紧张，重新发是不是都想不起来？你把不能紧张美拉布，是不是爱这样不看透？要紧张，美拉布是不老的，所以这个怎么说说你？总是要活下奉天下地，快点来问看罗下皇帝想你的老婆，你是皇帝罗下问我自己有何处事，我主意叫罗下我是谁说我情绪高很感动，现在我比自己的第五十八集要熬我马国舅请功安可武松看你所做鲁江中也好心也不是这个梦尊你相信起来谁呀你是他就我们就这样我要这样奉天奉地天所有体系就是你是他我要去天行因为奉天我要这样一直有梦尊你这个行七八的自选并不是我们所会请哥你看这要是你呀梦尊有多久行七八要回家家是我们回家家家当有太重而直播原来今天我的歌迷的状态在直播了在我们梦尊跟行七八因为这次九星中就是挂不起不封你你不敢叫回当你研究像你要选择是不是梦尊一个回答行七八他们听着两边非常不错上面太后的老师你家非常的多谢完每一家的话是吗我们不能去前台相信一点的客户来暗火太后这是平时的个人体格一定不错了一些人因为一位诸公提醒下的话是要奉天来自己的梦尊那个是你的诸公但是心心的心中做好梦尊不应成为诸众从太度只要家老诸的诸尊不然也不应你老诸这就是第一名算哪卖俩金刚无比喜欢六无力量的虽然无钱无地无家无地那样也看得到但是苏西山就是一个心中带有力量无穷无量观善美的磁场一旦观照消毒来心中的恶爱带来公园希望大混乱

小的时间还有这个点心给大家来。今天九月四号，中秋节快乐的我是无人手的最后指南人。下一次再来啊，赶上连休假日来，我来这里办理。这里都是这个我的会长特色，好，就是3928，也是无人带来的啊。那么自然就是双十年假的双十节，哇，自然双十节嘛哈，因为热情的，刚刚就最喜欢我，也是这个特色啊。我当然都在安排这个休闲处处哈，爱看点，因为这些还要。这个晚上讲的，我非常的鼓励大家继续走走，因为这都是平安福祸，你出来被多人马福祸，真的看这个大理石哦，不是晚上走一走。如果呢，我们人能够到外面去走一走，这个车休息的车，但是加更加点了这个天天的时间哈，这是旧的历史，所以相当不错，但是非常值得走。啊，这个广告挺好的，锻炼一下身

在很重要的跟他提醒那个古泰甲波菜港上的大力水果甲波菜啊，我就现在有这个感觉之后，满满的正能量跟他打脸打拼啊，他不是说四脚往前进这样跟打，所以我好喜欢说这样啊。祝大家都平安健康啊，新平八陈寒一招回时间这个自然对人家最损害寡是一个超级损害因的民众中的政治专业的台湾学生，这些年来啊，你想着吗？用一个一个的时间练四天，将要考验的功能清楚人清楚。今年第68届的葛莱美奖，以演唱《Is It》的非裔作曲家伯罗伦斯·普莱斯的一品入围哦，入围最佳古典乐器独奏奖。在马家马德兰台湾是马家心理权威，陈寒以证人证人是假代志，真正的称呼不只是假装舞台顶，还有互人放不住的气势，用心不争。那这相当好哎，那这里蛮不错哦。金泉先知真正的成就不只是站上舞台，而是让正能量的价值重新发光。所以一般的婚姻代志是很大的事，这代志是真的最大的代志哦，可以让它渐渐发光，怎么办呢？感谢好朋友的时间，安排这么多，今晚到家喽。感谢你，祝大家平安快乐，顺心，大家拢健康幸福，谢谢，拜拜。

0: 帮你把换下冰纸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热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啊，冰箱也要换，不用换啦。啊，换新箱可以省电费，水电还能照常用，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费用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还记得阿公说，
0: 花电费用钱，省电费多，
1: 但我不能。

0: 计划人员由反政府部队生产。当政府部队决定向普通搜索队进入的时候，解决人民期待共同计划决定下决定目标中成立，不涉及到一些有国力的统战线。决定为自己开启的火车而设，虽然说关于其决定说这些火车全部来退出，其他政府都要支持。公主有您开的外国人期待，虽然会显得有不错，他们在玩经济但是机会细。在中国的公主家是在后方的地方，下部一单数，下部一公司，再来是超级公司的最大环境。这几天不入所有的地下的，公主的国的三定向主欢迎。超级公司的经济是国的人看得了不同情况。当地人中国的公主
1: 从我就怀古复古风情的车行车站，一旦公司将在上里的车站，同时也是台市直接之线终点站。为了二十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理念，可能不用穿越时空的感觉。这当中是下午两点，你在收听是桂林广播电台 FM88.4。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哇，你这个蛮好的。你这个不知道在你这个红上找葡萄包阿董。阿董可以啦，那可能就能将心好，我不能将心里在心上。感谢咱全国的各位师大爱好收听，阿董会见。内地一段艰苦路，三段前路。所以讲啊，我是要惹咱厝内电话吼，还是要惹咱的电动电话？拢总在一块，我不控控，一控一零三，我不控控，一控一零三零八零零，
1: 七一零一二三。
0: 今日本来今日啊，我先讲着，今日是大家这个古历的八月四啦。
1: 对，今日大家十月十四。
0: 这个个家长老师拢无来吧？
1: 是啊，
0: 拢无来，我喺刚做咧读书啊。
1: 是啊，
0: 虽然这个啊家长老师讲哦，还贵住啊哦。
1: 嗯。
0: 啊，这个今日等于这个将来请一个老婆。
1: 是啊。
0: 这个亲戚啊。
1: 是啊。
0: 结果伊讲出国时间，我出国用咧。
1: 出国用咧啊。
0: 啊，我出去外国。
1: 是啊。
0: 啊，我迄个在他那大学。
1: 是啊。
0: 这个在东海大学。
1: 很近，湛江，湛江，
0: 湛江，湛江大学。
1: 湛江。大学这个价钱，
0: 你湛江大学还是大学啊？不出国哦。
1: 也是啊，不过台湾的环保基本啊，对，
0: 太容易。因为个家长机长机也好，
1: 要
0: 顾一个啊，是一个什么会啦吼？
1: 要
0: 我这个我讲啊，办话咧，恁这个拢无来啊，恁这样办啊，交代。
1: 丢啊！
0: 我讲啊，你来切切，结果伊拢无在头搞啊，切个半干出来。
1: 是是啊。
0: 我讲今日已经来个八月二十啊呢。
1: 是。
0: 后礼拜礼拜你就交过
1: 啊
0: 呢。
1: 丢啊！
0: 我讲啊，恁办话。
1: 丢嘞！
0: 啊，无恁啊，你讲无来要紧。
1: 嗯。
0: 人讲人无来，你来搞。
1: 丢啊！
0: 丢
1: 啊！
0: 我话太清楚。
1: 丢啦！
0: 因为今日人无来要紧，但是我嘛就在附近里边。
1: 丢啊！
0: 我嘛尽量做得到啦。
1: 丢啦！
0: 啊，所以呢，人家讲诶，好康呢，拢总是到位。
1: 啊，真是丢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我话太清楚啦，吼。
1: 丢
0: 啦！我话太清楚，阿玲就爱注意天气，真是喏。
1: 丢。
0: 我话太清楚哦，本来可以包的。
1: 是。
0: 就讲。你都明白吗？
1: 是啊。
0: 我阿公是个牧师，
1: 是，
0: 一个大汉。
1: 对。
0: 阿弟也是牧师，你讲我平常做做烟木主管。
1: 因为这个讲这行人家的出工作，能出去，
0: 能理解，
1: 能
0: 接，哎，这个，这个我们从要发作。
1: 嗯。
0: 你讲你烟木主管。
1: 是啊。
0: 平常做做。
1: 对啦。
0: 这个人是大汉，还是高手？
1: 是。
0: 这个已经做亏了。
1: 对。
0: 啊，是呢，咱
1: 是
0: 个做大的，
1: 对啊，
0: 去做无啊，
1: 大啊大啊，
0: 咱做大的呢，
1: 对啊，
0: 咱做大的呢，
1: 是啊，
0: 所以吼，这基本上对啦吼，
1: 对啊，
0: 啊，阿舅，我先跟你讲啦，如果老好康呢，但是要争取个包无，咱做大的呢，
1: 是，
0: 后来咱来做了，但无部分少了，
1: 对啦，是啊，
0: 后来今日当家长老师过来，当中另外来跟我介绍他，
1: 就是他，
0: 哎，这里是开始什么？
1: 温书公进行协助，和平公司负责出来响应。
0: 温书公的关心这句呢？
1: 你要叫林协助啊！
0: 关心这句，林协助是做什么呀？
1: 啊，和平公司负责出来响应啊！
0: 是啊，
1: 哎呀，
0: 你和平公司干嘛呀？
1: 对啊，温书公进行协助。
0: 温书公的协助啊！
1: 哎，那你这个人，你在那公司做的，我刚刚你到处到他那里。
0: 啊，
1: 那个小乔哥啊，阿东姐啊，好评价哈，都阿温书公认输。
0: 我不听。
1: 嘿。
0: 我不听。
1: 你不听。
0: 我怕啦，我不听讲什么，你这人，你这人安怎？
1: 这个这人。
0: 啊，我不听讲，你这人做那土地事，温书公认输。
1: 是，
0: 我不听啊。
1: 你不听。
0: 那唔知这个结果是什么？好，你嘛就看卖啊。好，咱到时就俾一份资料，即系会员啊。
1: 好。我家的我就可以为其他家长机会我
0: 白啦会高过会的高个都不可以我爱你给你洗澡的他怎么白嘛给你洗澡的就洗嘛
1: 对呀
0: 对了阿林想去动动脑子回国呢再来以后来来洗下锅先接下来先告诉你公司公哦公司还能够记得我们是通常的嘛

0: 真平衡了，真平衡我尽量嘛，但是有空不空空七一空之两三，温州公两小四
1: 对，
0: 可能有一个啊叫其他小兵，到底是什么？来了，
1: 温州公，温州公小兵得救，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哦。好，了解，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1: 你好，刘大姐，你好。
0: 你好，
1: 是啊，
0: 是张大哥，哦，是张大
1: 哥，好，
0: 谢谢，来你好，
1: 来郭金娘，
0: 无啦，喂，哦，李大哥啦，哈，哦，李大哥从破门进来啊，哦，好，谢谢，你好，
1: 你好，好，好，好，
0: 这是这人有的，
1: 没啦，好，
0: 先生，你是不是这人有的？啊，我知这个，你刚才讲这个空的时候，我就知你做哪样。你讲那心笑啊，嘻嘻啦。好好好，谢谢你啊。喂。
1: 好呀，请再拜。
0: 请接亲啊，好。好，谢谢谢谢。来哟。哎，陈大哥，陈大哥，嘿嘿。
2: 看不出来啦。
0: 看不出来啦，吼。够啦。
2: 好，
0: 好，好，谢谢，来哟。对。黄大哥你好，
2: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公司光明小心光看不出来哈，好啊，好，谢谢谢谢，刘来你好，喂，好，好来看不出来哈，好，好，谢谢你又看不出来，我来刘来，
2: 喂，
0: 哎，大哥你好哎，
2: 不要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听起来就几乎的你好，真大哥你好。真的你是心动的呀，好啊好啊好，好谢谢，来你好，
2: 拿照片了，我不带着我看不出来，
0: 哦，你是大姐看不出来啊，
2: 哎哎，是，
0: 哦，谢谢，来你好，喂，啊啊啊，
3: 会出来呀，
0: 哇，会出来了哈，
3: 哎呀，照片是照片，
0: 哦哦哦哦哦，看不出来，哦，
3: 好，好，对对对，
0: 好，好，来你好。哎，下关机呀、啊！哎哎
1: 哎，对对，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啊！哦，下关机也看不着。好，来你好，
3: 阿哥啊，
0: 啊啊，
3: 那我我这边有一个说
0: 我好啦，文书公林秀智，文书公随心就个大名，人讲红光公你第八把，无人请，咱今日是要讲，要咱今日是要讲红光公就是你不怪人啦，文书智林秀智，你听我，我是今天你听的，
1: 哎对，
0: 他红的哦，红的够大。公司关公那边就行啊，你做啊，你没得看到啊。
1: 是啊。
0: 看到是大概是从零头去啊，到零头去。
1: 是啊。
0: 所以看不出来。
1: 是啊。
0: 大家来前面听的讲话，你什么都叫不离是重视，
1: 是
0: 重视重视，要还重视重视呀。啊，我今天买一次去重视重视，你要是要不要重视？
1: 对。
0: 就是前面就是公司关公在赶考，我现在公司在赶考，就是忙的赶考的现在就是。这个信哦，这个信就是真的大事，
1: 对啊，
0: 拿花头大写哦，
1: 要
0: 啊，你看，
1: 要要
0: 你看很像，你都可以当众公证的，花头大写都靠着靠，还靠着什么呢？这样，
1: 这样
0: 在讲，你的表示，你这他的表示，
1: 对啊，
0: 你看好
1: 点，你这个
0: 爱，对啊，我的爱，挺可爱的，
1: 他不是无心公证吗？
0: 对啊，好好的。啊，那那是嘛？那做下主的哦，哦，哎呀，
1: 哟，你想叫我都是的，啊哈，
0: 哎呀，起码弄到注意点啊，
1: 啊对，
0: 啊，起码能记的哈，能记，比较比做主的，
1: 好，
0: 好
1: 了，
0: 这样子，就欢迎，因为我的专业，我都听不懂他的话。 天师药，红茶，好喝的，现在我吃起来红了，泡的茶都泡不起来了。嗯，好了，谢谢高明同学，痛不痛苦？
4: 一口气喷
0: 三。讲过，讲过，姜黄好介绍，过了黄金的姜瓜哦，奶奶呢，真的金的姜瓜。

天啊！

0: 红后壁高哦，来哦，甲大家来，我们后壁高还是真高拢好，点那个卡，空不空空？
1: 一空是两家。
0: 喂，你好，董春呀？
2: 烟台，烟台。
0: 哦，什么台？
2: 烟台，
0: 烟台。叫烟台湾哦。好，
1: 烟台。乔伟，
0: 乔伟，烟台哦。哦，好，谢谢，谢谢。哦，来你好。喂。
1: 林大哥，
0: 嗯，
1: 没了。哦，林大哥，
0: 林大哥了，哦，你好，哎，你好，
3: 你好，
2: 哎，大
1: 哥，大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啊，这边叫哦，
0: 你要提什么光名啊？
3: 猫王啊，
0: 猫王哦。
3: 哎，喵
0: 王，喵王啊，喵王啊，喵王，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六六，啊，
1: 你给三十来万，
0: 啊，
1: 你小哥给三十来万，帮你几个货，
0: 哎，好啦，好，好，好，好，好，好，
1: 哎，
0: 好来你好，喂，
4: 阿东啊，
0: 哎，你好，
4: 我拨电话，
0: 哦，到处。
4: 哎，你
0: 错错错！哎，你错错错！好，好，好，好，好，好，好，错错错！你好，
4: 哎，你好，阿董你好，
0: 哦，大家好，来，
4: 你好，是软蛮，
0: 你好，是软蛮好，好，谢谢，谢谢，哦，拜拜，来，你好，哎，
5: 我朋友，
0: 哦，哎，哪个大哥你好？
5: 真哥，
0: 嗯，讲啦，
5: 你几位？
0: 七千块哦，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5: 我那个刷手机有进
0: 吗？好，哪个哪个去啊？呢，这么贵个？哦，好，好，好，好，哪个刷手机有进？好嘞，你好。
6: 我们吃到一季地地，
0: 一季地地了哈。啊，有加好的气不？
6: 加好气啊！
0: 一季地地，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嘞。
1: 你怪啦。
0: 啊，别拿别拿别，来，你把这个记住掉了，来，来，
6: 哈
0: 哈哈，
6: 我们
0: 先搞点
6: 好
0: 搞呀，搞点好搞呀，好，好，好，好 ，OK OK， 来，你，来，你这边啊，
5: 哈哈哈，金黄
0: 豆油酱，金黄豆油酱，好，好，好，好。三公斤的米啊！好了好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我最怕走路，他全部担心过。
1: 哎呀，
0: 好啦，啊，无分什么人啦吼，
1: 对，
0: 也先收先付啦吼，
1: 是，
0: 不是先点先付哦。
1: 先是我先付就先付。
0: 我来到我那讲哦，先点先付，我真乱付。也就拿到司机来付啦吼。
1: 好啦，
0: 等下等下交代掉了。好，不客气。
1: 一考试能三。
0: 啊，来来来，大家来再请讲过。来。烟台的哈，好，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

Don't

0: 心灵欢迎。恁读个新闻咧成功哦，啊，请夏正老师介绍有几样是产品哦。
1: 是哇、啊。
0: 我恁今日到底是要介绍到？
1: 哦，这个产品我好出给咱阿伯阿妈搞推出去的，
0: 推出去的。
1: 嘿呀、啊。
0: 我叫夏正老师过来安排。
1: 是啊。
0: 不过羽绒服真贵，你不能出得了。
1: 对、
0: 啊。我是尽量出得个贵个啊。
1: 哇、啊，
0: 中秋节啦。
1: 是啊。
0: 安尼唔知我到小号哩。
1: 这夏正老师讲人轻松点嘛，还讲这正物件都外口不大不
0: 小。哦，嘛，这这物件哦，这情况啊，
1: 是
0: 外口不能理解。
1: 是哇、啊。
0: 我到啊啊啊，够时了点，我甲恁亲自到去十位呐。
1: 是。
0: 哦啊，恁那个部长在无少问他。
1: 哎，不要。
0: 哦，我先甲你讲，
1: 因是，
0: 我是要甲亲自到一百位呐。
1: 对哇、啊。
0: 但是呢，物件容易来啊。
1: 对哇、
0: 啊。恁就来啊。
1: 对哇、啊。
0: 我们买了，不走恁走啊。
1: 是啊，
0: 不走，那恁就不走恁走了，我管我。
1: 是不要。
0: 我不管了，我只是代言呐。
1: 对哇、啊，
0: 所以恁这边好听，这个恁不。爱人，你家己爱用啥电视吧？电视甲几号条？痛不痛苦？
1: 一抗是两单。
0: 原来每一个人拢同款，每家人都会突然老。
1: 是真的啊！
0: 老的当中不好进步，能做到一定办法，一定做法。
1: 对。
0: 有甲多一个讲哦，每家都用的啦。你不要再搞我骗了。
1: 对哇、啊。
0: 机会你就想着不用。
1: 哎、欸、呀、啊，
0: 你那无咧不用哦，我跟你讲，人是不加不老，不加不退化。
1: 对，包括今仔退化，我吼无达十岁，我说退化更严重，我头无达达将近啊，
0: 都
1: 是加加不少啦。
0: 对对对，
1: 加不少诶。
0: 啊，就是外国人，就这么几行名。
1: 是，
0: 用啥不用？
1: 对，不用不，
0: 努力想时间
1: 是
0: 吧？我咧讲啊，阮姊妹啊，过来过来啊，都结果你都那什么活动就是爱用打鼓哦。
1: 是，
0: 你后日那这时阵我听讲说，这时阵你会当不用恁不用，后日你那咧治疗你就艰苦啊。
1: 哎，这是呀，
0: 这是事实的呀。
1: 对啊，
0: 对不？
1: 是
0: 啊，啊，所以恁会当做用恁的工作，这大家拢做对哦。
1: 对哦，会当
0: 用恁就是提打预防安好，现在个做下快速通过。准备进广告哦，谢谢。好来，啊，介绍就是这个应该恁那讲了骨头，应该恁拢想得到。嘉尊老师介绍珍珠燕窝生态，哦，珍珠燕窝生态，伊在内面哦，有我先甲恁报告一下新闻啦。内面有天然的珊瑚钙，
1: 什么钙？
0: 天然的哦，天然的补，这就是要把咱补咱的筋骨，咱的骨头一直爱补。骨头的含烧骨质的流失，啊，骨质流失总是放尿放放尿尿嘛。
1: 对啊，
0: 啊，咱人的你个是，愈多的骨头愈含烧，骨头愈不用，啊，无为什么有的人，你说少年啊，骨骨松。骨头够用，
1: 对哇、啊，下不长，下不翘，
0: 都不要紧。
1: 嗯，
0: 老大人，你个翘看麦
1: 啊？不会，可能自家翘。对哇、啊，一旦你走哦，还是你走路，根本也速度是紧的哦。
0: 起码我跟你讲，起码为什么讲老大人走路走路不发抖？
1: 对哇、啊，
0: 一个发抖骨头必亏。
1: 真
0: 是。对，那、嗯、就是讲，这就是啊，骨质疏松。骨头要退化，咱就唔知啦。
1: 对，
0: 因故事多变，恁若无出意外。你拢家己拢唔知讲我骨头含烧到什么程度？
1: 不呀，
0: 除非你去病院开自费的，开自费的去养你的骨质的比多，你甲养看嘛？啊，该开一届千几块？
1: 对
0: 哦，哦，开一届一块钱，开到一千千二啦。起码已经几啊年啊，唔知几级无法唔知。哦，啊啦，你若再养看嘛，你就再讲，哎我，哎我见你去哦，哎啊，以前咱女性朋友哦。
1: 嗯。
0: 骨质含烧较严重，有你个像前年啊，
1: 对，
0: 啊每个月来税，
1: 是，
0: 啊，伊伊咧退话，查某人咧退话比咱查甫人哦较严重，
1: 对，而且查某人哦因为过了，骨质流失，诶，这个速度是比查甫人低三倍哦，
0: 低三倍紧哦，
1: 是啊，
0: 所以咱男士朋友、女性朋友哦，这方面内容一定要，你这个时阵也不会行。不会叫咱会爬楼梯，但是哦，行较袂久，啊，脚较够酸的，这拢是骨头这方面一定在退化。骨头在退化，你爱先补充，啊，要吃咱爱食天然的，咱唔通食化钙。
1: 哎，有影，
0: 你食化钙，后日骨质就少。
1: 是。
0: 高脂又消化袂去，
1: 对，
0: 安尼变做变做咸咸，人讲化了化上菜，会讲来讲惨，还还吃过你的优质啊！啊，咱要吃咱食天然的，啊，不而且爱食奶米，咱内面够添加啥呢？奶米呢，专利的这个金丝好，啊，我拄仔才讲金丝燕草生态菜，啊，咱的菜是全部天然，全部加这个香草皮。啊，那阿恁内面够添加啥呢？香茅灵精哦，是香茅灵精，加燕草的这个萃取物，茅灵，茅灵萃取物，这完全是天然主食的那个台湾知名商品，大家都做得到。你怎样？还是这个做得了？全部拢咱闽南的上好吸收，好吸收，补充营养，健康，全部把你补充。而且我主要跟你讲，咱这边有吃添加剂的金丝粉哦，咱金丝粉大家到背拢知影，健颜美容，还可以当安神健气，还也可以当帮助你口唇来。而且其他哦，我甲谢春老师讲出来了，第一是讲养生，第二大是健康嘛，所以起码体检我都是让爱体检的勇气，你哪有在当动作？你只有做动作。我有在上面看到，伊讲迄个时阵有十号来是六啊三千嘛，六啊三千块，啊我讲啊恁中秋节拢公司拢无标示，咱嘛唔对啊。人北京公司诶，人都有表示有来上涨啊。
1: 是啊。
0: 恁公司嘛，其实做大成，我讲我甲建议讲哦，啊恁若无七啊三千两百块，较早是六啊三千，
1: 对，
0: 啊佫加十号人啊千两百块，这这两百块是无够钱无够后啦。
1: 真正无意思，无什么迄落，
0: 无够钱无够后啦。嘿啦，啊所以哦，恁公司我想啊，真是一丝一丝啊，对啊，好啦，啊我再讲拢啊，我都甲恁公司讲。三千里，他会当冲八度啊！伊讲伊要驾车老师怎么问伊顶管的这门头车啊？啊问了伊头车讲八十多条啦！啊你既然来讲的中秋节无长毛，有影来因公司也无，也无来恁家也无，也无去做关心，好啦，啊当无，七啊三千里，啊但是吼八十五名卖一百五八十五名，啊所以咱各位是老兵，恁若不爱，咱就辛苦因为增加价，一斤两一条啊！好咱阿爸嘛，咱好朋友、女性朋友，一斤两粒就好啊。
1: 好，阿兄，阿兄，你若讲暗食较歹困的人话吼，你会使别暗食食饭饱了，甲食两粒。你暗食食够较好困。
0: 对，好，阿若要爱等电话联络交代，哦，咱电话联络交代，我刚才八十多了，我只有八十多，七压七压，特别优惠，互你一三千两百块，超过人家跟老师加讲。

0: 干啥？你就干啥？哎呦，嘿，吃阿东这个金丝燕哦，哎呦，这个生鱼蛋哦，生鱼蛋这个哎，真正有好嘞，是够真干。安尼你开始就进步最大，这会当互你去试业，会当互你去考上看卖。啊，这拢先带出来。啊，你若要来订个电脑过来，七盒3200块，好来你哦。四条嘿，好，一组啊，咱一根两粒条啊吼，嘿，两粒就够量啊，嘿啊，够
1: 便
0: 宜啊，食足多啊吼，啊，你食起来啊，做生意啊，你食起来怎么安尼啊？食起来你感觉讲你健康这方面哦，有差无？啊？哦，差不多，啊，你管这卡大，还有食咱的金丝燕哦，钙分差太深了对吧？啊，你这么食下来，这么差不多啦吼。啊，你就做继续发保持着哈。好好，啊，你再继续不客气啊哈。如家如用，好，谢谢你好啊，谢谢哦，这个是你是救命啊。好，来，回来你好。
2: 我几招？
0: 好，你问哪个几招哈？好，咱啊，不客气啊哈。哦，好，谢谢你。哦，几招哈？咱几招不行？其他，其他。7800，来，哎，你妈妈你好，你要做什么建筑？
1: 建筑。
0: 哦，建筑盖就对了，建筑也要盖就对了。
1: 哎，我买五块哦。
0: 你买两块啦？啊，你是准备啊？这的是当中是产生什么关系？
1: 我正经，我每一下生产不？
0: 有。
1: 这
0: 个每一下生产，
1: 这个每一
0: 下生产。丢金。哦，
1: 卡会丢金。他们不
0: 嗯，两个卡头拢袂叮当，
1: 两
0: 个卡头拢袂叮当，哎，行楼梯拢袂
1: 叮当。啊，你安安怎啊？是我出去，
0: 我出去都快了，快
1: 了。哦，啊，这个钱呢？今仔今仔不
0: 够，今仔拢是，今仔行楼梯，啊，你行楼梯我就行了，我这行楼梯都好些啊。这不够劲，这不够劲，这现在这个经济不会上上上上上上
1: 不
0: 好哦，
1: 真的哦，
0: 哦，啊，你这一点都不好呢，啊，我做那个这些生意啊，我帮助人赚钱好困难。

0: 好话就变较慢，啊，若变较慢的当中，咱人呢长好寿啦，身体寿命就延长，延较长啦，
1: 要延长寿命啦。
0: 对啊，这就是啊，你若唔保养哦，真是个，有这个身体干啦啊，啊，心情就不好，就命呢，你现在就是不吃个面，你不吃个苦，你不苦，你只能很舒适啊，阿爹嘛，好是个，你很舒适啊，讲哦。哎，他搞生，这种女生哦，这些老公，这个，这些家庭啊，哦，什么？

0: 那里那搞大概情况，有汉子走掉，那可能这个时间，他的会找我们，我们肯定找不到你的。
1: 我可能是比较早。

好感动。

时候，在最好的飞机起来。

0: 不同的渠道，我们看，来到来到校园的不同的渠道，嗯，对吧？来到校园里面不同的渠道，嗯，那些点出来啊，就是我看的很好，他不仅是我的好学生，那他很高兴的，因为在各种变化中，经过那个过程，最后就达到广告了，他可能就是很高兴，很高兴。他就是很高兴，他就是很重视这个，就是很认真关心他，他很关心自己的高兴，不仅是我，我也是你们家，我可能在中国能够见证你，原来爱变成了你，在今年的当中，我们就是说，我们不会让他不喜欢自己家里的人，那你们还是想出来就行了。那如果是你的妈跟你家，那你说这个孩子家里天天打工的，自己家里打工的，老板知道，还做工作上班的辛苦，还当然赚了他工资了，帮我们辛苦，然后从家来管，按自己自己去管事，然后让厂子小破大破，家里自己破，还有你在叫，还在带你，哦，还在带小孩你。我去吃，我去吃几下，我可能就去。他那小德怎么哭？怎么说话哈？他怎么哭这样子哦？这个不管的，你哪个小孩子干？我去吃几下，我去吃几下。
1: 我那个朋友刚才上厕所了，我去吃几下，我拿了厕所垃圾，他跟我下赌局了，当时就翻墙东北，我去做上厕所，不大声。

0: 吃十五斤三十粒嘛，要吃十五斤嘛。哦，啊，十五斤恁煮吼，来，还有等下，吃等于吃三个铜钱，哦，吃三个铜钱，啊，恁吃三个半个会当中哦，你吃完了，三个半个吃完了，你去参加安排去参加去，你就等于我才跟你吃，咱跟两个人在去吃，就吃。不是你遇到有增加的，增加的，嗯，是我的前后到的基础的，我的前关节，
1: 因为这样物件就是
0: 好
1: 的，哦。包括跟我的家己这个讲，不能讲说直接带来这一块增加的，哎，暗时啊，其他都做
0: 不好。因为咱来的路参加这个庆祝会哦，庆祝会大家拢在讲的内容，啊，过得安心就好，这边靠好过，啊，你卡罗马是靠好过，哦。后尾啊，应该定个大家发生个今日讲结婚个七到三千里，只有干阿听你不十分啊！哦，阿恁做事了，对恁后尾来定个正大正大，
1: 空白空空，
0: 空白空空，两三天，只要刷定个阿狗呀，过完了嘛要定个真相吼！阿恁后尾来恁定个特别大正大，空白空空，两三千块十五秒，一到三千两百块。

0: 是校园霸凌，请听请说而出。旁观者被确保是身临学校，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加快及时停止。
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同时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健康满堂，为了提高宝宝经济，我们宝宝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

0: 为什么是属于温体或者什么？因为用电网在大房上做的，在这个地方上做的有点不一样。每个车上都有一点二十八个点，公司的空间在上衣或者差评的，也就是这个有一不高有不短的车子，但是由于每代车子困难选择，所以比利家形象的不足更大顶住。改善了股份合作发动部升低指标小妹妹的配合动力主管合作三轨大陆合作发出有紧急水管态跟他闯关的机会给你合作给他不要仅神秘合作要对小妹妹的两名的救援但是你们都别家正合作老民因为是阿爹的很正安逸的目标第一波都很来宾三个回顾也像两边啊是一波农业工程真安全的
1: 到了一零六二四三
2: 主要是依照台湾什么什么地点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精神完整中文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点甚至都熟悉着咱心中怀念最好的景点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回民广播电台FM88.7

0: 对，我头拄好大卡吼，才拄啊通咱的新朋友诶，有来自高雄、屏东、桃园呢。吼，啊，咱是到，比如我伫咧在甲恁信中报告一下。是，恁若讲本身即马会做有啊，恁怀疑这项物件一定爱做，而且，哦，因为咱这不本的物件，甲咱欠钱相关。是，你口罩内底会记藏钱伫内底，
1: 对我要念只有。
0: 对，啊，咱的不本，你无甲保养，你无甲保充入去。
1: 是，
0: 你干那可以留？是，莫怪这么多人出头必须白白，至少算
1: 是，
0: 甚至出口就弄掉的时阵，你就有产生骨折的风险的事。你甲看卖是毋是出块保险人员拢讲，阿姨啊，阿哥啊，大哥啊，你一定要保那个骨折险，
1: 对。
0: 为什么想要爱保这种物件？就是要预防咱的这个骨质疏松，去产生着骨折。这个骨折呢是足严重的，有的骨折了后，无细里骨头跌出来，去插着咱的器官，你甲想看卖哦，咱若是边啊骨折，去弄着去刮到去切掉的时阵，哇，插着咱的脑中瘤骨，迄足严重足恐怖，可怕哦。啊，咱这哦，放心，全都是个朋友。你拢用使用的，哦，头拄啊有做过，佮我问讲，啊，我本身哦，肾指数过滤率无好啦，肾指数过滤率差度较低，我有适合调这项目，你放心，我伫遮送香炭挂保证，你绝对会用吃，因为咱这是天然的钙，唔是讲像医生健保卡福利的化学钙、饱和钙，因为这是物件。生物性的真侪人会烦恼，就是因为化学食毒了，产生结石。结石咱就爱去动手啊，所以讲咱这项功能呢，完全无这种问题。但是这只毒石，咱家的数量偌多，因为全台湾只要是只要有人能购买，咱就是拢种下来收获，就八十分尔啦。啊，头拄啊，经过一点钟啊，是阿伯阿母啊，恁拢怀疑八十分无可能这么多啊，
1: 对。
0: 哦，阿伯爱家己脚快手快啦，哦，啊，咱这边免费的专线电话，十一点零六，酷快痛快，一起狂喜三八，
1: 你发
0: 云你。来，咱先来安排歌。这首歌听完，小等下安排进广告。是不要老朋友，再麻烦你个小费听，细细听哦。来听一首《你爱红》。

碎。

Yeah.

0: 撞你痛快
1: 痛快
0: 这一口是能发
2: 零八零零
0: 七一零一二三阿平马国马新朋友老朋友阿如今啊赶紧甲您进公告阿您甲上帝听注意听尤其你今啊有不法竞争哦免怀疑赶紧打来购买阿您甲放心全世界的朋友您嘛会用安心做使用哦阿咱下班有阿君阿姨电话边啊帮您做服务来，今麦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咱是到比如今日甲恁推荐介绍咱一支青青燕窝生态钙。哦，咱为什么爱强调是生态钙？好，咱一定要促进生态，内底不断有天然的青青钙粉，富钙尼的专利的青青粉，上重要高纯度的天然乳精华。燕窝的萃取物，牛奶的萃取物，包括天然的消炎的 MSM， 为什么爱有这项物件？常常咱是从皮肤出头开始开始流失的，开始疼到会疼，退化了。啊，但是疼要安怎？你去看医生，医生干阿手，我都给你一个化学的西药的消炎剂、止疼剂，那不如。海洋的是用咱今麦甲恁介绍的天然消炎剂，互你袂伤腰子、袂在乎，佫会用互你较爽快。最主要，你若本身已经35岁以上的，拢总一定来补，包括咱查某人有生过囝，生囝你的这个钙质流失的是查甫人的3倍以上。今年起你的后补，这钙质流失佫较严重咯。啊，咱这样就互你快速补充，而且唔免烦恼讲会结石。你若讲咱的这个身躯啦，你干那注重你的脚骨命啊，歹势，你就错误啊。因为咱全身躯的钙拢需要，我甲咱许多朋友报告，咱老婆若欠钙，你会常常咱困袂入眠，困无好。啊，若出来下骹就是咱的这粒心脏，心脏欠钙容易产生心肌高血压，哦，心脏不不畅的这种的。气管，咱的气管若欠钙，常常有人在打扫扫无痰的，这就是咱的气管欠钙咯。出来上主要大家拢会关心到的，就是咱的肌肉欠钙。常常有人在半夜，常常在咧抛酒精，除了半夜的时候嘛咧酒精的，这就是咱的肌肉这个所在欠住咱的钙粉啊啦，欠钙你不是我做啊啦。啊，咱用目睭咧，目睭有欠钙，要安怎？你就是来做补充，一天两粒就可以啊。常常目睭皮伫遐咧蠕，伫遐咧颤颤，这就是咱的目睭皮，咱的目睭腔这个部分欠着咱的钙。啊，咱的这个骨质靠着咱的青春燕窝生态钙来帮你做补充。啊，这样嘛，一天才吃两粒就好啊。你得吃多，因为咱的单位是上钙罐啊，甲你用。上天然的，但是不钙罐的，内底才好用的物件，相对就讲年长的老大人吃一个卖退化，小朋友可以吃一个老大汉，啊，咱一天两日就可以啊。不但会用予咱的骨盆疼了有，予你脚骨无力会酸软疼，骨质疏松，表情来做改善，一步一项养颜美容，过得安心不困。对哦，啊，咱这内底因为有高纯度的汤和年轻的精华，所以阿伯阿妈，你想要赶紧来做补充，要赶紧来做改善的，尤其你常常拢有许一寡过度敏感的、过度神经、过经络的，你含咱的精。猪钙做伙使用，互你顶骨、软骨、上后面拢甲疼疼，拢甲乌疼。你要教人吃东西害人白，绝对不是问题。唔通哦，出门的时阵哦，拢靠别人做轻松的，结果家己出门拢爱吃乖啊，甚至较严重的是吃乖啊变吃吃乖啊的，哦，那吃吃卡的，是安尼吐的吐的，规房间门咧夹起病毒，拢足困难的这种的，你就是赶紧来做，赶紧来甲做使用。咱指定药房拢是爱穿过裤，头拄啊，咱一位台中的新朋友真古锥，伊甲我讲，啊我不挂过裤无，我讲挂过裤，穿过裤，你今日拿就3000啦啦，
3: 对啊，
0: 但是咱今仔切啊3000呢，你安怎算安怎看？
3: 我讲，你
2: 我要爱吃阿妹啦，我们嘛爱吃阿妹，我唔对，阿妹爱。咱是老表，因为拢总听的就是八十分啦，经过头一点钟无压过，哦，恁要爱恁家己卡快出发，这个专线电话恁赶紧甲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你好，
1: 喂，
2: 你好，我阿鲁诶，
1: 我阿鲁，今阿是来，今阿是来呀。
2: 拜二拜三就会用把你送到位啊吼，好好谢谢，来喂你好，嘿赵春阿姨你好，
3: 喂阿达，
2: 好十月十三号都问题哦吼，好谢谢你，来你好，
1: 喂阿姐来
2: 了，嘿我阿如诶，嘿是阿朋友，好你是说我把你写起来哦吼，好谢谢谢谢，感恩多谢，我们联络。真的不是化好的熬合钙，绝对不会接受，绝对多尽天然的。来，你好，嘿，小李阿姨，上街十，我跟你讲，你今仔黄米拜二拜三就跟你送到位啊。嘿，对对，哦，真识个英文嘿，阿姨都无见的。
3: 我一坐定，一坐
2: 定。有定吼，好，好，好，谢谢你吼，
3: 好。
2: 阿春叔，我识个英文咩？大家表示高興，因為我跟你們說過了，我們不全身都好雜物，我們都需要這個部分，需要這個概念，好，你高興的快速多說，如果你去第一個三章一定有四十多章，你就高興來做三分鐘，你時間要吃到兩個我們要去現在再去再按起再吃我們大家就需要
3: 對對對，
2: 啊如果要愛自己腳快出來，我們這支專線電話空白空空空四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二三。
4: 喂，打电话你要去不？
5: 哎，
4: 安娜，你什么代志？
5: 啊，来这些。
4: 哦，你要干做电视哦？
5: 哎，
4: 哦，啊，你进行什么呀？
5: 一箱啊，
4: 新鲜的猫皮生态呢？
5: 哎，我家哦，阿达，这这堂客哦，
4: 嗯，
5: 这家伙会
4: 腰脊骨未酸，你有买到家？
5: 欸、
4: 啊，吃差不多一个月啦吼。啊，吃少一个月，啊，起码腰脊骨就袂伤啦嘿。
5: 对呀、啊。
4: 哦哦哦哦。
5: 啊，
4: 那
5: 真真是吼，特别对呀，哎，好，那嘛来见。
4: 哦，伊每当古每当就
5: 好，好不好？好啊。
4: 好，你就是做。哦哦哦哦哦哦 ，OK， 好，谢谢你哦。对哦，哎哎，美丽姐，哎，你好。
5: 我都想跟大家都说过了，我都我都把工资发了。
4: 哦，你为这珍珠夜猫生态就对了。
5: 对啦。
4: 啊，你想啊，你考完工钱嘛？
5: 辛苦都辛苦的。
4: 哦，辛苦都辛苦的。
5: 对啦。
4: 就别听你那边的话，你那不来就没跟你听卡，好吧，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一声这种三分钟。接下来哦，那在今天内容客户暗时啊不安心休息，哎，我们家暗时啊不靠苦哦。来，你好。喂，好，啊，今年要不要进来，好不好？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你，请稍等，三，来，你好，好，谢大哥服务呢，哦，好，啊，今年要进来，哦，好，谢谢，谢谢，安心，请稍等，好，稍等，来，来，你好，还有谁？稍等，稍等，是稍等，今年稍等进来，哎，来，你好，你好，来，来，来，谢谢，谢谢，你好。好，安尼先上台以后，好，谢谢你啊。好，谢谢，好，来，你好。喂，来，你好。喂喂，来，你好。
6: 大哥，我，
4: 好，来，陈秘书啊，你好，嘿嘿嘿。
6: 我八八人的，我十九人的，我是服务好啊。
4: 我阿爸已经不接不？
6: 不靠吧？
4: 阿你不接我来不？
6: 那不。
4: 未记，哈哈，什么未记啊？我有你的资料啦，你老听有啦，嘿呀嘿呀嘿呀。
6: 我知啦，我不肯去啊。
4: 对对，你不早到吃我买啊，好不好？
6: 好啦，我记不到啦。
4: 好，来春雨季啊，个下次早，好好。
6: 拜你一早啦。
4: 好，拜你一早，好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能约我哈。好，阿兰是不是春雨吃高温？最后春雨吃高温哦。即嘛是三点十九分，啊，我会当上好你是剩二十九分尔，九分就是七啊，三分两三分，哦，安尼就是解卡，好吧，好吧，七一空七两三，我再三不甲咱上标上吼，吃素食的人会当吃，伊那哦，伊那对那个骨质迄个感觉哦，伊那要吃，你甲好咧就吃。哦，囡仔食些啊，这吼，你个筋骨啊，比较细，哦，比较细，哦，啊，就是啊，各位细胞病，咱做辛苦哦，拢上钙，咱拢爱补钙啊，无补钙不用，真正无补钙哦，我讲那阮做些阿母讲哦，囡仔囡仔欠钙，心脏哦太心悸，哦太心悸，高血压，啊，这里啊，血气更旺，血更上面啊，也太大少。哦，钙大神，你欠钙这么多，唔是干那骨头了哦。啊，这方面呢，咱的爸，咱的爸嘛，是拢爱需要钙哦。来哦，来你好，
6: 我不补多了。
4: 好，来去找姚大哥哦。好，好，姚大哥去到好，好，谢谢你了哈。好，好，谢谢。啊，你那天气如何呢？哦，主要是高温，啊，我主要咧防卫性哦，阮边啊个人适应的。啊，你今啊准备十五分。二十五分就是七压三千两百块，啊那二十五分啊高，咱就变到是变到压三千，哦，哎，就差多诶，哦，哇塞，哎，三两百二跟一千两百块，一分差多是吃安尼，好在哎就差多啊吼，啊恁那过年就大家见诶，啊人蒋介石老师一毛一张无啊多牌。但是你心里嘛稳稳啊，我能做十分，安尼这么听十分的啊吼，这样听十分解卡哦，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喂，你好。
7: 喂。
4: 吴小姐，你好。
7: 哎，我几多啊？
4: 哦，吴小姐，咱几多好，我给你下掉。好。
7: 但是我三五年嘞。
4: 五年后啊，上五年后了哦。
7: 你好。
4: 哎，我想想，上五年后。好，
7: 好了，
4: 好好，谢谢，好好，再下掉，我下掉。我给你下，你帮我下点好货 ，OK OK， 再来再来说，好，阿东我请你服务呢，爱你，错错错，那什么什么什么，谢谢。

插播一个拍摄哦，剩十八分尔，最后剩十八分会甲你切掉是七啊，七啊，三千二哦，剩十八分尔。

0: 好啦啦吼，剩十几分后我看我家己做一个，超过来我是无法度。恁若要讲，我讲吼，有讲恁要听电台，咱五点进行到四点，即马是三点二十六分啊，变三点半，好对无？啊，我是工作做恁若无挂身体的人，我讲用啥个？唔通哦，即阵会当学恁就学，会当不用恁不用。啊，你等到后日若无在条件啊，会安尼哦，干来还不下一号证都也未起来哦。即阵你来挨，也无人去插你啊。我不改变，啊，你时间都换零工的哦，加麻烦呢，就接到我吧。哎，这个换零工的哦，我跟你讲哦，不是今日换两年才对当出来行呢，
1: 还够换半年啊，
0: 不会多的。我跟你讲，那零工那个苦都大。人爱甲你顾起顾落，啊，拄着啊去福建，可能拄啊麻烦呐。迄拄了顾着几年通去呐，迄无一定一年会好呢。因为咱不做呀，各方面的退化，人讲的少年的拍拳手骨是真重要。老大人啊，骨头呐伤着哦，三年两下都无完全的好嘞，哦对无？啊，你身体当保养就上好个啊，那赶紧嘞。今日今年都交代，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我是语文卡。
2: 对。
0: 啊，你食咱的珍珠燕窝盖粉。
2: 对。
0: 哦，啊，你食啊，食起来起码在语文卡就对啦。
2: 对啦。
0: 哦哦哦。哦。哦，啊，你就上好啊。
2: 对啦。
0: 啊，你起码过来办证嘛。
2: 好卡哦。
0: 好卡紧嘞，硬
2: 硬
0: 啦！哦，好卡紧嘞，啊！你怎么感觉有咧慢些？
2: 我讲讲啦，
0: 啊，有咧慢哦。
2: 对啊，那个健康跟我那个早就不加，他不多啦。
0: 我你卡早是哪能卡是无到慢些呢？
2: 废话，差不多是拢，这里啦，都咁严重了。
0: 哦，安尼哦，安尼就外公多吃啊，多减食啊，多减食，好一点啦，有啦，嘿嘿。
2: 我食足够了。
0: 啊，对对啦，安尼起码来就够啦啦吼。
2: 啊，但是食了。
0: 哦，安尼哦，安好，啊，我即马叫外母进来，
2: 好啦，
0: 好啦，再不跟你上课吼，
2: 哦，
0: 好，好，谢谢，啊，那个就较紧的哦，电话就紧连了哦，唔能够拖哦，我是即马我跟你上课哦，十一分，剩十一分哦，好，剩十一分，过来，十一分，我不辛苦啊，哎，咱先讲啊，咱到时头边，你要卡电话啊，啊，有机会准要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三零零七一零一二三，你这么看见呢？还有十一通的机会，哦，还有十一通的中，七压三千五百五，啊，那十一通过啊，人家跟老师讲说清楚啊，你这人哦，人家待遇哦，不搞啊强调。八十分而已哦，哦，八十分不要超过，超过了就是六合三千哦。超过十一，基本上剩十一分嘛。
2: 是，
0: 你基本上超过哦，来就是剩六合哦，三千块。
2: 对啊，
0: 啊你即阵三千的当买七合，啊你甲看，你是要摕三千的买七合的，还是要摕三千买六合的？哦对哦，这你家己定啦。
2: 嗯。
0: 哦，啊你若要爱七合三千的用啥？啊，这假寿司也当吃，假寿司的好朋友，包括你那在蒸骨的时阵拢会当吃吼，点咧解卡，空白空空七零空七两三，一样比软吗？

0: 即三点三十四分啦，即马三点三十四分啦，啊，剩八分啦。安尼啊，我看要到四点，我看总袂使到。哦，啊，恁家己要爱较紧了，我今日赶紧明了考了，剩八分会当机会的就是七盒三千两百块。啊，我阁甲恁强调者，到这里更重要。吼、哦，啊，做事的事情会当做实用，啊，包括囡仔人咧长棍哦，这个才是囡仔人个吃，吃吃又有补充有钙，啊，补充钙当中哦，会当我囡仔咧长棍嘛，肯定较顺较顺，
1: 一条管嘛，一条
0: 条吼，啊，恁有需要电话家己查，啊，咱够时段哦，恁五岁啊，大家拢同款，你家己扛上来，你真的。

0: 来了哈。我还在照顾我，还要经营生活的道理。我还在照顾，是那个儿子是不会坚持，就做什么坚持不坚持？
1: 我跟你讲，我讲的重，那确实是我们家那个儿子。
0: 是啊，
1: 你看多好，这样的儿子，他好的工作你是不爱来解释，他那个工作啊，
0: 还怎么样？
1: 哎，来了来了，好了，他那节目人家把大家都过来听。
2: 3500块，请最好师傅你。

不可放好回，如果只卖是情回。

0: 看见哦，这个大脚碗，我不请的人会当吃，只要有人确定来，我爱吃大脚碗，就是 A。大脚碗的好朋友，还是讲你有我不请会当吃哦。哦，啊，你若讲有开到上吊哦，哎，这个上吊哦。所以你那种啊，不投不投吧，啊，接住的啦，哦，救命哦！啊，这个没当接，哦，这个没当接，应该过熟，应该过熟啦，因为这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酸螺干，啊，佮咱的这个珍珠粉，哦，这个会助人多，助很多，这个糖乳磷哦，甚至糖乳磷在进咯，哦，啊，佮助乳磷的萃取物，所以这一项。根据着咱按时啊，好朋友啊，名啊，啊，包括补充，补充着咱最常规这个钙，补充到病，钙呐，够够哦，你想偌好负担？咱脑部啊，欠钙，你按时啊嘛排除。今天啊，咱的脑哦，你啊欠钙，咱按时啊嘛无好困啊，啊你心脏呐欠钙，你开心悸。哦，心悸啊，多会啊！哦，这种不假，哎，地震，那地震啊，欠债哦。哎，咱那太大扫，啊，你讲过哦，大扫扫不长，不，啊，你看你扫啊不长吗？这个是细胞欠债，啊，过来，那你拔，那你拔呢？欠债哦，它就会在，欠债。我讲那地震你知啦吼，那这些地震我好记得特别特别多。哎，你不用哦，哎，那地震哦，可能蛮难哦，对啊。咱人人哦，去盖受伤哦，去阿牛变软了。咱用天然的酸乳钙哦，伊无结焦。你做你个食，食素食的好朋友买单食，包括食素食的好朋友，甲咱的囡仔来整骨，啊囡仔来整骨骨下，啊四五年啊，啊甲我装这段时间无，你囡仔呐，伊若要吃，你准时叫我吃。你甲你甲囡仔骨骨，食食骨。不好啊，你就长大哦，嘛卡比较松，那不行哦，那巴卡巴哦，不好嘛，比较硬。好，阿恁做石头片，点点落胶带。哦，阿恁那边系，来，赶紧的，空白空空，七个空。
1: 一两三。
0: 来，今嘛三点四十三分，我来安排一首《西景花》，这首歌安排好嘛？啊，我今个就是电工，就是做个这个方面。那个嘉宾老师，主要再不搞来。
2: 不能超过八十分哦！
0: 我就在他顶里面，你知道吗？那小组我认真进行，小组的队长阿表队长进沙坑，我们阿表队长，俺不仅是其他沙坑里面，也是准备给你查理的。

春三个啦，春三个会当享受到七压3500块的，啊三个过就变两压啦，3500块，大家先公平的哦。大家拢已经大富人在做钱啊，大家拢讲白哦，恁唔通时间讲哦，啊我来变较慢啊，安尼就是不行哦吼。啊电话电话交代，空白空空，七日空，七两三，我只有一首哦，拄啊收音员来跟你收收风录声哦，讲拄啊报未用，啊我即马去做阿内部电处理啊哦，来去听看卖，继续再看会听无？啊出三分尔哈。哎，那个肯定要出三分咯，空白空空，七滴口，七两三，空白空空，七滴口，七两三，好心咩？出三分咯，啊，出到你后日咱那个不够清楚哦，你嘛靠有一个细节，叫我讲啊，无啦，后日叫电工，啊，你不搞应该无，都无完啦，不够清楚啥，还是说话应该无用。

0: 好啦，这首歌不用咱两卖啦，嘿呀，这首歌不用。喂，人你好。
1: 哎，
0: 这门
1: 是
0: 哪号？
1: 要几号啊？
0: 无啦，也无过啦。啊，你嘛看一下时间呢。你看一下时间的啦吼。哦，也免那看紧啦，时间剩剩下3:40啦。好啦，啊，咱来再继续歌嘛，不用啦。好啦，这秋风落雨声拢不行啦，这不行啦，这个天啊，我看从此以后吼，我好出来，哎呀，事情我嘛不去啦吼。也其实我嘛不去啊，好，啊，佮大家挂在心心啦吼，三年前用过，好啦，好啦，较等来。我来，我看安排钱，啊，算我看安排嘛，无啥有啦。来，49分啊，啊，我剩3分呢，还够时多变，剩三分呢。紧嘞，啊，咱自家做，停止传嘞，较紧，自家做，停止传嘞，停止传嘞啊。这个大气油哦，我来同款啦，无起无落啦，甲柴油同款，拢总吼。无起无落，不过咱今日介绍这个珍珠燕窝盖吼，啊，伊个阿爸是有带一点啊粉红，吼、哦，伊个阿爸是带一点啊粉红。嘉贞老，我都看到这几年，嘉贞老师的介绍就是这几啦，吼、哦，无第二只就只有看到这几年，你安心啊，大家绝对无可能买唔到的吼。那算唔到你个，你买个心吼，绝对一模一样的，绝对一模一样，成分内面拢一模一样吼。哦啊，恁那边恁开个开较紧哩，喏，那拄好有来买，啊，恁问问看是不是包装一模一样啦？你今日那不是甲阿东买，哎，都无同啊！啊，今日既然你找我阿东，啊，我杜公嘉贞老师也哦，伊本来要甲邀请来，无法度邀请，太无用啊！所以咱电话中透过电话甲讲，啊，伊就唔带回来呢。所以产品是一模一样，你放心，安心啊，甲买哦，7盒3200块吼，来。啊，咱的汽油、柴油哦，拢无起价嘛，无落价啦吼。啊，过来吼，过来，咱这个539号码，好来注意听哦。后面好朋友，邱站长也无不好买下哦，较紧嘞。0708-39539号码，0708-39，啊，讲剩两个啦。咱今日制造380分，今日我看唔知道需要无。80分差不多78分，啊，2分都包，还佫包袂起来，哦，剩2分都完成，人荷兰的7盒3200块，剩两个，啊，咱过时钞票，若要过骨头的吼，啊，像过暗时啊，安心订票，因咱有珍珠嘛，珍珠嘛，会当暗时啊帮助咱较好困眠的，哦，咱的珍珠安心，这拢人做位。啊，不过做咱的骨头的，那袂较紧的吼，剩两个尔啦，剩两个。啊来，啊，0708-39539号码吼，0708-39吼，报告完毕。哎，剩两分啦，啊，过来我计也无坏啊，吼，过来恁啊第三个要卡来要过来，我嘛无啊多啦，就变六盒包。即嘛是啊，有剩两个，会当享受就是7盒。3200块，7盒3200块，哦，这是咱啊，咱这阵剩两个尔，回来听歌啦，3年前的歌啊，还会走的，啊，还会当活走嘛，人招要出头，要走要飞啦，要走啦，拢不要紧啦。三年后的我就无啊，就退休啊，这人哦，这不要笑的，你那20外岁跟30外岁，迄拢无啥差。你那60外加70外哦，3年前跟3年后，那就差够多呀。

一位女性来带我，一时目睭来失明，怪啊酸啊正正变，红单看作秋叶，电线看作凉亭，气头店当作洗面间，时间当作温泉顶，麻布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啊！我来正晓。

烧出开出降在九头坑。等听地卦五术说，地不地卦不说，我一掌都能一握，也发动他几级几级多，只要是现在不过，那就是我爱你心挂不住，还是得打九头比过。你敢话，九话好话，灰话好话，大把戏跳会话，嘻嘻咔咔，我是会叫我爱你啦。

0: 现在国高算什么高呢？我啊我，我就绝不错这一步。老公啊，何进何进？人生上来海海啊，目屎就擦掉，马马虎虎赛一波掉，
1: 马马虎虎。
0: 姑姑，你妈不看错？
1: 你啊，姑姑妈不看错啊。春两分，卡讲也无卡抓啦。春两分，咱会当点去啊？奇怪啊，春两分，咱我看已经三点五十五分啊，拍完成的款。春两分那阵，卡讲也无卡抓，袂讲啊。我拢是爱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好、哦，我拢是爱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暗时爱十一点到十二点。啊，那半夜两点到五点哦，咱五三十个再搞完啊，关心姐搞完祝福姐哈，啊，下班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不吃啊！同时注意了，每天下昼是十点三十分，空白空空，七日空，七两三，最后春两分啊，下班了啦。

0: 花开得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大人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咱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好人精力。好处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第二，一个彰化中华的第一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大的蔬菜产地，各级赛的起点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不管销售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蔬菜，有关咱当地富裕，第二，拢同咱的生活息息相关。你咱好像，咱拢有咧困的时阵，咱是逐天拢会食的蔬菜的水果，可是先用在咱之外的每个产地，创造台湾人就是大菜市的台湾蔬菜服务市场。因为大包装、挑战、造景，将会在稳上到台湾各地。台湾除了有专台湾第二大蔬菜市场，也有专台湾上爱大的蔬菜市。一个泡菜早市，甲早起的早市结束了。不管下晡两点，一台搁一台在挽着蔬菜花而不卖客气的，为大菜市啊，搁带来大量金钱利益。今日一阵闹热的叫喊声了后，随着江川正山区的增强，以及三市的蔬菜交易活动，会在这个招王中心店的开往收店，才开始出现了悠长的气息。前期拍的时阵，每个人大细声真受不了忘记，但是伊的面上还是无一点仔受气的表情。看到平常那双贵族穿着斤斤计较的羞耻面的打脸，甚至让人称着太平盛世之四个字。看到漂亮面上紧巴烂笑容，我甚至看到台湾。
0: 小盘为三岁，大辣岁，梅亚岁，汉语岁。阿公用五味来发蓝，一直是最高级。五元在手机来下盘岁，一旦天是一般时段，一段时间是FM88.7，恭喜您关注本台。

0: 们广播管制，首先请整理电脑外界小爱你。
1: 我是阿良。
0: 安妮没努力讲话，痛在痛痛，脑袋在也是想想。
1: 痛在痛痛，脑袋在是想想。好，
0: 先
1: 广播一下，这部门在台湾是提供别人的工作，
0: 对，
1: 不管是走汉还是穿。
0: 人生我有，不是这些头。
1: 那不然我那边开始做。
0: 对啊，今天你们去看姐姐的所在吗？
1: 那传来的他爸妈在学校。
0: 爸爸来宾，你是拢是学生的上课吗？跟我们自己老板毛生。
1: 你是什么？金匠好好的。
0: 哦，你是没去学校？
1: 一切金匠都好好的。
0: 金匠我都很好。
1: 对对。
0: 实际上是无学生的上课。
1: 无啊无啊。咱这参加别人爸爸妈妈的孩子能喜欢上，我来干什么？对不？哦，咱这样子教育就好了。你是想去学东西好好的，我就是去做关山美国学校。
0: 关山美国学校这么简单的？
1: 你可以再改当，再改当。
0: 关山
1: 关山
0: 美国学校，
1: 你够好。
0: 你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是美国美国的你，
1: 你是美国的，对对对对，你是亚洲的，你是
0: 对对对，
1: 讲假的也是，
0: 对，
1: 好听的，阿翔啊，
0: 嗯，
1: 对，刚才改章哈，叫做时尚明星，
0: 对啊，
1: 好，刚才是改叫时尚明
0: 星，
1: 不过我主要时尚明星啊，台湾哦，那现在这个有改章有做出去，是不是乐趣小精灵？
0: 乐趣是
1: 对对对，就是爱接受我们
0: 路也高，
1: 路也高，对对对，不过就是增加你那么在场，
0: 对，
1: 好那么在场，对，爱接受好，就是我目前路也高，他比你还高，他比你还短，好，就是开始有秘密点点哈，接受 legal 好。

0: 后来就是就这时候才算是有练了一场啊，最后又是有台商的这个训练。啊，因为呢，随着咱这个我中央慢慢没落啊，哦，啊开始有进口的进来嘛，进口，比如咱讲现在进口也不能进，
1: 嗯，
0: 咱讲人家
1: 嘛，对，
0: 这个一点是越用用看见它多了，一个叫新来。
1: 嗯，
0: 这个本来这个做的可能是发生的，
1: 嗯嗯，
0: 啊，这个是

真的好，在你身上。

0: 有些东西啊，什么那种妈妈的手术，那种他手术都不懂得讲一点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在那个国家上，就是很多困难的顺利的这种过程，什么什么后果，最重要，但是也是我要干的是新疆的，做最重要的事。按理来说，我最晓得那是什么，然后那就融合起来以后，好，只要这路啊，去买了，买就错，但是买了应该也是解决下去。绝对是做南北方的接待。
1: 因为呢，我看他来，
0: 这个是安排的，那么多事情好，
1: 是
0: 那些事情也很多，又可以安排的，又讲究设计，设

0: 不远。
1: 他有一个本章，一个本章，他不远本章，我想的没
0: 错。对对对，他是你。
1: 对对对，确实。我在一年多。

后呢

0: 已经有我送你优先三点出来，我想送你了。
1: 我不找事儿，以后我先出来送你一下，我给你送个礼物啊。我的祝福健康平安，一切快乐。
0: 谢谢你啊，然后等到时候我会想起来的。现在上一次在福建，一同下午的某，因为这样温柔那么多事情，我其实蛮想讲的。我想真是恭喜你，我会疼。上午有个朋友，他看到这个事情，他就说：“你这样温柔，真的是太有水准了，真的好高级了。”这么爱你，真的是我想要把上层的气场呢，不能走，就等于刚刚在上头。哎，我拿到最想要的上头大了，大喜大步，你就是管他，我告诉你。要拿最顶用的，
1: 你的朋友，你的朋友。

0: 好多那个自行跑的，炸了，跳上去再跳到，还在那个楼梯，我才跟他跳呢，包括什么用筋膜啦，
1: 我们把他们都全部破掉，
0: 谢谢。
1: 人家讲的天气也冷，
0: 是
1: 自己腿这个是
0: 冰，
1: 很多关节
0: 都要破掉了，
1: 但通过和你不能来了，都破掉，
0: 真的很冰
1: 啊。真的很冰啊！
2: 我等会儿想起。
1: 我走了，想工作了，他会主动找你，不工作啊？
0: 还想给你不工作啊？
1: 对，到什么地方了？广告停掉，
0: 他打过来了，他那边跟你奖金，
1: 给奖金，
2: 没奖金的奖，
0: 给那边，
1: 给那边，
0: 有啊，给那边的后裔，
1: 我就找到这个位置，我去了。
0: 从我先去了控制后，
1: 他们怎么会同意？很不爽，这样送什么什么徽章？对不？
0: 而且还送了后裔，
1: 都不留了，
0: 没有留啊！你讲以前我们那老王，那老王好人，他们没有留，他好人从我先他留，
2: 不可以，
1: 不可以，从我先保留，没跟他提出，给中央小号出人命，
2: 啊，对，
1: 中央会同意，好。如果自己第一话，那现在不是准备啊？三个月不减肥啊？
2: 我那弄减了肥。
1: 哈哈，你这三个月又不减，你直接不穿了
2: 呀？哇！
1: 对啊，对。你要减肥，你每天都阿婆。
2: 对。
1: 还有吃的，来光啊，来运的。
2: 是啊。
1: 只有可能接近好多几百，但是要无副作用。不对啊！
2: 对啊，什么啊？你来弄什么？你来弄什么？
1: 对啊，所以你也可以想到这个计划性。
2: 对对对。
1: 你这个话，那计划性哦，你把公司里面都理出来了。
2: 嗯，对。
1: 我就是有。
2: 对啊。
1: 啊，那酒店从薪资怎么来呀？
2: 啊。
1: 所以后遗症，中午可以讲讲一个后遗症。
2: 真的非常重要的一
1: 点。对啊。
2: 我们刚刚讲了，像新游戏这些东
1: 西。对啊，都本来都有进来的困惑啊。
2: 困惑哈。
1: 人生中二岁呀，
2: 对呀，
1: 在退休期，人生我打过来的，从此间不能放，直接在退休上面，不想我，
2: 没错，
1: 对，
2: 没有这么说。
1: 他退休时人生在发展中中找到了，你在考试的时候，经过阿三跟退休期安稳生活，
2: 痛苦痛苦，
1: 是找了不住吗？啊，我们也是要多用，用两年退休期，有两年时间，中国第一。不可能保护
2: 啊！我就是
1: 想保护自己，但是同时不可以。
2: 那是同时不能保护自己。
1: 好好好。所以说，每天早上做了中午哈，中午哈，煮鸡呀，那那是保护。
2: 他煮的是什么？
1: 煮鸡。煮鸡很好，我们只能他吃。
2: 他吃的
1: 是鸡公卵，我爱做的多少？我喜欢吃，我不贪。
2: 哦，那你怎么知道？
1: 鸡公我们来叫个公来，
2: 啊，
1: 哦，然后再送回来，哎，
2: 那我们今天都是不会多，
1: 那不该，
2: 今天是啊，
1: 两个不该的两个广东送的，
2: 啊，你行行来一次吧，
1: 哎，那我不去了，
2: 哦，
1: 去玩，
2: 好好，
1: 所以通过别人讲讲讲讲讲，做他的事，不再通过别人做这样的爱，
2: 哦，
1: 他有人陪我不会，
2: 啊，陪你不会，
1: 嗯，
2: 不行哈，
1: 陪那个玩的，他们陪我玩的广东的经济。我们而言，让他在那头轻松在工作，真的，
2: 是
1: 吧？嗯，好的是，我那个有一个朋友的，
2: 是吗？
1: 谁见面来说，我都不朋友的，我那个我们外带朋友的，你想看他后，不谢谢他的朋友，你没错，就是那个做多，我们做多，好，你那个 FCA 嘛做多，你那个是几何做，五花三开。
2: 五花
1: 是？有小分子。
2: 小分子。
1: 一桌就能杀大公斤、十公斤了。
2: 嗯。
1: 我五花生菜哈，是大公斤要十公斤。
2: 大公斤要十公斤。
1: 对，所以好重，一百的好重，所以我们说很简单，是吧？我不管，我觉得是说，你们在中国边，我中心国，你中国土生土长的家，你们边是小分子。我们讲出来哦，不需要用钱，五花三彩
2: 哦，
1: 好，这小问题，
2: 小问题就是你这帮
1: 小问题，
2: 哦，这样的，
0: 啊，所以我这个那个二十年前的广告真的好，加深了广告对我的刺激。嗯，因为从这次在我那里啊，那我的手，那我用手会做了大的大物呢。
2: 那都是妈妈。
0: 有好多的赚的压力
2: 呀。
0: 不是啊，而且那个跟着用心的什么什么，相认证的哦，必须我在用心的来照顾你。感谢我会很温馨。好，一百年哈，他们的高是七八，高是几百，我们讲过之后，
2: 不想去挖洞，
0: 调整，分凹也调整八百，
2: 哦，那么辛苦，
0: 分凹也调整八百，有些不照会员，各地的会员都是继续努力，以后明年的中国式的游戏，你在最初给我认一个，给救一个，啊，我那个，你的游戏呢，你那一手认一个。你换一个水面啦，换一个好运吼，你水啊，歹水。
2: 歹水啦！
0: 哎，有人在卖水，咱台湾水啊，做个忙要做点事。但是你爱配水呢？
2: 会
0: 用会下无？我底下帮你买。
2: 你排气
0: 是啊，你排气好。对啊，哎，我你看那个小鱼，那底下帮你，有人不停地在那换，但是无一定不辛苦。
2: 对啊，我已经辛苦了。
0: 所以那个小伙伴会，这个地方是不准的，那个时间，不准的，然后来计算的，然后现在那种还，有些在的哈，一楼的、正州的、某些卖的、不租楼的呀，然后不保证的，啊，
2: 有
0: 些的不保证的，那我关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这边不保证的。
0: 对，因为也记得不清。
2: 哦，原来。
0: 你在关键保证不了小朋友啊。
2: 好好。
0: 一条稍微不走联络，每天不走联络，老多人不走不如嘛，一定是有功能在卖呀，所以不走很难呀，所以创业抓住机会，
2: 不要这么便宜了，
0: 哦，这不是的呀，虽然这走的是，那我们有变化图，我们给你这么便宜，可以用这个变化证，
2: 对，
0: 你卖来就是的，我还让顺丰不出假证就 OK 中哦，因为这个你说你敢说？那有心机存在，那有心中的菜，就是能做成我们就先从自己的做成。哎，这个是流流流凉凉啊，就是我听歌人到底听什么灯歌啊？听歌凉凉了。
2: 凉吗？
0: 对啊，那个做成的是凉皮皮的凉，凉凉凉快的。
2: 对啊。
0: 你那个从流动中中孩子。
2: 对对对。
0: 哦，所以人懂得做，积极的，反正就是我们提升自己，鼓励鼓励。虽然小朋友做做火柴了，
2: 是
0: 是，这个绿色的是年轻的哦，
2: 是是，
0: 年轻的哦，
2: 是。
0: 你高中在是花火会，是是的，
2: 哦，
0: 是绿色，独一无二的 UNP 大有势的。
2: 你看，不是小分子后去输，
0: 对，所以资金很紧就很紧，资金流入无力，根本会怎么？
2: 对，
0: 俺不关注，因为出口过关出来，什么最早存在？哦，你们家阿哥说，你们家都会同东西嘛？
2: 对啊。
0: 啊，跟说是进口的东西嘛？
2: 对。
0: 所以你要听我这边，之后，哦，那那也是，你只会这样的不行。
2: 对。
0: 我中国没带朋友兵，我带朋友兵，经常爱表兵一来。
2: 对。
0: 你那里土窑堆哈？
2: 是啊。
0: 他们现在哪个家卖土窑卖两瓶啊？
2: 哦。
0: 那东西的钱才这两瓶啊？你们这边
2: 不会卖。
0: 是啊，哎呀，卖卖啦。专业的嘛，到底是哪个路？就是那个广告费
2: 了。对对。
0: 广告费增加了，就那个
2: 对了。
0: 所以搞不懂是什么
2: 生
0: 意，嗯，是啊，好，搞不懂是。那没了解，不懂的，差点那个嘛。对，不是游戏，是我在那个做温泉，
2: 然
0: 后我们出去旅游，你们在做健康，很健康，很健康，一小杯啤酒，小公主啊，啤酒二十一个品牌。

有动态卡通跟图图也专爽，痛版痛口活快版一重生，痛版痛口活快版一重生。

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现在都在做，他们

0: 我就是听了我这不拢欢喜讲，哦，黄师傅，你现在是几点在做这种呢？我做平面生意，还跳我做个小平平面，做两件东西，我从不听，我会怎么样呢？就是第一个，你不要动态，注意听哦，我说唐安运，唐安运呐，你写的你写了。人都没用三种的我来吃嗯我我想不能自己的小东
1: 西啊小东西是你的东西
0: 你不要这样的呀啊我的东西你怎么没有谁有东西今天啊怎么没谁有东西啊你的第一个项目的时候两岁简通从你们起步的从你们操纵的哦那你会这边吗啊我跟你讲谁会喜欢你啊你都用过来了，
1: 对啊，
0: 给你不错，给你中意，哦，就赞美所有人，我感觉做得不错，有些朋友，肯定会的，因为过去有去，哦，中国的饭会香，不香会臭，你感觉，他说你看，饭有几个细胞，几个香味，你别做个什么小生意，五十人啊，五十人啊。有些东西它是上有有对象
1: 啊，是，
0: 是哪一些？我买的东西它一个排列嘛，你不要笑，你问一个，你不想听的话，你说这些人，要不就给人，你不要笑，你我不要笑，你这个现在就说人说话嘛，那个有些人呢，哎，这个嘴炮、嘴炮有效益不？有好益不？有些嘴炮有效益不？你要带动你开始有记得哦，这个游戏的作用，游戏虽然两个人会做朋友，不对不对，不对，不行的，我们先收回啊。这个如果做到了，如果放在你脚下，这个游戏的作用，我是刚刚也在对他，那我们在公安的使用火炮，但是你真的把这个火炮你打不进。这水那个小猪哈，那怎么来的动物呢？我都让你们带哦。不是，不是说，哎，太惨了。从他八岁的时候，啊，重信江山哈，五大五大，一手五大，三根鼻子都带过呀。已经是重点一点一点的，
1: 哦，
0: 对
1: 呀，
0: 这个叫做欢乐，能欢乐来跟你们玩。这是啥呢？
1: 今天是被挖出去的，
0: 对啊。哎呀，这是第一次见到我，我不要跟他玩。因为你不交付，他过不了。嗯，这边有，那边有嘛。
2: 嗯，大点就得。咱小花都比你手心的都高级一点，你不要跟他小虎队哦。
0: 他大点也挺轻的，不贵，不轻的。最后是鸡腿，嗯，大鸡腿，然后料出鸡胗螺，鸡腿，
1: 你这头发马上就
0: 光着啊！因为这个头像不能光着，是因为做游戏不够，
2: 游戏要够用啊！
0: 老板，不穿啊！一家四口，
1: 俺们到了这个台湾来讲哈，俺们经济大发展，自己然后的经营起来，因为说自己在小生意。他现在是讲的是什么？
0: 你讲的材料，
1: 我材料，
0: 经济发展，
1: 经济发展，
0: 经济特别我北京的。
1: 反正说你这边讲多少是一般的意思，
0: 对不对？啊，一般的意思管哈。放心了，
1: 放心了。人家说，嗯，我开银行的，员工我们只爱开银行，俺们两个人加薪了，怎么开银行？我是员工哦，进入广告短信，有几个员工想开了，咱们公司客人也是一个副业经理，那他们怎么行？不是我帮我加薪的。Thank you.
0: 是你头上飞啊，我看我无无依靠，家乡的小孩都有，你家都有依靠，这是美国政府的，而且你要那么大，这是你那个不够统计的，说明你是一个好朋友，这样那个自由号的，很快的，另外一个证，证明我现在三个州也选择了我。我就想到以前就想到说哎以前专注在找不到后面我希望来回答问题找不到后面就够用了我就经常的明官住在明天我爸好就关心那个料的住到的关心啊
1: 找不到的关心后关心的关心就是专注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说短信息，轻轻的看到，扔上，那上到天空了。
1: 那管啥？短信就破上粉了，对了。
0: 对了，
1: 准备检查一下啊。不管，总之我的手就是上管，还有个什么管？啊，我不管，这个叫啥？让你管，
0: 让你，
1: 我听，
0: 能做啥管？
1: 我听，这个应该是，遵守不多，还能再走走走，谢谢你。
0: 下午哦，
1: 就这样，等到等你打过来，然后你打过来啊，人体连个打。换很多而已，很多没少说呀，很多没少说，过了三尽管而已，很少管。
0: 我先，哎，你有什么生产吗？
1: 小可能到九点，这里个碰到 这几三天能喝的，啊，第二路好，你喝五塞金，也很容易中。哦，你只要吃，然后一种大杯，一下五十个五毛，你的工资就会好。哦，按了平均，你好多得吃，多得吃。这你的生意啊，要谁有能力吃？你这白赚的，白留啊，对不对？哦，你要能谁有本事吃？以前给你解决的，那解决的，不要在那行业，你用大杯，别人朋友圈。除了代表人，我是以这个广东生态、红瓜生态，那八公斤，你是呢？我是这个 GMP 代表性，经过二十一年天，哦，所以很大心，哦，这不在朋友圈也在下，你们正对很聊，阿里头阿康出现，
0: 哦，都用啊，
1: 有，还多用几年，所以雷林性的分解变成蓝，这里头是地球系最重要的，哦，所以就很大心。自己生病，我们好心有照顾，有照顾，你感觉很好，真的很大心，你是小心起来，自己一个大心啊，我发火锅为正心的哦，这这要好心来一下，你家乡的这个小火锅，啊，小心起来，是烟尘，一个烟尘小的心，这里边把它去干，也不可以来后要很容易，慢慢的做一件，来来来来。小王唐教授唐教授兄弟然后还住下我那后面一家生意好我很家生态你一个二十六年前但是还很好这种应该我也不行很多个你另一半好像整个应该多大更有很高能够能听到我是能保证四种的生意哇
2: 这是那那个我都给他
0: 翻译
2: 挂不起来上先我那种叫我爱不管谁的下的上你说我没在家那不好不敢的不稳定
0: 嘿
2: 现在下面很稳稳定退人习惯把师傅给你告诉你我们在这块出来就是关于做单人好生好生所以不然他你现在破纪录不然他那样说今天现在很差回来东西是别的哦这个上官
0: 这个先去了
2: 这是先出，这是今天的大
0: 五，
2: 好，今天全国连播是不好，所以今天的晚上的多，你家人在乡村借的家，你玩的不啊？弄翻船，阿得查，今天给你个下警察哦，哦，不是，等借的家，我先喝，那管，我多，哦，等下，谢谢，给你报告，给你警察哦，
0: 能够把这机会分享给两警察，不放弃，我来看这自己的想法，破败，破口，我摆摆。1033，共享，共享，我摆摆，1033，0800588。

0: 那么有气哈，不能躲山在大树。
1: 就像你聊了。
0: 该转身了。
1: 非常的难解，这机会因为这曙光现在小分子好开始，我告诉你，这机会非常的难解啦。
2: 这是今天是特别哈，这个夜间先导导做飞到家，做到这个技巧好哩。
1: 哈，
2: 今天搞咩一定关上就十个粒一千几颗。今天你特别在这边最后一个 A C 的运动，这个双火龟哈，那发动因为今天这里的火源，这个家搞不到都在好苦人。都有人去做到的，我们没有这个解决，我们以后呢，然后一发出去，不同的人呢，甚至一同去来了，可能，啊，你们掠出来，他他话会同上面的，这是一个从后边，一些爱情的好朋友呢，不是话，从前，从前一条路，上一，然后不上一，这就从前哦，哦，从前多少次吧。我发表一下，安尼你自己就知道啦。影响唔明啊，不可能。影响好用，食到咩你个意思？我跟你讲，你糖化水色素哦，你要做高话高高点话哦。你真是个死油子哦！你像黄教授喂，这几几股我发过过小分子，你搞起，搞起，你糖化水色素的干个的死机哦！糖化水色素哦，啊，这尽管。那不上个几十颗吼，你工程的下工程的，还是你下个一千块，用大门里的，当然哦，当然，但是有的希望，我们尝过水果树，几千个，你再给它背到七，你要先准备有劲，用心去后背去呀，外边的放晒心，一边也是够自由，不自然啊，放晒心，这里搞我家，因为老婆老母的。今天在我们这里可以叫做哦，然后我们平常时我们说同我们一样，正常我们刚刚就在你听我这个讲法，你这里感情的搞笑，
1: 你怎么听的呀？
2: 你可太牛了啊！哦，你可太牛，老师说我别的各种事情都有，还讲的那些事情这里感觉什么问题啊？不一样，等一下，谢谢哦。

今日面对强风的天气，请按地上的一个手机安全，来高温防滑透明的洗手杯。这个杯啊，洗手杯嘛无问题哦。来高温一百二十度，你这里没事我们都走出来。大容量哦，四百毫升全无问题。我们要出去露营运动，然后散步洗菜时啊，泡一杯还是加一点的柠檬酒，咖啡冲水拢可以哦。防滑洗手杯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使用起来安全又够实用，这个杯啊足自然的。今天你来大富的餐厅，加一个防滑洗手杯，真可以哦。加完就无啊，机会真难得呢。大富大姐，把握机会，看人家免付费的玩耍，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上班，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上班。

0: 背后的。
1: 为什么呀？胡静桃啊。
0: 胡静桃真是意，你有点干个新官的不要开始出来哦。你有喜欢喝，那你先准备，不开始就喝花多少，免得这些酒精安全，不都用我身高哦。
1: 可啊，我明天带你妈来去住。
0: 那不是还是主攻主角更加新官的聊，这些别人这样轻轻，这都令我起个心，这都很像是古人专心是不佳。
1: 你是风格有几悲观的事情就吗？
2: 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 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对山鬼祟的

0: 是妹仔甲爸仔同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台湾人阿毛番，番薯大块所在就叫细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修炼大块，台湾叫桃树，家里有桃树，就叫做石头。石头是生产国产的妹仔，占全台湾超过70%的市场。我最爱做的是阿妹，今日做起以上是做了石头生产。我等应该也要注意速度的要求，因为想好才是速度问题，带来这个问题。直到今日，想好每个月生产时啊会超过100%，当时股价反弹不少。其实像我报告讲，明星特殊的不亚，不可能的情况是要反弹的。股价不亚，还有是想好是或者正式表示，想好是一个不挂帅的广告。生于水套风，是家做房啊。
1: 为着能够帮助这些的十岁青年报道，今天有你有十岁车甲处理车空调开流老过去，他们的条件各有物理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自由企业的礼物。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是台南广播电台 FM88.7。

0: 听到嘛，
1: 一般来讲，咱用的这个香的这个材质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人会讲，咱用较好的，卖讲好终身好，咱的生命吸毒就对啦，
0: 对啦，
1: 用较好的香的意思。
0: 你袂使用假香或是假酒
1: 啊，对。
0: 啊，另外这种可能就大概较定听到是沉香啦，
1: 沉香啦哈，
0: 但是事实上沉香不是伊的茶哦。
1: 沉香不是吗？
0: 咱烧的其实不是沉香的茶，是伊树啊捞出来的树叶油。所以吼、哦，一个好的沉香都会形成一百年，所以沉香是不会沉掉。
1: 所以沉香是沉香的东西，它是会香的。一放光了，就把那光那放起来，那空气干净了，那没什么，
0: 是不是？对啊，你今年这么那么传统的时候。

0: 您的内心有永续丰盛的方案，环保环境，安全有品牌环境，要代表徐老师，来到咱的这个现场，徐老师你好，
1: 大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好。大家对徐老师是怎样认为先生？曾经看过你嘛，听过你的声音，所以徐老师呢，真的是跟心情担当，跟大家分享健康的知识，讨论到咱人为什么身体各方面变化了这么紧，以及呢，咱平常时要安怎哦来提升来促进预防，正面工作是真热闹，对吗？徐老师，
0: 对，徐老师，现在全部都是拢在安慰，还啥？还讲？哎呦，阿姐啊，咱无效无路用啦，炒面啦，酱面啦，烧嘛无啦，就是啊，到底是为虾米？
1: 我讲闽南话不讲字啊，我他妈搞一家素啊，他们那个什么皮条啊、皮条啊、皮条啊，那个什么东西都是煮的多的，但是呢，你知道不要吃，我不想吃那么多，太咸，就是刚刚吃闽南话，我们吃的是那种太清淡。
0: 清淡的
1: 我很热心的
0: 他们的人是先生先生跟他们清淡的
1: 他们是觉得说你们他们那么清淡的他们觉得他们是刚才宝宝的因为我是我宝宝我的希望我想要那么清淡的我是我的
0: 因为我
1: 有这个感受是因为他认为了你这么想的他们做贡献如果说你安的是我刚刚是没到钱那不知道你这台不知道你这台是谁我那个一台是的对啊这台是钱那就是钱嘛
0: 对对对
1: 漂亮的朋友是个新鲜问案那个需要是一个手
0: 你太手
1: 对啊他没有办法计算你的形象这都是新打算如果他是原来六没有六一百
0: 不一样耶是当时要学钱给我我那也当时也没有啊你啊
1: 没有可是我刚刚说我没想没钱那个是差不多一年前就变了你对啊你刚刚说的对说的想要你的大腿肌肉开始耳朵变
0: 而且你是说车来啊我那也当时
1: 丢丢丢丢丢丢丢肌少症，那是他花物品啊，没有肌少症。
0: 哦，那是肌少症，肌少症，主要是肌少症肌肉的流失哈，是肌肉
1: 不是啊，
0: 屁，
1: 寡屁
0: 的吧，
1: 屁屁，
0: 哦，
1: 是您的阿弥，你干的。
0: 然后我都没去周围周围，我都不按，因为呢，
2: 我那给那速度就慢的呀，对没丢丢呐，
1: 丢，
0: 嗯，
1: 这个你就要很注意，
0: 好，
1: 好，请讲。你的肌肉愈来愈少了，你行路会变慢。
0: 以
1: 外，你手毛可能会愈来愈无毛
0: 哦。
1: 手那无毛那，穿一支骨的穿鞋嘛，伊连穿面巾都穿袂到。
0: 啊，这面巾都穿袂到，
1: 你穿它穿袂起，你挂起，无啦，无得挂起。啊，这唔想用的，咱这个肌少症想骗人的，想骗小骗小光多，更是容易变慢。啊，这肌肉。
0: 腹的肌肉变少，核心肌肉变少，
1: 人的身体少少少的功能，
0: 谁
1: 身体少少一点，
0: 有上这几年有个骨，
1: 对不对？
0: 然后都经常粗粗啦，哈，发发炎啦，
1: 就是一三二五，就看你的体质的，也是的，温度偏爱的话，就是说，
0: 加我的开始没安利啊，至少是你想要进。
1: 不想去参加，
0: 不想去参
1: 加，不想去参加，不想去参加，不想去参加，不想去参加，不想去参加，不想去参加，不想去参
0: 加，不想去
1: 参加，不想去参加，不想去参加，不想去参加，不想去参加，等我到罗宾城了，先想那两个到底要熬啥长期卧床？
0: 嗯，
1: 只要你开始有做轮椅卧床的长时间，就是那时候有那个什么情况之外，那个都是肌肉萎缩以后肉长不回来，所以你要开始刚刚说他长期没了，就长期没了，有些滚多了，你得要想呀，这个有可能怎么样？先找这种长期。
0: 啊，所以需要规定自己的时光，让你两个东西提早成为什么可以你挂钩这些意思。有是重要
1: 的，因为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反正要经过了，那他不可能都凌晨卧床十年、二十年，不然可能会怎样？所以要预防跌倒，要安全预防，我们一定要注意。医院爱讲不要不老，不能用脂肪，但是中间的是医院爱的，
0: 医院爱的少。
1: 主
0: 要是一共肌少症，我就是担心，你那怎样？我上辈有肌少症吗？
1: 好，那我就想刚刚正在讲的，好的，别人拇指、小拇指，你去抠抠，抠抠五块啊，
0: 可以吗？
1: 抠吗？能够一下。那你这个抠抠是关于有这种
0: 胳膊肌少
1: 症，小腿嘛，那罗宾腿
0: 对啊，
1: 那么抠。
0: 对，
1: 我抠起来要那么长，不是六百斤，有六 看见了，我有点受气。
2: 就是说妈没怎么相处什么地方啊，
1: 我
2: 妈妈
1: 对
2: 我好，
1: 是的，妈妈对我
2: 好，
1: 对，
2: 可以表示欣赏的，
1: 就是写欣赏，
2: 对，
1: 有
2: 特别强的人，就特别容易受用，那是不对的。
1: 一定要补充你的营养
2: 素，
1: 运动量要开始增加，
2: 要不然你把所有的食物啊，你可能热度过了，热到吃一次，
1: 现在你可是表示热到吃一
2: 次，对吗？
1: 安排热到吃中，
2: 表示你是不想吃的。
0: 完全来我欣赏自己，
2: 那个的衣服啊，就是的嘛。
0: 我们能够直接欣赏
2: 自己，你家没长你，
1: 超过视角的
2: 欣赏，
1: 欣赏
2: 那么大的，
1: 是。

0: 有吗？我是在做过汽车，我是做汽车啊。
1: 是啊是啊。
2: 你讲什么？安娜。
1: 我什么吃？
2: 我什么吃？那个包的，
1: 我
2: 爸妈包的。

0: 的佛祖，
1: 阿弥陀佛。
0: OK， 不管你在伊国家，你看人就相信我。你想那那是落到善行家的。
1: 哦，
0: 落到善行。那还有就是七月以后，七月以后如果在出生公司的时间啊，这个那是有看的。啊，看行所上，那个才是对伊的有看是卖啊，啊，水果铺啊。如果不是人家的资源，
1: 哦，
0: 好，啊，你讲可以接新五安七三的对啦，但是伊无矿物质啊，
1: 嗯，
0: 好，其他热量一样，一样的高啊，哦，现实的你一样是多穷的，二的吼，你别回回吼，刚进场不是困难，你现实中因为一样可以不高，嗯，这种一样可以，
1: 嗯嗯嗯，
0: 一个客厅一到一去的，一个客厅一进去，看他的流程，二无一个一个他都是做的，所以讲我们说说学习功夫，我们不做这个事情，
1: 嘿。
0: 对吧？对，所以你从没有从零开
1: 始做，那你
0: 就是太多了，
1: 而且高，
0: 对吧？
1: 可以看看什么？那下面就是，其实所有的流程都是，我只要你去拿进去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的。那就是那个刚刚那个人，就是那个刚刚那个人，就是那个刚刚那个人，就是那个刚刚那个人，就是那个刚刚那个人。然后现在是那里面的人有资本在公司是跟退化
0: 啊，那也是这样啊，
1: 对啊，这已经是我要跟
0: 换了两
1: 天
0: 会容易资本在公司高龄
1: 男性
0: 是
1: 一
0: 副买得到
1: 软的资本
0: 是像老者想想
1: 这个流浪者
0: 怎么可以用
1: 软的呀，
0: 他其实都在用什么低
1: 哎呦，
0: 然后能资本的
1: 那低啊
0: 不是流浪者在公司
1: 你要说一段新法律性能扣查解决，那后面又有什么成就？现在的核心就是引用，
0: 然后不怎样子。那阿丁朗他的是调查，然后我找他的是我阿丁朗的一个广大的浓缩课程，
1: 后面他的原因一般的是他们先造成的，
0: 你也看到那些人老师说的是，
1: 我主播阿丁朗的那个是什么？
0: 不是，
1: 我主播讲的是果然是你，
0: 我主播没有讲的是公司。
1: 那什么时候去年上高，跟狮子一跟狮子有没有一起用？
0: 真的
1: 跟黄
0: 泉
1: 来
0: 做
1: 枪
0: 的，
1: 能打
0: 来，
1: 能打来，跟
0: 他
1: 是
0: 赢上来。好像就像一样，一样有三个房子，五层的三层的是一个房子，
1: 因为五层的三层
0: 就是你
1: 中间那个房子
0: 这个
1: 客人
0: 的，就是真来，
1: 嗯，
0: 要打造，我在看的这个房子，
1: 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
0: 还可以啊？
1: 这比如呀，
0: 对，哎，我这个房子。
1: 啊，为什么？
0: 我，
1: 嗯，他比如的放到公司后手刚好摆进来，
0: 然后不料他手上手
1: 机也是，
0: 他不关了关，公司关到手上他才能关门，知道吗？当时的出院的时候
1: 就很乱，
0: 怎么才会乱掉？有
1: 关
0: 系那是你要没出的，
1: 对，就是
0: 啊，你是那么紧
1: 实，哎，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不紧实啊，
0: 不紧实，哎，你不紧实，我还是关注啊，不怕一直吃上，
1: 怎么了？
0: 你怎么了？我没看到你有什么？
1: 你
0: 不怕多点，刚好把人家看
1: 到，
0: 没，没，阿哥哥的台湾汤汤水水，我当时在高雄自己当这么强，这么强的，
1: 对。
0: 结果才发现说，虽然他的疾病治疗好了，可是他浑身是他的营养，他的严重的不均衡
1: 啊，
0: 你严重不均衡，你免疫力无法提升，就是让你问你，我是你这种的
1: 啊，
0: 他怎么上那层呢？
1: 啊，所以症状是我们养爱付出营养，形态上用的就
0: 是很舒服，
1: 所以
0: 到底哪个症状是破门啊？三个症状那个是我。我们主要是做什么？
1: 是做简单最迅速的营养，营养补充的够。
0: 有点想做这台做了后面聊起，
1: 有点想舒服营养
0: 师上
1: 上活动，
0: 有点让人想吃
1: 肉，有点蛋白质，有点氨基酸，三点
0: 拢无搞起，然后许多他都是做什么来的？
1: 哦，
0: 所以呢，还有这个配方，这是专家，然后营养补充，那营养师有点医疗成果，然后增加的功效吧，这才是我们的。他本来是吃鱼的啊，
1: 对，
0: 但无鱼那个很多层，啊，那个对，然后来煮啊，然后加鸡精，
1: 加鸡精都加了，然后来煮
0: 干了白煮，
1: 嗯嗯，
0: 不干了白煮，然后看那个情
1: 况。因为营养不够啊，
0: 营养不够了。但是我们化学成分啊，你想说他那个，哎，他的气味啊，他等下他的能量怎么样？能够啊，能够慢慢的那个做表示，
1: 对对，
0: 他本来吃鱼的时候。我在老年厂，阿老年厂工作，阿老年厂
1: 员，
0: 你这样这么久在厂里上班，
1: 对
0: 老年厂是怎么？
1: 你看嘛呀，拢变强，他不是还没有
0: 车，今天是
1: 二十
0: 号加班嘛，
1: 加班
0: 什么？
1: 你这句话你才刚出院呢，去检查没什么问题就出来了，就是虚弱而已啊，
0: 你搞不懂的啦，
1: 单位下面的人
0: 都懂。 跟你说什么？
1: 朋友啊，怎么
0: 会
1: 不知道是什么？
0: 对啊，为什么你想要上游那个感受的？那只是感觉你把时间时间转过来，对啊，好像过成十年、二十年了。
1: 那没呀，就没有感觉。因为今天我换口罩嘛。
0: 对啊，而且那别人只是因为他的英语不够而已
1: 啊。
0: 行，
1: 哎，
0: 那个当时你怎么样？
1: 他是妈妈喜欢
0: 的，喜欢是工作喜欢，想要我走，就是干什么嘛？
1: 对哦，
0: 我妈妈在我们这边上班，我完全是红包工作。
1: 完全，
0: 我还有客户，
1: 什么
0: 上班啊？
1: 哪些人呢？
0: 啊，压力山山，什么东西啊？没有，就是对，跟你爸亲戚都没有，
1: 立马都上班
0: 了。我第一次跟宝宝玩，是也是不会，你怕那个玩，那个大猩猩真的是怪的，不是有能力。
1: 什么呀？你刚说出来就行了，那你搞吗？还是干嘛的？
0: 我搞哪东西？干菜，你看那里头的菜，
1: 谁干啊？
0: 干点啥？还
1: 得拿
0: 碗，碗里有锅气，上面有点软的，我上次不会干，你刚刚玩手是干，
1: 谁
0: 你干他的菜？他那是干，刚炒的，他那刚炒那个什么菜？后面那个。
1: 我
0: 想刚刚他们看过来，
1: 刚刚
0: 是
1: 这样讲，
0: 我们
1: 是一个背后，
0: 是他
1: 说的，
0: 我们想
1: 本来是跟在，
0: 不是男子的意思，都是用来讲的，
1: 对哦，
0: 刚刚那个
1: 天，
0: 我跟他说的，我都改了啊，我刚才没这样说，是
1: 对
0: 我
1: 先说，那真的我真的没，
0: 啊，你那不好，我那真的不是，啊，那因为我找回来那不是天，
1: 对，
0: 又天，啊，所以不是天呢，我需要再试看。
1: Thank you.
0: 看不运动，
1: 不营养嘛是爱运动对不？
0: 对。
1: 那像饮水泡的头，伊就靠你加大力对不？
0: 对。
1: 今天你嘛非常感谢，需要是提供更多的健康知识，来一起来用起来，来满足祈祷症哦。
0: 阿龙哥来求我，营养一定爱搞啦。
1: 哈、啊。非常感谢徐老师，以上是健康论坛，感谢小群群，我等你收工来哦。
0: 老高同志，
1: 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免客气哦，等我把客人这免付费的转刷，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一段广告，伊讲这肉，咱人常常就是因为营养无够，所以咱无咁讲。但是当他恢复来无好以后，我虽然是咁讲，营养无够，你那个心跳症，甚至讲你现在人吃袂下，吃不下，哇，都是讲补充钱不够。

0: 当气质都无好，是咧正常食食就安尼，做顺就一直食，啊肥啊，等下你话这就好，平时干多做又不难，正常就要注意身体的营养才是表现。
1: 这营养才是表现，咱们营养健，咱们营养没会生病。
0: 营养来搞好，是身体健康好，你我们发现哦，会是健康。你怎健康哦？你那做好，怎么做好这个事情哦？来，这个健康，咱们好健康，瘦小就咱可以上上干净。
1: 嗯，
0: 你有你哦，一干一干，三干就好，六干干，做五干干，那个健康营养就可以简单舒适。每天三十八种全方位营养补给，以有力。医生哦，叫你饮食要控制，我随时帮他控制。
1: 嗯，
0: 三顿上过来，那么怎样？但是三顿咱食的要清彩些，三顿三顿，坚持了三年，早晚三年清彩些些，难怪饮食营养不均衡。这个时间哦，你就要来靠吃饱，以有力。啊，咱吃饱哦，它是对症全方位营养补给品，做不烂。咱们台湾人都从三餐吃饱就来做一来。
1: 李总监，这次来讲，咱们当初营养东西爱吃不饱，做不烂，做不烂。因为是讲有重点，咱们来营养补给品，第二个重点是做不烂，不提产品，因为当时啊。

0: 分钟一个人吼，我好顶个按摩，我顶个分钟，伊血压嘛较悬，有咧食血压的药啊，血糖嘛较悬。啊，平常时啊吼，佮欠开食食嘛食较少，佮就差个无好啊。所以吼，最近啊感觉心情无好，拢无想要四界食四界食。我就是正常食咱个三食嘛，你一天食两包，食那三餐了吼，你身体就有这个感觉了。等我讲，精神较好，但是你出来行行咧，
1: 安尼先算咯。
0: 那你排便吼，嘛较顺畅。
1: 嗯。
0: 你会从这方面吼，你嘛是会，嘛就是讲到精神上面交。
1: 嗯。哇，阿妹身体非常的顺呢。李总监，你讲的所有的这个产品来讲，一旦播出饮用银行七宝镇，那你原来边是有什么可以去的营养成分？
0: 咱肌肉力吼，来自富维油、蛋白质、高纤、维生素、矿物质、加多种元素。它内底有啥物富维油呢？咱内底富维油是相当于5公克的橄榄油吼。其中内底矿物脂肪酸 MCT 这个部分吼，它会将对咱大脑吼直接利用，让做葡萄糖的代谢，让你的认知吼是恢复的稳定。再来就是指咱蛋白质的水分，咱蛋白质相当50公克的鲑鱼吼，蛋白质就是咱长肌肉啊、生产多运动吼，安尼肌肉才会生长。是，再来咱的高纤的部分，咱进入它规范6.2%吼，有的算高纤啊，咱一般吼算6.6%吼，比它还高啊。是，这个高纤有三个好处呢。第二，当减少血糖的波动，我们血液循环协助排泄比较顺畅。再来，提到这个维生素哈 ，A 的保温相当于50公克的中成果果。再来，矿物质的保温，铁、锌、钾，这个钾的部分哈，当然钾不钾伤多哈，咱都要多补充钾。再来，是微量元素的保温，有硒、铬、矿物质，我们做了

0: 去掛芭蕾。
1: 接芭蕾只有上當時間化排接上點人穿冷裝接芭蕾的。啊，個個個家境都是一個野心泛白，那做到他的封印死亡生，从性质恢复恢复，头脑清晰。
0: 哇，那件真的很美，一瞬间，其他的就满天的一个长长的那种长短气。
1: 还好，当斗那只是一清水大河，
0: 一清水大河，
1: 那做的很奇妙。哦，多少信息在这里？冷车啊，
0: 是吗？
1: 啊，冷车的车。
0: 冷车的车，冷车的车，那也太有名了，
1: 是吧？
0: 是。你总监，这战后这三件事，这广州短信都是什么的？这两次包售，那个数量太多，只有买
1: 了。你怎么
0: 知道？是啊，那个广州短信，然后呢，广州短信成功后，我感觉大胆款大胆销，因为新品的广告会销啊。
1: 哦。
0: 非常厉害。算一天啊，安尼咱三天三千块。
1: 啊，今天到这个所在，特别感恩，这个成功给我的机会。
0: 非常感谢。
1: 啊，非常感恩，不困难呢。
0: 广告短信听了后，请听用，咱把听用花的一点点。而且广告短信已经退休啊，咱靠老人已经都过得去。广告短信嘛，确实要来认真做困难，这个轻松一点啦。
1: 讲到咱这个退休的长辈吼，所以咱嘛是加尊重。
0: 是啦。
1: 啊，我吼，
0: 是，
1: 咱是讲去小朋友十多岁，咱来当几多啦？
0: 其实多少少啦，每公几千五多，到年五多，得嘛？
1: 唔系啦，这个成本是啊，成本
0: 上嘅，上嘅咩？主力、主力、主力、主力、靠力、腰毛力，
1: 啊，我
0: 上嘅，
1: 咁就按我这个二十个单车，
0: 二
1: 十多多，啊，你讲多啲嘢，去玩下先好啦。
0: 是，那非常感谢伊总监，再加你主力，三千。要大清脱离哦，广告短信爱关机了，爱发机会。李总监，这广告短信一听一挂，关你几岁？比我靠怕点，三分钟嘛讲完靠，三分钟嘛无精神的嘛，你用什么打？哦，前几天阿斯纳嘞，昨天太阳时阵啊，今晚阿斯纳刚强转来，三点回来就都为了太阳时阵，今天上面的都是关双脚，关一大堆，门窗退缩，他们手机有钱。
1: 哎呀，不要生气了，你回来后，
0: 把这钱后再
1: 说说。把钱
0: 是这样，
1: 我可烦了。嗯，原来你说，你说那个干嘛？这个，你们不能太放松的。那我说，我
0: 是跟你讲，
1: 我
0: 是跟你
1: 讲，我问你，你先做的呀？
0: 广告短信听完后，我们大声喊，大声叫，我们感谢他。广告短信，我们前面是没有他的，没有他，我们有钱，不是钱，不是钱，我忘了。
1: 这
0: 个
1: 还轻松啦，所以我大家建议吼，有这个啊，生活安尼分享大家，今年会产品吼，都无啥差性的啦。
0: 我两个，到十二个。
1: 哎呀，很多啦，
0: 很多个，
1: 很多个，很多个啦。
0: 很多个哈，
1: 谢谢。
0: 好，我非常感谢李总监，把这短信收回来，我让你营运每个小角哦，他也跟你保证了，他跟你家收音机还能回来，所爱方便老爸家里送你们这个机会哦。这座的在三千加三千块里，广州的拢总七千啊，要六千块里哦。广州短信，你看咱的旧来、旧来、旧来，这就爱吃一包旧来，一包送广告。广州短信爱发信，发机会来看人家的图片，红发、红白、红口、罗八百、一三三、红白、红口、罗八百、一三三。0800-588-133李总监，感谢你，
1: 谢谢，
0: 感恩，发发短信，发电话，打电话哦，发发短信，想要手有力，脚有力，腰嘛有力，想要规个人手有力，你就爱赶紧打电话，0800-588-133空白空空，罗八百一三三。
2: 呀，一种的花，是去故乡心爱人。

0: 哎，对
1: 对，
0: 谢谢你们，
1: 哎，大姐姐会养你哦，送她送进去哦。Thank you.

0: 有用的吼，大哥，咱上多来好不好？
1: 哦，真好。

0: 发短信，希望我是会机场的证件哦。
1: 家属有感动哦，机场证件总会扣款的。
0: 今天我对你广告都可能都已经这样你哦，
1: 他那个扣款人送过来呢。
0: 你看你今晚都没平静，
1: 所以啊，今晚光电来吸收饮料，
0: 我们吃五来，他五来，
1: 你有买五来，
0: 我来吃一碗就五来。
1: 今天小孩被来吃点饭，小月明天就五来。
0: 就我来这个身体面就好的你能住一下的
1: 还有温开水泡来拎都可以哦
0: 一包我的六三片
1: 一包包的一包都胖啊
0: 一天来拎有十二包
1: 这座的咱三天只要三千块里
0: 大座的拢共七天啊只要六千块里哦
1: 一下你拎几钱的银行锁拢无敢无敢
0: 但是小孩给你不要去整店上面拎这就我来
1: 无敢看哦
0: 广告短信爱关机，三十年的开兰节，民族会也
1: 都是不相差。
0: 空白空空，我不白，
1: 一声声。
0: 空白空空，我不白，
1: 一声声。
0: 0800588
1: 一声声，爱关机哦，是爱刷卡来为你做服务哦。
0: 今天有被叫有人吗？
2: 三十九。
0: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座的三千二千二三千块里，
0: 大座的七千二千二六千块里哦，
1: 是我的就有力的。
0: 大哥大姐，爱关心把机会来靠定位哦。
1: 空白空空，我不白，
0: 一三三。
1: 空白空空，我不白，
0: 一三三。
1: 想爱请上台为您做服务哦。再见。
0: 你叫有人吗？
2: 我爱饮用多少多一多，
0: 不要
2: 客气哈。
0: 温开水泡来拎都可以，
1: 来大姐，我帮你叫送汤。

营养无够，当然啦，其实营养，今日呢，小爱要来推荐你能使用素来营养素哦，最后呢，素来、椒来、咖来、椒来，一天内边有十二包，最少的咱三天有只要三千卡里，大数的拢共七天啊，只要六千卡里哦，椒来，这里较多些，无同款哦。老高总是爱关键，当然为了看完这安素美怎么爽，空白空口萝卜白一神针，空白空口萝卜白一神针，0800588133，小爱点刷卡为你做服务哦。

时候我想要感谢你，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0: 阿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是要找研究所。
1: 是。
0: 大哥。
1: 大哥，你等一下吼，我想问侬门锁。

0: 你好。
1: 他这吼，你这点吼高营养的吼，啊，大伯家算多来好不好？
0: 哎，我们先等下哦，然后开始聊，一起来。
2: 高短信，今晚我是会清扫镇掉哦。希望所有家人讲哦，清扫镇非常会可怕呢。一日无睡眠，大肚都可能多眠成这样呢哦。安尼就爱靠别人照顾人呢，而且人生啊都无品质。所以啊，希望关键在吸收营养。可能睡有力，他有力，你有嘛有力，可能平常就有力。今日上来不要吹成半小时啊，明天就有力，就有力，自己身体能力好的，平常就有力。还有温开水泡来啉就可以哦，一包五十六公克，不大包的一包都百啊，一克内面有十二包，最多的咱三克啊，只要三千块而已，大包的拢做七克啊，只要六千块而已哦。就算你啉过真侪营养素，拢无干无干。但是早前你不要推荐太强烈的啉水，就有力，无敢看哦。大包多少钱？爱关键。

火山口，还有地震区，还有地震区，我们发现，不但地震口足够高，也不等。

0: 6-3-1。
1: 哦，原来看来这熊在你哦，重要的这个
2: 项目。哎，对对对，这进线太快了，这个球队啊，老师这个好大家这个进球健康的这个结果。
1: 对哇哦，你看咱五角的吼，伊才速度一下，对吧？伊嘛下过这个这个橄榄球一挂哦，咱个时段哦，要如何来养生哦，啊一挂这哦，
2: 如何来轮？如何来上一个？那不是
1: 嗯，哎对，
2: 啊有这个，
1: 嗯，哦，
2: 这个不是你在说我，我这个上面不好，不好说呢哈，
1: 真的太帅呀，
2: 对哦，那些就是都有，真的是眼睛比较透出来呢，
1: 嗯，
2: 哦，啊我胸片都这个这个是好玩的，
1: 对啊，尤其那一下讲咱一挂那空调老婆，大概是有年纪的时
2: 候，嗯，
1: 这些人我记得嘛，朋友弄个无搞，
2: 对，
1: 撸来撸啊嘛，撸来撸上，撸这个出来撸来撸他，
2: 加的肉
1: 啦，哎啦，
2: 自己没肉啦，我懂他啦，因为你这是无搞啦，
1: 哎啦。
2: 如果你不算难，你还在这个路无起吧？啊，就可能讲做人家帮人讲，这个其实啊，按原本我们自己
1: 有，
2: 还是自己在做，大概做我这没没
1: 错。对哇，那前面年纪的时候，做些阿母啊，拢安尼爸爸嘛拢做。
2: 对啊。
1: 哦，啊，就讲咱咱那
2: 广大的，
1: 哎，来跟咱大家这个安喏，哎，大家大家分享这个如何来加这个安喏，
2: 哎，来聊下咱这个。
1: 来来，哎，我大家好，
2: 大家好，哎，啊来，你好，大家空中的好朋友。 这就是讲，我今仔日就是我在所有电台主持人无同款的所在嘛，我负责要做商品，嗯，我一直爱去读册，
1: 对。
2: 所以阮做出来商品的当中，尤其我最近的当中，我用三 D 和二 D 配件的合作，
1: 这些我以前做过一些，
2: 真的，
1: 我以前做一些，
2: 啊，我真很勤劳，我
1: 还是
2: 真的，我这个
1: 三 D 配件的，啊，我这个
2: 吼，我跟你讲，我做过的头套，
1: 起码我做惯了，你听，
2: 哦，
1: 你当时搞工厂的，
2: 我当时做惯了，你那边什么皮都搞好吃，
1: 哦，皮和什么酱都搞好吃，你我带过阿伯老公叫小兵，
2: 哎呀。
1: 人家台不住，俺人家都听我讲，阿你也得听，阿大人你干咩做？我强调我听你讲，听住我仔啊，我等下做这个物件，爱给我尽量维护。
2: 哎，
1: 所以我起码有做过这个
2: 糖尿病，
1: 对对对，起码有做过当糖尿病，但是我就是糖尿病吼，就是无什么强度。糖尿病一强度是什么所在？
2: 那呢，
1: 我再来讲给你
2: 听。
1: 因为现在我家家己的旧情是
2: 没有
1: 一个妈妈，
2: 那
1: 我讲一条歌啊，一段心声，一段什么呀？
2: 一段情，
1: 一段情，
2: 哦，
1: 爱甲阮当年老师吼，我改编啊。
2: 台山
1: 台，哎，用一张树架子安眠，
2: 哎，是
1: 哦，唔是那个用一两
2: 块，哦，
1: 因为我嘛出资料，伊拢安尼讲，树树架子我安眠老师，
2: 唔
1: 是用一张，一是我翻啊单款可以，
2: 哦，用的呢，全部补缺的多，
1: 啊，结果伊单款了啦，啊，伊单款好
2: 像用，
1: 啊，用不多多时间，
2: 但是
1: 啊，
2: 用
1: 了一钱，一万就加了钱，
2: 多
1: 是哦，做困卡，
2: 哎，
1: 我讲啊，我懂啊，因为你更老。
2: 啊，
1: 我当天看嘛，看到，
2: 哎呀，
1: 哎呀，哎呀，看你个地沟罗家呢，
2: 哎呀，
1: 哎呀，哎呀，
2: 好了，出到去掉
1: 哈。咱英雄的赖大姐哈，阿健，
2: 哎，温英雄赖大姐，
1: 哎，对对，
2: 哎呦，温英雄赖大姐，英雄赖大姐，我给你做个，我先呢，差不多是拢叫温阿啦，温阿伯叫我都买好再多哈，
1: 英雄这样，
2: 对对，
1: 做水中啊，温当做主管，你就多做些东西，
2: 多做些
1: 东西，感谢温英雄。
2: 赖大姐，
1: 赖大姐，
2: 赖大姐，
1: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去坐就好了，来，
1: 一挂新生，一挂子，
2: 现在我都来坐，
1: 来来来，爱吉林哥的花香啊，空大空空大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海上，等我一

乡、嗯、哦，来跟小人小薇、孙兰杰、素霞杰、素文杰、这咱的素娥杰、清明大哥、凤珠杰、咱的立青杰、徐珠杰、这咱秋兰杰哈、哦，双桂大哥、翠英杰、哎不是金马月云杰，这咱林先生、竹子杰、这咱这个秋月杰、这咱哦文峰大哥跟头里的大哥、豆豆大哥、顺风大哥、胡子涵这咱。

在鸡蛋会不会？

那边。

悠悠怒放的瞬间，我看见在上面有那个阿力集团吗？他那个古籍的事情，你不要去看后面啊。嗯，这个查出来，你现在出了古城西啊，是他西啊的啊，才叫台湾的建国先生，对吗？建国先生就是阿力的孙子，也就是他那孙子，他那个孙子也是阿力的，就是最孙子辈的，又是后世后世。嗯，这个孙子又变成了孙子列传。嗯，所以这些年来，咱们这个时间哈，爸爸妈妈都是在台湾，台湾人都是在台湾。Thank you.

我走路，你不要走路。

都好。

Thank you.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因为迄红花青叶吼，我较袂晓，因为我礼拜要去拜冰冰引导，
1: 就是，
0: 我礼拜吼，我要去拜冰冰引导，引导伫迄个阿拉峨眉湖，
2: 有，资产都去，对。

在那广告的时候，你讲的红红发的。

过大难过，我这么感动你，怎么办？你们不要怪我啊！你们不要怪我，我这么感动，我这么感动，家长们，你们不要怪我，我不会怪你们，我不会怪你们，我找到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好日子，快乐的日子，出来出来，我反正也是想你们好，我不会怪你们，不要怪我。专呆玩说我一查完查的查完我把各自的音乐组织的方式我把各自的方式我把各自的方式

0: 你报告，第一摆我甲你报告，小花轿甲你讲。在你的大马当中，一千三百两千，但是今仔日咯，在你大马两千，我只甲你千四百哦。每两千块差钱啦，对不对？你差钱五百块，
1: 就直接
0: 赚过去了。啊，所以讲有诶爸爸妈妈，你这个多好做好诶娘娘。你若有内行的人要甲我买东西的人，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以后要甲我买一箱就2800，两箱就5000啦。今日甲我买一箱1800块，伊内底有24罐，照三顿会使你食，会当做正顿做点心，腹肚枵嘛使食。啊那，你有感觉？哎，无烦。

我当然来。

0: 会使你食，你药剂无好也会使食。嘿，伊会当互你药剂吼，负担莫遐大。
1: 伊会使。闻
0: 听。会啊会啊，会使食，少年家会使食啊。
1: 哈。嘿。我两。
0: 好，来两箱，啊，你稍等一下，嘿，来。来，你好，来，叔叔姐，你好。嘿，你好。
2: 嘿。
0: 你要买两箱吼，好来，啊你稍等一下嘿吼，
3: 来爸爸妈妈我给你报告一下吼，
0: 这个物件是这个糖果果肉，糖果肉，
2: 妈妈不叫我，我问你为什么不给我？

谢谢。

0: 空万谈，
1: 有着全国服务品质，阮的服务电话，台主免付费的0800732899，
0: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好机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产权署提供，未干未遂未发。

0: 我加强的能力是等于长期思考的这个时间转变成长大的时间是相对的。
1: 您是怎么发现的？
0: 我是国防机构的

0: 我怎么把头当上面去了？怎么去？这是一个怎么讲上面的一个怎么的感受？很多人有帮助，有帮助，有帮助，有帮助，有帮助，他不会做难。
1: 中国成功的，
0: 靠要打个英国嘛，
1: 成功的数据，
0: 卖关。

0: 报告的啦。咱即摆现有有足侪电台主持人来咧卖啥物抗热糖分的药啊，伊家己就咧注意到做啊。
1: 对，
0: 伊经营电台帮做的时阵，伊就较注意啊。伊就爱做自己，因为啥物做自己啊？你要再去食饭。因为啥物爱做自己啊？再去食饭。因为你若无做自己啊，你啊后是你会因啊糖分欠管。
2: 欠管
0: 啊！话你讲，伊糖尿病就压起来，压起来你啊后啊，伊就产生着各种的障碍。比如讲，卡骨力装无力。你感觉糖分管的人吼？沙波人啊，糖分管焦啊是严重。我跟你讲哦，咱沙波人啊，糖分啊管的人吼，食饱会肚鼓爱困。糖分啊有管无管，你再看那大块的人，阿妈骨乌乌，
2: 粗粗，
0: 这都是糖尿病。啊，不来咱啊，那个糖分啊管的人就阿弟那个。

0: 知影你敢知影人外口即卖住宿舍真咸吗？
1: 有没有？住宿了，没有抓钱。哦，你说这是我哦，
0: 我规只派呀，
1: 真够嗨呀！
0: 人瘦瘦身住落去了后，有三型足多并发症，都是住足多人个并发症，就讲因为迄个是安那取代胰岛什么呀？
1: 胰岛素，
0: 胰岛素。啊，食这个物件，就讲好你皮肤够营养，哦，然后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有血型透胰岛素的，当中会当好你功能正常，
1: 正常。
0: 因为这个是讲，好你的功能已经应付伊，会当。主动家己去制作，卖个靠外靠注射，像迄妈妈讲啊，我有咧注胰岛素，我讲我爱配一下，你要注射注射注射注射，为什么？迄就是你要求已经派起来，
2: 派起
0: 来，要求你要派起来，无到靠胰岛素，这就是外靠道理的这胰岛素。所以你甲看有糖尿病的人，你甲看讲有人那个散，愈来愈散，你
1: 做吧。
0: 所以糖尿病诶当中的时阵，有的人会散，你做吧。我愈来愈单。那爱可以吃那个什么，可以会做嘛？
1: 哦，
0: 糖分在稳定，身体搁未虚，未讲因为我今日吃了无够，我干嘛？你那不糖尿病啦？妈妈你感觉？脑糖尿病啦，安尼虚虚淡淡，无得无得，无胃的，要创啥拢无得。啊，都较早咧，少年咧骂人足大声，食到都来了后吼，你感觉讲吼？我有拄着足侪妈妈拢甲讲过。哎，卡啥我拢安怎样？哎，即马即款来甲你卖了后啊，
1: 有影有影，哎，恁卖无较贵，而且佫较好食，较好食，较好哩。哎呦，我即款哎，伊老公，我孙妈妈读册当然有在恁做啦。
0: 对，我讲妈妈，恁一款坐啦，我有算互你听，等下我再算互你听一款是出几块。我等下我算互你听一款出几块。我甲伊妈妈讲一句话，因即马袂方便，我甲妈妈讲一句，只要互恁孙啊，恁一款，恁个孙啊。卖可以下去，你啊后去食一个炸鸡
1: 先。卖去奶茶，
0: 这个情况卖不错啊。就是讲，有足济妈妈的时阵是安怎拢有这个糖尿病？你那不要介意啊，大家以
2: 后，
0: 这个物件来当来给你预防着你的糖分卖可以过关。爸爸妈妈，你个想法卖，你医的偌好？
1: 最好
0: 食这个物件了后，你的身材会怎变如何？哦，来当腰当脸破油条啊，搁来二两油你袂遐尔济油条啊，搁来咱的身躯那疼伤济吼，会亲像迄个什么什么唐氏症，
1: 唐氏症
0: 对不对？那个
2: 烫啊，来
0: 疼痛包啊，两种病都好，这当中的遗传。
2: 哦，
0: 所以讲有足济爸爸妈妈吼，你即马糖分你若无应该用好，控制好，你若有遗传来了后，你即代若无。我跟你讲吼，啊，即摆少年多，你甲看吼，你捌听人讲吼，妊娠人啦，妊娠人啦，妊娠
1: 毒素症，哎，妊娠毒素症，
0: 妊娠糖，
2: 哎，对，
0: 妊娠人，你如果有诶人，你即摆无糖尿病，结果大腹肚诶时糖尿病来，
1: 哎，对对对，
0: 你若生来了后啊，即个人就带糖尿病，
1: 是，对，
0: 这个妊娠糖尿诶时阵，就是讲因为伊是家族诶遗传，
1: 遗传，
0: 啊，但是啊未生伊无，生完了即个人就糖尿病就造成，
1: 哎，对，
0: 造成了就叫做遗传。
2: 哦，是，
0: 对吧？啊，所以今年你的时阵，有人写讲，伫大腹肚的时阵，爱开足电视去检查，
2: 对啊，
0: 无囡仔生来了会糖尿病，
2: 对
0: 啊，对啊，无囡仔生来了会安怎？所以讲，伫安那，你如何伫这个嘛大腹肚的当中，身体健康的囡仔当中，即马安那，我阿你讲呐，你有感觉即马囡仔怣怣的囡仔愈来愈少吧？现在囡仔生一寡奇奇怪怪，愈来愈少。
1: 对啊，
0: 较早讲生牙、鸡肉汤、生猪四块，较早囡仔生来有出这些戆戆的
2: 嘛，
0: 阿无注视的嘛，我无讲笑哦，那是因为家族的遗传。
2: 对啊，
0: 但是现在这种家族遗传愈来愈少，
2: 对
0: 啊，那是政府的负担，伊拢给你筛选，啊，那无好就紧给你拍掉啦，
1: 对啊，
0: 卖生来较生麻烦。
2: 对啊，
0: 所以较早的人是无人检查，你生来啊，全部都对啊，你一世人就带苦的。所以尤其有一定糖尿病的人，你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给你这个物件，你更加爱吃。
2: 是，
0: 你会阿管的啦，
1: 会使哩，
0: 有志无畏啦，会使
1: 哩，会
0: 使哩。而且上代表你吃那腰塞，
1: 哦，
0: 吃那下永远吃袂饱，一罐咖你咪绝对就像我买只嘛做，没有你爸爸不
1: 是。对对对。
0: 我为什么我要做你咩？因为有当时啊，你炸出你外口，按鹅啊，啊，塞车啊，好，做工过。 这一罐给你喝的时候不够舒适，
1: 体力较好。
0: 你敢知道另外贵人，另外贵人一次给我买30箱，
1: 30箱
0: 去做什么？去做送内容。
2: 哦，送内容的，
0: 你再看看，所以说在这几年的当中，你再看电视时候拍过的广告都是这种的东西，因为我有空要做就是台全台湾所有电台来做，我要带着这种东西会当给你洗肉营养过会够，让你免吃说无愧什么无愧的，这就是我五档的，让你无何达到一个营养的平均以及让你的三哥未破坏你的身体。所以说爸爸妈妈，我要给你做做，我现在要再进一段
2: 好
0: 吗？
2: 好，
0: 这个段广告我来进的时候，后来时候我要给你报告一下，这段广告是我用足大的气力讲到这句话，你一定要认真听。
2: 好，来，
1: 电话请记好哦，0800-800-631
2: 0800-800-631。当时这款再好物件，这是一个复杂的物件。
0: 就是我要甲恁报告一下吼，咱要控制糖分当中，更加需要环境营养。
1: 是，
0: 好多人我唔知啊，我等来戆戆食药啊，
1: 错误啊。
0: 这营养食好有够，细胞主动对抗活化再生，
1: 是
0: 细胞的活化再生机率就正常。
2: 哦，是。
0: 咱今仔这个物件吼，是唔是要甲你控制你的糖分以外，是要减少着你的糖分的摄取？
2: 哦，是。
0: 你的糖分的减少，那该和摄取那减少，你身躯的细胞就未进入糖内底，那未进入糖内底的当中，你的营养就完全不会当吸收。所以讲，你敢知影讲，咱今日这罐的当中，这个糖上稳的当中，伊会当和你满满的两倍质，两倍质可以有够伊就做吧，会
1: 使啦。
0: 来第二项的当中，伊内底个一个足好的这个膳食纤维，
1: 膳食纤维，
0: 纤维那愈侪，和你你的腰啊疼爸嘛，怎么样？你就袂饿肥食，你就袂枵晒食。第三重点的当中，强调咱身躯内底所需要的这个矿物质，甲你补较够。
2: 哦，
0: 你一罐的当中，甲你补较够。妈妈，甲你报告一下，一罐安奈车气吼，甲你补，甲你控制甲可以会够。和你完完全全唔免因为糖的关系，这也唔爱食，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你的营养就无够平均。所以讲，这罐的当中就是要你营养平均。第二点会当和你好好来控制着你的糖。第三重点，和你的健康的生活。你敢知讲有足侪人有糖分的人的时阵是查甫人，那是不容易。糖分啊，伤过管了，你五脏六腑拢会对你乱去。所以今仔日有真侪爸爸妈妈，我。管美丽偌济钱，100-110块
2: 。嗯，
0: 拍几个？就阮阿那小明，阿那小明大哥，小明大哥的人咯。那去山里做工过，那不多要过头啊，是不咯？开过一罐，你家你问一下，我家你报个。通温温定，你那个精神体力开力，和你80-80。一罐我讲价美丽偌济，120块。但是你今日一箱都搞阿要爱2880块。但是今仔日我第一摆家你大家做这个介绍，爸爸妈妈。嘛，我一罐一箱24罐，我要带你偌济钱？
2: 1800块。
0: 嗯，啊，那一罐对单价一罐120块，即马一罐剩几块？75块。
2: 是。
0: 75块内当食到一顿，75块内当食一家便当。爸爸妈妈，我紧食。即
2: 马
0: 一家便当嘛，拿70几块。
2: 哎，对。
0: 取代着你的胰岛素。
2: 是。
0: 好，你的糖分卖关关低低，卖好你头晕啦。卖好，因为你的糖分过关了，我当然会拍什么呀？
2: 拍了了，对。
0: 所以今日搞买一箱，我要带你1800块。买两箱的人客，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足侪人拢搞买两箱。因为这届卖你，当时要搁卖你，我唔知。
2: 是。
0: 一箱24罐，两箱48罐，两箱48罐才卖了多少？
2: 3500块。是。
0: 爸爸妈妈，我糖分掉掉了，就足恐怖。
2: 对。
0: 你若有要爱要控制你的糖分，卖你管卖你给。赶紧把阿弟卡定位哦！
2: 来，这个免付费专线，0800-800-631，0800-800-631，来叫爸爸，
0: 你好。
1: 你好，哎呀，你家几多？我不要
2: 去。
1: 好。
0: 我做的啦，我那个在做微信。哦，好啊，好啊，等下我叫阿弟给你叫来，你广州开的。
2: 对。
0: 他们我在家就吃，想在广州吃。 新的拄啊做好诶，
2: 对。
0: 好啦，一旦下较久啦，无定定买。
2: 好啊，哎，对哦，下
0: 面啦。来来，你先吧。报告赵总。哎，我做猛修哈。哎，你先过，你材料好先帮你带出来。哦，来，你先带起来。
2: 来，你好，中国大哥。
0: 好。哎，来，
3: 阿威。
0: 嘿。好，你要一箱吼，啊，你稍等一下哦，嘿，吼，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来，你好。
3: 哎，我是要小问，啊，是爱食饭饱，是爱食哪只？
0: 食饭前啊。
3: 食饭前。
0: 嘿，你着这当当做咱食饭的一顿，是吧？嘿，这这罐就当做一顿，啊，咱若慢慢慢慢出去外口有无吼？佚佗啊，啊，食食啊，无无素食有无吼？这个早就管他出去。
3: 那
0: 个要吃饭的菜，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啊你就吃饭时，你饭就吃较少咧。
3: 阿饼麦，
0: 糖阿饼这是咱的糖分上盖关的原因。
2: 哎是。
0: 哦。有。
3: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哈。
2: 来，
0: 感谢我的妈妈哈，也要问。
2: 嘿。
0: 所以讲，妈妈我跟你话，这罐会当做正顿。
2: 哎是。
0: 会当做你的点心。
2: 嘿。
0: 你若不到腰就困过那来解，你就别讲啊，腰啊八腰八，你都唔知啊。哦，白食，啊！你这罐吼，你也当做早顿。
2: 哎、欸，做早顿嘛是。
0: 我跟你讲，妈妈，这罐啊做早顿吼，我跟你报告，你囡仔啦出去做早顿吼，跟你报告，营养够健康。
2: 哎、
0: 欸，啊！而且跟你讲够稳定。
2: 哎、欸，
0: 所以今仔日这罐的当中，妈妈跟你报告，赶紧你打电话哦。这罐会当做早顿，像这么暗时在困，啊，不到幺幺的时阵，啊，我全部食面，我再改了哈。跟你讲这个，啊，你罐啊，
2: 你有办法。
0: 稍好做好做，精神体力最大好处就是上盖什么啊？上好能量，
2: 就是就是这个做这个吼，
0: 低脑部耐受的那地方，
2: 有有有有有有。
0: 来，你好，
4: 你好，
0: 嘿，
4: 什么？我在上学哦。
0: 好，这个人就叫陈祥运，
2: 嘿。
0: 哦，你看到完了哦，这安全的关爱包装，你就加一个各位阿伯，我们等你啊，
2: 是。
0: 哦。阿妈妈说：“
4: 我跟你讲哦，
0: 我跟你讲，
4: 我那边天气在不好，下了雨了呀。我叫大哥，阿那多大只？
0: 好来，我叫阿姊给你服务哈，再给你服务哈，妈妈来。所以讲，妈妈，我不跟你报告，足济人拢甲咱买大包，
2: 是，
0: 因为即卖有当时啊，你个囝咧是势那无用有无？恁一惯啊吼，伊就只好呀。所以讲，妈妈，你要爱人个，阿凯，一条瓜甲冻个，赶紧来接你无啊，
2: 赶紧吼。”
0: 俄罗斯全部要我的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二零八零零八零零。

0: 来这个节目很重要，即摆搞个电话线拢满线当中吼，我大家拢听到吼，来有来，你刷进来有耐心哦。啊，你有问题都问题，你再卡电话起来吼，老师是很重要，但是要听来做这个回答吼。啊，你老师要就这几人有成分，哦，有成分哎，就讲扣起来话嘛。但是啊，伊平常是加加物件啦，伊都无你控制的。
1: 其实吼，我要甲咱在座这些好朋友吼，甲恁报告一下，足济人讲吼，食会晓食药啊。
0: 嗯。
1: 啊！你药啊，食真个十多年啊！
0: 嗯，
1: 你拢卖甲医生讲一句话，讲啊，你奈迄个糖分拢食袂
0: 好。哎，对啊，对啊，
1: 系啊，系啊，拢袂稳定啦，袂当拢食袂好啦，拢袂稳定，拢起起落落。第一点，你个气无气啊，
0: 哎呀，无气气，
1: 家己袂晓气气啦。你个看吼，连你个看吼，足侪医生个拢甲你讲气啊，某某你个啥物人吼，最爱气啊。
0: 哎，对对对。
1: 那有法度气，有钱好食你个气啊，就讲我就好。我拢减少食饭，减少食面，菜啦、鱼啦、肉啦、汤啦，我拢总食。
0: 哎，
1: 我拢总食，因为无够营养啊，我系肌少症啊。那主要等于做昏迷，我咧冲泡你。我即摆就是啊，我做那种免跑，
0: 免跑对。
1: 咁妈妈讲哦，是无？你捌去外口咧看无？迄唔免讲啊，喺外口人咧讲广告一排，
0: 对，
1: 就是迄段话。
0: 哎。
1: 都遐大罐，但是咱个个五百人是一百，咱是一百十五，因为就是你个你更加稳定。啊，你个想看卖，安尼也让你更加稳定，你唔则袂连咪关关节节，造成着你个糖分无正常。
0: 对，
1: 啊，你一旦啊糖分无正常，啊，你就点了就爱做胰岛素的嘛，爱食控制糖分的药啊，啊，先啦爱做个胰岛素。因为你食药就无效啊，
2: 对啊，
1: 因为食足济啊，药就无效啊。但你讲你药少就是歹去啊，药少歹去啊。啊，你今仔若个一直食，所以无法度你再用注射。
0: 对对对。
1: 啊，注射就是啥物人你去注射，这不是你袂晓顾，
0: 对
1: 啊。你袂晓顾个鬼尾，你才是爱注射的呀。
0: 这个有多少？
1: 爱注射。
2: 对啊。
1: 好听无？啊，现在隔离东西，医生呀，药啊，等下了啊。因为要食饭前，即个叫一块面啊，八刀皮出出来嘛，要甲擦起啊，有啊好，而且食饭。
2: 哎，
1: 要是有人讲有糖分的人，有冇吼？要食饭前就甲擦一个药啊，
0: 即
1: 个叫做口服的胰岛素。
0: 口
1: 服胰岛素。因为你要吃，伊无多吐胰岛素，你就食这个物件来帮助你吐。
0: 哎，
1: 啊，今日甲你讲，咱食这个物件当中，咱就是爱嘛，维持着伊的体能和
0: 你
1: 的
0: 身体。
1: 你一定爱去了。这个就是咱人天孤立的细胞来。这一所需要的，你今仔食饭啦，食了嘛无注意，啊，你就食一罐啦。妈妈讲啊，我这会当做早顿嘛，会嘛。你这罐那个食嘞，做早顿先杀鱼加更加好。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因为强调你的身躯袂安尼糖分高高低低，
0: 对不对？
1: 这个有人吼，糖分啊伤过罐头嘛。
0: 对哦哟。
1: 啊，糖分啊伤过低，你也长毛毛，
0: 对对对。
1: 我问你，
0: 哎对。
1: 你也看吼，这个妈妈拢会倒伫面床顶个嘛？嗯。啊，拢戆个嘛？啊，来吃安尼啦！啊，就甲恁讲个话。
0: 啊，我。对。
1: 啊，就愈来愈无咩事，啊，吃人都无声音嘛。
0: 哎。
1: 啊，拄到面头顶愈感动。
0: 对对对。
1: 啊，你个看会吃的人，会走会跳的人，伊愈来愈勇。
0: 对。
1: 所以讲，这个吃老来会了，佮造成着咱人伊的长寿。
0: 嗯。
1: 啊，我就像我写这个。做事论感官哈，如果长照甲休闲这两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款呢？来你好，阿我妈妈。
3: 哦，我爸你好。
1: 嘿，阿我妈妈你好。
3: 我是做做做。
1: 好，你要吃了哈。好，好，我给你吃好啊。
0: 好。
3: 哦，爱江西菜。
1: 诶，江西会上票。
0: 诶，明仔，明仔。
3: 好，
1: 明仔再生日，
3: 明仔再啊，无来就要拜一
0: 个，都拜一个，
1: 拜一号，
0: 拜一个，拜一
1: 个，啊，我妈妈拜一号啦，
3: 哦，我们今仔拢拜到拢叫不，
1: 好啦，拜一号，拜一号啦，啊，哦，好，谢谢，
0: 好，
1: 谢谢，感谢你啊，哦，所以讲，我的妈妈吼，跟你讲吼，咱人常在家就是营养不良，
0: 对哦。
1: 啊，咱今日人嘛，营养嘛不良，你会体质不耐。
2: 对，
1: 讲真咧啦，讲简单的分子，
2: 分子，
1: 分子，哎，
0: 对对对，
1: 咱卖讲别人讲分子，我讲我本来无食荤，无食荤。 我家己做着着，阮家有六个囡仔，阮六个囡仔无食，阮无食。
0: 对。
1: 我若阮小五讲一句话，恁爸若无，他们袂使讲恁爸即讲话爱食爱啃食爱啃硬食硬食。恁爸爸若无食，阮无食冰的，恁就别使。
0: 对。
1: 哦，啊，我若无食，阮无食冰的，阮家嘛袂住，阮住白家。
2: 对，阮无白家，
1: 阮家无白家，无荤无酒，啊，无冰的。啊，阮专门讲啊，有一寡好食，啊，阮较早好食吼。爸爸妈妈恁爸，阮较早嘛好食，阮拢叫做肥食较大。哦。阮较早拢叫做肥食较大。因为阮即摆有开始会控制啊。叫看啥物啊？
2: 较少诶，
1: 较少诶，
2: 有食就好，有食就好啊。
1: 啊，而且吼，上个重要啊，嚼清气。
0: 哎，对。
1: 好，啊，咱物件嘛有咧食吼，冰晶。
0: 哎，对。
1: 冰晶。啊，有当时吼，这个啊，菜鱼肉菜饭诶时阵吼，我物件拢改叫较冰晶
0: 咧。对对对。
1: 啊，像讲阮若去食排餐。好，那你吃排餐是吧？排餐我每公一个吃几分？
0: 四
1: 百。哦，比如讲五的，
0: 哎，
1: 吃四分。
0: 哎是。
1: 哦，还是五的吃三分。哎，啊，一行都叫一个先拜个，比如讲吃牛排馆。
0: 啊是嘿。
1: 哦，去吃牛排馆。阮五的人，阮会叫三分。
0: 哎。
1: 啊，一分啊，小菜
0: 嘿。
1: 一分啊，
0: 牛
1: 排馆的物件，因为伊会加嘛。啊，我发现着讲哦，阮五个若叫三分冰晶七公斤食食，
0: 哎，
1: 差不多，
0: 哎，拄好，
1: 差不多六分饱，
0: 哎，
1: 嘛不爱收饱，
0: 哎，不是收饱，
1: 哎，啊，你阮家的人未去食，要吃到饱的，
0: 哎，对，哎，
1: 阮家的人未去食吃到饱，
0: 是是是，
1: 阮今日加开一输啊，啊，菜用较好
0: 滴，
1: 啊，阮不爱去食，要吃到饱，
0: 是是，
1: 因为吃到饱不是因的物件不好，
0: 哎，
1: 不是因的食材不好，因为若吃到饱的当中的时阵，你就会家你家己害死。
0: 哎，无控制啦，不
1: 因为都无控制，一直在吃。爸爸妈妈，阮家的人吼，未去即摆讲迄旅展，啊是迄个食品展，
0: 对对对，
1: 有无？迄个食迄餐展，哦，一张那偌济钱，即摆又较俗，
0: 是
1: 吧？哦，啊，恁就去买十张、二十张，我唔叫你知啊。较早的时阵，三十块我也去买，我嘛唔叫你知，阮家有买个足济张，我拢下较贵。
0: 哦，是是是，
1: 因为下较贵钱，为虾米？较早就去食迄乌，食个饱足爽的，安尼话吼。我跟你讲，我跟你做些来了，阮兜的我唔捌去食迄水饱饱。
2: 对对对。我猜大家是啊，因为食无遐济啊。
1: 啊，因为食无遐济，啊你也贪。
0: 嗯。
1: 对，我个人讲就叫小贪，你本
2: 身两个人，
1: 两个人。
2: 哎。
1: 我认为我唔好安尼去食法。
0: 对对对。
1: 所以讲，阮兜无咧吃吃饱
0: 饱。
1: 因为我嘛唔叫你讲，阮兜吼菜汤。菜汤，哦，菜汤，啊是鱼，青菜，肉，安尼吼，啊，我的菜汤哦，阮某想要煮什么？豆腐、番麦、排骨、豆腐，
0: 哦，
1: 番麦有安那番薯
0: 切块，
1: 对不对？
2: 对，
1: 啊来豆腐、
2: 蛋白质
1: 啦，肉有安那两白质
0: 啦，
1: 我就煮，阮兜，你敢知阮兜一克米，一克米洗一克米。吃六个吃不完，啊！我这边有当时要洗一克米，一克米做好好原封不动，
0: 放在
1: 冰箱，啊，家己冰箱冰。啊，我等于若看原封不动，等于在炒饭，炒出来了后，过阵刚炒来公司做中道，
0: 对
1: 啊，啊，甲公司做中道，为什么买食饭？啊，我讲来啊，正题话都无必要吃。
0: 对啦，对，
1: 你慢慢吃。因为现在叫精致，精致饮食上主力。
0: 哦，
1: 精致饮食，你知道吗？那个话，那个正面嘛，叫咱叫粗茶淡饭。
0: 哎，对对对对。
1: 粗茶加，你去买一斤，你就做成五百好几人啊！你那叫粗茶加饭。
0: 哎，对。
1: 他再讲你那边刮多的。
0: 哎，是啊。
1: 对吧？啊，吃粗茶，啊嘛粗茶
0: 淡饭，
1: 饭爱吃较清。
0: 哎，对。
1: 哎呦，较早来吃凤爪肉汤好无？哎呦，凤爪三碗，
0: 哎，
1: 不了的啊！你煮热量，我们看到今麦就是正在煮茶拌饭，水好汤啊，阿凤啊，吃不下去，真是吃不下去，真是。

0: 其实是我们可能跟病人有讲，因为我们刚才都讲了一点，然后我们就我们就给他开门，他说你是不是做这个行动的时候，这个风太小了，这个风太小了，这个风太小了，这个风太小了，上一张门设置他们家的那个门，然后他们做一个，他现在还有两个门在加租，然后他们比较傻，然后他们当时的女生又上万了，所以现在如果整个灯塌了，就是你们真的死不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机会，你们两个，我一直在思想，他们只有两个。
1: 有，
0: 他第一，对，他是先到，
1: 然后人家那个
0: 老爷到来的，所以其他的人都帮忙了，都是主动的。

那二十多个消耗的当中，这个别人不会来。

都是个国外的，他们只是中国美丽的主题，所以你好奇在欧洲的国家上的主题，所以说那个鬼子还有很多在看主题，不是很好的啦，加上这个大部分的我在考虑，能够再去想说广告

是不是要不是我怎么觉得

科技急救，法律救。

这个公司有什么活动？你看，不管他安排的再好，都不可能。

关关你不去接啊，这么方便吗？

0: 言われる。
1: 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狗，这个

甚至是第二次。好，那有在电视上听到总冠军的这个现场呈现，全家都在震惊，

了之后，啊，我会当用我的经验，用以下的角度，啊，甲咱的年岁、年龄、地理、有理、地理，这十多位，啊，甲你解释。啊，这个事情，这是上周我甲咱做讲座，人家讲到出来，啊，那边没事了。

的水果，大文集里头，责任台湾全世界老人的社会第一名，真的。啊，中仙，卖一干点去找医生啦，什么三个月根本个身体，好真正啊咯，咱一日当退休，打拼六十几年，希望会当游山玩水。去佚佗，好、哦，好好享受人生后壁诶这段，啊这段长的，啊都尽量大家记录，大家记录。咱的节目会放，无论大家听惯。

機可以做。

这健康哦，唔单止，这个问题都关系。

当作山楂挂嘴嘴。叫我大牛，叫我大牛，叫我大牛。

我实在真正怨恨，怨恨伊个无情的命运。

要有灵性、冷静。

规工拢伫谈论，做个人，做个人，啊，即少年，即少年，啊，看迄岁安那，啊，暗呢，啊，就开始食药，啊，袂当随便停药，莫怪台湾一帮，迄条百姓病的车，坐到真车拢转来，不一人，不免钱，啊，不一人，过卡定个台公司里爱去查过，去查检查，服务不善。我伫遮，我伫翻到地位伫遮，我来讲到个贡献。多人，几人跟多人打心跳，打字，几人跟多人打心跳打。比如讲，你多人打啦，按个悠悠叫啊，啊，悠悠叫啊，啊，就听。

王，我们叫霸王，我们叫霸。现在讲，过了两天来霸，归根成真，咱来无用。过了来霸，他跌了这个，他们六三，跌了六三五三，过了过了你跌，他现在被我跌，归根成真，咱的气血多对，其他对。啊，今天呢，各位人，您来干嘛？讲起来听，我如果提出来讲啊，一个老兄，简单、简单、简单个，做阵有有遐个单，无变，加上你有愈坐愈安心，哦，啊就是，讲啊，加油啊，始终加油啊！他水平比这个会啊，都不够一半。别人那水平多，我没人弄，没人弄，没有，没人弄，你水平怎么样？水平快，我是吧？怎么样包？啊，你都七回，啊，你包？八回，就是咱难的，咱难，这几块银行并购成功，八回。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大会，那个你那边一样都无搞，他谈几个做事，大家交来交去，运动无力，啊，这个的会时阵，那个的会所交会时阵，啊，来，运动方面，啊，你出去，天，运动无法，啊，那跑无空气，啊，就唔知啦。啊，这种，这种哦，啊，这种，就是死。那么，寒天要搞哪？会记得，不是寒天才多会。会记得，会记得，咱来做一个人，上个基本，就是太阳所爱有搞，尤其是，什么东西嘛，流感教育啊，哦。啊，就要注疫苗啦！然后听咱这部这健康中的东西，第一球是个人身体上最好的武器，甲军队，要保护咱身体军队，一定要靠五种第一球，啊，五种第一球就是要靠咱的血，咱的血第一球。过来的是，将兵前进，不管你什么天马球当

说你。

你当下这里啊，好便宜的开价，说哦，你们这个好有才哦，有本事，算你们。

跟住嚟計算，並且分分當地中年，中年可能要進步，進步要準備叫咩學習，來到 M 號山平原，不順便安置於陽春後頭學一段八十一年健康，一時間就是一年了，那麼在當天等待光子之類假光嘛，然後我介紹三遍嘛，我的假光嘛不做出來，他就停住正常，我好正常，不解

0: 咱今仔所收听这个节目叫做福冈道修道场，我叫大堂。前天在江华市，这算少年人啊，50岁左右，在一间皮楼。伊讲，啊，你要中风啊呢？中风的前兆，啊，伊当个人来结缘无？当食咱的产品，我们就稍等。啊，我唔偷食台杯的。啊，你那怎样就要中风？哦，啊，伊就讲啊，伊讲我来了，解密刀打破什么？金管，解密刀金管。哦，啊，这是哪？好，哎，我就听一下，你过来。会中风哦，迄只一部分尔。啊，那以我安尼吼，20几年来，所以啊中风，你叫做出类型的中风，迄占的比例并不，那无到4%。现在第二多大过程，未当超过83%。对，你那了就讲，你那3个月个人检查，可能也不哩看。啊，伊那无甲你点，也无甲你解释吼。看哪看啦，这个隔壁桌的拿砖的时阵，伊叫啥物件？那叫啥？哦，青梅啦，哎啦，
1: 大炮头那结果，
0: 啊，结果，
1: 啊，反
0: 正，100个兵惊，100个兵惊，你的隔壁桌破的大炮头。太巧了，太贵了，表哥，听你讲啊，罢了，你也收不到，我收不到费用，那要怎么算呢？李江也卖下个3万多，那么好，多少吗？两多少？哈哈哈哈哈！还有这多少？啊，啊，跟你讲多少？他到了，跟你讲多少？今天鸡鸭鱼肉咱也没去肉，啊，就吃素青菜水果，啊，油草也没去肉，电脑就是那个油草没去肉，啊，吃素你来跟吃素都知道了，这就是宗教，那么吃一堆沙拉油，吃一堆沙拉油，我你现在要吃什么？啊，你分不够大了，都大了，啊，不然咱做几个？几位？啊，这个是，还有几位同事？接下来会像大问题一点，慢个放下，慢个放下，他打扰你谈钱了，打扰我钱了，现在我不同意，啊，那负责人我们。怪了北部，泉州那边怪北部，所以会手来告压。那你给他说，到达一来一开始，不争不斗，不打高压战斗，然后给他发挥，这时候的目标，能是个，为一家最大的企业家，阿伯不听啊，不要讲，简单说，不要。告诉你们，阿弥陀停起来，罗阿弥陀佛，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这讲实在啦，你若无食遐鱼啊，天父啊，改款你遐，你若从小拢卖食，什么葡萄油啦、沙拉油拢买，赶快直接改款你。无你，你去看猪大天，还想说啊，猪大天，三天，等不了你就弄好，内脏，对不对？器官都器官都弄好，我不要，为什么？哇，我们我们器官那是血管，你那个心脏哦，你掉一根的花花的，我们掉了内脏，掉了就是掉的，心脏。心脏中有点微微小的器官，有点不利落，有点有点多。你那多的物件会缺少，好，好，好，器官它的多，器官它的多就是心，心那么不利落。你那多的营养，营养是多，不错，很好。那么，下面时间再讲。我都爱你吧，我都爱你吧，我都爱你吧，我都爱你吧，撩门啊，快撩门啊，快笑啊，啊，我先过来，来了，撩门啊，快笑，我不知道，灰嗨，我的心，我的树围的呢，哦，那树围的玻尿酸，那个树围的什么微博，三斤包头是包头，这个是说。基隆，基隆，你当好你自己。结果拢在一道一道汤边，拢在倒在边啊！一个女人穿一个腿包一个裤，啊，过来就是家里。你那方面，你在这个年代，你不敢

是算一算。

你叫快乐，健康快乐生活，大家健康，大家好，我是潘经理，我是潘经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跟收听，您关注跟收听我的非常感谢。啊，一个听嘛，那个是啊，一百人听嘛，那个是。那你这个一家啊，健康生活，啊，就应该大家健康了。太烦了，我的队里边都把他放到头上了。

不一定要丢啦，恭喜你，我现在已经做，我调整。

你爸呀你啊，那结果比较恁做，结果比较恁做，这是我，我们来讲清楚。

是是是。

春天嘛，对吗？就是我这个短期工作可能是根本不会见面啊，那个啊你哪一部见面啊，我见面啊，啊你什么关系啊，多少部见面啊，你不要讲错去啊，好吧，这些电台就算广告了。第五时间这个行动啊更感动，对啊，你记得啊，你哪啊，你哪我讲你啊，很少的东西，很少发表的东西。那个，你那边的别人，别我，你叫我，我做你不会珍惜，哦，你叫不错。

0: 就应该做，他做了怎么会？做了怎么会？好的，不过啊，他不能理解，他不会动力是很高的。我们同样到星期要流氓班，我们呢，大家呢也放心了。他那一九二我的时间，所以他这一点的话，我了。
1: 我今天要带我请。

成功。

前身咁樣啊，冇大正大冇大，就係喺只咁嘅情況，咁樣冇大正喎。

0: 和中山后上上海飞龙号多一个一起的上海，然后就跟大山
1: 三星
0: 都比较。

相当，他只要在生活

0: 喜欢台湾那种油工，所以很强的感觉。
1: 不要招待呀，他家黑人很大，我只要等着自己。

就多用了不少，没有你就会弄掉。所以北京抓的可能坚持，你坚持，不然你就慢走。怎么坚持？人生不能走，我但怎么坚持抓的住？接不接我？我接这个，我一心不坚持，他就怀疑小大人。他们会我在看不会是你们的啊，当然请不了请不了三十多天半年在修边呢，二里不能呢一直修边别看你们这半座啊，不要问你都请你们就像我讲一样，请不要请不要请不要请不要请不要请不要请不要请不要请不要请
看看你写那个证据啊，他给你寄的时候，跟讲说两点，六点半，所以我们跟人家要付出的。

0: 能可以三十个小时间里面上四个三十几个太简单了啊啊啊主持人你给我啊现在关上了是吧他来放过一下他的节目好不点呢来那么回点呢放放放放放放滴滴当当放放放放放当滴滴当当好不好吃鸡啊放血一口放当滴滴当当
1: 今天的夜晚

0: 就是说他们到处走，可能这个健康差不多，差不多健康。
1: 不吗？
0: 咱的优先级呢，会当画个一个不尊严，画个一个目标，希望今嘛拢成绩拢最佳的，啊，啊，咱来卖要求低呢，咱就画个一个看过，爱画个一个查甫的七十岁，啊，女性爱八十岁，就是三十年岁，啊，加一个三十七年岁，查甫的岁。啊，咱都这个目前呢，就公帅、公气、接受，咱来考虑。
1: 啊，但是如果健康的，如果健康的，他的成就，第二名肯定是健康的。这个成功率，咱台湾人，咱们做成这样，代表几个人呢？只要我们健康。
2: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李宗，这里跟这个郭明和张浩平。

0: 前面不行，他的前面不了名，他说他前面不了名，选择站站的，他说他后面是一样的，就脚都直了，他再报告回来，而且这点很一样，我是做这宝贝嘛一样，不过我会再不会，但你要讲一样，而且你不会我会一家而一家。阿里亚讲一样，两下不讲，五八不讲，啊，阿里家不讲，阿里的差不多，差不多都平等一样，一般人讲的是平等，别给这样讲，一点呢讲那么多，爱是不的，做是不的，阿里那动物的不爱讲，狗啊还是动。你们说谁骗风没啦，你就是别记得没搞对骗风，骗风是两个一个大部分都是这到时候我们就是做到什么到哪里你要争取一下到时候还是说可能这样你把你没想起来啊，你到哪里天天到哪里你在冰箱我过来公冰箱冰箱我刚刚有说一三八一点我说他是小情作样我要运动中心用脚的刀子就是情作的口他都凹凹头或者是我家里接进来了然后这头就僵了所以我们运动中心用脚的刀子从整个间发生这个衣服是吧你看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啊你的哎呀，别管别管那些了，你们现在都出来了，我现在都出来了，你也不用管那些了，你们这些都该挣的，我哪是什么，现在领导还在，你还没动，他们天天天天当兵够你学习，那不行，你那本国家那也叫本国家，你说你那是哪来的？有中间多少钱能看懂？不到不到的地方是不简单。因为不到的样子你往接着他变成功变来变他家里的日子他没有做什么新的巧克力胶无生存胶来呢五元胶这个肌肉感这个胶的感觉一般说在吗吃透那你相信你吃透吃透假生命啦，假生命啦，还有那么一种情绪，就是说生气，还有没有办法，就是说，你真的虽然碰得到人，碰得到他，他还是愿意，就叫你多呀，你都不要走，按压吧他，按压吧你们走，对吧？他都。我是爱财比较要去，反正我们现在睡觉，所以你家的话，很多没有钱买不起。那是都睡觉才能玩。啊，这不是省水以外了，啊，这水以外了，啊，这水把地矿先走了，啊，红，啊，这你家红红水啊，这啥？我们睡觉，睡觉睡了没钱？啊，这省钱真的需要，真的，不我睡觉没钱。你只会先每天的心态啊，我们在同期间有我的事，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做决定？他们常常都坚持有我的，我是很不行。他那边准备来对，那情况，那赶快一练吧，啊，他那边能够。
1: 人个大事，台湾个下，啊，要安怎饲鸡？要饲寡有诶无？拢爱用功夫啦，用功夫你听话，就是爱用激素、煎中，再有母恁食，有狗恁食，还有澳洲恁食来喏，土地个大片，人甲咱差不多，人个物件要再慢慢啊饲，慢慢啊饲。另外点呢，看法痛苦，一次求求连盘子，啊，看法痛苦，看三，五级等级，看法痛苦，看三五级等级，看四级啊，拿回来，看四级，看三五级等级，那是如果降低，我们这边我们就讲。

我的手臂，你我已经有

0: 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多加利用。
1: 会山会水会高地，有这么大的能力真真理，好奇阿弟能到底的成功将在天天天地。昆仑是彰化县区一带八卦山团结所在，昆仑乡一流老车老伯，家己就是老伯伯，乡团第一情怀同情感，因为昆仑乡乡民材料种植着大片青草，青草的万能益生就是根，所以现在假定的这个村里也就是昆仑，当然这个市场呢，仅仅是昆仑乡的昆仑。之前我们的人工还有当到有成就，一共台湾是消化中途哪些成就，一共乃是三年一中途总是有成就，这位认为的地图下来要求正式的理解是算三的领域，如果发现一共正在是中途所要求的成就，中途中的排出是从一共的总成就，而这一共的四个分群，只有最近坚持下来，叫做比较计划需要科学。
2: 分子的代表产生什么？和宇宙的产生等式。想不出分子的查大点，或者是进行一个实例实证。一当天是按时十点，一周时间是FM八十点七，天晴广播电台。
3: 爸爸妈妈他们养活他。

五月到十五月，在这个社会人人变真济，但是依然啊是一块老镜头啊，是气候变迁依然会加强。啊，再来就是少年的时阵，爸爸妈妈拢用努力啊，用苦力，用血汗这个汗啊，大家拢担担这担啊，大家拢会堪忍。讲实在吼，较早的人咧做工会想富的啦吼，啊做媒做日就讲起来，敢若啥家无钱，转来照顾家庭。啊，因较早的人啊，较未晓钱，了不起靠钱啊，政府就是当不住啊，所以讲爸爸妈妈。

0: 会在怕的，看着吧。
1: 有啊，有啊。

0: 你今天穿什麼？我做你幾歲？啊？你幾歲？你現在幾歲？
1: 我啊？
0: 嘿，
1: 我六十啦，六十出來好。
0: 六十出來，對啊，叫媽媽啦，你媽媽好，叫我老母起來。

拜拜。

晚上看的国王，这条路也是来自于。

0: 一些特殊的问题，
1: 好吧，
0: 大家尽量理解吧，哈。啊，你不要暂时放假，好爸爸妈妈，那就是你今天啊，大红的背后的一些啊，今天下午的一些啊，你们好，不讨厌的，很多人见不着，他们就喜欢这样，这一生很多人见不着，他们就喜欢这样，大红，爸爸妈妈是个专家嘛，你今天很下去，在那个第二，感冒了吗？

这个其实

0: 不办太多，是不是？哦，这不是每一人物件啊，有作用不同哦。我讲总共啊，全世界有六十一种的品种啊，咱这其中一种啊，就是上好的，伊的价值上高。啊，我吼，我家己一个母鱼啊，甲我的母鱼啊，拢下下乌，本来你去换另当观察，袂换。过来啊，一个是咧换大骨轮头啊，嘛，我下个换另当观察，嘛袂换。过来，第三，我从前啊在台湾做生意，我有碰过吼，我家己先他啊，拢另当观察，我拢不做做突破，啊，你哩。
1: Thank you.

0: 电话一通的话，我会请您从这个拨打电话，这个打来再到我们接收到地址。好，好，拜拜。
1: 听到了，以后我到你的收入提高，
0: 别人就算
1: 是我的工作忘记了，我没有忘记，我过了年之后哎。
0: 是啊，你的妈妈哦，就是靠着这个工作来赚哦，就是蛤蟆式的妈妈，一共哦，出来的是无生活，
1: 你收入再出来。一千块路，我家己的经济，变成是下每股600块，我吃，我的经济你会赚，变成哪样？我吃有效，但我赚少，那就吃。
0: 所以我慢慢慢做了就好，啊，我想要主动哦，甲这个亲兄弟来家己做联络，因此呢，要来家己做代言。有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我希望会当卖。

0: 了吼，吼，真正有够好。啊，我甲我的查某囝乔佑讲，叫爱分享大家知。因为我嘛有甲我遐网友讲啊，因大家都讲啊，我那种分家爱都好，我要尝试看卖啊。因为这是我的作业啦，爸爸妈妈已经过来认真做事情了，就帮我处理过来进来。我爸爸妈妈是我亲人，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我不是很爱他们，就是不错。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用担保啊，当时来就是互你支持，当当时啊，当当互你建好，啊你若要换新当官家嘞，爸爸妈妈，你当时爱做三家姐，爱做四家姨啊，尤其你个社会面你卡袂起来，电灯卡会起，电灯卡会起，电灯会打嘞，装备是大，娱乐大，是你上好的关键，吃是电视。你家想啊，阿婆后尾嘛袂相信恁唔当，到明年正月十三，拄啊正式就电视卖两年，你咱家卖两年的薪水，爱差我差不多四五年以上，两倍是吧？这个时阵啊，我还蛮是阿金提供我资料，我的团队会来改变这个，就是要大家好自杀，好需要，阿金吃饭吃饭，饭饭啦，啊，咱来。
1: 我把你放好。

0: 守候英豪战队。你相信这个球队除了这个三个球队呢，他都是一般的球队啊，打这边的话，因为有他球队呢，打这边的话，这个天都要穿好衣，
1: 他是小弟哦，
0: 有人说的。

0: 你爸爸你走到不然后你再走到都因为走到你自己家里耍豆的时候你说那耍豆那狗耍那个你家好我的收入他做吧我用到他不不搬好把他搬做飞行做飞行的时候去耍豆还是不是对不对对好他这一段他可以说你这一段整个来就我们来耍豆耍机因为我们整个超水姑娘好处理他把他把什么有水姑娘哦然后有水姑娘他就水姑娘有水姑娘一直就是把水姑娘然后他把他把他把一些模式模式错那他估计的三十年度你都有在这边好但是你好你走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说这样的你就不懂那拜托拜托啊你说拜托啊对吧因为你是你的三个人好了你我都是这些人他的高位是哪高位是哪你你他就是我你你他是我一样我也是你要知道我吧
1: 对
0: 当然所以他们就是再生了你就是再生你他就是再生你但是你这他这些人在右手边
1: 你在包容的
0: 他是这那个就是你再生然后不可不法就是就这一种你把这些人都透过什么把这些人都叫做他的喜爱客啊不犯有尴尬你刚刚关键来不考虑啊好吃完啊不犯有尴尬然后怎样会我就说呢想过来讲话你不可以留啊啊来大吃客搭配啊好那这种讲这个名字啊我就说啊都是不咯就是关公司跟主管然后关公司就会没有电视台啊中文电视台他就是说东西然后啊底下代表的感谢杨金老婆把代表啊关商股票以后还有什么什么东西有人啊所以你们想带动到美军电视台代表然后啊真的是说爸爸妈妈都把你的劳务费的发挥我还真不想要这种爱情啊我妈妈好像是要让你替我来妈妈哦啊你说话不好爱这张嘴你因为你是这样一照啊老实说你那搞这个名字也是这样一照不管你上什么乱七八糟你让我跟我这个样子哦啊那你就是我妈妈啊我看着我脑部短一点点说你脑部不会这张发挥你脑部的主人你脑部的脸发发挥你不要试下一下你欠我的我老婆那个在外家的呀不管不给哦风景是什么我也妈妈你会在你家给我啊我们我跟你们也住不放我看他的对啊你哪来得身体家里大家身体的身体让大家你自己哪不好生的不是我的问题啊这种东西让你管不了可是你的工作啊想输了没有如果他打在一分钱我办我办的对啊我跟下单子也是有通的我拿300步啊这几单永贺贺花啊他最终单子300步我们下我真的有条我办碰不办但落单他那一些歌曲是牛舌兰看一个呢我打了对吧因为东西啊是关心众是上好的当中啊技术的啊咱的那个新技术啊你说关键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大声听见了吗？每天选秀的一件两天之内，通常是想要来分享新东西，根据上讲，只是有他那支队跟组织，杨金丹的俱乐部，你脑子的后劲没有学，他能够敢选不选？根本你看到了吗？他哪没有学？太不行！谁是大爷？大官没有嘛？谁是大爷？刚走的空手，刚的快的，你需要一块钢牛棍啊！加白金，加青金。关键是跟什么？这还是超市，运动款的超市，要不给你，你 上去了，结果这个超市里头到他的岗位，这么奇怪，那就安排哪号？你那都起来啊，好，来超市工作了，
1: 你看那电话台的工作，正常本身就是要不同的工作，你的这种待遇，你觉得？

0: 的同时去进行一张每一张也不能松手，一张也松手，一张两边线上面两边线上面刚刚的就我们走过路去了，那个好像是走过路去
1: 了，对对
0: 对，走路去包线的好啊，包包好啊，如果人家不搞不搞路线好顾虑到整个包啊，重点中还整个包啊，你哪一种能不刮住呢，就是这个汽车的啦啊，还是方便不行这个能不磨啊，要是路线不搞包啊，包怕过没啊，啊想想那那那不不合啦啊，还是方便不去人家连团啦，哦，你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是正道队，
1: 正道队，正道队。

0: 之前来过，
1: 我啊，你看 A 都没放啊，
0: 哎呀，你没看见你在
1: 时代，我
0: 你
1: 刚刚说话
0: 都是屁呀，
1: 对吧？你那个就那不好
0: 听的，你绝对给咱小老鼠，
1: 对吧？
0: 没放
1: 啊，哇，
0: 你大声些咯，
1: 对吧？
0: 大声些。

0: 岁，抗九八，上辈子干，妈妈妈妈，人生有几个机会，人生就是爱听着电台啦，电台若听会着，你就买着好产品，你就会收着你这用七八十年、用六七十年的老骨头，来拢把你换少年骨头，换二十岁，哪像当初的少年家，哪像当初阿兵哥，哪像当初你做抖音啊的骨头感官啊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咸毛你叫你看人未卡要准备零食机，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恩爹电，小六，听电话输了，三，十四，三，全力的电话，来六零八时段。哎，来，你那个做了鼓掌哈？哎，来，你们奖金出高了，给他个包。哎呀，包什么呀？哎呀，这小少爷没来，你来表演啊？来，我这个提前预告。哎，来，你那个做了干哈？来，你准备几点来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准备领奖金了啊！爸，阿三四哥三十多，大哥十五多，今日是阿金关节两千块，今日在你又是准阿爹两阿三千三啊，三千块，买两阿三四啊，大哥是十二啊，三八啊，两千块，最多阿三千啊，大姐们讲吧讲吧，看手机。控制吧，啊，就这样的话，管你管的，管你管的，管你管啊！啊，准备时装，爸爸妈妈，今天你准备不跑，今天准备穿棉袄胶，棉裤棉啊，按时我的送啊，棉花裙、棉边边，咱俩牛凌晨，这打滚一波，恰恰的冷卡，恰恰的刺激呢，大白山，顶座的跳跃啊！啊，我的从古的顶座的古的嘞，背起来变健康，变难看，准备时装。都有不少形象性，在咱们古老兵家一点也好，根本是在爸爸妈妈 NC 前三个拼命组诶，各位啊，你敢放一天在搁里拍片，人家搁里看戏，根本是在爸爸妈妈会当吃到这以后，小二妈妈来去教会，要搁进爸爸家会看呀，啊，爸啦爸啦，哎呦，咱爸爸拢赶快去，好，我家里妈妈就好啊，八十三岁，根本是在是四五代蛤蟆诶。我的妈妈活动你知道无？就是吃咱的好产品，准备一单，加红，加主动款。我知影爸爸妈妈身体疼嘛，就痛苦，健身程度有影响，听不着，不会的就变起来，袂输袂啊，袂吃袂吃，怕病的先袂怕的怕，少的喊。我来讲啊，吃咱的古老鸡蛋，把你全部全部都吃哦。今下有去参加的，讲你有时间讲真诶，讲你两个退话，你还是当参加诶。准备时间，爸爸妈妈，全力打开起来，开把窗口，开休息，开休息啦。来，你好，阿三大哥。
1: 哎，你们在搞作业？
2: 好快乐，
1: 哎，我干嘛的呀？哈，
2: 我来开把窗口，开休息，开休息，看到没？袂苦袂啊，袂烦心袂变变的，尤其你若苦就无在变态，电话赶紧号，喂你好，
1: 医生妈妈，来你好妈妈你好，我到，来来好，
2: 多谢
1: 来多谢来好，来救得了妈妈，快点救他。
2: 对，这位姐啊，请问过交房啊？带我买三千了，各位小姐，跟带我姐姐一样买个贝尔小车头。
1: 哎呀，来这边聊聊
2: 哈。啊，刚聊跟我这装备几多？一单下面的刀片在当中炸过了啊！一单片嘛，差不多贝尔就这么多啊。还有你主持要干嘛的啦？你们多打广告，多宣传宣传，打扰啦！你两副五万兵，赶紧把那钱给我啦！湖北的贝尔哥，你湖北啊，你还新的边境？你要看中国呢，爱在你眼前，唔免去做不可啦，唔免去咧食味道醇，唔免去咧食止痛药啦，用花生油煮，食咱的古老鸡蛋，现在讲吧讲吧，放九七，放九八，
1: 因为时间关系，咱就电台刚上差无，算差好无，放吧放放，放九七，放九八。

0: 错。
1: 风满南，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您多加利用。

0: 透过两赛季的成功，算是一个新人。从其中会当得到开封前进的胜利。咱沿着复兴从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是低温，欢迎到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女性在时代一个复兴元素中传承代代传落。瀑布罗龙珠就是汉人与复兴创作传承。复兴的瀑布罗龙珠是中部存在在罗龙的前山地。当年政府决定修建罗龙珠的这个时分，瀑布120多个村民各自退场，由每一棵600株开始植起，渐渐发展成瀑布中最规模的产业。瀑布罗龙珠内面有400多个湖，差不多有1000多只鲤鱼。时间来到时代树布拉兰山村的原因，由于和风泉改成通用羊肉锅和海龙精进经营手机。除了武林，他们这边人都成为中部地区真正的新家族。一个已经自己的土地，变成一个新不少的新家来家之土。他不说明到底是他不是被丁朝大部分简单单的新家人才，希望以他们带来新家族，也带来的感觉更喜欢。
1: 小林是打卡的重点，最大的一点，打破一个特别网波透明的泡泡屋，打破隐形的泡泡屋，让你在这里每次跟咱进入到森林泡森林当中，我看见这里就是风中森林，特别是动物博物馆的一点当中。这两天是按时11点，一周时间是回民广播电台 FM88.7。
2: 台湾之星。

0: 参加咱的准备是大爸母啊，咱个阿妈，继续出来无你安心俱乐部，第三天第二代段时间，黄金时间将会定向做阿当然啦，负责每一个人奖励，阿以后做个卖手机嘛吼，真正啊，多数都无啊，
1: 对哩，出来做，
0: 阿咱麻烦恁咱的中国电台、南都电台啦，
1: 阿你咱
0: 大爸爷，咱这大家庭阿参与咱的节目，啊，各位咱这进来准备用心。啊，即系时代，即系爸爸妈妈啊，我是阿妈嘅龙大祖辈，我靠，然后我威啊，吼，即系各位长辈时代，平安三年好。我讲沙皇啊，登基来是做应该啊，第一个中产品哦，外产品霸主角啊，第一产品是我第一批特许不然，我当开发这个资源，开发能力啊，先讲农民嘅时间唔在最长啦吼。但是这个产品啊，嘛确实啊，是我第一个后生啊，未学难啊，非常的唔甘啊。但是伫电视台，我这个后生无我老皮啊，已经破相片的名单，就是咱黄世平啊，世平大哥啊，以及甲咱乔玉啊，山野公主啦吼、哦，芒果公主啊，甲咱拜言的，啊拢免费的。啊，是啊嘛，伊做一个艺人。本来代言唱歌就是要以赚钱为主，
1: 对不对？
0: 现在伊要免费甲咱代言，因为应该本身我先互因食，食了真好，啊，然后伊甲咱受肯定，啊，当初都有讲好啊，啊，恁若食好，恁免费甲我代言，啊，我互恁食免钱安尼啦，
1: 吼。系啊系啊，
0: 来回了。
1: 我们经过浏览如点通，就能安心驾驶力良好归入启动，机器不会脱轨，就是红叶冰棍零头一刀瓦掉，抓起来浏览如始终效率快，别说在几分钟，除非那道具老老老也尴尬，所以赶快拥有这些五大送大满专利的归入启动，来把叶老婆桃自己的恢复年轻健康的启动。
2: 对啊，所以咱经过爱好的就是这个加强型、及时型，真正互你上有效的归路启动。那是在互你脚步更好了，连讲话嘛就有气了，才袂不时安尼人嘻嘻，行路喘气气，规工神叨叨，讲软叨叨。
0: 对，所以呢，就玻尿酸加咱这归路启动，互相比较来讲，伊是一个单机对应一个完整的健康医疗团队，而且伊吸收剂。我你吃多少你就喝多少，免说也吹吃吹有感觉，
1: 归路启动一开即时效果即时，
3: 他在什么这个一点的一拉来到大量啊，再下下来就这样子讲啊，现在你好吃出来你就有这样讲，那你就是碰到那碟啊啊，就是说那你就拿着包包了，那个时候想到谁呢，那想到谁多讲多了还讲尽量开讲，比如说安尼我进你抓厉害，你才上来，他就上来根本就太脆弱，厉害已经变了，所以不会让他不会让我去看这些了。他老是老公这样子的地方路，他你买上安尼啊，做的是谁？想当红山哦，你我做。
4: 刚听说吼，人过好，早上跟我说过点钱，他马上赶去逛一圈。
2: 嗯，
4: 你们让看什么？你们让看，让看在逛吼，饭后走一走，活到几十岁。我问妈妈安尼啊，有那类书的讲得好呢？现在是我够努力了，有两年。我话出去运动，就安尼坐起吊鞋，我来叫人去吃饭吼，就早上去下午去，心情还好，我过来运动。我来心情不好，吃饭时间休息时，就好啊。你来心情不好，啊，就无好心情，啊，就无运动。我一直在这样子在做，你越做越多就来用这个，我的钱要存下来，好嘞，真的存下来。这个我的妈妈是对你懂的啊，她那边长得不干，看到她在我家的这个朋友长得很厚，一个草到家啦，这都没见了，就是干我的水干，等你见不过，等我三脚上来吹我，跟她吵来很吹我，我妈你好了上来，我说她怎么在睡觉，我去吐槽去，但是你吹啊，我就不干啊，这个高江华的一生气啊，这是吃这规律启动啊。你敢知我有有做人有百外里哦？今日看少年，看有法度无？啊，都突然咧大吵，叫那外脱山咧，吵到安尼行咧行咧，唔接受安尼个话。啊，再往早间往妈，啊你面头无笑容，啊都有心无情咧爱笑容，啊啊这个朋友烦咧，因为啊，我可能当不起这一十三啊，啊大家都唔好笑，啊我嘛是原来咧笑啦，我咧笑个白面，啊你看我我写写好笑。不给小老鼠，这小老鼠我们算没得了。我是你到咱厂里去了，你来我到我厂里，我你来这下你做保险，我肯定能赚钱赚钱。如果我做保险，也是赚了，中午刚下班来吃海草，你说哦，赚钱没有用啊？买单回来你再到厂里买再吃啊，赚得钱啊，这是我的。我想到这个时候，谢谢你们，谢谢我，把这些财富交。今年目前在阿金那多阿水。对啊，这个胡老板真好，我讲这个价路的改良了，真正改水不到水。阿无看我多少在伊阿车，一刚来了就是上车，嘛讲有做着在摇篮，哦，阿无咱个气味真难，靠我多阿咧对汤阿在搞起来到外头，莫当的，嘿，莫当的，哦，还是莫管莫给，都是真是给不简单，这种情况。
3: 是，那这样子真真正好，你教我好，规律动，这个阿是。重生物科技一点，这是我很佩服。用心比较，比你比做的多不会很好。
1: 两锅的超难吃。
0: 啊，感谢中国做中国时代吼，这是三年连续第一个是排期，啊，个什么阿叔超市啊吼，啊，迄是连续都拢中午的广告，会员啊嘛拢有咧广告吼，各大电视台啊小钱台湾电视广告，啊卖了够赞，我来讲啊，一支产品会当是电视卖两单，你家想啊，爸爸妈妈那无广告费对账单，咱大人就不爱卖啊，啊销售量。他是小大小爱哦，大家都有人来买，买无货，准备是大爸爸妈妈 今日家宏好无容易，啊，自古总过，这爸爸妈妈的疼惜，我帮你的生活放上心头，家宏上了解啦，因为我来自家里的农村，我自细囡仔就怕爸爸、怕妈妈用苦难、用努力打拼出来的自己的家庭，单单爱生命。讲实在，较早讲要食一个乌龙虾，但咱无时通食。暂时咱甲开发者啊，这个乌龙虾会当互你自泡自食，唔免煎，唔免烫，唔免煎，泡水，先一包甲食落，一三斤至两三斤，你甲你食完试下，食一个小组以上嘛吼，上少要甲你先不少泡不少，互你两个三斤，准备自家爸爸妈妈，这就是乌龙虾的好用。啊，我讲啊，你个男的苦命啊，就是你的内底欠不少，欠不少，要甲你欠不少，欠不少，甲你认真赚出收金话话，你的卡麻子，你的两骨会歪瓜，你的两骨会变细，就是两骨麻子。啊，咱啊有时主张，吼、哦、不投降遭罢工，根本是遭爸爸妈妈，嘿，话到唔是咧空中叫。啊，咱今日去乌龙山，是电视已经未有告诉我，我相信你老咧看电视的人，嘛唔免我介绍，有食过的人，更加唔免我去甲你讲啦吼。你偌久无去，你甲你讲嘛，小妞偌久无爬楼梯啊，你去变壮，爬袂起来，讲真正都欢喜欢喜，爸爸妈妈。人生辛苦肥死人的，人生打拼肥死人的，但讲顾骨本就要顾老本，但大有人替人打重病，无人替人病啊！吼、哦，啊小病的是你，大病叫你管东西，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食阿金啊，这个古板六百啦，吼、哦，阿金用着什么古板六百？咱吃阿金搁介绍过。这个哦，上了解嘛，因为管不了自己地主，啊，这个是阮共同开发的。
3: 大家咱个在同乡吼，在上个管这个情况吼，因为公司当初主办啊，来就是，就当咱就是两边吼，先联络吼，先联络就是那个第一代的上，就上就吼，正的，弄的比较以上的，嗯，吼，还不介绍干，先第一代话的。在这里是正式的公司，啊，这个主办就是咱这个金丝猪啊，是把咱这金丝猪八多猪吼，金丝的金，是话啊，这个科技啊，是话啊，伊咱个有这个浙江，出来咱阿叔啊讲的，咱可以跟这个讲过，起码都要包装过，而且还有
0: 两边有这个原生的出来，
3: 嘛，起码要配合进去，咱这这叫科技规律啊，是科技的古龙，哦，你敢过去？你的你咱咧做物事，古龙是做啥？是咧，咱咧科技古龙，咱是最主要咱是连导的方法，哦，能压制的方法，咱这个天中安全这六大个来对决，先分这个天中安全意识，哦，天中安全你讲用用最大技术，是安全这个很变的，是你用小的出来哦，是你刚刚说不卡的，是我当然是。天道安生，啊！这天道安生食落，我当下你冻干就食，天然的消炎。哦，冻干你个做些生的食，冻干有好多多啊多，是生是滋补啊，是生是哈。啊，再来，你这古板，古板来这是小古板板，是好这。
0: 来
3: 了
0: 来了，来认真了啊！不，上来我不管，我把你带销啊！那就带销啊！你我要哥要你特别了，就那个。
3: 哦，刚才我主要讲的，那些古板哦，你这哪个是先会做的小古板？就好像古板那个古板啊，这样子哦，古板一是啊是这样，古板那个古板哦，好好好，这个这样子是相对多些。啊，为什么这古比我多呢？这个飞机的所在，你袂去，原来靠爆炸在这里，这机组啊，我在用卡顿，还有卡顿，然后你，啊，一万二、千二、万二啊嘞，这个诶，最后边啊，你来这个，啊，这个小时干嘛？啊，这个小时干嘛？就是要用在当兵啊，发炮弹搞的，你护家的，你纯粹的依赖，这个输了，他输了，那就输了啊，你干什么？这小时干嘛？那就是说分别给他补了哦，那你这还是那个科技股啊，股啊刚好是通商家，通商的也是刚上，嗯，也是，
0: 哦，啊，所以我关于干这个股啊。 风车在小花小海，啊，小河坐的啊，反正坐满大啊吼，啊，咱无法度去控制，对，是我刚刚听啊，十点过就袂离啦吼，啊，今日啊林志玲来啊啦吼，啊，咱新疆村啊，三十多度的十。35度大度的，拢卖了了。啊，今天外口唔知啥人开大，今天两个拢总顺利。啊，新疆村的啊啦吼，啊，咱这个时间安尼啦，安尼，对，最多的啊，同款迄个我无得做啊，
5: 就是就是，但是
0: 我等下
5: 我来做。我不是我唔知啊，讲我来咱这里新疆做，做牛车啊，牛车啊，啊，我是台北的，我是台北的做。
0: 我来破坏铁路，就家己发生破坏事故，啊，咱今日安尼啦，是偌多的，最多的，
5: 六万多啊，最多的，刚刚来头十二点钟无，
0: 我来台湾三年多啦，
5: 系啊，
0: 后摆
5: 我
0: 家己
5: 在黄埔住住，我是讲我暂时我从住喺度三十多地方在住啊，啊，你要对住住住住，
0: 你要变成朋友，你拢未发到
5: 去，你来干嘛？我在住在住在家讲。
6: 万二
0: 机会了吧？平时我咧负担担啦，阿头唔担你开价钱，你只要存了菜方，存了矿方矿矿矿主席矿主办，大岁数只要你个，只要你出头存下钱，好利息啊，来了又慢慢了。
4: 我哥我有主动。
0: 哦，所以我有需要机会
4: 啊。
0: 有啊，好。
4: 有了，有了，系啊，这个麻烦我吼，我安尼，真该。
0: 来生会是傲娇的，大家一定会好。对啊。好啊，
4: 好。傲娇哈，好。谢谢，感谢你对。
0: 好，来过来，谢谢，谢谢，谢谢，好，来过来，来过来，妈妈。
4: 我
0: 大哥好，来前面行咧哈。好，来过来，好，来过来，来这边过来欣赏嘛。哎，阿哥在讲漫画。哎呀。好，来前面行咧哈，前面行啊，来过来，来自己。哦，你这唔够做到，我知道啦。好，真正来啊，真正拢要欠费啦，啊，但不管几个人他来咧都，哎呀，好啦，好，多谢你的支持啦，来回了，来，啊，来回了。
4: 喂，我
0: 来自高雄。哦，好，来真个热嘞，好，啊，感谢中国最中辈时段，电视王者陈乔乐代言的古乐鸡蛋，吃你的孙不伦，请过台风去上班，这连孙到队，请到队，两点钟我你见啦，你手一派开就使自家吃啊，好配食嘞，吃红烧鸡嘞，中辈时段不拉不拉，下个手破个手，医生啊叫你要换两过来搬家嘞哈。应该吃一桌看嘛，吃吃的你唔免去挨桌啊吧，你唔免话恁过来啦。来回了，玉龙大姐。哎呀呀，真来吃嘞吼！啊，真来痛不痛苦？痛就是痛就办。我来讲啊，我家己的阿姨，也是家己本来要话恁困无行，我家己的夫妇大骨轮头，吃吃的本来要话认真观察啦，吃吃的怎啊唔免话？然后家己计划上的观察量，我吃的正连为正就是骨肉皮蛋。要让你方便吃，好使用，唔免泡，唔免蒸啊，泡水就会使吃。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唔通甲放袂记啊！我拜六甲家你来烧，烧烧啊！不烧我先烧吃，都唔吃烧。准备是爸爸妈妈，欢喜阿大家，安心阿大家。你烧你不烧了，不烧先，不烧不烧你好不得，两千年啊！老三老四三辈准备挂牌。中国时代电力矿板矿矿矿九四矿九八，来喂哟，喂耶，
4: 喂，哎，我们十多个是多，
0: 十多个有几只鬼吼？
4: 有啊，有较早就拢在恁卖啊，啊拢有欠着一只，啊你就常常欠落安尼。
0: 对啊，啊所以吼，大家你也对你来比较小心，
4: 对啊，对，
0: 你就开始练习啊，是嘛？
4: 对啊，好，唔谢谢，我即马拢嘛手加做一下，卡嘛加做够些，加做下。
0: 对啊，尤其
4: 春节过嘛，拢加做几
0: 日。你明年吃古龙的变做迄个啊，主题筋膜炎啊。
4: 系啊，我之前就是主题筋膜炎啊，尾啊吃恁的物件，食食的就拢改善啊。今年我加过老些嘞，嘛拢未错。
0: 哎呦，好啦，阿妈做翻少嘞，好。中国人听不懂，我们就请关在人啦吼。爸爸妈妈，虽然寡读书，高文不跑中下去，你只要老多生的智慧，古乐鸡蛋你家爹等来吃。爸爸妈妈，今日甲恁卖只优惠电视台，我就讲啊，一打电价2000块优惠卖1500块，我请恁两下3300，然后卖3000块，
6: 没有两下，上一下，老多生的智慧，2000块都结账杀。三个娃的青葱，吃大包的就是两大包三个娃，给上一个娃，
0: 给三十块。爸爸妈妈，这点不够分钱都无，阿你哪会晓买？电话关心下，电话拢满线，真正有够多吼。今年阮一几个月来，逐天新的朋友拢有够多，啊，逐个老朋友吃过嘛，搁再买，只要阮卖着的好产品，大家拢一定搁回上来买，准备时段，啊，今日变成全部个八折不跑，全部老袂搁再生病，袂搁生骨轮，袂搁痛骨折，袂搁袂退腰椎，袂骨折。我就讲啊，他过来先给他，给弄他，没关系，没关系，你过来看几次那就对了。爸爸妈妈，叫你家买古乐鸡蛋送来吃，这古乐蛋相当好用，多鲜哈！把人弯刀过来卖啊，把人那个十岁时候啊，只有恩师在介绍，大家好，阿伟介绍今天啊，全国就对了。但阿弯有开发这独特的经营啊。 今日互你洗头洗食水后，唔免阁单只啊金只啊铜只啊泡啦。吼、哦，啊我著讲啊，寒人食水，你袂脚尾手尾冷气气，伊会甲你热你的肝心。人讲肝手筋，心手骨，减肥时段，捌阿妈妈，一世人，你若毋捌食过苦乐鸡蛋，你莫讲你捌食过几条生命鞋啊！啊，一世人你若食苦乐蛋，你袂阁再生过两声阁再，你绝对袂去挨刀阿爸，你绝对免话人工关节。我著讲啊，你今若脚尾死人无力的，筋骨咯。未了恁呢，你甲食咱的菇了蛋，等于空白空空，空九岁，空九八啦吼，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啊无恁来咱把电视咧啊，三六零四，台式 TVS 拢来咧，哪会了？好，咱就那个咧，就来咱健康的，哪会了妈妈？买一大桌的吼，来安尼吼，这买一大桌的真正赚不到钱啦，可能我袂甲你讲吼。中国这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做做就特别无啊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好好啊把人生买物件吼，敢若一个机会，啊要让家己的身体健康嘛，家己一个机会，咱家己种一丛开啊，以后去养别人，咱唔免养咱的子孙，人工会甲咱牵子孙会甲咱杀啦，拢总唔免，咱要食到一百岁，要让你的骨头用到一百岁，拢会当轻松自如，会当对人来游山玩水。唔好讲，干那是拢在坐游览车啦，准备自家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嘛，健身整个人健康，听不干的苦的啊！我台北一个语文阿妈妈，已经正挂了，正80天啦，挂了等于了，一天拢食我苦乐鸡蛋，食食了了了吼，伊讲伊了年才80年，伊毋捌过啊，家己坐咧在下楼咧坐了年才才听到，讲伊那下个了，本来拢未下咧。啊，我讲的是千金万财，啊，我家己老母变着三岁，也搁咧食牛肉干，食到会当过四五届蛤蟆，小二伊妈妈，你家想啦，会当进十外届，虽然唔到八两，做啥做牛肉干，恁爹爹因头先你听着伊讲无，伊会当23天是翻落来，就是做牛肉干肉干啦，啊，当然咱这个客人是今晚才开发出来的，但50年以前的老祖先留落来做啊。买你一个开店，让你唔免用跑的，让你唔免用钱的，会当支持家中人，方便社区人，两百几吧，行到底，行到底，欠到底，食到底，喝到底啦哈！
7: 来，你好，阿爸，用那个所有的
0: 古老板，来，爸爸你吃水不？
7: 我不听你家，
0: 吃得好不？
7: 吃得了。
0: 行哦，好，甲你恭喜哦，吼，啊，继续食，继续保养，吼，哎呀，来这边聊聊，吼，来
8: 喂，
0: 你好。
8: 喂，然后开始问好辛苦的，因为我因为阿姑跟我一周说在一楼看看，他几楼在跟我在做一些好朋友，他都做些什么的好，他啊，我在跟做东做这
0: 一块。哦，一周一周，哦，一周六日。本来是客运，本来是火车，尔怎啊变做高铁？哎呀，速度超速的，哎呀，水车到水车最好啦吼。哎呀，好来坐那家嘞，嘿，来坐那家嘞吼。啊，这古老板，今日准备时到爸爸妈妈，你若买无只有可能等等半年、等一年，无一定会买啦吼。有阵时已经没有电视台啊，来了。
8: 哎，
0: 好来坐那家嘞吼，啊你今日若买。 的时候，那就是十多年来买就有啊。啊，我呢做了一些智慧的宣传啦吼，七十万是电视台买，哎，哇，三十五万是电视台买，哎，我就真正是大多呀，哎，七万块，嗯，哦，啊，我买的这里万块，准备是说爸爸妈妈了钱到安源，所以我生出来，所以我带着手带腿又身子在，甲我的医疗团队，甲我的医生团队，甲阿金做伙共同坚持去开发全国第一支部落医院，就是万块啦。啊，所有观众就好啊啦吼，正式的浪费嘛拢有甲我做成交，吼、哦，啊我来讲啊，就来空吧空空。控制是控制办啦吼，无爱搁再搁头争听，争不轮枪搁再。
5: 我们把所有来准备下来吼，
0: 争不轮枪搁再，控制是管得严，争收正麻痹。我们把你正经判处，收紧话费，讲不是讲爸爸妈妈，奶奶只要把口通，搁头争听无意愿啦。只要你奶奶若敢会当，你的三十年的争收正麻痹。吃什么都吃不好，医生要叫你去换心脏管子，你小等下啊，给你家己一次机会嘛，给家宏一个机会，唔免去换啦，换骨头，换心脏骨头，换完了你以后还要换地基，换伊无甲你保证你会好啦。啊，咱这吃来生出来，有骨头生出来，拢咱家己个啊。
5: 哎，来回了，来回中时段，
0: 我慢慢了。嘿，
5: 还有哪个？你这里给我讲哈。
0: Thank you.
5: 了。哦，好，来安尼啊，好，哎呀，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7: 对啊，最
5: 好啦吼，安尼跑快一点来啊，啊，一直工作啦，
7: 重要啦，
5: 你到时候相对唔好个
7: 多啦，不要紧啦，先要相对
5: 快点啊，
7: 而且到时咱只工作做准备时段，再把握啊，机关的心情要照顾啦吼。人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
5: 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7: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
5: 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
8: 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
5: 制控制控制控制
8: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7: 啊，阿弟的最近伤得好啊，
5: 今日是啊，
8: 哎，
5: 哎，好好，阿弟的马比家都不好，
7: 哎，又靠站了，
5: 好，多谢多谢，好，先生来就可以啊，我的宝马就把你先不先放不行，把你瞬间抓住，多兵寡位，你有反省的反射量，退化型的反射量，爸爸妈妈能不退化，最好你不带新的就好啦，能不带新，阿弟不嘛带新。拢唔免去退退位的风险，我来你讲嘛，免去退风险啦。你就叫咱的部落平台，咱保存的，阿个是靠自己的家庭吼，上面免钱，你唔好再给你钱，免再给你包
7: 面面啦。
5: 靠自己的家庭啦吼，你若是电视有拍到你广告，咱这边杀走哟。把咱代言的就是咱的部落人啊，准备是帮爸爸妈妈，阿今日再次把恁做感谢，感谢咱全国最先辈时段。这是什么简单啊，所有物件配真少，因为我已经了配真大了吼，啊，讲实在，我那个配音啊，多大有限啦吼，啊，因为在拢个咱嘛电视台出歌，来吼，即个准备是大听是完的爸爸妈妈，甲恁做有哩，即种头头啊有哩啦吼，即真正诶，即是配音搞笑诶，喺电视台咧个上场，因为一千啊八字，两下子爱三千三啊来啦，我卖你三千块变两下子。三四啊呢，准备是抓爸爸妈妈，阿恁就知影大红啊，阿伟对恁的孝心啊，我以用恁的当感受啦吼，
7: 来回了，
5: 来
7: 回
5: 了，喂喂，喂，
7: 我们来贵路大的
5: 啊，最大哪个哈？来，感谢咱们这准备是抓这爸爸妈妈啊，对大红啊，对阿伟阿发啊，大家听着啦吼。啊嘛，感谢咱们最准备时段升级的收听，啊，恁听我的节目，就是咱做着好康，然后你不头面，搁再准备，搁再准备，搁再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出大雨啊，
6: 最好最强，最棒，
5: 啊，听了那边。优惠啦，电视的优惠啦，一边啊吼，就阿古林个金银桃，两盒三千三啊，优惠你三千块买两盒三四啊，大多就是六千块，十二盒加上三盒，
6: 就大多咧就是万二块，三十盒都加上五盒，三十五盒，准备时间爸爸妈妈，食食就煮好，唔免去开刀，食食就煮好，出头拢生出来，免去麻生出来来个了。
5: 你想要上座大桌，你爸爸不放桌子。哎
7: 呀哎呀，
5: 你就上座大桌。
8: 我讲动作，我一直上座的。
5: 到几多岁啊？
8: 就是几多礼拜呀？
5: 哦哦。
8: 哎呀。
5: 几多礼拜？
8: 就是一个增加五十分钟。
5: 啊，五十分钟才够
7: 讲完呢，五十分钟讲
5: 讲到。
8: 五十分钟够了。
5: 好，好了好了好了。
8: 讲讲上座啊。
5: 好了好了，讲讲讲讲啊。为着你，我来做最忙工作。
7: 好好，
5: 来，
7: 好了，
5: 好了，来上班啦。来，爸爸，爸。好，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
5: 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人上身混乱的三弟，叫到爸爸妈妈去把他送下去。现在靠他干吧，控制起，控制把钱花了。
5: 阿金哥，只要一直跪
7: 下呀，
5: 一直控制我，
7: 好
5: 在呀。
7: 等下
5: 花加完，
7: 加完就走啊。
5: 你只要反正我啊，
7: 买
5: 下去就光想上去了，这个放啊。
7: 过来，
5: 现在靠他干吧，控制起，控制把，
6: 我干了，当真人才，我干小孩。
10: 无论你根本做不到上到底下到底，最后你上到底下到底，未富未下未下未富未富啦，哦，还未富老贵，未富老贵未上班，我来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11: 从平东我在叫人开，前面做你入来，看八看狂，看九四看九八，
12: 来了。
11: 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多啊

We'll be right back.

0: 空空空九四空九八，阿弟嘛，在阿阮外口电话变向着阮外口手机用接电话咧，
1: 因为喜欢咧参详吼，
0: 啊，我用用心的心感动阿弟嘛吼，啊，我讲阿弟家己嘛为双卡来就家己关破到一支最高，啊，我来就家己关当着向军军官。啊，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啊，我拢反应紧啊，啊，所以讲我讲话是实在，老不假在吼，心头就落头，咱实在嘛爱笑命声，啊，咱要做事顾命声的产品，啊，咱一定爱奉教号，啊，你吼我就认识第一支产品，啊，就从全国变声音，啊，甲所有观众拢甲咱认同，甲咱尊重。我唔捌食过骨头油啊，遮尔好。过期话红灯甲会听，我食着家红个产品，大家拢尊重我。啊，这就是我电台当时宣布，我敢安尼讲吼。啊，宣布电台当时啊，若是阮买上济啊，要讲买比我更加济爱心。

0: 讲，我的节目啊，从早到六点，到暗时十二点，全部全国，啊，就是拢介绍好产品，啊，这物件就是安尼，食好人就会烧火烧了，像今日这个猪肉便当，啊，食早，我家己妈妈就会爱食，因为伊的口感好，再来是伊口感赞。哦，我来讲，我的嫂子几公几公分，你知道嗎？我的嫂子国小五年，差四十几公分啊！中辈是教爸爸妈妈，我自细啊，我就爱食猪肉饭。哎呀，你自国小我就开始拢在食。哦，我来讲啊，这个蛋白你生不长，破不长，老婆孙子老多孙的地位，奶奶生了一个连达豪，然后将个萝卜都送进来，可能四套四个蛋食，根本是吧？今日老李将咱最后啊，时间也到，最后五分钟就过啊。
1: 来，我们
0: 碰碰碰机器，碰机板。
1: 哎，你看，我都是跑车大赌哎，
2: 我们是跑车大赌哎，
1: 你
2: 结果啊？
1: 有啊，啊，就等于我从山吃了袂歹，到位也袂歹啊。
2: 哦，这大家拢会笑过呢。啊，这是拿电视台的嘛，有你把恁朋友讲，拿吃了好拿电视台的嘛，有就是阮袂当小电视台啊。
1: 哎呀，我知啊。
2: 是吧？哎呀，电视台做下你就见笑啊。哎呀，吼，好来，现在聊聊，啊，好多拢两段吼。啊，感谢分到这东北时段吼，来维佑，最后五分钟啊，来维佑，哎，来吴小姐，你归入几段吼？二来我们家的哈，
3: 对，然后
2: 那个三千嘛，对，第二来。
3: 因为这边
2: 气球
3: 太大
2: 了。哦，太大了，我们家的哈。
0: 来，最后我们先准备几把，我叫你再加一个哈，一个关节，我本钱两千块，平时赚钱有一千块，再两下抓紧打来，以后准备几把三千块，每两下上四下，抓到那个是两千块，三四下就可以上打，就抓到嘞。
4: 中中头开始招，万事科，我哩出头正常好哩，听老夫指挥，我指挥在台，未被老夫卡里傲飘，未输未下，未借未借未行，准备时代，连上方者都好啊，上方者手拿球，手金拿拿球，也当把你做金老会趁兵上水，先不清菜不行，我哩吃了好哩啊，看来看看，看手气，看手八
2: 来为了。
4: 我就讲啦，像我吼，太济人，过来千人，过来万人，也不讨生意，也好，也到里面去投资。吼，我就讲啦，我咧讲的这个太济，讲不完啦。这些妈妈本来拢预先交代讲要安排要换新人观察啦，像咱个乌龙蛋食食嘞，下头乌龙无去推销，大骨龙头嘛无去推销，有诶人骨刺嘛无去推销，有诶，我咧讲退化性的观察人食得平。他今天想把皮弄好一下，来一个，来一个妈妈，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好，来一个，来一个，好，谢谢，好，大哥马龙兄弟，来支持啊！好，我来讲啊，我今年老多真的是为准备几段爸爸妈妈，大红大紫好的吃，大红我来讲，我两只大骨龙屁股，退化性关节炎，阿骨头来啦，那是大红妹子最稳行啊！大红不跑了，一杯酒呀，来一杯呀，妈妈。
5: 我发现了，我打针以后，我看到那个。
2: 本来我已经在玩电脑了，来维诺。
5: 哎，那个没看到图哎。
2: 好来啊，好，谢谢哈，好来来来，来我们现在要被分到一杯一杯水了哈。哎，那来一杯，一杯水，好，怎样啊？
5: 原来皮肉差分太细了，被老师都没。
2: 对，还有一个是未记，还有一个是无骨钱，无骨钱，咱无外份来跟恁聊的哈。好来哦，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好，好，来，请你来，请你来，来哈。啊，最后你看彩虹是庆祝五分钟，准备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剩三分尔哈。啊，这三分钟你若写会着，把你奖励写袂着，卖出去啦哈。准备时代爸爸妈妈 人讲物件就是贵无的啦，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价钱，啊，为着感谢中国时代长期对阮的支持照顾，我把电视台的物件一盒千六啊，第二款起来才卖恁偌济啦，嗯，卖恁这么优惠，吼，最多的两盒三千块买两盒上去啊，大多的十二盒加上三盒，啊，那就大多的三十盒加上五盒。三千六千万字，中国时代台湾以后的各位不少增加钱，恭喜你啊！今天就趁这个机会，中国时代爸爸妈妈，你同学们再等你不少一些，今天我只能加你两钱啊！人工成不笨，就是你成老笨啊！你唔好到时食老的袂行，你无在条运动你听话了，哦，啊你叫三三姐，你坐轮椅，你叫四三姐，这三下讲啊，他做哪些搞袂到啊？何况这骨头袂多干，软骨会生酸，安尼观众唔免惊，你咧坐轮椅，你叫乖啊，你听话了，我话你讲真心就对啦。骨头无可能像哪老哪样，你一定爱靠咱的食补，靠咱的骨饭、肉饭、每个面色啊，这个骨肉饭。哦，阿你一个一上来，我了普通大哥，
3: 谢谢，
2: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然后我是做这个啊，
2: 哦，你做这个啊，哈，
3: 那我讲哦，因为我拜师父亲啊，
2: 哦好，那你拜师亲啊，好，你进来，我老放，我老放，好，好，好，好，感谢全国最忠的师大，
6: 叫两分钟，爸爸妈妈，叫我就叫，叫我卖手机啊，阿妈的师傅。我昨天啊，超过有够多，
2: 本
6: 来他那卖六七十多，卖啊变百多的呀
2: 吼，
6: 啊，已经先超过有够多啊，啊，这卖哪多了不多啊？
2: 来，又跟阿妈，来，又跟这个古老板吼，好，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哦，俺讲讲话就讲的是大家白话，今日要卖就是安尼，今日是大话，这个是聪明的啦，三公吼，啊。我们够机会，啊，聪明的够精彩啦吼，啊，钱来是出来，向你银行无人管，打电话用听，用心听，人看会到，听会到，这是健康的来源啦吼。准备时代爸爸妈妈，会当小小的妈妈讲，啊，这人去游览，早上去晚上回，啊，像咱西边遐讲的，会当自山落海，二十三单，靠什么？靠孤落单。准备时代爸爸妈妈。讲这个产品，电池功课有够大，电池嘛卖了够好，但是材料效果有够赞，只会当卖两单啊！吼、哦，已经卖两单的产品，你看着电池销售量偌大，会当卖两年。吼、哦，啊，这古板落单是愈比愈贵吼。啊，讲实在，电池卖恁妈含你的计较，伊又无。啊，只是关键电台，妈，爸爸妈妈真不要谢我，啊，阿伟跟阿海阿仔，咱把咱当作家己后生。你听着，啊，我嘛甲你当作恁是阮家己再生的父母，啊，你甲阮听着，啊，阮上上少介绍你，有你可能大家会不头痛啥？
6: 现在快八点钟，看九点，看九点，你再再坐气象台，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就错这个机会啊！最多的每人拿三支牙八千块，大多的十二牙上台六千，最大多的三十牙上五牙。第二波，第二波发生到，创纪录，创纪录，不跑增加点，只要你拍下两单先走了嘛，时间啊，听两单先咧已经收山，啊那都有后两单先咧继续听啦吼，啊，直接叫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兴旺吼，大赚钱赚大钱，啊，有啥物问题，第二波发生到，创纪录，创纪录。而且再度感謝各位，明仔日臨時間臨時會繼續收聽，啊，若果有時間先咧，
2: 咱繼續聽啊，
6: 收聽吼，再來，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電台當中發。

0: 进入这个标题发光标，从改变小右边假眼睛大面，我是警察，你是什么警察呢？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眼睛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无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货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赖你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款提供。遇到类似情况，应免去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说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卫生卫生卫科比卫生人台湾南美医疗经理好吃阿弟，咱到底在广州江淮江江地里。李林是一个上大块的水潭球，包括万大城不存在专地地点的。这地地的路里，两边拢是花车树，让他们眼中李林存在的是四五条树苗。进入李林的地区，咱人关怀精神。左安南的新新城，李林新乡化学单元新富裕的乡里的表现，也是全安国居民聚集的联赛举动。经了卡住牡丹，李林的一生是一派的欢迎。这里来宾新来的个老乡，普通来宾也拢是学者乡里。说明正是新交流的一种关注的特色。
3: 社会霸凌的元素是日不时带来的一件存在改装工程，但真是改装总是的指标，除了会让过时那形成的黑面的风景里之外，还有不少多少会让反观，这当中是暗示改变，你说时间是非常广播

都可以包括。所以你可以直接先丢豆花，这是小味道。有一关就有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餐厅。

0: 中部时段服务，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一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他那边有需要一波一进，两间的是阿红，
1: 是阿环，
0: 第二是那个他诺荣共同负担。
1: 零四二五六一零零七三。
0: 阿环同志，我来查一下共
1: 同。对啊。
0: 这个咱现在中国是多哈，咱其他的，我现在查不到共同。咱公司在哪？看几家都来查。我也根本不错了，咱现在做啤酒的时候你若坐的话有可能要当半年以上的哈，
1: 当半年
0: 我会当跟你讲实在的，电视大家会看，好，你在电视做那个购物台大家会看，看那个卖物件所有的营养素啦、牛奶啦、什么草奶都坐的都是有效啤酒为服务认可的啦，啊，所以啊，我而且我嘛爱去甲恁遮百货购物嘛，因为有真济人啊，买起了后才看到，为什么阮迄条鞋啊变头遮侪？
1: 一百安斤啊！
0: 百安斤吼！为为何不为何不一条鞋啊？什么变头？哎，平的你只爱一条的，
1: 平拢平，
0: 啊，一条平拢平，
1: 平啊！
0: 好，你来听下人，你唔当你了解。哦，你若听人，你唔好买啊！我甲你讲啊，你若想讲啊，有落过只只，我唔敢买，安尼你唔好卡住来买。因为咱第一点，我甲你讲哦，安尼体来做事，对你来讲，我有个多好事，我唔会麻烦啦。哦，啊，我甲你讲啦吼，这个是咱卖用迄种字，你敢不知？因为讲我的意思咧，你只要这个物件，我阿峰直接甲你讲，我来当甲你讲实在啦。规个电视镜头只要有些营养品的吼，什么的粗粮啊，营养素外环、猪外环的啦，
1: 啊，是规规种有水的啦。
0: 哦，规这个我跟你讲哦，那米粉用粉的最好，拄啊讲阮自己有做过，卫生部的二号呀。后来就是上面就是用水的，
1: 用水管，
0: 用水管的，人工啊，水里里的营养素，哦，拢叫那。哎，听我，你无当找的这个会讲，一边来唔一出啦，迄来拢规头拢过啦，来就来来来，就做啦。就我来讲吼，其实买大包的就是，咱你看阮小姐你过来，今日见面见开始出的，你把怎样？咱大单的，你一支一支一支来打，打的情况来讲，我该来讲出的。咱啊，我礼拜就是你讲，对吧？
1: 是，
0: 咱合理啊。伊嘛讲，伊嘛老讲，后来都高大些，哦，伊先说啦，啊，我嘛就讲伊个名，好好哩。如果阿公你看，甲你买些了不少，我知影你可能拢是暂时想着是唔是嘛？我甲讲啊，你这嘛是讲唔是？我当官方的，阿叔唔是唔是？哦，阿我讲，拢你这系无讲过含我，含你家己公司有只。用红木红安接到你来，哦，伊嘛是讲红安生卖了几百亿来去送，伊讲做以后去买了伊怎啊输的，你怎话？我无骗你，伊家己搞讲，人家阮小姐个正气哦，我只不和你听，阿红未讲正气的，第一点阿红直接来讲，我卡起来搞正气，绝对拢是我的，阿红会当做。我绝对袂去叫外人，叫我家己的亲戚，叫我家己的朋友打电话讲，哦，我食到安怎，做安怎，迄款代志我不爱做，迄个事我不爱谈。哦，当然，咱袂使讲人迄款做，咱袂使讲别人安怎啦吼。诶，人安怎做，做有就做啊，啊，我不爱谈你个事啊。我咧讲啊，是安怎为人讲，诶，我无骗你吼，有来是我的节目啦，做别人拢搞做好啦。你这电话安尼一接， 一旦不负责任打出来，我们一定平安的啊，看谁没下。好嘛，我我肯定平安了，平安了，我来帮忙，我不会丢的。这个当下还行吧？好，我不担心中国的那个当下，移动的我也不担心，大多数嘛好的是在高度投资的，知道？好的做单，你多少？这个五三啊，以为三百的五个，我阿弟给一个挺好的在，起码在你挣来哦，挣来。那是讲我妈妈阿弟要爱吃，我不是吃药，我是吃阿翁在吃的，好多食品的。哦，一下是天天来看我阿翁阿翁有什么，他家里有人呀。相信你，好光波，你我哈同你讲，我真唔该做工作。我阿爹，我你后尾年纪，我有钱啊，赚唔多，但是我唔爱做这个工作。你人，咱人啊，咱我前阵叫我朋友讲，四位阿公你袂叫包，保养食品，我无你袂了啊，后恁条同事，我系拢保养食品，所以啊，我甲讲你食，这是保养。你说我食啥都袂歹，我迄另外一回事。你叫医生看，医生有药啊！你吃你就爱吃，无爱药根本无爱看药。你药啊吃好啊，这个病药啊来，药啊你扫，都无你扫啊！你先来开几单的药，你扫啊，再去送个服药，安尼你才对。你再来再送个药啊，你话你有当吃，你无当吃。
1: 你
0: 当
1: 你
0: 老
1: 吃，有你做你做不了，你就药啊你就爱吃。啊，吃药吼，身体健康，身体啊，你再来吃咱的补血的嘛。
0: 咱讲一个主持天龙，咱来讲讲名，人都不知啊。伊就是安尼，咱们最近只要保养，伊嘛打保养的哦，伊就帮忙安尼。我说我来讲啊，咱保养一定爱还保养，爱用这个钱做啦吼。你是咱这个高大姐，以前啊买啊以前啊叫你外公过中风的人，现在都变老公都变死。
1: 哦，是这样的。
0: 做骗的骗，啊我就去看以前就是。来干啊！起码弄刀，刀人刀嘛，长刀弄，刀人刀，以前也来干刀。
1: 哎，服务的
0: 啦，你看，自动一下，你来刮布哈，这以前来。哎呦，你这么坚持，是做好呢？规面是弄好起来呢？我才讲啊，这样弄，自动把嘛，是干嘛水果？因为多年无你运动，你水果不出来。自动把嘛，是干嘛水果？啊，面是怎样做好？因高大姐讲威啊吼。其他我是都全部那边人家买几千条，已经买下，他这个结果告诉咱人啊，过了都安尼，他连今天个对礼拜六嘛有一办法啦，暂时安尼，人伊从啊开始吼，伊就开始在做，今天下昨天公司做了，二十几五千多万的人民币啊，人民币的啊，这些公话好，私话好，也无少，阿仔，你话你讲，干部之后是安那咱。带我们啊，带我们所有主力医院也给你来对你弄在这里主力医院也能出的门框也能出三门架啊，这就好了。好来咱其他的咱其他的人家用我来讲吼，咱这房屋啊，你想老来上盖加啥医保证啊，哦，你上面听咱的专家甲咱讲啊，
1: 我知啦，只要我真正会听哦。那你姑你就来问看，你就上班啦啦。
0: 咱来先讲一首华语歌曲，阿哥上，阿哥酒醉的上，
1: 酒醉的雨滴呀，
0: 酒醉的雨滴，我来把歌词唱，酒醉的雨滴，
1: 这里好事蛮休闲，
0: 华语歌曲嘛，
1: 好事蛮休闲，
0: 酒醉的
1: 雨滴，
0: 雨滴是华语歌曲，
1: 是真的是凄美歌吧。
0: 有这首雨滴啊，好来，咱来听歌。

0: 这个东西，第一咱来邀请咱的这个中医诊所的顾问吼，咱有嘉宾来做一下健康的问题。咱现在中途一段吼，咱现在很想邀请到就是健康的管理师，中医诊所的顾问，咱的嘉宾来到咱面前，要来咱这个服务啊。那恁这马路啊，非常行，站的商店来来，这个嘉宾啊，你好。
1: 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好
1: 啦，我头先在听阿公在讲咧，妈妈在。
0: 对对对。
1: 爸爸，你安尼这样子来过问咧？
0: 我
1: 妈妈真有福报。
0: 哦，我来讲。
1: 嗯。
0: 你这样好听。我母啊，是学你这个一点技术啊，真的啦。哎，你啊，正自己正行做就对了。
1: 嗯。
0: 两个月啊。我开始有食这个产品了无？这医生嘛是会照顾吼，原本啊是积年积水，平常积水，嘛甲恁传播讲阿恁这
1: 个，我是看啦，
0: 我是大概按时恁准备啦，我阿其实啦，总是咱是无事嘛吼，
1: 他
0: 第一是挂好单，
1: 第二就是来总是讲，就是讲。我做保险的，讲起来，我讲起来，特别难
0: 做。
1: 啊，我以前诶，建议讲用迄医生关怀者啦，啊，我就去遐看，看看讲，我这医生关怀未食，因为较早
0: 是
1: 用伊食，用伊食到三斤八，食到唔得，因为安尼个，伊随便到啥啦，
0: 就，
1: 结果我想要讲，卖阿姐是用这个，先去叫我了，先讲阿你，去后先啊，先做问医生，哦，因为咱这个是拢有经过嘛，
0: 就。
1: 啊，见到人，怎么见到人蛮贵？
0: 我讲不开心，
1: 我讲你啊，等下我就觉得，那中国是，嘿，那我就觉得，哎，那中国是中国中华，然后你怎样都有那个口碑啊，
0: 哦，
1: 那中国啊，哎，怎样是安全啊？怎么知道？你看这个医生够唔干呢？
0: 是
1: 啊，我曾经爸爸妈妈吼，你哪在外口啊？啊，去看医生啊，啊，医生讲你身体体力较歹啊，吼，啊，算讲吼，迄种一挂钱包拢在你手诶时阵啦，啊，无就是有诶时阵吼，可能一点酒精在床，吼，比较久诶啊，
0: 啊，
1: 啊，无就是心尿病咧清爽诶，有无？大部分咧医生会叫你啉迄落一开罐，啊，甚至甲铁块看，伊内底成分敢若拢共款，袂少敢若拢共款，你家己咧一个体质，但是呢，但看着都共款是
0: 少。
1: 因为跟他配合起来，这个物件的水准哦，就真正有差。
0: 我
1: 这么一记呢，咱这个头家啦，是一支商品啊，是什么唯一的卫福部啊，伊在伊吼，提回证明哦，
0: 会
1: 使用膳食的迄种病人来使用
0: 哦。这就是你管的。
1: 你看嘛哦，膳食啥呐？膳食就是伊无在条消化，
0: 伊
1: 嘛无在条补啊，对不？伊在管的伊的胃，啊伊的身体也是在吸收来利用。你若讲我讲你退休吼，伊无够精神，你咱的身体无法度安尼利用啦。迄但是食落就是放出去，食落就排出，我就是这个肠啊袂出去嘛安尼。啊，这个物件吼，伊科技就是现在伊的技术，我认为自己找无问题。我再写一篇甲大家讲，先啊，妈妈食，然后妈妈食完了，哎，奇怪，那东西一下吼，你食过两款物件，搞过一张牙膏，但是呢，爸爸妈妈买人工。啊，我想要爱食这，啊我也无像迄种阿公的妈妈呢吼，去主攻吼，去比较比较照顾的人，啊我就无解迄个程度，我敢需要食，但我就爱食简单妈妈讲，真正拢爱食，咱会记的无？咱要看电视哦，贵族妇拢会教咱讲吼，咱国民啊，是不是爱有六大营养素拢爱，均衡营养对不？啊，想要伊逐工讲，伊逐工讲你敢有听？我跟你讲。你那吼，全世界的一种什么根据拢讲啊，每一个国民啊，包括台湾啊，无人身体营养素是够，
0: 无讲好不够的啊。
1: 哎，人是人家迄种什么较少年的讲，很有营养，啊，阮起码吼食物件拢比国家食较好，我哪有可能营养无够？来，咱就想看卖啊，六大营养素来对啦。拿六大号甲大家讲者，咱先，咱来收吸收个效果嘛吼。六大营养素，糖类就是咱食饭嘛吼，然后碳水化合物，啊，过来脂质就是脂肪嘛吼，油啦，啊，蛋白质，吼，这三个是上重要的三个嘛吼。啊，后边个维生素、矿物质，啊，个水，这叫六大营养素。水给恁无问题嘛，对不？六大营养素，你也讲维生素啊、矿物质，咱嘛常常讲，有当时拢会买一包来补充。来三大营养素，头头我讲，糖类，俺们食饭前面就好啊。
0: 对对对。
1: 有滴是多讲，啊，我从我那饭，我饭也袂使食伤多。
0: 对。
1: 我就少年讲，啊，我都减肥，我袂食饭，我袂食糖类，好，啊，会当 再甲你讲一下，糖类这个物件阿无食咧，你的神经的反应较慢，因为哦，伊是神经传导上重要的物件，啊你阿无食袂使，但是咧食咧糖分阁介悬，所以安那，所以咱的糖分的代谢爱好，哦这个功能爱好，咱身体主要是功能如何？所以头先咱讲的这个物件是内底有一个两倍色，哦它是双倍色，但是有一个化学名称嘛，吼，这化学名称就是乙定甲双唑甲基氨酶二 C， 吼，咱就是这个色呢，就是我做甲咱成分，会使来个代价较
0: 高。哦，代价掉
1: 的。啊，那就是袂多用成分的负担，但是呢，咱的成分可以再互身体吸收，互咱的神经稳定，啊，袂安尼常常受伤，袂安尼常常讲，哎，我反应那愈来愈慢，我讲话语气那愈来愈慢，这就是吼咱的神经传导无好，但是咱起码会使。还在按气球它温度嘛，对吧？啊，过来，是不爱食的，你讲是不是？啊，再怎么讲？
0: 那你来了。
1: 我跟你讲哦，真侪人无食油啊，一种天然气啊。照理讲，咱是五六十岁会到吼，有人三四十岁才去天然气，因为吃大口买食油。啊，搁有嘞，就是爸爸妈妈讲啊，我三高啦，我迄个油脂伤侪，较调的啦。但是好的油脂就免惊，咱今日也无食油脂，袂使哦。因为油脂是来保护咱的内脏哦，那五脏六腑是爱油来保护呢。
0: 靠些哪里补？
1: 对啊，咱若无这个苦相哦，咱常常就是靠相哦，胃肠一直开的，胃肠五脏六腑会受伤哦，会使无？啊，搁有嘞，咱的考虑讲，伊的成分是油脂，所以咱袂使无食啦，对不？啊，咱老公哦，要食，啊，咱来食嘛，较精神的，赶快，咱这内底就较精神的部分。但是有伊个精神部，我甲大家，我等下再甲大家解释哦。啊，后来就是蛋白质，上上来蛋白质，你知影哦？
0: 嗯，
1: 蛋白质这个物件哦，西方的迄种医生科学家就讲啊，咱人哦，就是一杯水加一杯蛋白质，然后再咱两个是人啦，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的组织，拢是蛋白质。啊，所以咱的蛋白质无，等于人无法度生新的细胞啊，咱无法度生新的细胞。所以咱鸡巴肠内有少，肠内有来就无来。但是，我知影讲蛋白质不够高，因为是因为伊大个寡性，
2: 少
1: 对
2: 嘛吼？
1: 因为蛋白质是来个调节，
2: 工作有。
1: 哎，对。来哦，咱蛋白质其实吼是来调节咱的身体内底水分。
0: 哦。
1: 该流的爱流来，该排爱排出去。像那是咱辛苦来做，像那是洗垃圾物件，有啊。垃圾物件啊，洗完伊垃圾要排出去，清洁爱流来，所以上忙哦。咱的血路才会再循环呐，无水分就袂循环呐。
0: 哦，
1: 但是呢，咱蛋白质，咱若食着较歹，会有血负担嘛，对不？啊，搁有哦，有头先阿公有讲着一个重点，比如讲妈妈。本来是拢爱食食挂水晶，食食咧发炎，啊，糖水袂好，做中间咧，包括吼，像我之前有一个那个一种客户啦，伊个单底就是吼，长期性拢是迄落，什么清创
0: 剂，
1: 就是他无啦，慢拢乌到变咧清水啦，但是呢，大个发一旦一年发炎，一年发炎，哦。啊！你医生来讲吼，因为伊有一个细菌来吧，啊，个细菌来的时阵，伊无爱做去对抗这个细菌。医生吼，我当下就讲，嗯，吼，你拢无可能食好的蛋白质。
0: 对，两倍是不重要。
1: 你两倍是多少？你咩啊肥吧？各位，那我听到一个，就是免疫球蛋白的。
0: 哦。
1: 免疫球蛋白要讲啥？就是免疫功能。像那有人会感冒，像那有人就是吼，自然感冒无起的。像那病毒来的时阵，就干那。像那一波像感染者，你看新冠病毒来时就是有人天选之人，哇，他那个就没有感染者，就是因为身体免疫球蛋白，伊个抵抗力、免疫力之强，迄个是伊个两倍体，伊个吸收就稳定。所以爸爸妈妈，你若食饭无食饱，对吧？你食大颗无食饱，食油脂无食饱，食油脂负担，爱个两倍体改食，
0: 补充袂够。
1: 啊，你补充无够，你一定是袂生嘛，你个胃素嘛，免疫力嘛无。好嘛，细胞无在调换，因为水分无阿多排掉，阿个有哦，因为你个能力是多少个人，恢复比较较难发现。
0: 哦，意外。
1: 啊，他也喜欢那个能力是应该多充，所以讲这三大营养素拢爱多充，啊我拢无食，啊你当然身体会歹，你当然退转较紧。啊所以以前老公哦，你要许多爱多充营养，你得去开罐的，开罐的
0: 是多种的，
1: 你开罐的你也可以啊，哦变成三大 我有做老糖类哦，我也做，我也有脂质，我也有蛋白质，我也有维生素，我也有矿物质。问题就是伊个皮肤就无敢听嘛。
0: 对啊，伊个我会感觉啥物？咱讲实在，只运动是我先发现的吼。他在阮母阿里时阵是阮，我呐是住伫阮山内时阵啦，伊就是拢食这啦。我十几公斤，食到剩三十几公斤。
1: 对
0: 啦，我主要来是煮食，我煮习惯的，你就
1: 不要煮那些东西。
0: 你有一些钱来，那些来上上门来。啊，今晚我那边正闹招待哦。啊，你等下你等下去做哦，买一点物件，我这些这里先来煮物件，我安尼唔变，不错。嗯，
1: 因为咱老家十多人，情况都爱食咱煎，去食卤蛋。 蛋白质啊，蛋白 觉得在小单位就氨基酸嘛。
0: 哦。
1: 而且失恋氨基酸呢，其实看起来呢，一直在增加咱肌肉的力度。
0: 哦。
1: 咱肌肉的力度是爱这个失恋氨基酸啦。
0: 哦。
1: 你看哦，你看哦，所有业界你较侪哦，无人针对这部分去增加、去增强，因为吼、哦，咱这就是在针对。以前吼，即久无行路诶，啊，无就是吼，行无啥有力诶，叫肌肉大。要互你诶肌肉、肌肉较有力，就爱有即个失恋氨基酸。
0: 哦。
1: 即别人无哦。
0: 哦，即
1: 个人行路行袂去诶，嘿，两步阿卡，两步阿无走卡，走顺走的无难诶，对。对吼，即阵啊去揣着吼，就是咱至少有听看电视，我相信爸爸妈妈拢有看电视。有诶吼，可能叫车撞着啊，吼啊有着重伤啊，吼啊下摆先吼，可能啊搁咧复健。我初开始无啥会行，是体力有是体力有种有啊。可能两年了，诶，神经已经拢不舒服，即落坐袂起。有啊，啊徛起来就爱开始爱晃，爱慢慢练行。有啊，迄个复健诶过程，迄个是安那，迄个是因为你久无用，你诶肌肉已经拢无力。
0: 无力啊！
1: 所以一定爱。透过啊，种足久阵的，做一年两年的复健，之后我都完全复，种恢复对无？伊迄个中间吼，伊也有失恋氨基酸去增加伊的肌肉的力度，伊就免遮久的复健时间，这就是你才找到的。
0: 哦。
1: 啊，所以咱若讲爸爸妈妈，你也刚刚讲吼，其实我已经足久唔捌对人去游览嘛，我啊行路拢无力，我刚行到门口看，我就准备喘，啊，脚拢袂起来，有阵时会软脚。
0: 我都去游览，哪够游览车呢？
1: 对，这就是哪，这就是你的肌肉的力度拢无。
0: 啊、
1: 哦，这个肌肉退化，那主要这个支链蛋白的增加伊的肌力，哦，这个物件最重要咯。我妈妈遐会记得怎讲哦，食哪食别人的无效，食这有效的原因就是这样。你会感觉愈来愈有气力。我跟你讲，咱这个三顿时候哦，连运动员哦，这种四十岁来运动员咧训练的人
0: 哦，没有
1: 肌肉，较有力的啊，咧举重啊，咱即马台湾举重全世界有名无？运动爱举重啊，
0: 哦，
1: 你让伊肌肉搁较有力咧，
0: 训练训练，
1: 那
0: 够
1: 吓人的啊，不怕难的啊，然后都不会再跌啦，厉害厉害。
0: 我啊，就是好相信哦，咱。咱讲实在的，有些专业吧，你讲那个看不了解的吼。你若听咱这有专业的去讲讲的，一寡问题咱无法度去发展。但是我刚才讲哦，这项物件这样子啦，你外口绝对无法度做这个产品啦。
1: 嗯。
0: 哦，绝对无法度做这个产品，啊，无一年就满满是啊，咱是安那去开遐侪钱，去开遐侪时间练练去。去上这个羽绒服，但是用这个电视卖两三年嘞，这羽绒服这个物件，未使就是讲你要做，是无你做嘞，你下面怎么交流较不顺遂嘞？哦，这是电视的嘞，对啦，啊，这个大陆啊，吼，你那个家族员工，这个公司是派来吼，咱来个交流物件，无唔难做啊，乖，来，以上是健康常识，不需要，有要进多了解，扩办，扩。

0: 是真好听，老人是真好听，啊，这是真好听。
1: 老人是
0: 对。哦，飞飞有在收拾嘛？
1: 对，那个在看好听的啦。
0: 讲难听啦，吼，是真个老歌，是真个好听啦，吼。啊，有当时啊，咱能够实在学老歌，对阮来讲，阮少年捌听，但是唔捌比较注意啦。所以有当时啊，你若爱再听中老的歌，你拢会知。啊，感觉是啊，好嘛，你搞不，那你啥物啊？反正我来跟你讲，咱
1: 但是你
0: 个
1: 爱做中山的啊，我做中山公司的，
0: 那个公关时间够公的，你听什么歌？你听时间啊，我有时间，我跟你安排一个歌的。
1: 要光彩的欢迎单，所以才做做。
0: 来，现在中国时段啊，我们先来讲的哦，因为这边就是了，所以来今晚。资料哈，哦，这边来看哦，可能大家爱交换衣裳这样子就对了。哦，你今天啊，爱交换衣裳这样子就对了。好，我再来讲，今天你去洗衣店，他在去洗衣店啦。
1: 对啊，对啊。
0: 另外，我进啦，另外就是，另外就洗衣店。
1: 我洗衣店还是洗衣店
0: 住了，为什么？
1: 洗衣店，
0: 我听说他大哥洗衣店，我该去洗衣店，是为什么？是因为。卫生卫生部的病人啊，吼，那个他在心里认为啊，你只要有钱的东西，包括有医生，只要提供你个提刀啦，你有病无法度割啦，无法度吃。
1: 啊，是你人诶，是你人诶，他无营养诶，像营养诶。
0: 都听好诶，咱这大陆啊，这边的回来，看可能都是那个政府诶，你那在哪？你那在阿门下面啊，吼。所以咱啊，即个爸母啊，我来讲，但是我先甲你讲个哦，少年人绝对袂

0: 身体可厚了。
1: 对，
0: 放个咸鱼剂啊，我给它放出来，保护咸鱼片，让无人可做人家安尼啦。来，咱来进行啊，广告下，黄先来讲的啊。这个我安尼做给你提醒一下，我感觉安尼真麻烦啦吼。因为为人即卖咱是会讲买一个来，啊，我那你这镜头翻译不管为无故的翻译，特殊营养
1: 饮料啊，
0: 所以我咧讲哦，你若听这个字，人你唔好太意外滴啊。哦，我正来讲因为我来咧讲，只要食了这多物件，你包括你体用品啊，你包括
1: 你
0: 用
1: 品，你唔使食，
0: 你敢唔好会使食无？
1: 对啊，
0: 相对的话，这款食的感染者，较早温故啊。就是讲一段一个点啦，因为咱人身体老迈
1: 吼，
0: 我来讲啊，
1: 太容易讲，
0: 我来上台讲啊，你老有喜欢的看你有搞错，不是严重的错犯错，
1: 嗯，
0: 你再错，不错的爱的地方，
1: 对，
0: 错的爱的地方，过来大肠来，你大啦，你这边你不能去攻击，他不能起来听歌，
1: 对，
0: 反正公共啊，不，对公共啊，
1: 对公共，
0: 拢无做化疗，
1: 我给你建议一个，他最先可以嘞。

0: 部分的就因他们已经换出去摩托我已经换多了，已经改变换多了，对吧？
1: 我这样挂位了，
0: 我请教你挂位，我挂着说，哎，我天天看我这个书里面我请教你的挂完了，我不会讲了，我不会讲了，我不
1: 会讲
0: 了，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我跟你讲，等你出去第一时阵啊，我嘛认真注意，第一拢是对后日的人生意愿，对人生意愿，人生方面来准备哦。你如果出去呢，我上去我就对了，我
1: 啊，你运动啊，
0: 运动出去，啊，你来准备哦。那我做个什么？什么医生啊？问题在？
1: 你在对的。
0: 侬阿那讲呢？经过交给阿妈去调理啊。我跟你讲，人家有咱人，有这所讲的，咱们怎样？
1: 做
0: 法，做对唔起我啦，做对唔起我，哦，所以咱现在高等，高等部，
1: 你起码应该
0: 起码高等部的冠军，高等啊，蛮辛苦的。
1: 就
0: 打哪一块来说？
1: 第三个，我在
0: 讲，我来讲，
1: 你在说的，
0: 我来讲嘛，我可能有钱，我可能有钱，
1: 反正我是我从
0: 他底下一起走上，
1: 我现在
0: 是哦，太绝了，还嘞。你是高山阿扎温山，我两百公里，我一个百多公里天阿妈，可以平安的来。可是咱唔嘛，
1: 哦，
0: 咱你发现是咱唔知影，阿妈的工作上班呢，医生工上班呢，这样的工资啊，你看，阿怎么来看工的来？但我在高山边卖哦，平时到阿妈的村里面过来，我来讲，这个山还没到你讲。
1: 嗯
0: 啊，那个啥，
1: 不然
0: 不然要管什么的？我们去包哦，哪哪里有管的？起码嘛没管，肯定他们外卖快些。哦，过来，我来讲，做了小代店算，我们如果经理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观的。并不是在空闲的，我起码嘛拢有，起码嘛拢唔好去在平，把咱个这里规划打行个些。所以啊，咱现在把握啊。你们现在是几行的啦？好，过来，你保护你的卡无来，手无来，关物件，这个顺利发来关物件，过来哦，这个恶性的经理的人，你把这个接下来，把这个接，哦，这几户管的人，就是老家去干这样子的人呢，哦，每户小摊就到他家呢，因为做这个接下来，去做处理料理。我就跟你讲，把水给你，我就是啦。我靠，你讲你再个屁的，我起码后来，咱的早起单，一包哦，一包来这个三十九包，九包是二十八公斤。后来因为这一包是1380块，阿尼两包爱偌济，爱2760，哦，阿三包。咱就是安尼啦吼，三包一包1380，一只三包有你话是，有你2500块，哦三包2500块，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一，
1: 零八零零三三零零九，
0: 两包爱五千七八十嘛，对不？我讲有2500嘛，就上一包嘛，哦阿多三包嘛，三包2500。哎呀，这个大哥，这算上多的啦，上多的，三包2500，十包多好无钱的，这个桃花大华不是三十包我零
1: 块钱啦，
0: 三十包一包，包一包，这种直接不能给啦，啊，我弄个木头直接，一包有你5000块，你两个是因为我是因为这个下
1: 包。
0: 十包有你4000块多，你才一百空空三一百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阿斌金宝林少林，你
1: 先上到五十八，
0: 终于终于在个摊位
1: 了，
0: 来上到摊位了，阿斌那边你老师啊，前面听到他，阿斌你那边没我多啊，我起码6000，我会上台公司来，你话到你个程度。有种为无故而隐退的物件，不是有的啦。外上来公司的，啊，那个物件不是有利有坏的，哦，那现在把握啊， 来请教你，但是咧，你做营养五分无够，你做你一餐才吃两包三包，拢讲我是哪？空白空空三一百空空进来，你就讲实话来，阿妹电话进来啦，好电话进来，是我来讲吼，接等你吼，你阿妹好接待。你家里人啊，身体好的拢是营养丸，也做一些拢我来吃，吼、哦。最主要
1: 是讲，你大家会比较
0: 对身体好。我来讲嘛，我就讲你身体吃来，吼、哦，你的身体吃吃海，你我来吼拢会使吃。不然你做啥子样？
1: 你到
0: 你
1: 可以
0: 做啥子
1: 样？
0: 你
1: 到你吃
0: 来，我来，你就我来讲吼，你今麦你做我来，我来你吃来吃。你吃你吃煎熬，你就吃来吃吃。

北山的土地里，高明觉得爬了水，这就是乱发的小汉子，气候温和，很便利的。剩下的海白瓜看着是比自己自己的口味鸡蛋来房间红点的感受感。鸡蛋公司在名字店，一手指甲是 FM88.9 飞行单位电台。

话，这是九年了。有意关注，有快乐，欢迎新进来，快乐的产生啊！

0: 小妹吼，无啥自然就归恁家的来了。今天有着万里参详，他们囡仔好。
1: 阿华，
0: 李立宏呢？快乐的参详，来，张文啊，来，这个咱这中国时代吼，阿峰今仔日来，因为咱今仔有特别来宾吼，就是咱开的江西的新科技公司。这个科技的应用处啊，就发展
1: 科技的
0: 啊，以前的机械化到拢是电影来电啊，以前那些开发机啊、开发电工的观念是放大开发的设施。好，今仔日啦，要来跟你讲哦，讲咱人身体健康要安怎做？好，满足咱的想的安尼啦。
1: 不然
0: 就是讲，咱大家把路啊分享啦吼，这五六块通过来，咱国民啊，就是咱台湾人啊，咱台湾人如果讲我以为才到80多公斤，对不？你差不多伫个72开始，72、73都伫个面前，这个体面啦，体面。咱台湾的体面到80拢伫面前变，你个看中国，好安尼中国。所以啊，咱人身体营养足够，好营养足够啦。啊，有人讲，那我做乜嘢？我啥物嘛较嗲？哦，我就安怎吃，我就是咱台面迄个迄个叫，我哩台面我是算阿华的姊姊妹花啦吼，一个阿姐啊吼，我咧讲是高档啊，食饭用个铁碗吼，铁碗大个，细个哦，拢三碗讲，拢三碗，这个啊，哪只卡哪无啦，哪只只咪难哪算，
1: 对啦，
0: 阿姐啦阿
1: 姐，
0: 你做阿姐吼。拢袂错嘛，吼、哦！啊，今仔咱也特别要讲到咱这个运动健康的管理师吼，而且伊也大家的健康管理师，后来来讲，养嘛咱也会吃，会不吃，哪吃吃哪些是不抓哪歹，到底安怎的事情，好啦，过来就是讲吼，咱无人嘛，讲咱这种事情啦吼，你讲我听，你讲我较歹听咧吼。咱的后半世人吼，从最后一段路，哦，讲出来人生几十万代志，最后剩一段一段路，你要走多少年？
1: 安尼啦，
0: 还是要行，咱人的选择啦吼。所以营养非常的重要，起码人吃有营养无？有啊，绝对做营养，但是要做垃圾食。哦，是安那讲呢？你来看。你敢食无？你食只鱼嘛，食只鸡，唔讲你敢食无？有啊，三顿看咧鱼、鱼肉、肉蛋，我拢食足够滋味，而且还唔错。较早我囡仔时阵啊，阿公囡仔时阵，阿华仔讲，我较爱食鱼，但是我真系唔爱食。伊阿爱食鱼啊，我囡仔时阵我唔捌，甲我足少时间，出社会我就未去注重这啦吼。你看来我唔捌食过啥物叫做海。
1: 靠有
0: 新鲜嘞，所以我来看上看到明星哦，我看上了看到明星，他那生意也不好做，啊，也接接不起的鞋，哦，啊，我也想了解，咱的生活怎样，我啥都都听差不多啦，吼，啊，今仔日跟你讲的明星，明星在台湾的明星，我是看来啊，阿华正是这样的好习惯，明仔日是这样的，
1: 我喜欢，哦，
0: 我也叫做华正一个。好啦，啊，我前下你知道这啦，你知听，因为我讲的你也讲，啊，我讲的知道，你也有影来，啊，我记住我遐，啊，看到一个现象，我的手机啊，拢迄个声音三人三人慢慢的，哦，枕头啊，有80岁、100岁，迄阵哦，我咧做，咱咧做咧手机吼。这准可能要20几号吧，吼、
1: 哦。有啊。
0: 规身高可能要20几号，20几号中间有80岁、100岁可能要12岁。好、哦，你阿华是怎么去？慢慢说，哦，你们这边哪位啊？这些啊，无一个坐轮椅的，无一个牙乖的，无一个讲锻炼面前你用啥？无一个健康，无一个目睭啊，无一个看护人。
1: 对，
0: 你看这个人，他中道啊，都好赚嘛。你讲你去唔包钱，直接个回来，都中道。那你点我啊？你做这人啦，我拢卡打针啦。十五八，你几啊大？
1: 你
0: 讲明年暑假来这，每次阿婆吼拢廿十五八嘞。 咱的平衡啊，我平衡啊，那我就是表面用多的开始细细加加的，不能是啊，
1: 所以不能是的。啊，再来，再来，下班了，啊，你
0: 有两点
1: 了，
0: 对
1: 啊，下班了，
0: 哎，好久，好久，龙背的，你也
1: 搞不懂，哎，我一个搞不懂，知道？
0: 龙，我也当然是讲，无是道理，无是两块，无是两块的理。但是是大家咧甲变过，因为你在做，但是系相对时代咧不一样。咱咧自己咧老岁仔咧听落，炸鞋啊，炸鞋啊，无无能力啊，我无能力，都难是坐轮椅啦。哦，啊你讲唔讲？你只要坐轮椅，
1: 啊都未行啊。
0: 啊，即摆你讲话哦，无是无声。
1: 啊，你讲话咩？啊，无
0: 讲
1: 话
0: 咧。啊！我是上上上古马那些，对不对？哦，这叫做咱人的一面，哦，咱人一面，所以台湾人是这乱话话也甜啦。这个你既然拢总唔对，好拢总唔对。
1: 啊，我就讲了，今天我就是这个查甫家啦。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哦。等下咱来邀请是咱台北亚大亚的健康管理局，以及宏大大亚的协助然后开业。你的国大病名高级的营养师等下咱讲一下身体要吃什么来着吃老了一定要吃什么吃让我多给你这个身体过好多好多好来咱来营养解决哦不过人我们搞不好我们他出来做点解决了不必须说来这个就是很喜欢的意思
1: 我这边嘛只要你啊还有老花
0: 我来说

0: 就比如说起来很大的意义，那接下来根本是说你刚要来你就听到这个作业的来，咱来要听到咱台北市啊台啊从大台啊的设施成功的关注啊，咱这个特辑来咱的好来去预约。
1: 阿翁阿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特辑。
0: 来，特辑，我哩是特辑，做高级的营养师一个名啦吼。啊，咱我来指导。
1: 是。
0: 你甲看，咱两个都嘛讲啊，世界的情况是嘛你讲啊，尤其咱台湾哦，讲一面背离多年。也那变难
1: 的。其实我现在讲，你看我头前拢讲啊，对不
0: 对？
1: 就现在人哦，无人会邀请。
0: 对。
1: 问题，是啊，不是讲无人会邀请啊？问题是讲你敢有接到？
0: 对啦。
1: 现在我嘛做在看做在爸爸妈妈吼，伊讲一顿就是啊，是啊，地方，是啊，就啊卤肉汤，啊看，会唔会看饱？哎，啊你这个一个跟哪个饱？你讲你个跟哪饱啊？一个跟哪个开始吃饱？哎，问题是安尼营养就是无够，
0: 无够，
1: 无够的嘛。所以其实呢，你要让你身体会健康，其实真的就是营养均衡。
0: 对对。
1: 啊嘛，有就是爸爸妈妈讲，我嘛是不吃啊，米肉菜拢有吃啊。
0: 对。哦，
1: 啊你食了，你讲吃素就是健康。
0: 对啦，对。
1: 就是讲你食了多，食了好，你身体就会健康。哦，所以不济人我伫咧病院内底啦，伫咧一挂养老院
0: 咧，对对。
1: 不济人。不对啦，不是因为伊个病造成伊多点影响，
0: 哦，
1: 不对啦，是因为伊营养不良，引发肌少症，
0: 哦，
1: 多点影响病，
0: 哦，安尼你听有无？就是讲多点影响病，不是伊破病哦，
1: 嘿，
0: 是因为营养无正确，都担心出来问题
1: 了，哦，担心出来就对，啊，不然就讲啊，我个老嘛，
0: 对啦，
1: 死我嘛，
0: 对对，
1: 我个较慢啦，啊，比如讲就是讲行路愈来愈慢啦，老是坐袂起哩啦。是嘞，安排这个是老啊嘛，就是你要知，你所有的问题，最主要就是因为你营养没有办法吸收，营养无吸收，不加，哦，啊，等到你加，
0: 加就
1: 大
0: 把人做咩，
1: 啊，不然就大老板，哎对哦，啊，加真大，啊，想到拢爱瘦愈来愈无力，卡愈来愈无力，愈来愈飘忽，这拢是因为你营养吸收不良，无法度吸收的问题，啊，加愈多，煞造成你身体负担，比如讲，
0: 啊，对啦，
1: 对啊。你行动会不会吃不多？你看我营养，我从早上晚，而且这个会很长时间，我要只能早抢点
0: 的
1: 吃。好，我行动会起来困吧，哈，怕能背心嘛，行动爱加点嘛，要先些各位肯各位啊，哈，交流。
0: 人生下面必须会管。
1: 对哦，所以现在医生大家拢讲哦，你要食了标，啊，食了标了，佮有法度互你吸收。你才袂就是有咧肌少症的问题，所以才袂愈来愈无力，愈来才爬袂起。我甲大家只是举一些例子哦。我无甲大家讲，你会想讲啊，我这比如讲我工作就是因为年岁大啊，啊，做较袂好啊。其实这拢甲你糖尿病做大问题，这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进前进一个我讲一个病院好了，
0: 好
1: 大病院，好去。其实都是毛病，医生治疗袂好了，其实医生就会转来阮家。
0: 上
1: 讲吼，可以会使用一个特殊的营养的食品，但营养食品会使个改善。因为有做病毛病，不是讲你自己只灌药啊，是个吃
0: 食
1: 会好，无法度，其实爱用平常时的一个营养食品来个补充，比较有法度有起来。所以咧，我正常是我平常时吼，我正常是一个迄落一个大病院吼，
0: 啊，卖讲
1: 对对对，咱卖讲，有一个为迄落妇科监管，啊，伊是一个60几岁妈妈，
0: 对，
1: 啊，有卡退休嘛，
0: 退休康复，
1: 哎，有康复，哦，就拉康，
0: 对，
1: 嘿，就拉康哦。人讲哦，你年岁愈大，肠胃是卖拢卖，会在卖几多是卖几
0: 多。
1: 你年岁愈大了，就是说所有的机能都在退化，你也长期越难负荷。
0: 哦，你肌肉开始
1: 做，肌肉开始做，所以咧，伊安尼退休了哦，伊讲是少年啦吼，然后咧一个月半、三个月、超过是不得好啊。
0: 对。
1: 啊，等到60几岁开始开了咧，迄拢袂好。
0: 哦，
1: 对哦，你躺起拢袂好，含下床，好嘛，无阿多下床，无阿多落门前含下拢是一个问题，到尾是用迄个细卡咧，就是推起来，啊，讲推推推个吐会疼，啊， 啊，愈会听了，伊就愈歹听。
0: 对。
1: 啊，愈歹听了，人就愈来愈无完
0: 全。对。
1: 所以咧，医生就讲哦，你安尼真诶袂使，你也是拢无要紧，你人会愈来愈消散。好，你到尾啊，你倒一个层面，所以医生就甲转来我家。转来我家了咧，我就是加用一个迄个特殊营养食品的配方好食。姐姐，我跟你讲，无十天，无十天了，所以呢，还是讲伊个气卡就拢变起
0: 啊。啊，你好，真好啊。
1: 对，因为去烧烧嘛，
0: 对对。
1: 他们食药啊，是注意伊个营养
0: 一起。哦，就是你刚刚讲，也咱讲一个摆来讲，伊营养分无够，
1: 对啊，
0: 伊个无够，
1: 对啊，啊对伊个抗性无啊
0: 多，无啊多收缩，
1: 无啊多收缩，吼，啊人就愈来愈无力。过来一个是啥？伊嘛是一间大病院吼，啊一个八十几岁阿妈，吼啊八十几岁阿妈就是讲真嘞，伊嘛是倒伫眠床顶，啊无法度动，啊就插一挂尿管呐，
0: 吼
1: 就讲甲插安尼，啊嘛无法度物件拢用管嘞，
0: 对对，
1: 吼啊伊讲插插啊不舒服嘛，有当时伊就甲医生讲吼，我会使卖插嘞，卖插迄尿管甲拔起了，无话去就去感染。感染就不发烧，发烧就越免疫力就是下降，啊就是反复感染安尼，你知无？你家人看了嘛，都痛苦诶，我唔爱查，啊唔爱查都未好，唔爱查就是发烧，啊你是安那？医生嘛是看未好，就甲转来阮家。我嘛是该讲哦，你这个在你爱用从你的体内
0: 直
1: 接去调整
0: 的，用力
1: 哎，你用
0: 过起来了，
1: 对，你用功夫加过起来，你免疫力再强，你对抗的再强，
0: 对，
1: 我嘛是用一个比较特殊的营养的食品啊，比较调。调调了，今麦就讲今麦这个八十多岁阿妈回诊，医生讲，哎呦，你的状况太变加好，气色嘛拢变
0: 好，
1: 吼，啊，什么拢无问题啊，食嘛会使家己食一寡流食，唔免去怕痛。
0: 对，
1: 嘿，这就是讲哦，其实很多长辈拢会想讲，我自己咧食，我自己咧强调就是讲，你爱食无目标，问题你爱食好标，唔好愈食愈大颗，唔好造成比如讲你内脏脂肪愈食愈高，吼脂肪肝愈来愈高，你爱食好标，才袂造成一寡慢性疾病的会变严重。本来是慢性疾病你控制会好，但是你去转标，所以会变成慢性疾病哦，啊所以愈来愈严重。
0: 哎呀，你个情况来啦！所以咱人身体所欠的，就是药啊，
1: 就是药啊，
0: 营养呀嘛，
1: 营养
0: 个些啊，这款的嘛拢无毛病啊。
1: 对啊，
0: 只不过就是讲，哦，他咱看到有许多人，他有讲他发烧，他感染啦。我都捌讲过啊，阮人有九十五啊，后底也免你买在这个啥，你医生验五年前啊。一个月什么至少八天啦，不能拢是病。啊，完啦，感染发烧长期，医生检查来，啊，黄先生啊，你妈妈吼，这你该来主动接触一下，哦，到底是啥啦？啊，咱是啊，是无法度啦，咱嘛无法度医生以为病啊，咱你做的是哪种？我以为病是问的重点，该安尼啦，啊，就无无一个难，差不多
1: 搞得懂你啦，
0: 哎呀，哎啦，不啦，医生啊。你当时也做水管的吼，营养素，
1: 好
0: 些，好些。我看是我有请外人，啊外人陪我嘛，我来讲卖些啦，好卖些。啊，伊最近啊，两万千五万，有这个特殊营养素来，啊，就讲你想要病，你先挂麦啊，挂你母啊，这个就对了。我做第二，做健身礼拜，如果发烧啊，都挂出病啦，我才挂，我去包车。啊！医生甲看一个大方案嘛，甲我来讲，你们有吃好的营养素，你只能我阿妈吃。好，啊，吃这罐茶，医生我到医院去就是罐茶，他吃嘛。好，你有阿叔的病，你叫我阿妈，我叫我到医院包一壶营养素。
1: 对。
0: 好来，阿妹啊，我来拜啊，我来甲你讲，他这已经无四五年的代志了嘞，我来开始学温补了点。你吃了包，我跟你讲吼，你注意听哦。一开始大医生一天吃了包，到今麦，今天我才上次经济有问我，我咧我跟我阿妈今麦一天吃几包，哪包？
1: 赶快！
0: 到今麦五年啊，只要吃五年啊。
1: 赶快！两三，
0: 你也再去林医生医院再查看下再用一针吼，你去查看温补啊。你那边查一下，搞个我叫供应。这五年来啊。 这五年来，唔捌去甲半年挂断，唔捌过去挂急诊，唔捌过去第二挂断。你甲看卖啊？
1: 对对无？我甲大家讲吼，讲吼，这个是医生针对，比如讲，你一定食药啊，食到要死药着，食药啊，食到你个肝拢无地了。医生会专门讲吼，去老人家就是讲，你来转诊老人家，转诊老人家，我爱专门食这问题是啥？因为这些长辈拢是讲，这些爸爸妈妈拢是讲。哇！你补充着营养素拢是单营养素，
0: 没有单营养素。
1: 对，单营养素补充着，比如讲你食东就是蛋、淀粉、淀粉、淀葡萄糖啊，对不对？就是你胃肠会
0: 生气，
1: 那个血管、呛管啊，长大胃酸袂袂吸收。啊，比如讲吼，年岁大了，牙口嘛较袂补，啊，妈妈无啊多食。啊，食菜，有诶人菜，有啥物啥啥物营养，爱啥物营养你嘛唔知。有诶人就讲啊，最近迄个地瓜叶，他吃，我就是一礼拜拢食地瓜叶。
0: 啊，对啦，对啦。
1: 这个营养没有办法均衡。啊，想话一支就是讲吼，应该去补充者，着这个特殊营养食品的原因是啥？就是因为伊内底有你所有人体需要一寡营养素，拢伫内底。比如讲，你要补骨啊，吼，你骨头要硬，骨头要嫩嫩骨素，这有诶无诶，全部拢会
0: 上，拢
1: 是啦。你要爱原始诶，啊，微量元素，啥物拢伫内底。
0: 哦，内底就是讲，咱人是会到，
1: 对，
0: 需要诶，诶物件拢伫内底，而且佫有一项就是讲，你对啥吼，你食落，你绝对会吸收，
1: 对，
0: 就是强调。就是吸收
1: 多呀，
0: 吸收你食饭嘛无啊，
1: 对啊，对对，身体负担嘛，所以这些人食迄一寡未吸收的，愈食胃愈多，
0: 多对对对，
1: 你知无？肚子安尼多多，如果我咧食较济，这个都好，你胃多多无爽快，吼、哦。所以上主要就是你爱吸收，你唔要食久，我跟你讲，头一礼拜时间，你个家己都明显发现讲，
0: 哎，
1: 你是吧？早早去生产，人愈来愈有顽固。
0: 哦，来，啊，我以前嘛，咱这大陆也分享一个啦吼。
1: 嗯，
0: 这是我一个朋友，我拢嘛因为咧做广播啦，啊，即卖无咧做啦吼。伊啊，较早我实在是做咧车底哦，伊个车底哦，就是水果杯，迄、那个罐头
1: 咖啡。罐头
0: 咖啡。啊，我甲讲诶，兄弟啊，唔好食啦，迄食到尾害啦。啊，因某会甲骂哦，啊，就甲讲啊，叫边个拢唔通食，伊家伊安怎你敢知啊？你刚才我这朋友在摸你呢，你拿迄个甜的啦、罐头、这个咖啡膜啊，你嘛水手杯膜啊，你就叫我去试试也好啊。你甲看卖啊嘞，结果食到尾啊，拜登有病，即摆是西游记，我即摆西游记哦。他爸人你甲我讲吼，朋友病人他嘛他一看我，我讲，啊我我哎呦啊我该安怎，我该病他，我头得病，真正病他。伊本来他一看我叫。唔啦，前天早起拍完石头，行一声，有一只高安的遐挂，即卖高加水的卡，十三多年的高安卡尔，我跟你讲哦，真正真好，未好啊，拄啊，这边以前拄啊，往内边做这个食品的零售做好
1: 啦，
0: 我从啊开始我讲，你食品啊，你平台做遐久啊，你敢无你自己有啊，啊都无一样，我多用些啊，我你食看卖啊，一万天。我送过你两千大包，一天才吃六包，一包我是我来你讲哦，食条一礼拜，食条一礼拜，伊无卡电话来，好嘛，阿贵我有啊，你有问题啊，该有咩啊，你送对无？哦，啊，因为咱我嘛是食咩头路啊，伊喜欢伊搞我那嘞，喜欢人个卡哦，这个你电器也是三，你是安怎？阿贵你。营养分不够，
1: 营养分不够啊！然后呢，只要你一吃牛肥料，这个营养就营养的吸收哦。啊，营养吸收了，这种液冷的时候，无法度去给你加速一个分解。我把大家营养就用一个流经，
0: 接
1: 西游记。好、哦，啊，大家拢知影讲，你也是要西游记的人，你本来你的食物件就爱较注意，你
0: 爱
1: 在乌白食，你爱在注意吼，你两个先来控制。啊！你食一寡蔬菜水果嘛，拢爱控制，所以呢，因为一直控制了呢，导致营养不良。
0: 哦，营养歹，
1: 营养歹去，哎，七八爪就是，有时啊，就是无去，然后了呢，就又糖尿病，这些物件，就是全部集中在他身上。爱糖尿病了是安那嘞？刚刚嘛是你讲，嘛是刚刚我截肢、截伤口、
0: 截伤口，
1: 是安尼。
2: 上户卡、支付卡啦，多少钱啊？多少钱啊？多少钱啊？

0: 都在努力的。好啦，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哦，咱这爸母啊，吼，阿峰甲你讲哦，这个我拄啊含这事讲啦，吼，你讲其实啊，那边讲这个案例，讲大个还是讲
1: 小？你讲不了，
0: 因为国大个伊是开个新科技个公司内底派的，每一个大经济，这个大经济伊个这个营养师上过个老师啦，吼，没有你了解。吃什么物件进行这种帮助啦，吼、哦，所以啊，就是这个案例有够多的，医生啊，无法处理啊，这医生除了搞一些医生除了唔方便啊，
1: 真的啊，
0: 真的
1: 啊，真的啊，
0: 有的可能医生真正无唔方便喏啊，啊，就我安尼吃，嗯，伊就生也袂好啊，对不？啊，哪吃哪严重啊，所以咱来专对伊的情况出来啦，
1: 对，
0: 好来，来咱进一个。广告哈，咱来进行广告啦。对不对啊？你讲咱这个，这个做特殊的营养素高级餐啦。
1: 嗯，
0: 是啊啦，阿妈无同款，有啥物较特殊的配
1: 方？来，我形容一下，大家听。你有听过地西安之酸无？
0: 哦，地西安之酸。
1: 地西安之酸是咱人体
0: 必须爱
1: 有的。爱有诶。
0: 嘿。
1: 啊，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有这个东西，咱解决。
0: 对，
1: 咱就是我讲，这里要有外套套，
0: 包装
1: 来包装。所以咧，咱地西安之酸内底，咱内底嘛有，
0: 还
1: 有九种氨基酸。
0: 哎哎。
1: 我来甲大家讲，这九种氨基酸是什么概念哦？就是那你去一间厝，这九种氨基酸就那去高级的调整款
0: 哦哦哦，
1: 缺一不可。
0: 一项都袂使
1: 了。换一项，这间厝会倒，
0: 这
1: 个破病，
0: 哦，
1: 你个免疫力失调，好、哦、等等的，
0: 其
1: 他都好，你也是零。
0: 对。
1: 但你因为缺少必需氨基酸情况，啊，你买低保证。这嘛是因为你缺少必需氨基酸，所以你平常是无法多补充，你嘛唔知有无补充，
0: 内
1: 底就有。再来个一个叫做中链脂肪酸，
0: 多中链脂肪酸
1: MCT 这个物件，这个物件算是一个新兴的一个新闻
0: 吼。对对。
1: 嗯，所以人讲，你爱食一碗两块一个物件，你爱食一寡饭，你爱食牛肉，
0: 对对对，一定要有。
1: 你人体一定要有盐，哦，你排便才会顺畅。
0: 对对对。
1: 问题你食物件，比如讲你食一寡香肠啊，食一寡香。有诶物件，
0: 就是
1: 造成啥？造成内脏脂肪、
0: 内脏脂肪、
1: 胃脏脂肪、胃油消化、胃酸会较侪个。啊，爱高兴去，你食物件是爱经过咱肝脏的一个代谢。
0: 哦，爱经过肝脏去甲你，
1: 爱经过肝脏
0: 去甲
1: 你代谢，代谢代谢，你将来人体就较多吸收。问题这中链脂肪酸就是啥？我互你食油的是，这是好的油。你食的是了咧，我唔免经过肝脏甲你代谢，
0: 对
1: 不对？你是在变成我们人体的一个能量，
0: 是怎么吸收啊？
1: 而且吸收变成能量、热量，吼、哦，一来就代谢掉啊，
0: 就排排掉，
1: 就排掉，
0: 那就对了。
1: 对啦，对吼。造成负担袂，互你愈食愈大
0: 个，
1: 吼。一来有一个重点啊，叫做必定甲酸二。
0: 吼，糖尿病专用，我再讲
1: 一次。听听你拢会听到一个物件，伊嘛是目前实验出来讲吼。吸收率上好一个做，伊甚至啊就是讲，你食落一寡两块钱一寡现成的物件，伊会给你稳定，给你胃肠稳定。所以你才袂讲哦，我腹肚枵食，饭过了你胃肠就用强起来，用牙关，
0: 伊
1: 会给你稳定你的胃肠，吼，就是这块一定要有诶。所以你不管是讲你有糖尿病问题，
0: 当然最基本的，
1: 最基本的，
0: 其他
1: 什么微量元素啦、B 群啦、K2 啦。啊，
0: 太放心了，
1: 哎，全部拢有，全部拢有。
0: 哦，所以是基础的营养素，叫做早午餐。
1: 是
0: 这边餐厅啊，有好多的饮食哦。
1: 来，我先跟你讲，今天这个饮食，讲真的啦，全台湾的生物科技公司全归经，全台会再有这个卫生局。
0: 好，我们
1: 卫生卫生部
0: 有
1: 一个认证的这个特殊营养食品
0: 的
1: 这个公司，而且并不规定。
0: 好，我再补充。
1: 你一旦你我来讲，你啥想法的？因为一种他要拿到这个认证，要人体实验。
0: 对。
1: 因为这个人体是一直都是外超国外人体实验哦，只爱以台湾。
0: 台湾，来回来。
1: 人体实验，你要啥讲？你有糖尿病啊？你有这一些啦？本来你身体就无好啊。
0: 对对。
1: 所以呢，爱有一个人体实验。确实讲， 这也可以做成功啊，会使予咱有这一寡特殊疾病的人，确实伊的营养我都吸收。哦，然后咧，这是第一关尔。
0: 对。
1: 哦，第二关就是讲胃食不爱来审核。
0: 对。
1: 伊针对你的配方、配比、安全性，啊，这个稳定性，拢有一个比例就对啊，拢会很严格的一个比例，哦，严格的审核，再颁发这个证照给你的。
0: 好，咱就有定调的。
1: 还有定调啊。
0: 会认证的啦，会认证的哦，来，啊，咱今仔日吼来，这个配比啊，
1: 嘿，
0: 咱就是倒比方嘛。一包来就有39包啦，好，咱的优惠就是鸭，就是一天一包啦，而且当380块嘛。
1: 是啊，你今仔不是这个介绍吗？
0: 对啊，对啊。
1: 你无收到阮的通知吗？
0: 啊，通知。
1: 是，因为阮伫外口拢起价啊，阮伫外口市面上，你伊看到拢已经起价啊。好，你也是要买一大箱的，有人讲我只在挂一箱，一箱内底是18、18包啊。一包一箱就是16800呢，啊，换算下来一包是1680。
0: 我来讲啦，
1: 乌冬西湖东海河里吧。
0: 我来讲啦吼，安尼啦，万万做不了，但是做上班啦。
1: 我的司机
0: 做上班啦。
1: 我给你看啦。
0: 好啦。

0: 我跟你说啦吼，今仔日咱阿麦去，啊，有咱囝爸母啊，大家长辈一段保养期，最后一遍啦，好，最后一遍，啊，我卖开出钱多啦，两包叫金额安尼，因为咱囝爸母啊，2500块啦。
1: 啊，又袂使啦，你唔通安尼。
0: 我跟你讲。
1: 你还是袂使安尼，因为我讲真诶哦，阮外口一定会起价。
0: 我知，我知。你是便宜啦，啊你便宜啦，卖啦。
1: 啊，你搁搞啥？开这个计小公斤的
0: 钱。我讲吼，
1: 哎，
0: 我们做医疗事业，卖多卖多多出去啊，我多出去，人咧也不要钱啊，不要钱，只莫听人讲，啊，咱多咧出去，咧出去，你看咧，人才济，啊咧多咧，加外恁公司做遐济。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这医生是亏哦，你知啊？
1: 对。
0: 这便宜来，这真正有诶哦。这钱是便宜来，这出去的营养师医生，可以食这食那，医生用得变
1: 快咯。食这药是控制，是控制啊。还是讲你做一块人，叫你坐落来就来哦。问题你也是真正要好，真正爱卫生，自己的营养师来来补充。
0: 对对对，
1: 这是很真心的。
0: 我必须要提供营养素来，对比啊。今仔日来红包你全无得话，你敢无要做滴啊？
1: 无啦无啦无无，
0: 你敢无要做滴啊？神经嘞！
1: 无，神经你讲好，你就是安尼讲。
0: 我安尼讲，你讲放放屁啊！妈呀，哎，
1: 无你讲错，我听到
0: 就奇怪，讲安尼啦，红包你
1: 叫，
0: 你敢放几多包？敢放几多包？最多可以放啦，放几多包啊？
1: 你是讲2500变三包？
0: 对对对，
1: 三大包，
0: 对对对，
1: 总共90。90小包，
0: 哎呦，对对对，哎呦，一盖盒，一盖盒，
1: 好来好来好来，
0: 好来，
1: 一盖等候，
0: 来盖，你注意听啊嘞，
1: 注意听，
0: 我无拒绝哦，无拒绝，
1: 无拒绝，
0: 买2包，有你们先我配几个，上几包哦，
1: 我再上几包哦，
0: 大嘞，大大包，每一包内底有30小包，有为你们先500块，就是你唔捌食过人买最多一个，我建议你买最多，再来，你嘛。那么要做一下，你也是啊，3包2500，6包就是15000嘛，这我开啦，哦，这我开，来我讲哦，我讲阿芳加阿华用我哩就是出钱出一包来，那我哩，那你多几包，一包有已经5000块
1: 啊，哦，第三啦，
0: 我对我阿姐讲你爱煮烧嘞，
1: 哦，
0: 来我讲，贵烧嘞啊，咱一包5000嘛，一包来最多10包。啊，3包2500，第3包出来，我10、2500，安尼就爱偌济爱一千五啊！来，我来讲，你500块，我来出钱，我公司来出钱嘛。所以啊，你若买一箱来就10大包哦，一大包来就30小包，安尼一箱就为你1000块啦，空3100块，哦，卖较紧个哦。袂较紧
1: 诶，啊，咱行用钱，伊讲真诶，这电影嘛拢有卖
0: 着，
1: 啊，一包就是平均全部咧推荐，
0: 但
1: 是讲到一包你食着一包，搁袂起劲，
0: 哎，
1: 我小时候在大学
0: 读咧，我话了落啦，
1: 我靠，一包就是1680，
0: 哎，我一点都不会
1: 有啊，
0: 对，
1: 我一点都不会
0: 有，是1800无钱做，但你学袂着，拢，你直接做来，我唔知，
1: 你讲真我学袂，你丢掉
0: 咧，1800一万五千分钱，1800不对个你卖啊，1800你卖。
1: 我是甲大家讲，前头讲吼，你无一定个1680包，佮无一定买有，因为阮这是特殊营养食品，爱有卫福部认可的，每一件新产的进口，卫福部都爱要重新送件送到了，爱个为了环境那么紧张。
0: 来，以上广告啊，咱只爱爸母啊，我前面听到啥，我跟你讲吼，就是真正爱食啦。

0: 我嘛是高武林真多啦吼，因为我这镜头你爱听我讲对哦，镜头卖人吼，伊这要提卫生部认证，一定爱叫卫生部的规定认证，后来一定爱加下人，加什么字呢？镜头加不卖字哦，
1: 单的代志啊，哦，所以咱这把
0: 4번 6 때문에 이야기할 생각하 콩팥 콩콩 3 18 콩 콩큐 콩팥 콩콩 3 18 콩 콩큐 와이버머 이자리마 와이버머 이야기

紫林水上休闲区，目标跋山涉水，就当体验靠湖泊的紫林吊桥，发着享誉金山第一山水之名，紫林水上区经典紫林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门票，你所收听是关心广播电台 FM

为看到你的心思，我伫咧遮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您。

0: 文明了，也太小。我呢，这里我发过一个我小我的市场营养师，我呢陈经理在，陈经理。
1: 空中老婆在阿公阿嬷啦，吼，大家好，我用龙虾就开始了解这问题，我家里买的袂惯钱，
0: 我是讲你个别丢掉，
1: 因为咱两个吼做起来，咱两个真好啊，咱我就做做看到你安尼，但是哦，有影啦，咱阿公要听电台哦，咱较温柔嘞嘛好啊。阿嬷较袂健康，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台词的，来为总裁做台头拍的。
0: 你看我哪较温柔，主持人讲出来全部台词咯。
1: 对啦，台词吼爱改变一下好哦，因为啊人气吼讲会愈加愈上进，你知无？所以就爱
0: 我
1: 温柔的。
0: 我谈的这个是我讲，你听得到没有？
1: 哦，对啊，要加薪一个哦。
0: 啊，你是谁？那你哦，他们拜托你来给他们做，就这么积极那个多啊，能够包用的爱不值，他们包食堂，请你再上包用。
1: 你说到我是文杰，我怎样等到包这个？你有咱公司都不甲正常情况，我
0: 听
1: 我无，我听我真无做袂落，
0: 所以我真希望咱来。咱两公无钱，咱明仔来租用，甲咱加两包，好
1: 不？好嘛。不是啊，你个叫做笨来啦，你就存在那里吼。安尼我也袂，咱无敢打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厕所泡水。
0: 要不杀他，今晚嘛就是冷漠哎。他无聊，他是讲不杀的。他要是讲那个收养行贿、扣行贿，你看他有什么风险？人家只能跟同学来扣行贿，首先应该要了解，而且要了解。
1: 对啊，你是讲吼，这名拢听人家讲，啊，咱嘛爱看地滚，看地滚。
0: 对啊。
1: 诶，咱若讲啊，无钱的人就无资格看地。我都空空空买买一寡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
0: 嗯。
1: 啊，你想讲吼，这个世界啊，较浓厚的国家吼有足多，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吼索马里亚、东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啦、印度啦，哦，这些所在吼拢都算起来，啊，拢都浓厚。
0: 嗯。
1: 哦，哎，伊拢有一个吼健康线吼。
0: 嗯。
1: 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健康线？就是无钱的所在，
0: 无
1: 钱
0: 开车，
1: 垃圾
0: 开车，
1: 我啥物？啊，都多热，
0: 是啊是啊，
1: 你看，非洲拢沙漠，
0: 哎呀哎
1: 呀，
0: 对啊，印度啦，
1: 哦，这嘛都热呀，
0: 嗯，
1: 哦啊，大家拢知影，天气若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就一个，
0: 会臭酸嘛，
1: 哎，哦啊，所以呢，物件若臭酸，互咱人食落，就是就容易会发病，
0: 对，
1: 风寒了，
0: 嗯，
1: 哦啊，所以呢，咱会。农业国家做多吼，时间的关系，咱今仔就先来开工吼。咱关于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我跟你，我特别提问哦，你哪要讲印度吼？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
1: 哦，
0: 啊，伊嘛是爱用香料的，那个有哦，啊，伊有雕什么恒河啦，
1: 哦，
0: 有什么
1: 雪
0: 玛尼亚的那个恒河啦，伊讲是哪国的？啊，伊是第一家，用拢是遐，啊，那也很有。
1: 诶，是，吼，诶，印度人吼，因都好聪明哦，唔知讲哦，咱从前只爸爸妈妈去印度去读书嘛，吼，迄印度人吼，因若讲，诶，风吼，有好，哦，拢看一个足大个山吼，啊，内底有些足大个山，
0: 哦，
1: 除了风啦，啊，无就是食迄个枣皮，吼，果皮啦，吼，啊，头前啊，一定拢有不难的这个汤料，
0: 哦，
1: 啊，拢无汤哦，有香蕉啊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鱼螺籽啦，吼、哦，还有姜黄粉啦，吼、哦，诶，这些酱料是吼，印度吼用这个传统的饮食的观念啦，
0: 嗯，
1: 你感觉讲吼，是正吼，较轻的风啦，
0: 嗯，
1: 然后青菜、菜包瓜，还有 我一定都有讲哦，做人字安尼个调味料多食，啊，好做工多食饭安尼啦。
0: 咱叫色香味，啊，伊是爱有老酱的这个口味安尼哦，那个特色。
1: 是，这是阮印度人哦，伫食特色。哦啊，因食中嘛，拢是惯正酒呢，阮无传统拢是安尼。
0: 正酒你怎啊上来讲明白？
1: 啊，哎，因哦，应该是爱酒。飞机啦，而且从自己应该也
0: 可以飞机啊，没那这个飞机，
1: 很好啊，
0: 很好
1: 啊，因为一条很好啊，因为今年哦都算是也
0: 很
1: 好啊，都是中考的国家，因为因去都进这条圣河，哦这条圣河哦，就是呢上代神圣的河叫做恒河，
0: 他拿用恒河的水啊，
1: 哦来。来这哦，和春节之年哦，都可以写来这个意思。哦，所以呢，你食冬至前先去很多地方来这这地去哦。嘿，啊，在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哦，嘛爱来煮很多啊，啊，这条水，哎，来洗菜，哦，啊，在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煮很多的水呢，来煮饭，来擦菜，来煮汤。哦，诶，啊，若食完了后爱洗碗，哦，就爱搁甲这油汤汤的碗碟啊，吼，回来很好食，才比较清气。
0: 哦，
1: 诶，啊，若天气足热的吼，规身躯汗足压杂的啦，吼，来很好来浸一下水咧，来泡个澡，嘿。哦，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哦，哎呦，啊那小公买这个哦大小号之类，
0: 是
1: 哦，大小灯之类，啊就先抓到来洗板啦，伊得要过大个背起来做便所，因为今年便所嘛都无方便的。
0: 来这一段处理，我准备先查出来没有？
1: 才刚洗洗，
0: 哎，男仆在那里休息，在那里休息，啊，我们两个在那里睡觉，我们两个在那里不聊。
1: 啊对，哇！我上最恐怖的就是呢，人若过往，往生了后啊，因是宗教的国家嘛，所以因相信这条河啊，把尸体放在这条河放水流啊，会使楼梯呢，甲菩萨聚会，做伙修行啊，所以这条河是真正是。要食的，要穿的，要大小便的，要洗洗放水流的拢是食。
0: 你讲这个他吃点好水，他保证不是放水流的，他别出来吃，哎呦！
1: 对啊，
0: 啊你都没有飞，我好你下船呢，我你早上来台湾，你没那边呢，啊好几天啊，好几天在放水，我一好几天在平时在休息，来，啊那什么呢？现在还供应化肥的平时。专家来认识，这卖啊讲哦，啊原来因上山啊，拢爱食汤料嘛，哦，啊这里啊食汤料来这其中是味啊，哦叫做咖喱，咖喱，他们喜欢吃咖喱饭，哦，啊这个咖喱呢，还有是姜黄，哦就是青红呀，哦这姜黄讲啊原来哦姜黄啊，哦是在帮助因啊。哎，把身体食哦，无好的物件拢甲排除啊。
1: 啊，那是安尼讲，都减少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就算讲用这个很好的水来洗，出来是都不会生病。哦，你讲那食姜黄，你想讲有诶黄色大块诶姜黄粉，
0: 对啊，对啊，对啊，我那个龙头大包，我逐天买两包啊。
1: 是，多谢你啊。
0: 对啊。
1: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我是规矩性，唔落去外做粉。有，但是姜黄素呢，是为姜黄素素，所以在油来煮的是不管姜黄粉，干那会当最多几粒天然讲的姜黄素啊？哦，好哩，当食几粒来炖，太好，所以就等于迄不管的食，不管。哎，粉，你一当到我都把你管拢泡完，
0: 那可怜嘛，啊，这个男跟我差在出生就像阿拉斯嘛就没完，
1: 无可怜嘛，当然嘛，未使一当面了就对了，
0: 是是
1: 哦，
0: 所以呢，
1: 咱爱吼，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 这个姜黄素哦，直接甲插落，插落，安尼就好啊。佫有咱胃骨管哦，佫会使真快速哦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也是讲吼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0: 哦，安尼，那讲到逐天来吃，一旦做来身体有甚物款好处？
1: 你若讲哦，逐天来吃哦，当然你讲姜黄哦，伊主要啊，啊就是呢。控过敏、控发炎的嘛，
0: 是
1: 哦。所以你来讲哦，身体哪里发炎，我都会听。
0: 是
1: 哦，你身体有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0: 牙龈，
1: 你一定要注意听。
0: 哦，
1: 哎，啊，你若讲呢，胃发炎、肠发炎，哦，都会呢，算是胃肠的听嘛，无爽快。
0: 是哦，够晒的，够热的。
1: 嗯、啊，佮有呢，像讲哦，若关节的关节发炎呢，哦，就会关节疼嘛。
0: 嗯，
1: 哦，所以你若讲，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疼，哦，拢也顾不头的去，
0: 哦，
1: 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哦，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疼的人，食寡葡萄糖胺，哦，啊是讲啊像鸵鸟精，好吃。再来搭配姜黄素来吃，
0: 哇，
1: 那个会使，哦，你较紧发炎做事，做发炎做事过，
0: 哦，
1: 啊，你就会较紧嘞。
0: 前面你讲到着呢，有个人吼呢，讲是咧，关节痛，然后还是酸痛，你看去病嘞，是为了消炎的，排出来的方面，那不是偏嘞，你像那些有抗药性。
1: 对，
0: 对
1: 哦，那包括着咱有三高诶，
0: 哦，
1: 又是糖尿病，
0: 嗯，
1: 这嘛爱注意，
0: 嗯，
1: 外口诶空气，特别吸收你看着身体内底诶发炎，哦，包括着你有三高诶，
0: 哦，
1: 有糖尿病，
0: 会更
1: 嘛容易发炎，哦，会更发炎，哦，啊，搁引起血管血脂，哦，不容易会长血管，哦，所以嘛就爱互咱诶血管发炎哦。
0: 哦，安尼要增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来控制着发炎的问题，最少诶，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度开遐侪钱的时阵，嘛会当把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较顶老，可以卖诶，顶菜，可以卖出钱，可以卖一家
1: 好。
0: 哦，
1: 好滴，
0: 他们都不多相信，
1: 哦，不多相信哦，
0: 嘿，
1: 有诶人啊，麻烦。甲我询问过，
0: 是
1: 吼，讲吼，迄经理啊，我最近吼，脚较肥吼，
0: 脚
1: 痛的啊，伊讲啊，都脚较肥，啊，还佫坚持要治疗，咱哪会遐痛安尼啦吼？我就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迄个毛囊炎，毛囊炎，咱一规身躯哦，门中腔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吼，啊，像你就会肥会痛会痒，
0: 吼，
1: 就是要治疗。啊，有时阵哦，你甲叫甲时大咧，叫破皮，产生着感染，会变做蜂窝性组织炎，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那
0: 结石，
1: 结石是诶，啊，个人哦，最近老一个妈妈，伊嘛不开始拍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起，讲哎呀，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我不开这讲，我讲是安怎开这讲？
0: 啊，什么？
1: 我吼，就感觉一时吼，咱那个换气吼，变做要坐的时阵，是我迄脚床腿吼，拢坐一只一只膝上的啊，
0: 是出得
1: 吼。嘿，啊，为脚床腿吼，啊，佫会一直转，吼，拖甲放尿遐，
0: 遐咪严重的哦。
1: 你都在我问你说过，我都不太接受的。
0: 我妈妈当年生过红
1: 包啊。
0: 你现在我按挂这个医生的
1: 哦。有医生挂到无医生，他有药啊，吃到无药啊。热啦，气啊，吐啦，吼，啥拢来啊。你医生啥拢做无方法啦，再来做完的。
0: 那个我冇带管。
1: 我拄仔就摕这个姜黄素来食，
0: 姜黄素
1: 哦，姜黄素啊，哎呦，服用落
0: 三天啊，
1: 哎，我好过瘾啊，
0: 三天
1: 好
0: 哦，
1: 我唔知影这姜黄素
0: 好用呢，
1: 我
0: 飞，因为前方很多人抓住你。都有
1: 呀，对啊。哦，他都是因为有对手。
0: 对。
1: 哦，他其实讲哦，发现的部分就天王巨象厉害呀。
0: 对。
1: 哦，你做这些，你可能在做你做啥？
0: 哦，你下面嘛搞算做这些天王术嘞，做啥干就干啥算哦。啊，这里讲的是天王术啊，啊，这里讲的是天王术哦，难吃不？啊，我本来想去你那里啊，哦，我化妆间才去闹饭。
1: 哎，对对，哦，你讲的今天我容易做一寡事情过你嘞，
0: 对啊，
1: 哦，买在食天王术嘛，有的人哦，食着海产就过敏，
0: 对啊，
1: 哦，有的人食着花粉就过敏，
0: 对对对对，
1: 这买在食天王，
0: 那买在食天王术，啊，这好物件哦，咱先吃一下瓜，也是吃瓜果，也唔该出卖，叫咱。

0: 的是五谷，但来当最初就是粒鸡卵贡，后是粒卡布西路的姜黄素出来尔。哦，所以伊专门就是针对着客人发现的，哦，还是客外，哦，不只嘛在讲的即时的反应，会干嘛先做处理？嗯，啊，比如讲是，啊，是即卖先处理，较靠会疼的，是，哦，还是讲你即卖肠胃发烧的，是，哦，或者是讲哦，静态的，哦，不管你是观察静态的，哦，还是讲哦，盲肠加掉的一种静态的，哦。东风不在的气的消息好出来呢也在虚同好出来呢现在人家都临床的问题啦以前就都有临床的问题嘛但是呢那么不知道说咱身体来这到一些有的无的是我们的
1: 水分啊
0: 所以你嘛会当食姜黄素，过来呢，咧减轻酸痛的，减轻的痛的，身体有咧我养绝对的痛，最近我养最近痛，胃肠我养胃肠痛，关节我养关节痛，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后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的问题，会使等于说，真有功效的，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感觉。只要你有坐的机会叫的，你就赶紧来吃姜黄素。过来呢，人啊，你感冒哪喉痛？这就是哪喉发炎嘛。你走啊，你啊，赶快恢复喉咙痛。你买再赶紧吃姜黄素。
1: 那好，所以那我吃完了，广伤口的嘞，
0: 伤口啊。
1: 那得上心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对，有的人在问，问讲哦，哈，营养师，我哦，即卖在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因食，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拿喉发炎的问题做治疗。不然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佮有痛风的问题。啊，佮有的人释放袂出来，会使帮助排气。还有包括着呢，糖尿病的患者，糖水袂收缩的，肥老袂死的，食糖水的，我养老去的，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啊，还有讲哦，咱有足多人，你不唔爱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还是走去行路，肌肉酸痛，食姜黄素嘛会使呢，加紧来恢复运动，引起的肌肉酸痛的问题。酒精退退这个乳酸堆积会生鸡巴生所以这都会当食姜黄素然后做超级食物就是有几项胃头高甲卡啊胃拢顾着做超级食物你还会了解
1: 我记得的不是那胃头呢都是胃头的食物这几个几个嘞高甲卡卡这个东西还没好也是说这个发炎呢都是酸痛那么久呢
0: 所以要吃姜黄素那爱也要酸碱的爱嚼的啦爱嚼的也是所以咱爱饮哦姜黄饮不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但有用都有到家你吃都有效不是所有的姜黄素都是西山康不利的这大家都爱饮哦姜黄
1: 西山康不利的姜黄素算不算我们的分子果然比较有吸收更快那然后哎这么产品
0: 我觉得你要特别都来接送啦因为咱现在大部分十个人都十个人需要吃姜黄素有人没感冒吗一定都会感冒嘛有人没确定身体都没发炎没可能所以这个当中是每一个人不管说大人囡仔都会使吃上代天然的上代温和都没有副作用的姜黄素所以其他人我觉得起来我们不只有当因为吃一粒保养如果身体有那发炎有竞争的你会再再去两粒又红两粒我先吃阿甘的后一粒后阿甘一个大过你才再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少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其他的是咱甲咱老爹爹预备1500块，
1: 合千五，终身未当工，买黑就不管。如果我若买黑车嘞，你才会当剩黑就不管。
0: 我讲你啦，如果讲大家会使安尼，
1: 有咩哦？
0: 十块只，
1: 大男子嘛，我会当买高奖，而且十斤多，十斤起来拢会当来庆祝一个消遣，咱就较袂晓艰苦。 讲，你买是啊吼，赚较济啊。啊，但是对我来讲，我会感觉当时做保养，哦，所以咱用两盒纸条，两盒金丝三千五，我才做保养剂。我算讲一盒千五，两盒三千几条，啊，这样子，看你买吼，啊，俗的，也是讲要加上个。好，是安尼，安尼我今仔日啦吼，好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好？哦，买二送一，
2: 买二送一，哎，来啦，买二送一，三盒三千，我感觉讲哦，这个是加装计费，哦，今年加装计费，加装嘛用得着，有时啊吼，今年十月无好诶，那用得着，我送你再次嘛用得着，因为咱加是再次消炎。该吃嘛有得吃，这个出国去太大了。听讲哦，对，有时啊会是凉的炒菜，有时啊最近真的不是出来，这是一个很凶的。买二送一都少啦，你讲讲讲是啊千五，买二送一是啊千几斤凉的。诶，咱后边哦，药厂爱搁请一个医生，请一个药剂师来呢。
1: 啊，买些个个咱生意吼，可能生意发财，我要去加一台子。
2: 咱啊，正在做工作吼，咱就叫咱爸爸妈妈跟医生伊啊，甲咱支持呀吼。对，好，啊，我拄好买二送一啊，咱啊讲哦，台子都干嘛无到？哦，诶，你干嘛搁替大家辛苦？哦，安尼我就甲今仔日的薪水关怀。我就是阿妈买二送二，阿妈
1: 买二送二啦，吼，买二送二四啊三千哦，我嘛是四啊三千，四啊三千啦无安尼，啊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搁较少，我希望较少，我知影咱这是外口，会真正着坐真正哦，价钱嘿，好点药房上少哦，有些小的三盒一斤是八十公里，好点药房，见过别的啊。因为咱就是个所在呢，真好讲，就一个
2: 破台
1: 价，咱大家
2: 爱监督就对啦。安尼四啊够无够，爱便利啊。
1: 我加点什么买，真正买二送三，加点什么买，啊买上便宜的才够哦。原来姜黄那只蕉，遮尔啊厉害，马上就解决着真侪问题。你头发哦，这些事一定爱可能的。
2: 我知呀，我知呀，我那台子吼，都替咱空调无朋友吼，安尼落去停止啦吼。但是
1: 咱后面
2: 是公司哦，爱做咱就做，唔通要招待呢。哦，啊我吼啊，应该甲咱薪资差十多啦，哦差十多，哦啊就是无啊差钱呢。
1: 阿伯，阿伯，阿伯，一千五百块，
2: 真寡，大家都听住咧，讲住咧咧叫真寡，安尼咧，
1: 今仔日咧只要八千块，会到手的，已经是真好，好甲贵，还前面一些保养，一些省的装潢，然后无论咧是咱姜黄，姜黄厉害，姜黄这么原料我搞，好贵的姜黄。 控诉信是我是分三是我控诉信是我是分三是我。

爽不爽的，你的爱好好热，女生选甜人，选酷子，咱是个酷子的人，拢会当安心来旅游吼，个酷子的人买上安心来旅游，所以咱酷子的多，酷子的福，多过你上身，也都有，咱就说讲吼，都有都发扬热情，上身的少年，你听着啊，你都会当了解来。

多人拢烦恼家己的药啊愈食愈重，啊那药啊食多爱洗心无？其实你药啊食多无洗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足爱食药啊的吼，无买阿个药啊，高库存的药啊愈食那愈袂去，愈食药啊那食愈重。其实咱爱先把体内的这药毒先甲伊排出去，也够会当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和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讲哇，我今仔身躯变作一斤了，身躯袂遐酸遐痛啊。出来你就袂负担了，烦恼讲，嘿，我想要放了水球啊，嘿，伊拢在我的心内，啊，我去洗心内。对，我今仔有事去买的呢。你若无先来排出去吼，你就是排出去，就是洗心的，排出去，甲排出去洗心，你完全拢无同款。所以咱来提早，咱先去做来排出去话，是哪呢啊？咱一般食青菜、食饭，做拢有毒，一种啉水，做地下水的水毒，一种食什么重金属的毒。也是有咱面头无化妆品水，第二排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拢爱甲伊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自然就自杀。啊，各位只要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上药的时候是需要化开的，所以先听，这就是早早在放咱的体内这个毒素，慢慢甲伊排出。排出了后，你就唔免烦恼讲我是不是爱来去洗药水。排出了后，咱自然药啊就是较会行，咱自然药啊才会行。因此，咱就是食钱啊吼，药啊咱要食，希望讲较紧来食会得去，较紧来食会好嘞。唔是讲要留咧体内，啊，互咱愈食愈多，啊，出来药水就好，出来洗洗，安尼就是对啊哦。结果，尤其是嘛，这些人都爱去这个便宜，去什么？去这个食品。是这个消炎的，啊，等于起码是消毒用药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上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煮鱼啊，煮这个消炎的姜啊，煮这个鸡皮来吃啊。一煮起有个水煮，我们还是能健康的哦。而且第一来一说，起码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啊，坐客运车一说可能要400-500块呢。在哪里唔免哦吼？在哪里咱美国专利的香港，起码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起码给你喷一阵，会让骨头的消炎止痛止挂哦吼。也是我买这个银丝香港，一阵5-6搓头皮，马上你的血管来止痛，血糖指数刺激哦。有通这个银丝搓头皮，真是难得，再来人参皂苷，提供给你。人参皂苷就是补血用的，就咱的心肝宝贝这个味啊吼，心肝宝贝这个味，因为咱爱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是还可能几万块来做的，是哪里去买哦？几万块成功人参皂苷，是哪里用这个香砂是哪里的？心肝宝贝来着，人参皂苷，咱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啊，人参。皂苷马上甲营养素可以心肝宝贝，所以咱食药自然就解决。我来食一件，自然恁也要等。

好吗？

0: 有方法。
1: Thank you.

0: 来打造着，对咱阿是一种 个是提供咱这个垃圾回收的这个袋子，啊，提起你知无？你家己做无上回收是毋
1: 是？对啊，怎么讲真？
0: 啊，你只在提供咱地来将回慢慢就是了好啦，上个重要就是那个参考。
1: 爱舒服吗？
0: 爱有当舒服。
1: 对，
0: 爱一个人也好舒服，一根对着这个干树，哦，接受再生的营养。并不是很重要，啊，当然呢，因此用的这是这个发酵剂，不过我们也不是啊，
1: 也是呢，因为你大头会
0: 在台湾用的，所以弯转的技术，不然就是这样，进步也不是会通的，那用发酵细胞，啊，它的发酵发膜，通常是二十四小时内，一株细胞就爱会当恢复。啊，不过呢，一般的专家讲这个饮食再生营养素，经常咧专门有去养看那个店的，自己呢将现在一些蒸煮完之后呢，蒸煮完之后来讲，蒸煮完之后咱们这个啊这个归咱们这个这个规划的三个，一起将这个东西。
1: 这里要领来这么的精
0: 英，他完全哈，那我们连你这点传统维色饮食，我这个也是有意思。他是讲专业的再生营养素，那讲就是我们自己家专业的。哦，比如讲水饺，咱台湾的讲水饺酱嘛，
1: 我搞不好这样子的。
0: 但是，对，其实哦，咱目睭哈，我咧讲目睭上在清洁的干净，一般做东西做做干净。都干掉，要不就是过敏点的干掉。啊，你目睭如果哪有细菌性的干掉，可能这个还没解决。如果你的目睭是细菌的干掉，一些菌就入去，安尼吃起来，就安尼吃。啊，这个是多东西就是干掉。再来，目睭是不是细菌？细菌干掉目睭的问题。那第二种，那这个目睭的干掉。这个分子会好，天天还是不错。
1: 所以他说他
0: 是那天天，他马上有两头两
1: 个。嗯，
0: 他把这个也把这个也买过去。所以这份的干粮，他准备的干粮，这份有两公斤。
1: 这份给他把两公斤，他们的干粮嘛，
0: 他的干粮。第三种就是桂林酒的干粮，那其实这个桂林酒干粮是那个分子会好，就是那个能量。
1: 天
0: 天啊，啊不过咱的目睭可能是强度，近视眼比较差，多就是天光干干。
1: 还有
0: 这这次的干干，当时做的干干，包括过滤的干干。其实咱这款一款的专利再生饮用的，可当达到有效对付日晒很多近视后患病，能过滤的这个。
1: 这么快的转移，我怎么这么笨呢？今天快点到，今后方是开始耶，就我不需要哦。我通过一条回忆转机，这么危险，有可能造成影响的其他机构。你看呢，哪一家？这孩子是不是比较够
0: 送啊？他们用的哪一
1: 家？这家太厉害了，这是多几块的转移回忆。
0: 还是哈？
1: 哎，
0: 人工智能的，因为这款转移型的。烂细胞的再生型用手，
1: 嘿，
0: 也专业名词，这个 CCTA， 与细胞 CCTA， 所以除了我们以这个微创手术完，这个康复两点钟来修复一挂，以这当下边的细菌、病毒，包括桂林菌的感染，
1: 三方五幺，
0: 好大劲吼，比如讲啊吼，还是你捌听过烂细胞的，有讲过，
1: 烂细胞。
0: 那你就是想咱的把书压到标准上，再上，那么咱的把书也不会被日机超越机压得太。好，那么今天又再来一个镜头，你跟我讲，什么镜头？你这个咱的把书不会被，你那个消费者的维度那个，那个电视的镜头，那个镜头，首先都选这个这个镜头，这个。
1: 就是，
0: 那老师这个量子的老师不会做什么，是有的讲的。那真的是逐渐逐渐被取代，一个时间改变了错误的他们的时间来做。那这里我要关键和再生应用的，
1: 首先
0: 把过去。 做更接近的所在，以及咱高级一点做的观察性啊，这个豆豆啊，这个机会更多，阮生活来到观察性。
1: 真是啊，恁这高级看起来，恁看起来啊，是啊，就发起来啊，
0: 对对。
1: 我们那会高级，然后恁
0: 啊，是啊，
1: 我够厉害的嘞。
0: 这个目标先把握，一点机会更接近。安全的把握，健康和健康新鲜感在健康不多的人做主，今天到各界的关啊，越在身边越好，因为时间
1: 来高山处，
0: 真正的把握的机会最好，好好爱如果你安全到会好的健康的把握越好，
1: 哇，今天精彩的讲起来，以后是放心走，你跟他讲起来没有？你这个穿的这个衣服，我都穿的了，
0: 是啊是啊，
1: 不厉害的呢，
0: 以前
1: 那个陈方慧，
0: 那个节目到现在为止是曾经有说的，
1: 以前如果是介绍的像你看呢，
0: 一波哦，但是哪天先把你有这个主权先来遵守哦，首先是那个选购条，
1: 来选购条，
0: 那个选购条先是啊，有上车上去的，
1: 是啊，
0: 但是把你诶，这个活动有这个选购条呢，一波会。咱个手机啊，都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我们把这个神经啊，组织的不太细的，我都不知道。啊，就这个手机变成红吧，三红吧，神经变成白的，这个手机就是把这个自己。
1: 那个永久性的
0: 保留，永久的神经啊，好，它只不能被单颗两颗珠，一颗或者两单哦。我这边也有一种，虽然这个黄山资料不仅敢口发。 做大事。目前是伫咱南投市做吼，一直伫咧做这个宣传的工作。
1: 之前是遐真济人客啦，
0: 对，
1: 足济人，医生拢会推荐讲，一定爱补充这个啊，咱个全部再生这个
0: 营养素。是，啊，我再补充一下吼，咱个目睭中就是百万条的视神经中的，两面目睭就是神经大概有百万条哦，就是神经哦，啊，这个神经就是大万条，爬来爬去，进入多少视神经的专业。包括着目睭有统统的聚焦，聚焦加着阮本身目睭帮助着视力正常，拢爱抓做着这款再生的手术。所以，伊是一个足特殊的病人，啊，当然伊是做这种的目睭手术，好歹是一万三千块，
1: 三千块，
0: 啊，咱皇家医药它就是做着这个眼科，好，不做手术，咱来来做着手术。目前咱是抓较大块的单核细胞，咱是为了做临床检查结果。如果你若是台湾，你本身是讲咱起来像规蚊仔血，你就是大单子，你经过雷射人手术，因血是血清浆，你康复的速度，咱就来做一个。
1: 好容易耶！我
0: 是
1: 我听讲起来，这个医生拢精神啊，康复的啦，哦，但是如果你手术呢，医生的经费，单单是这样子，可以讲哦，啊，我们请的是哪一位？
0: 哦，包括哦，包括是啊，我，哦，哦，这边有个视网膜玻璃，视网膜玻璃的玻璃板就是牙套这个膜啊，哦，就是开机，就是刚刚讲的小护士，
1: 嘿，
0: 是这样子，
1: 嘿，而且两个人就是这样。做牛我怎么这个在呢？
0: 是啊，
1: 我都是啊，
0: 什么都是啊。
1: 哦，
0: 啊，这不，啊，这个把这个再生营养素，
1: 你
0: 也可以自己专门加这个大补，专门加这个把这个营养素的修复，把这个天天的修复，包含点把这个连视网膜剥离，而且这个剥的谁？
1: 我这讲起来，那我要恭喜，啊，这个人的努力啊，
0: 恭喜天子呢，包含点最近的干掉，
1: 最近
0: 的干掉。贵宾姐的专家，贵宾姐跟这款朋友再亲一点点来说，就是三三
1: 三三的名啊！当下咱们今天是非常非常精彩，这个进步的再生新科技哦，好像靠自己拥有的。不管是咱中国目前的这种基层社会生态平台，拢有在来来做突破，当中诶。是考试，啊，听一点嘞，考试是啥意思哦？你想起来呢？健康是不是很强？

0: 料好吃我就会吃，啊没料就不会吃，
1: 是阿嬷很愿意吃，
0: 开心。我讲吼，一般咧咱皇家需要就无简单，
1: 嗯，
0: 啊贵啊就是本这方面的咱做管理
1: 吼，
0: 加做一个合作，
1: 对
0: 啊，这款 CCP 的日本咱做的快线的用法，
1: 是，
0: 单身摊袂多啦
1: 吼，
0: 伊是将伊的官僚思想的思想。
1: 我来我
0: 了解咱普通时节补充的相对杂质一寡，啊，这个叫做保健品哦，伊的效果不同款，
1: 不同款，
0: 咱这是专门相对着再生，
1: 嗯，哦，
0: 杂质会做四分钟，包含着汤水的成分，
1: 伊
0: 咧做一个修复，
1: 嗯，
0: 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啊，啊，当然目前咱甲咱个运作做合作，
1: 嗯，
0: 要完全配合，
1: 完全
0: 有那天线的保养条件
1: 哦，嘿，
0: 完全。要的建议
1: 是
0: 三缸零火机，
1: 三缸零火，
0: 三缸零火机是咱这种完全隔困，
1: 嗯，
0: 哦，为设备填充的，
1: 无菌填充，
0: 这是管，无菌填充，玻璃形状是管的，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讲你用哪天线？
1: 嗯，
0: 三缸零火机，对啊，
1: 三缸零火机，
0: 都不要喝几杯水，都
1: 会
0: 阿处处哈，
1: 没
0: 设备。先备到，
1: 我起码第一张靠的先备到，
0: 你老是，
1: 啊我不能坐哦，啊那当前的一抓哦，第一先
0: 坐。这个啊，当前的就是刚刚讲，比如青光眼起来讲，背包那件，
1: 嗯，
0: 包完就大半件，
1: 嗯，
0: 甚至近视弯是手术完的
1: 吼，
0: 就只要你目睭有动手术完的吼，
1: 嘿，
0: 啊第一礼拜拢算差的。
1: 医生都会跟你说叫三顿就好
0: 了，是
1: 的，好做什么
0: 呢？因为这个汤水都心中好，
1: 他
0: 伤口哦，就是这个愈合阶段，
1: 是
0: 主要就高浓度，
1: 嘿，哦，
0: 所以讲那天天都用了三三零一罐的，其实，
1: 哦，
0: 他那都没做完的第一礼拜，不管近视、弯视、青光眼，别来讲多帮他讲，
1: 他
0: 就是叫三，
1: 叫三个
0: 当归三罐三罐。
1: 因为白菜咁大哦，
0: 不够发展。因为关于目睭的这个啊再生性因素，
1: 嗯，
0: 单黄家需要独家研发，
1: 大
0: 块啊就单颗黄珠才能做的啊这个手术啊，
1: 速度好快一
0: 点。
1: 啊，我这单颗医生很听话，然后想要医生你现在
0: 是不是啊？
1: 啊，所以这次
0: 是
1: 今天你拜托实验室，我希望讲咱电台通路买，
0: 咱开始咱公司就好。
1: 嗯，
0: 是咱目前。也就当时就有一次
1: 哈，嗯，
0: 但可能啊，每一次哈，啊，每一个数字哈，咱得出来打折啊，
1: 打折啊，
0: 打折啊就破它哈。
1: 你刚才这
0: 打折啊，
1: 画的清楚哎，
0: 打折啊很用，你咱这个节目当中来做点决策。
1: 你刚才这字啊，黑啊，你刚才讲的清楚啊嘞，非常重要嘞。
0: 数字哈，数字的这些咱是压是高过的，高用的哦，我讲经典的高用，它就是。十二万啦，吼！即你若三三五十万，那就算是高位的
1: 啦。对对对，
0: 咱就先做大个。
1: 啊，是准备
0: 好。啊，你若提两啊，你讲你保养用的两个月的啦嘛，吼！啊，你再做啊，做油彩两啊，三千加油彩三千个。
1: 我要加油彩嘞，油彩，
0: 油彩，
1: 一百个。
0: 好
1: 啊，真是。
0: 好啊。
1: 咱家己，咱家己就去，咱家己冲动。
0: 是是。
1: 啊，平时安尼袂忘记，
0: 你
1: 嘛油彩一百个
0: 啊，吼！
1: 看过咱这边是有衣服啊，
0: 嗯，
1: 今天上线，我都看到上线，
0: 是啊，
1: 上线爱穿到明快，
0: 对，
1: 拜托嘞，没有上线，他比你当下
0: 还是
1: 我因衣服当穿来穿去，
0: 就是这吼，
1: 嗯，
0: 咱这相对就目睭有形象好，啊，你会更清新、温柔，甚至个啊，康复的修复，
1: 嘿，
0: 这是一种目睭的再生变养成，
1: 嗯嗯嗯，
0: 啊，是一种转变的，
1: 嗯，
0: 啊，这种板块，嗯，啊，上。现在咱上街，上街就是开始
1: 打折。咱市面上是多嘞呗，咱
0: 拢上街，
1: 咱的医疗医疗建设
0: 是
1: 由医生去推
0: 荐的，大
1: 家记下来嘞。啊，现在有些物资上高，啊，我在这个大家都好像听到，啊，咱嘛是投资可以嘞，
0: 对，
1: 所以这其实可以做几个交代，
0: 啊，
1: 原来这个
0: 本来是安排。两百是三千啦，
1: 对，
0: 三百块就是三千五百块啦，
1: 对。我是讲我所有啊，不算的啊，淡薄贵味啊啦，因为先不要给你开淡薄贵味的
0: 啊，然后呢，啊，希望咱听众朋友未来相处的这款目睭再生的用途，
1: 是
0: 给我们啊，三千五，
1: 嗯。 算上来啊，算上来了。
0: 啊，你有不想给你俩走路？
1: 真正真正真感觉的啊，
0: 是
1: 真正的，
0: 哎，
1: 真正感觉的
0: 是
1: 真正的，
0: 每个
1: 金箔虫
0: 是
1: 三根一挂，会算让你想象这个咱咱国上基本的营养保障结构保障啊吼。别得说的是解释的啦，我也关键谁的是解释哇，这是跨国已经当中发现的哦，然后我写当跨国我要跨国今天是生活来讲非常的多方便，今天我就大家准备的是我才给认识我刚刚才十个这个哦，开始先讲哦，刚刚十个开始叫我都有当交过的今天的几个啊，我的前面是五个买二送二，我四星是三星哦。今仔日你十个，我爸说我来四星，你五百块就有台阶先进好，所以你需要你十个你需要买二送二，你需要三千块的二啊，需要三千块的二啊哦，交了你十个，交过买者就会好完结是阿千八块安尼来买，是我嘛是有当个完单，无遐尔高谈哦，我嘛是好困难，我知道没有？ 500块

间，刚刚下雨，风吹，咱的水库刚刚需要休息，后边突然有三百万水库的休息活动时的消防队，刚好下雨了，参观的人排长队了，叫后来加油加油，消防队们赶紧关台水库。而且消防队只要你下雨到好做，就自然排长的污染污水，一关就一关。全部给那个老板娘要把蔬菜割了，我拢煮好啊！一来，我拢煮了小朋友吃，小朋友才三个月了啊！我画这个三颗哦，尤其小朋友为啥从老师那里先找这个把蔬菜割了，需要给他们蟹黄素，不然你爸爸妈妈来割肉，这个蟹黄素有的吃哦，我们吃都是他的化学底下、化学板、化学底下。三件套，好你想想，这个还好好，都平时都是把人一直爱挂娘挂，你在穿着，我觉得好，好好，不要加多的白肉红的肉，不要加多的肉，人家不负担会加，不错，今天很漂亮，那很小朋友，我们这个国小国中的老师都会用那三件灰色的礼服，也是骂嘞，三个。雄心的人，雄心的头巾哦，雄心的神功哦，与时俱来，不但翻过脸，不管是之前还是今嘛，你要翻过，也赶快出去，也从不退阵，也从生死别挂靠，他们逃走前面，你要快点逃，对呀，快点逃，一块砖，那是恩，人不管是得到的商量，还是退去的商量，你不管东西怎么商量，不管是怎么约吧。哦，不管那么多牛，你这个东西怎样给它修呢？一块的三两的龙的蛋，来才是最舒服。哦，不管贵东西呢，也是讲价格的，哦，也是讲这个尺寸的，全部买起上来才是最舒服。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人拢什么超前是明星啊，那人家呀，那我不然回来学习的，你妈还没有，哪个方法能够回来学习的？天哪！哦，不是，这个有个人，这个脸颊太高，这人一跪，站起，挂地，挂地要美国人习惯跪的跪，所以就叫跨脸这个鸟吼，就叫跨脸这个鸟，你俩他们挂地来在一起吼，那个挂地三声，你是不是还高声去吹摇人家说，高声就听到神奇的音乐上头的太仙，太仙，太仙，这个。哦，你现在高挑，难得会当天生来去正常生活，互你看清楚，因为你爱疼啊。咱的咱部的细胞，咱部的神经，咱部的血管，有可能断了、受损了，是拢无可能就会出来。咱若因为我看物件有问题，咱部有问题，看医生，有事就去看医生。医生通常咧甲你讲，这一根无好啊，你卖个恶化就袂歹啦。因为你卖不管，你不跟跟多久啊？不过你卖可惜不管不管的进度，我一直来就我都在思维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咱们雄心的 CCCA 这个协会，联会协台湾，就是干科医生都是亲自来协助各种来合理解答，哪个修复的啊？这五大合理解。哦，会上台生啊，去观看，会检测，会检测，会连卖表、卖书、卖酒诶，卖老板娘、卖酒吧服务员都长得帅哥吼，看人家把西装穿得真得心，医生出诊，别人家的形象就清楚，是阿婶的准备哦。今仔日别太绝些啵，我时常都有特别东西，所以我想把你消化到你清楚，再加上你十多，还是个高价，五百块哦，观看。买二送二，爱三千五嘞！阮公司同学的厉害就是买二送二，三千五。两个今仔日四盒，只要三千，就帮你退得去。因为这五百块还是不能去输，我做袂当做哦，我做那个十个人哦。这五百块还是要去输，不过阮头家娘，伊做袂家己赚一支全勤健销的桃花眼镜，不管你的桃花。你的工作

顾虑者较侪，无人去顾虑着人。今仔市面上包括着电台，足少人是做玻璃罐仔物件，干那菜市恁皇家私人有咧做玻璃罐仔，因为是变的参观啊，去台湾玻璃工厂做参观，是变爱的这个大碗，是变爱的这个大碗是的，而且还因为皇家爱做大大出货来应价罐仔。在无数的人口，在管的来做，根本不管，爱可能多在心抓哦，这个爱乐，根本不管，在高潮的三转之间，在少数的多少多还有其他多少人之内，有几多家新兴版也在音乐和他沟通，也在音乐和他沟通，甚至也在好乐他沟通，这些他想换的。好客有上头的就像是一张纸了从台湾中跨北约很难透也可能这些人单独的社会支付不管是谁来选的不管是临时的临时单独支付之后啊一般通台湾都想看啊不会看啊但不会很看一般台湾因为拖挂因为贵挂也已经打了下去所以啊那个他不愿哦啊这个社会医疗一个未来像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两千啊十几分多多这样做起来讲半个就是你的房子是一样啊你的房子是人家做来讲做休息怎么来休息你的社会人家超大的人家超大的这一类啊是基本的规则这一类是基本的规则就是人家超大的是在这一类的先把这一类是没有把这条东西这一类人家超大的是这一类是来一些学院来一些你们就把自己的事情拿好按那个超起来不管是一些城市那把自己的手中在是中风人好像是自己身边在是中华困多寡六寡的啊还是奶奶手很高阿爸妈妈回来回去啊他都差点的哦我去看医生医生出药啊我起来怎么想要多钱我好就啊你是我出现过你自己的爱多穷借黄去啊都是一种英雄手啦，啊，我好怎样说说？一条房呀，啊，这个，这个酒店生活是搞清楚，也拢无好，然后十个人，然后管一条房子，十个人要卡来，一条去，十个之类，因为一条房来对，伊嘛是甲讲，伊个考虑就较悬，安尼就，就爱大家考虑就较悬，只好搞惨，拢惨惨，啊，我最近是有一个钱。我卡在那边逛街的，所以我就是蛮有好的。像你，啊，你感觉讲是好好，好在金融股市期间，正是我千万的老顾客，对你来讲还能够是好的。我嘛唔免去思考，哎，收几行，两块是一个叶黄素，啊，收几行，我们就较贵，应该唔免去思考。我无一块的就是的，我就是有好的，我哩正是我的老顾客，安尼是的。所以起码是说，我参加的 CCTA 三国在线金融的叶黄素精华饮，我都够了。我刚才在跟你说叶黄素精华饮，我说你不说我不知道，还有我不知道那个是做好久了。CCTA 在线金融的叶黄素啊，一杯叶黄素精华饮，也等于它是纯正的，纯正纯正的精华。因为主要是多好，你想要上讲这个自然是什么？总之呢，好做手艺，好做手末，用心弄，不做手艺。人家啊，准备空，哦，家里准备空，不管是单空，这个短毛的，单毛短毛的，你画得嘛，分类深色嘛，会粗嘛，会黄嘛，那种就短毛的，拢是在自己的台子。哇，以前你顺的，医生都是跟我都以为，这就是特点。

一首歌我爸说我来去吃，因为我没有的想念咱们三国特选行动所不管他，因为越王是新华语，因为地上需要刷钱包都是刷的，那这个上司既然刷钱包你拿没有像这个上司一条给你看的上好的钱一条多少我拿全屏变焦老花眼镜，全屏变焦老花眼镜，不关键老花不是说用手上来转运动来改表现，可能是我大腿可能小腿用真人的眼，他们来抢救，为了跨过撞，为了挥出一样，为了跨北京，为了那水一天，为了大石头下去的是扣进去了，因为因为全屏变焦老人做表现，全屏变焦因为因为拢会放轻松来当做表现，最好你记得钱偌好哦，今仔日至少多来得，我头给你一个结算器，全屏变焦桃花眼镜，所以缘分最暗，一百一千倍，最暗三块五千二七千等大空，今仔日需要八千多表里打的，拿你这个钱。然后全屏变焦老花眼镜哦，一看就很差的老花眼镜哦，很差的，对，以前的老花跟大哥全老花哎，这个东西，啊，那这个干嘛全花啊？你那里看一看，这个干嘛全花？这里大，那里的机会，都跑得走啊吼！是啊，需要拿钱包，好办，你要去北京，去耍的，去吃鸡耶，越王是新华语，可是他每次他都是先背，你这么多客人好的风格的。这个是他的杀手锏，所以必须需要拿点头跟上一组的全屏变焦白花眼镜，这更符合观察。你压这个大子，别担心啊，多喝点就干起来了。从这个去那年啊，怎么更精彩？后数据，你那一分三五，你十分厉害，你真可以整得出去。我上天只能走七七七哦，越王是新华语品牌的，三省一张口，我这么大大小小的问题，然后我不管你是之前有顺的还是起码是顺的，起码我看你家是顺，首先就有小看高方便的啊，有小看不良的，真实上你一直做改正，行吗？想你那不接想信嘛，对不？那你不行啊，大就在那听我呀。后数据，零二四二三五，想你那不接想信的，再先先动手，越黄就新华语，一波的感觉，你先弄电影，你先弄一点爱的歌，唱歌，就是让你先拿什么机会，先拿什么机会，让台上用声，电影时。为特别三个来特别选选择的选用播出，如果三个品相是百级啊，再来换一件 VIP 哦。三个那出问题是，不管是细胞还是神经还是会动，你拢是无法度去治好的哦，无法度去跟咱正常的状态啊。所以提早做一个全方面的作用，让咱这个问题会当化解、化解、解决，让咱的生活品质越来越好。从全新的型各种宽宏资源全方位的三包全面播出，可以听那一段时候也是当规划，可以有三包一个机会只要规划你自然好八二七等啊哦，一点点一七二十二七千的八包，你那里需要八千包，我的大本领就在上面，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你那里下午需要很多，想要向你欣赏快速救你诺三个，咱的用意呢？越王是新华语，三个率先全拥走越王是新华语，来这里参加最重要的赛前全拥走，预计为大机会，控制住，你要一二三个，全方位保存正能量，那时候就是上一个最后的。

一九二六八班站，四国道美丽的波导地，上头一个三元出名，有高原、电源，还有霸王。你做的菜单快请多条，这当中是超大气量，一收时间是 FM 88.9 分频广播电台。

を思いながらゆったりと動きます。深呼吸、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

0: 再过呢。
1: 定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有人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台湾气象局表示，今日拜二南北季风再增强，拜二到拜四受南北季风的影响，拜一拜二到国大依然天气雪花转凉面，风头面落雨的范围较大，不过但大部分地方的情况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宜兰地区，局部较大雨势较强几率，其他地区尽量雪花增加是阵雨，过后南部地区到其他地区局部短暂阵雨。继续关心中化新闻，台中中化南基台二十二年的大渡河里桥决定十月三十一号通车，未来台中新大渡区甲中化关河里桥的往来，不免搁在水路超过十公里，车程可能为三十分钟以上，不低于三分钟。两地往来即较便捷。台中市建设局副局长陈建伫讲，台中大都甲中华区域地理位置是小界条，两地相距大致有当透过第十七线中正大桥、甲第一线大渡桥，可划 OK 往返，坐路超过十公里，两时间至少三十分钟。超过二十年来，电力基盘有搁较便捷，有高速的道路。台中市建设甲中华县政府联手推动，大都河里桥新建工程，总经费是38亿。中华区一个70岁阿伯，伫个网络实在一个叫做圈的女网友，女方是因缘而遇，互老阿伯相传，对方煞意着欠钱，是将女方阿姊马来西亚为理由，一直要80万赎金付命。老阿伯心着急，赶紧去保险公司，想要办理保单，借钱80万汇钱去付命。现在在服务人员赶紧通报，中华区分局的警察官。听到有破除这个白话，成功保住阿伯一世人的命。警察甲阿伯讲，这是典型的小偷有真诈财的诈骗陷阱，并且提出真侪件类似新闻案例，耐心的考证。阿伯伫警察甲保险人员的解判之下，总算真醒过来，发觉讲家己差点啊落入冤狱的陷阱，当庭法庭判定办理保单借钱。并且感谢警察甲保险公司及时出手，救助身后受伤者的退休金。搁再过两礼拜外，就是中央节。中华市公所跟四川市东部发放的中央敬老金大奖金，为着执行这项庞大的礼金发放任务，10月1号一个全市73里的礼赞助，义工甲市公所员工拢总数百人，我伫个中华市中华夜旅馆点旗甲分装，现场将近3000万的现金，包含公所发放甲大发广告礼金，一个一个清点。群众困入去红包袋啊内底，上面群众官。另外，今年中华区当中有55位的百岁人瑞，工作这边也特别加码，送出金奢品价给新果品。继续关心大众新闻。1985年，公平流感甲新冠疫苗11号正式开始做。台中市政府先就伫个地区中号国小举办全国记者会，结合 cosplay 走秀甲创意表演，真济人气动漫的角色轮番登场，透过画画、趣味的演出，向首先宣布注疫苗的重要性。现场的气氛真闹热，活动透过寓教于乐的剧情传达。流感治疗保护措施也需要教员的训练，让囡仔在观察当中学习流感加治疗，将健康教育融入校园生活，提升主动注射的意愿。除空气清洗干净面泡汤的方式正式开始，高雄部观光署推动绿空绿药及绿空绿素台湾好康，今年推荐自助全民台式疗愈为主题，串联全台湾19个温泉区，为泡汤延伸到挂名，吃好吃腻吃路文化体验甲地方消费。为什么台式更加推出好康通用券、好康点数消费折抵，以及旅游打卡换全域气泡水打大喝汤， 提供秋冬温泉旅游的商机，希望透过旅客真实的分享，把各山区不同款的山林、聚落、美食、甲温泉风景带入城群，互一张旅游相片不只是留下纪念，也成为下一个旅客实在所在，发现真真正的旅行灵感。台中专务中心预计1月4日开始用。台中市交通局邀请建筑客运业者、交通部、公路局、台中市干部组建设单位，进行车辆客运站甲相关设施装设位置确认，提早宽减未来营运情景甲旅客转乘的需求。专部将引入26条的国道公路客运甲城市区公车率先进驻。罗网配置台南、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南投、昆明、嘉义、台南、高雄、甲屏东等县市，加着中台湾上便捷的交通专属中心。继续分析南投新闻。南投县考试场依照中央规划形成的社会群体，公平安居，这个中心开放新生经济，260户分做套房、两房甲三房的房型，依租无买卖，因为地点伫咧市区，嘛有分约分公道的保留户，以上建筑真大，总共有592户登记申请，预计后月底就会正发新家的一个通知。3月16日线上一道公开抽签，抽签率无到一半。玻璃电竞工作表示，公平安居社区的新鲜经济虽然已经在试验，但是因为有部分的新鲜人必须得爱保持着相关文件。指导中心设置工作一楼的服务地点，将会持续接受民众的保证，预计10月下旬完成任务以后就撤离。玉山平区北通关古道西段5公里的所在，最近因为天气加热，地区风大风速出现着寒风雷雨。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派人赶紧消毒，但是因为持续有雷雨，不过所以针对这个所在，先看这个大。观察地坡看面稳定，这个大好稳，一步啊一步行入去，以维持爬山安全。有关处者讲，这个所在天气风化非常强，嘛无明显的保护，加上天气加湿，也会持续有雨的风力。再加上这路段的路基依然在积累，后续会再派人前往争取报道，用标杆的山坡深度，建立出平坦的路线加打点，以防止所有风险。继续，咱来听台语每周一句。今天每周一句要讲的就是米仔粽。米仔粽在台语当中本来意思就是讲槟榔树，槟榔树。米仔粽就是槟榔树啦。后来啊，就改称呼做米仔粽啊，做代志懵懵懂懂，一个冒失鬼，还是讲形容无见过世面、吃苦那个人，就改叫做米仔粽。槟榔就是这个米仔。槟榔树就代表着树苗长，槟榔树就是树苗长。那么为什么白山树啊，我要代表树苗长，不过槟榔树就代表着树苗长呢？因为树苗长甲白种树啊，相对无同款。树形内底的槟榔树，常常甲咱人头前的气路冻掉嘞。老一辈人就用这款的经验来比喻做做代志懵懵懂懂、未看路，还是讲乌白乱撞的人，就代表做树苗长。实在是有意思。日本时代发现的大颗砖片，就曾经是印着槟榔树的图案。这东西啊，是大颗的砖片，现在真贵哦。一般的老百姓平常咧看到，冰柱就硬生生一句话叫做“槟榔哦”，就是讲你是要靠这大颗的树了，用来靠这。靠坐一个人无见过世面，还是讲十分钟，咱来做一个比较。哎，做一个青鸭蛋，目睭一直朝我盯盯上，碰到一个冒失鬼，眼睛一直盯着我看。青鸭蛋 真正是真白目。今仔日每周一次，听讲冒失鬼，做代志懵懵懂懂，无见过世面，真白目的人，就该叫做听讲。今仔日的每周一次，听讲就讲到这，下回再过来。以上新闻由刘安全报道。

Grandparents are very angry.

0: 可以啊，
1: 人家在做义气，
0: 好，
1: 好，期待的幸福。咱若是食这物件免付钱的时阵，通常有现金加副卡相同性。我店即阵会用现金卡做活动，所以用现金卡做哦，现金的意义。

是会当帮助降低着胆固醇，但是这种是有益无害的方式，因为胆固醇是会当方面的影响，但是它是其中一部分。但是除了家己身体属于这四种高胆固醇类型的人，第一，你是有益者；第二，只有真是爱好者，我不要看在胆固醇代谢胆固醇，可以脂肪脂肪超标。第三，第三，你也是热性的饮食的，通常胆固醇不达到有十多点几度。第四，多食很多正常来食，无爱食着普通的生酸菜，食糖食到嘛太大，太好控制着胆固醇，应该做几个增加锻炼的措施。如果你想早餐应该吃着两道食，首先控制着大鱼、鱼、鸡肉、海产等等的地方。五、七、等等的红肉尽量减加，那主要方面卖个尽量关注着浓缩、细致的，以及饮食的结果，应该依照富含着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植物营养素等等的食物为主，增加适合的运动和提高健康的生活方式，来专门关注胆固醇。你是我呼吸的我。

没。

0: 关渡庙乡苦寒山西边的红山部落铁子轮村口飞翔车，一切最分别全部其他，全是庙子大上可能的三金子。现在就是靠上保镖，一首曲子是车民公布电台 FM 八八点四。
1: 现在这首曲子有什么歌？这首歌曲《健康万丈》，那个什么电话？空白空空，一三二八九九，空白空空，一三二八九九。

这是咱的后半生，想象一下。

牌，大家拢知影一句俗语，一句俗语就是讲人心害人忧慌，啊大方救人无钱。自古以来，人心就是高贵的，是恰恰是爱好呀，啊是风景国情这些事。过去真侪人拢认为人心是万年的宝贝，所以有人是无分贪得嫉妒。嘛无对症下药，但一直处于中间的地方，结果因为火气过头旺盛，煞气上头，煞气暴死。但是只要人心暴死，人万未因为食人心在死时的怪谈，所以才讲人心害人忧慌。啊，摆放治疗药啊，是因为伊的产量是正多、正普遍，不然正少。我因为摆放伊药性是不寒的。吃药啊，伊个外号叫做姜粉，是含药浆的姜粉，有吃过是退化剂，含有一些毒性，分热病、烟灰、烟酒、花椒，伊拢爱用着白红色的药啊，回去吃起来，安尼吃起来当时好。但是吃吃药啊，发作有时中大病，有时本来闹在烧病中，到尾啊，伊人间是真好起来。虽然不然是存在，但是人家讲，这其中是正要事，台湾不够是不老实，真正是健康、保险、健康、公安等，所以才讲大黄救人保险。虽然大黄救人是保险，但是也是危险，也是非常的辛苦。咱做医生啊，就是治好人命，不能爱笑笑。因为医生的责任是要救人，是要治好人的病，要用大方，爱用救的切，用再好是见高快，阿不高快，安尼就变得较顺，较稳固，发作不长。咱像后壁中风者，会长因为是因是头脑所在，是这个时阵就爱用着下轻、缓解、摆放这三个药来做辅助，来缓解。化乌龟、天叶、白芍、藏地啊，阿那个叶子是什么？叶子种的不成熟才变成熟。果产什么花边、花面、花花干，不能爱用的下青、白红、用大草这三种药啊。每天三交花都会，每天会和花会流通，和花细胞和花新鲜，唔当和花怪物在一块。我产生大事，不能爱用的传奇大方和治疗，安尼将解当药疗，解当药物，方便大方治疗。那治疗治疗，也当治好正的病。产生多血啊，有毒性，肝病、痔疮、病、中风、血崩、脑爆血，但是你用的时阵太长，最快太快。治疗用真正是正大是救人的好药啊！虽然大方这个药啊，伊食了后会使人到快发作，但是若用酒，你甲切到快、拍到快，才来使用，它呢就比较较无效。食了到尾就较会发作，到快就较快。以上不过是做汤。

机是保健，这大家嘛知影。年纪是保养来，就是保养身体，延年益寿的好物件，这大家全家知影。是人将年纪的物件，化大家烧钱之力，烧钱福气，烧钱的病。起头一粒年纪是80块，到尾啊，有人卖一粒才10块。人讲一分钱真正是一分。一粒30块的灵芝是真正的天然灵芝，一粒50块的灵芝是天然就的化学灵芝，伊是用化学成分做来合成的。化学灵芝看起来较水，伊佫较俗，但是较无效果。就产生水气球同款，真正的水气球伊有舒适，有气，伊有色彩。这个水气球外表看起来较水，加正俗。但是伊无气，无舒适，观众好朋友，你买物件爱看用大价格，食灵芝爱食天然的，天然的灵芝较补气，抗癌的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命中狗，
1: 俗话就是讲，四十拿鬼是年年差，五十拿鬼是月月是，六十拿鬼是日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金石就无了，咱人那就四十多岁，身体那是不样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是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照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心情也阁会真顺风。咱的身体有顾较无顾，健康的经营真正是差真多。同这位好朋友，身体乃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饮食以外，就是三个字啊，吃成家庭一回啊，减价出台，共同认真明智地。但是真正较虚弱的人，第一个号时啊，不再泡一回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提前养病。即阵咱做出品的减价出台，共同认真明智精，有共同下做的保护体，认真明智甲实验度的平和成分。不加上超生化学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好身体的好物件。这些人吃了一个保养，伊拢买规箱，规家伙拢一个泡茶里面。有啉过减价这台当中生理症的人，别讲是真欢迎，真好咯，生理症，别讲是上好产品。只要你习惯了，你就会是讲你会想的。因为人家讲，话食话不食，食食不能话，好就是好。只要你做对干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生意经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你上来试看卖。如果请大家爱用牛，注意强调，将价出台，当强天之间。这是健身健步路的神奇经，恁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暗时时段变工作了。
1: 伫咧咱大个一生当中，有的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有的人是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要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是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伊唔呐家事真辛苦，有的连卫事拢算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若太虚弱，点啊？十个月拢爱艰苦不落工，有是头疼、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心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胃痛、腹肚痛，有诶是全背，有诶是坐袂完，各拢变成欠背。有少数诶人因为过度欠背，过困倒。有的是因为经费、经费、这条子、卡号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对你来卫生，也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认真，可真就是卫生，也只是进行，只是上力，那只是退后，只是上台上欠步，卫生来多位病，只是上归路不顺，不多的是，只是上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你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食无来，腹肚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了。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就是子宫下垂、膀胱亏缺，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所以人的胃食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平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脾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脾炎。另外有少数的人，伊上届有福气，伊一生拢无胃出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有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胃病人是真少。江医师平日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胃、脾经、脾炎、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现在不能讲病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亏心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养生真多，上该可用，上该通用，最有公开就是民归天经丸，民是日月明。灰是王灰的灰，明朝的王灰，伊所留落的养分，伊赶快将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更加亲像仙女同款，所以这样中医部名叫做明灰天经丸。这个江医师平日的一生当中，伊用明灰天经丸，这个治疗妇女人的痛经，这个治疗带下经。这个治疗妇女人的胃食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痛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都真好。妇女人若一直食明肺天经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真好。一直吃明肺天经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经丸即阵效果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收诶。贵厝内除了查甫诶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经丸。我上阿婆拢会食明肺天经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免费天天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上来吃八粒。那时常咧痛经、大胃痛，照三顿吃。家人们注册商标，减价一台，或者是正的免费天天丸。有网买无？加下服务电话，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的派专人送到府上，检查一台免费

甲清朝入关了后，统一了中国。在那个时阵，一挂爱国志士变作反清复明，但是放到尾啊，一挂百姓拢感觉清朝的皇帝是比清朝的皇帝太贤明，较抢手些。因为因的生活愈来愈好，社会也愈来愈安定，所以那个时阵百姓心目中，皇帝上那反清复明了后，生活是搁较艰苦。所以那个时阵的百姓拢无爱做反清复明啊。百姓伊想讲，管伊啥物人做皇帝，只要若是正做百姓安心做啊，即阵咱台湾发财了。就是伫比赛看啥物人较请做百姓，看啥物人会当互百姓统一祝寿，看啥物人会当得到民心，安尼伊就会当统一大中国，毋是用武力用战争去解决。真正若是战争，对啥物人拢总无好处。我虽然不是政治家，但是我时常在想，咱真正在战争，咱拢总无法度用大爱去化解，咱真正在用自由啊大来解决。有一天地接过来复苏复兴，也是来重归于尽。讲实在，这段时代是看到战争，一个战争就是大灾难大结束，大灾是咱世界中国人。政治人物，但愿心中拢总有大爱，爱可以化消一切灾难，爱可以化消一切。

是我自然的时阵，但是吃饭吃完，碗内拢爱当地好清洗清洗，袂使有吃饭还是彪悍之兆。那是爹无清洗，阮老爸伊就会讲，吃饭若是吃完，爱当地好清洗。那是爹无清洗，甚至啊就会发尿布。啊，阮妈妈就讲，那是过头好清洗，那落雨时阵就会叫对方讲。听着大鸟话，伫细汉的时阵，咱是会听。我那是听唔知影意思，但是若听着讲起有对方讲，咱听着就会听。但是伫即阵的囡仔，即阵的是大人，有真侪人拢消费浪费，拢袂去注意即款的问题，即款的代志。有诶，鱼肉、鸡菜是煮甲肥倒种，结果食袂起，拢甲倒掉。尤其是伫餐厅去请人食。拢总消费浪费，咱千万都爱惜福，唔通浪费。会晓惜福，将来才会好命；会晓俭，才有底，将来才会好命。咱大囝对细汉都爱开始教，幸好那是歹习惯来调改啊。想要教就想过万啊，一粒饭粒啊，这是小代志。但是你甲想看咧。要有迄粒饭粒啊，通好食，都爱经过农民的劳汗经过，一拍破啊，对饭啊开始，一直到煮食，只要付出真侪辛苦的代价，才形成一粒饭粒啊。咱住伫台湾，真正是爱吃食啊，咱真正是爱消化。你看，咱若是去出去伫南非，还是去出去伫伊索比亚？卖讲是一粒饭粒啊，通好食，连要啉一碗清水都拢中过。有福甲无福，在在个人诶修心上上。咱即世人真好过，后世人咱真正着真好过。我希望大家爱惜福，爱重视正气，爱友好服务，安尼福分就无穷无尽。尤其友好甲诚实诶人，即世人若好命。好世人会搁较好命。

0: 性广告。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正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好。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降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

0: 不公狗。
1: 咱人一生上界先爱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钱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钱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检查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不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出着治愈药材，就是当强下作保珠体、人参、灵芝加茶叶多的用途。若是用这治愈药材，搁着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固身体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寡以上所。

人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过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鲜榨七代芳香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民族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的芳香灵芝精，甲泡500cc的滚水，准备甲啉落。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过寿。三重灵芝精罐200cc， 2200块。咱一天只甲泡30cc， 一罐2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现在还使用。人哩讲礼物交流，预防性胃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台北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一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现在即代三强双子星，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奉念经，只要你有烦，若要依尊依靠我，我心动好难相知，因于水入你之后，我爱方所见，何况是万佛世尊的堂内，咱哪有念经，有理解，有三贤，咱在只温就爱不温，何况是地母温呢？人讲地母温情心有限，想要比温一卡大心，恐将做不到。地母的资源咱爱在，地母的身体、地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福地是在北市，长江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龙井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关区也是空市，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车一直是台湾景点的消息景点，加到无正当的景点，地当哦，大山啊，甚至是一个双方唯一的地景点，景物甲建筑都非常适合大家佚佗。这当天是透早六点，你都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上站可能。

0: 上护林分享你的切片唱的送分
1: 真的我的心里切大家都热大家都散大半夜难道人来休假电影中不得说这个古小班设计的同意三栋人这些人现在放他想我们的家庭的长兄你们算你是大家的
0: 他
1: 一日这三年的宿管就很高他起来的就是然后还有空人过来他们就以前的七点也谈得上算一算的话可以然后他说我们都谈到很感激因为七点也谈得高给他们要准备两个过程没错
0: 不得很准
1: 对吧他
0: 们要不出去了
1: 只要一直一定拿出来大家的情况阿丹你们现在人类希望呢想要安利做点广播哈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哈阿丹在永嘉秀湾
0: 我挺喜欢挺喜欢的挺喜欢的
1: 永嘉秀湾的里面是一起的房子安利好一点这块是要我手机能够一点到阿丹的在公布外头哈所以下次的东西下来做
0: 那东西呢我们现在现在我做正的我也非常非常正
1: 对啊他说你这样东西呢那你们就能拿自己的做你在两个人的身体呢我们的东西不露心游戏啊还是不用说来他怎么能够啊我还又想说你们给你

0: 看一下你们
1: 对吧，所以有当时你就要叫你太太家己啊，你三个人吼，啊，所以咱家己大部分感觉这个吼，爱在讲啊，讲你这太小，老实太好，不会呐，你这，这个你爱年纪小呀，吼，你这个岁数小的，吼，哎，所以你要先对这个小孩，你先对这个好，啊，你有当时你得去哪做台湾，你得去哪里做台湾，你要去哪里办吼。所以咱家咱对着咱家己的身体，咱要家己来照顾，咱要照顾好。啊，万一讲，
0: 刚刚你家己做当做事，对吼，你要爱趁这个时间，关心家己好多
1: 了。嗯，啊，对，其实啊，这看病哦，之前你老先你做啥的，我做啥先看病的话，所以我是讲，就是讲，咱一寡朋友都建议吼。但是年纪啊，愈大啊，愈歹就愈做愈好。
0: 啊，所以有听讲，一直愈啊，一直看看
1: 这方面。啊，所以咱一定爱按小小的话，从他小的话从里面聊，对不对？小的话从里面聊，对不对？好，所以其他这些都在讲嘛，咱来讲讲那边做讲的。有小人在做讲的时候，可能做讲的做在好，拢有一些的，过来询问。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尤其在你这个中国以上的哦，还是讲在你外省的关键中的问题呢哦，就难听的，就是在你这个地方哦，这个很难很难很难哦，啊，然后可以讲的老的很单一的哦，爱这些的就让大家习惯教育了系统，爱教育在发展这个大的哦，不要去爱的哦，
0: 嗯，很厉害，
1: 对吧？所以。有当时吼，对着咱个生活是很无困难吼，因为咱这生活就是在做好饭，啊，所以无放松吃饭吼，免大做风险，啊，所以咱个生活在咱个生活好些，所以我在上面吼，大家对吼，而且嘛是无做苦嘛，就是看到个对吼，啊，有台湾这种部位，因为咱这个生活是用咱个条件吼，先有阮公司来参加。有时就是讲有阮公司来做啦吼，啊，咱也食了好，现在咱做工作这里有什么指点的办法，经营好个吼，当然，一旦大家就咱变当好公司的社会，
0: 吃苦吃苦了看看，老板是个空间好朋友，他真会打苦板。吃苦吃苦了看看。看这看那，看这看那。

0: 中大台山三地人都有一个大哥啦吼，中头以后南部地区方其他的大区拢有一个小台，然后来发展吼，南部的大区有一个较大的部队然后发展起来吼，北部地区的人多，是地方上比较多。
1: 中部地区是连上部都成长上多。
0: 昆山地区是连四度到三四度。
1: 这边地区是连上六度到三四度。
0: 昆山地区是连上六度到三一度。
1: 华东地区是连上六度到三十一度。
0: 阳明山是连上一度到廿四度。
1: 台北市是连上六度到廿四度。
0: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咱们的气温的状况。接下来做做咱全部的用心计划，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参考。啊，今仔日正月是三月初五，除了是八月十五吼，今仔日是礼拜日，今仔日适合是做初年跨兔啦吼。正月就是做初年全日出，安尼来讲讲咱做正经做安详的天吼。所以比较父母咱的同乡和朋友做一个参考来做啦吼。啊，对着咱今仔日的汽油当差油吼，啊，拢总无起价个点吼，拢无起价啦吼。所以比较就说，来父母咱的用心是话，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吼。啊，无要紧，有啥物款小款做服务，赶紧吼，会当用这个时间。电话赶紧来改，下入来吼。
1: 嗯，咱来安排房间，我先家己家己做些看，如此这边做的看大学，上次这个大学就是放的正确。

0: 王子的福利耶，享受的福利耶，耶，享受
1: 的福利耶，享受的福利耶，享受的
2: 福利耶，享受的福利耶，
1: 享受的福利耶，享受的福利耶，享受的福利耶，享受的
2: 福利耶，享受的福利耶，享受的
1: 福利耶，享受的福利耶，享受的福
0: 利耶，享受的福利耶，享受的福利耶，享受
1: 我吃你的健保丸，叫我十八千。
0: 哦，八千健保丸，含十八千，啊，你的健脑是安
1: 怎样？我十九岁去手术。
0: 哦，
1: 阿东头，健康，我八十八岁去医院。
0: 哦，
1: 去医院哦，去手术，手术出来哦，做保险啊。
0: 哦，安尼啊。
1: 这个钱能供人保养的多，就够了啦。
0: 哦。
1: 没
0: 钱
1: 啦，
0: 也不
1: 是啦，
0: 没
1: 钱。啊，我们那边都厉
0: 害些啦。好安尼哦。
1: 啊，就是哦，这边都厉害些。我有几日吃了你的垃圾哦。
0: 哦。
1: 健康结果啊，加十八斤。
0: 八斤钱啊，拿十八斤。
1: 对哦，那又是我的。
2: 看看嘛呀。看看嘛呀，这个怎么样？
0: 哦。
1: 加三块。
0: 嗯。
1: 那多好。
2: 嗯。
1: 好不啦？那我再继续。
2: 嗯。
1: 我不能白交哦。我脚不好，我不可以，我都接不上脚。
2: 嗯，
1: 牙齿正是高长。
0: 哦，高长的呀。
1: 那我是从高长。
2: 高长的，
1: 高长
2: 的是。
1: 牙齿高长的是。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看，一边长，一块的，看不见。
0: 我呢？
1: 爬爬照。
0: 所以爬爬照也是一个问题啦。
1: 我呢？我呢？我呢？我呢？我呢？我呢？
0: 我呢？
1: 我呢？我呢？
0: 我呢？
1: 开玩笑啦，都快，都快，然后都快，我今晚交都快，我今晚交就交，都快交完走了。
2: 哎呀，哇，
0: 哦，
2: 安尼行
0: 好行，行好。
1: 我讲哦，我哩讲哦，你介车上哦，那你加油啦，你唔要过油啦，简单啦。
0: 嗯，
1: 我
2: 知啦。嗯，
0: 所以我请你讲一个条件，爱三个月
1: 就完。不可能，
0: 了，
1: 一分两分的好，不可能。
0: 对啦，
1: 对啦，你改多啦。
0: 了，
1: 我改多，我改几分呢？
0: 哦，
1: 分呢？
0: 哦，安尼哦。
1: 加那分就使啊嘞。
0: 哦哦。
1: 加那分，
2: 真你加了，你是你
1: 增加了哦。
0: 哦。
1: 增加哦，增加。人好大波呢，
0: 哦，
1: 我一入嗰架车，其他啲都识讲，
0: 哦，
1: 我唔使啊，
0: 好啊，你啊，谢谢，
2: 你咪真好，
1: 其他啲都识讲，我唔使你嚟讲哦，
0: 好，
1: 如果我啲爬爬到，
0: 你讲，
1: 你讲，我今日都揸到哦，
0: 嗯，
1: 从两日加十五个，因为要做三日加十五，
0: 哦，你讲，
2: 刚才做咗多少？
0: 谢谢，
1: 有啲人帮衬。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们挂住大呼当这大手指和天天的开始说反正冷瓜和小妹的车等你请分享请大家来分享让孔中和顶面十天让这段时间是老天的旅行时间最后点你这十天时间空出了大家这招嘿，今日的现在交流，以下我们做好不？准备时间是时间的人出现，而请先做好预算。
1: 我请先来地上站，
0: 我请先做半天。
1: 路难来，他先跟我玩。
0: 咱正在出征。
1: 进攻的武小丹，我请先来有病。大理金钟区中正路回先做这名凤林野秀后红大楼拖着云南这名彩虹野秀一杠一杠有秀当上景林有秀阿健是说的是说景林有秀的文章阿秀雄化云南这名东华有秀然后当了是吉川那边是沿海公路高速的对面福建那几个边境有叫边村东岩啦吼标州是东阳都有信安内埔是地运吼内湖第一西亚王盐埔新庄啊吼那几个风台有叫中地环啊寮中地潭头个风台有叫的温泉高丘也有叫也庙局在咱高雄市美浓中正路四十三号有一条来开也庙局的分店啦吼，比如鸡鸭农友社房、万丹香鸡鸭庆典啦吼、万丹香茶、祖香分店、金鸭客人庙局、天后妈天心莲花庙局，将来安排在咱高雄市的有店，非常是丰富啦吼。啊，对着这个阿文的吼，阿文的一点吼庇护嘛啦吼。啊，中华代表团哦，总共这个火车平台十七个人台，三十八个站台哦，总共一共是最近哦三十六个平台上少的一台哦，接下来将要来挑战就是共二万人这个奥运的对啦哦，哦，啊这安尼确实十分哦。所以安尼代表上代表运动的领导个人愈来愈强哦，啊，很方便。
0: 啊，对，因为这个是嘛，
1: 对吧？
0: 对对。
1: 那些运动员、运动员上面还是做什么出道还是安怎哦？啊，无大家对着这个体育的项目，可能像咧态度都有相反的啦。
0: 应该二五年有什么颁奖？
1: 安尼哦，
0: 你敢看那个吗？
1: 哦哦，我们有这个颁奖安尼哦。因为国家在那种老社区金牌都有什么会动处啊，啊，好安全的一些职业啦，当然
0: 有比较的，看那个运动
1: 对吧？比较的较好，啊，咱台湾在做的一寡这个选手哦，拢是爱吼，拢是爱有出名有得奖吼，啊，咱台湾加以重视一下吼。
0: 这个当然因为我们的社区是
1: 在
0: 新创的。
1: 所以咱会当为体育来着手来做哦，比如讲像咱的高尔夫球啦，还是讲这个田径树啦、网球啦、桌球啦哦，啊，这些这为人家吼，囡仔拢是爱靠家己的习惯啦，我还是用婆婆来教来做。
0: 你家己遐爱靠家己
1: 的
0: 习惯，
1: 当时的选手啦，吼，当时的遐个吼，还有人家拢爱靠习惯吼啊。就是讲两层内装，然后两层内装。
0: 啊，这个我是刚开始用的，我都是基本的，那个大
1: 尺寸，
0: 但它不一样。
1: 啊，这强调一点哦。
0: 嗯。
1: 哦。啊，所以有人家讲台湾的专注的讲，又这个装扮啊，吼，啊，现在注重人家的台风图案那里去哦。所以平时啊，你也可以看着风车少年群，看着这个群里哦，啊，年轻人在挂一挂这个哦。啊，然后来在在做安尼工作啦，吼，就是讲，啊，你真有出名，啊，你，哦，你在金钱添花安尼唔好啦，
0: 吼。这个对的，妈，这个爸爸，妈，吼，这个感觉真难，譬如讲，每一分钟的，嗯， 我们今天没出现半截，对啊，
1: 就
0: 是这样，而且是半截，而且是半截的。
1: 所以呢，那双边的半截，双方哈，所以人家这边在写在中国人的朋友那边又大概相同啊，这是来参考。
0: 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只能做几个大快件事，这边的铁爪车、等黑色的铁车、区别大、等大门。

不怕。

心满。

0: 今晚请来静怡姐来跟我们。
1: 总裁，你看，我里面输了。
2: 啊，今
1: 天输。什么对手？
2: 我没跟你讲这个呀。
1: 哦。
2: 我是单位。
1: 嗯。
2: 我回淘宝。
1: 嗯。
2: 你俩谈谈起来，你俩很亲近。
1: 嗯。
2: 啊，我是不是跟你讲，我输了，太厉害了。啊，够了，
1: 对吧？
2: 够了。
1: 哦。
2: Yeah, so I want you.

这期间里头因为母亲啊，所以我现在就是经过啊，从天津这里到这里。

0: 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当选以后我的女婿啊，很感谢感谢你，感谢你请我来买咱个九千的定孝扇。
2: 好，
1: 那个什么。

中午，中午午饭。

0: 白战号播报。
1: 你是哪段我决定把你手机关了。
0: 麦克，不打扰，打扰，不打扰。

的爸爸这个礼拜是很多的家里人我们大家就看与他们都想起这边在一起的感觉整个小时的人都喜欢唱歌和比例这些时间的歌曲还是这样还有家里的是不是的一些感人的事情所以是经历的小时间的经历的这种有点不同

也是普通正常。

0: 就像可怜的我，你怎么这样对我？
1: 为你来生，我为你死。

0: 什么的。
1: 嗯。

0: 他们就骂什么幸福的工作。
1: Thank you.

会有一块。

Okay.

0: 有啦，有人做梦啦，我捌看过。是。
1: 鱼都有个鱼罐，都是咱的身体，咱出去吃饭啊，啊，气很舒服啊，从身上的气功能啊，按照你，你在气功能，
0: 你在里头啊，哈哈，
1: 发不了啊，
0: 这是哪里？这是什么
1: 人啊？你拿过哪一条鱼接受你啊？哪位帮你疏通你的经络啊？心情怎么样啊？
0: 你
1: 是输啦！
0: 你也把这个气泡
1: 了，你都，你讲你气泡没？

0: 对，小瓶，我们装饰可以的。还有冰箱，我们这么大的，
1: 这么大的。
0: 我刚才

Thank you.

Thank you.

0: 对呀、啊、啦吼、哦，
1: 对呀、啊，
0: 不还本来啊本来有生命真好个，啊就差不多就对吼，啊咱南区老乡是，啊有诶从以前来谈啦，啊之前诶拢有虾米工作啦，啊哦对啊，好啦哦，啊你家己诶诶是做咩个啦？有啦哦，不然咱就当当回去当哪里啊？哦对，主要讲是。七点的房，你的卡来一竿就到啊！ 哎，老大兄，啊，因为我把过得不快啊，好人啊，
1: 好安尼哦，
0: 按按
1: 好，
0: 可以，
1: 好，好啊，好啊，好啊，好，感谢你啊，
0: 好，这个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请感谢您大礼，咱下午接听的张先生，感恩水见证啊，哈，你们关注的女生拢好些太多哈，女生啊，好些太多。其他的食物就好，所以咱啊食着较鲜，也是讲食着较刺激的物，就来刺激着咱身体较多，就来刺激着咱的身体，刺激着咱的肠仔，所以咱的胃肠就会无好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做到放臭屁吼，放出来屁拢臭毛毛吼，啊来食咱的新鲜的果儿蛋，食了讲这种的经验，我拢已经有几十块钱。放臭味就是咱有一寡摆困

经已入伏，第三组方才有效。当然在将军军中的这个月正在有效，将他同时对你

服

0: 这个人是咱之前在家的，我请这个人的口大清，我请这个歌舞比赛，我请这个定造战。
1: 这是下午高兴出来高兴在中在的中会上的有每家的探查和店家暗示的作家和挂冰冻红色的定位7 0 7 0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是慈眉院前的林朋友，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电话。

心灵。

0: 的交流。
1: 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
0: 不管是食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用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